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非常的荣幸再次的邀请到张元建传道。我们在上一集呢，特别的有来去分享到他呢正当意气风发的时候，又有交往到一个愿意嫁给他的漂亮的这样的太太，然后在这当中太太也怀孕了，并且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孩子。但是在这个历程上却出现了他在人生当中经历了主动脉剥离哦，从第一次的手术，第二次到第三次。而在第三次的时候，虽然医生说这个风险有 10% 哦，会让他下半身不遂。好，没有想到他就真的就落入在这个让人非常的担忧以及沮丧的 10% 的风险里面。所以现在他是透过轮椅能够把他带到他要去的地方。而今天再次的荣幸他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啊。我想在人生的历程里面不晓得全球听众朋友是不是也经历到了你不想遇到，但是却是你就碰上了。好，那在这当中的这样的苦难，会不会怀疑神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这么的残忍呢，安排这样的一个灾难给你呢？我今天就想要透过这一次的访问哦，来访问到我们的张元建传道。那请元建传道来跟我们打声招呼。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元建。
0: 是我们对于传道这个职称大概只有基督教知道说什么是传道。好，就是传扬真道，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真道。好，我记得我有一次在院里面然后就是有人就传了一个我们讲召会，就是说要告诉你赶快去关心哪一个病人家属那他在当时的知会的人呢，就是有包括社工师、心理师，然后也包括了一位叫关怀师。然后他当时呢也不是写关怀师，他就直接就是讲传道。结果那个传道呢，他是描述出呢轮船的船，然后到达的到就是传到了。好，可是我觉得在这一句话当中我也在想着说，因为当时我是住在花莲，花莲会有个花莲港，都会有不同的轮船，然后载着不同的货物来到了这个港口。于是我从这个传到这两个字当中就去想，那我的生命当中是装载着什么，然后以至于呢我现在做这样的关怀病人家属的还有员工的工作。那也会想说，那这个船主是装载在我的生命里面有哪一些可以帮助到人的。于是我就在这当中透过这个船到了这个港口船到，然后来思想在这样的一个职份里面传道人传扬主道的人。那对于你来说你有没有想过说当初我怎么会在这样的一个从一般的人然后信了这一个信仰，那最后也去神学院受了这个装备，然后来担任传道人。从你面对了现在的这一个苦难当中再去回想这一路的历程，好，那可以来聊一聊过去怎么会从成为一般然后进入到基督徒呢，成为基督徒呢？
1: 成为基督徒是我学生时代大学时代的事情。其实我从小在家里面没有太多信仰的这个讨论。那也可能就是一般在台湾的话就是这个民间信仰可能去过年

0: 就只有过年吧，然后去庙走一下之类的。那所以我对任何信仰包括宗教传统信仰也都不太了解。对。那直到我到国外的时候，那在国外的时候我是在澳洲留学。那16岁的时候，对，这个不是啊，1997年啊，对，1997年的时候，我去澳洲读书，然后在那边有认识一些老师，他们是基督徒，然后就有邀一群国际学生去教会这样子，那一开始我就也去，我去也是好心回应。然后去了也觉得很热闹，但是也没有特别的想要认识，所以一段时间，那段时间也蛮久了，几个月两三个月的时候，有一次我实在是很，因为是礼拜天，所以常常就没办法去其他地方啊等等的，虽然跟他们在一起也是很开心啊，不过毕竟年纪也是差了一大截，两老师跟学生的年纪这样子，我就有点不太想去了这样子，可是他就那边的年轻人就约我去也是另外一个营会，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就想说就去了以后就不再去教会的活动这样子，对，那这个活动当中当然就是很教会的样子，然后直到最后这个牧师就有问说因为当中也有一些像我一样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去，就问说有没有想要认识耶稣基督啊等等的，我心里在想说我都已经是知道了几个月都没感动，也都不想要认识了，可是我就好吧，既然这样我就做最后一次的祷告，说上帝啊，如果你是真的，你就让我真正认识你，那如果不是的话我就以后就不要再来了这样子。那就过了一秒两秒钟以后，上帝就在我心里面回应说我是真的。然后这个牧师在这个我们基督教在讲说呼召这件事，就是要让不信的人愿意决志这件事，我就站起来往前走这样子哈。那从那一次以后，我对基督信仰才真正的开始有吸收。之前的话可能就是好奇问问题而已。那之后的话就是真的有吸收，对，然后那是2000年的事情，
1: 哇，2000年，等于就是今年是2026年嘛，所以已经过了26年了，
0: 对，
1: 对，那你在受洗之后呢？
0: 受洗之后我也是这个当时也很年轻嘛，20岁，受洗之后。我也是拖了很久才受洗的。那受洗之后呢，我一开始还有去教会，后来可能因为实在是太多朋友邀约也好，或自己的懒惰也好，就没有去教会好一阵子。直到我2024年回台湾，可能有2年多的时间没有去教会这样子。然后有一次我的表姐她家里我家住很近的，所以就问我说，她知道我是基督徒，然后她就问我说要不要去他们教会然后我就勉为其难答应就去了这样子。那去了以后我就觉得我是上帝的儿女，那我应该要去教会，这个更多认识神这样子，更多认识耶稣，所以我就决定了，我就要去教会，这个至少礼拜天。

0: 要其他时间忙啊，怎么样都没关系，至少礼拜天要好好的安静下来去教会，这样，那直到现在啊都有，
1: 哇，
0: 对，就很感恩。
1: 据我所知，你不仅回到了教会当中，那是在什么时候竟然想要去考神学院呢？
0: 考神学院是前几年的事情，但是在考神学院之前，2012年的时候，其实也不止2012年，可能更早，2008年的时候，我就有想过说，哇，这么好的一个信息讯息，这个耶稣的福音这样子哈，那应该要让更多人知道，那我就分那时候有分享，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分享，所以常常会觉得就是句号句点，跟人家分享福音就被人家句点这样子，对，那我就觉得奇怪，怎么这么好的这个事情，大家会没有兴趣这样子。可是上帝感动我在另外地方，就是说，好，你就是我照着圣经想要分享福音，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分享的时候，他就带领我到一个机构，一个福音机构去训练如何分享福音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就去了。对，然后当时是对大学生，后来对职场里面的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因为有了训练，然后就有了胆量，然后有了这个机会，就去分享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让我真的想要，现在是当时就是了，就是全职来侍奉神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跟上帝也是做了一个祷告，我是说上帝啊，你在圣经里面说有几位门徒说放下这一切来跟随你，我也很愿意，可是我的生活怎么办，我的爸妈愿同意吗？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这样子，然后我就做了这样祷告。那当时的我也没有特别的，也没有特别说，上帝要怎么回应我这样子。可是很奇妙的是，我跟我父母说我要去福音机构上班，他们也没有反对，还鼓励我这样子。然后生活上面呢，这个是我也很担心的一部分。可是上帝在每年的不同的时候，也有供应我一些生活上的所需。我相信这也是上帝的回应啊。那另外一个初衷就是，我真的想把这个福音分享给身边的人，甚至不认识的人。虽然我们家的人仍然还是据点我了，但是至少我也为他们祷告，然后时不时也是还是分享上帝的话给他们听这样子。对，
1: 我觉得你很不容易的地方就是说，真的觉得你在这当中非常的把这样的一个福音啊广传出去，而且带着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哦。那也想问说当你呢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上一次就是有提到说，你在念着念着，然后就遇到了这样的心脏血管的剥离，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势必学业要被暂停嘛。好，那你这样的话怎么样面对呢？这样的一个冲击。
0: 好，我是2022年。在正道神学院，台湾的正道神学院来读书，然后刚好念到一半，2024年就去做这个手术。那做完这个手术呢，其实我心里在想的是，我可能要好好休养半年一年这样子。

0: 是这个学校的人鼓励我，我自己也鼓励我自己说，修少少的学分也好，然后我就拿了两门课，在这个医院拿了两门课，哇，那其实是不是学，不是那个课业困难，而是在医院的环境里面也好，又或者是医院的时间，因为就都要复健啊等等的，那让我是觉得还蛮困难的哦，就是要上课啊，一个礼拜虽然只上2堂课，但是又要上课啊，又要写作业没问题，因为有大把的时间，但是又要上要复健，所以我好几次都很想要放弃，可是很奇妙的是上帝在我这个读神学院当中，刚好2年的时间，这个做手术之前2年，让我学习很多，在这个不管是圣经方面、神学方面，认识很多，然后也很享受在当中。那可是呢，从2024年7月以后的这个学习，让我不只是想，我可能已经没办法完全享受在当中，是因为身体的关系。可是上帝让我经历在当中，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上课的时候无论是圣经人物也好，或是神学也好，对我来讲就好像是活出来。我终于懂为什么旧约圣经人物为什么想去寻死？有些为什么想去寻死？我懂他们不同的原因，但是我懂，因为我也曾经想去寻死那时候啦，那时候，然后他们如何的去呼求神，我可以学习他们的呼求方法，那些呼求方法跟平常一般人的呼求方法又不太一样，这样子，对，那我就学习到上帝就给我从圣经来的智慧，知道让我怎么样可以用当下的心情去呼求神，这样子等等的啦。那包括之后也是一样后面的1年半2年直到我2026年6月毕业之前，是去经历神，而不是只是去认识神而已。
1: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也让我们的全球听众朋友，来去思想自己有没有一个好的信仰呢？那当面对了一个挑战的时候，你通常的都是怎么样的来面对呢？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再次的访问到张元建传道，刚刚有丢了两个问题哦，来让全球听众朋友来想一想，你有一个好的信仰吗？当你面对了一个艰难的时候，你通常怎么样的来应对呢？那同样的问题我也是想要问张元建传道，毕竟从过去你这样的成为基督徒，后来又读了神学院，却是在这当中面对了哇，要经历了这样子三次哦，这样的一个手术，甚至在最后一次，然后造成你身体现在没有办法行走。即使在这样的苦难当中，你如何的来跟你所信靠的这位神来对话呢？
1: 最一开始的对话，我记得是很自私的，但是那是口里的，但是心里面其实是不想对话。就是会想要逃避神，我就记得一位在圣经里面的人物，叫做这个以利亚。他也是有一段时间要去逃避神。那逃避神当中，那段经文是这样叙述的：上帝让他休息，让他吃，然后呢，也是丢了两个问题给他，让他去思考怎么去以利亚怎么去回应这样子。那对我来讲也是一样，就是上帝没有在那个时候责备我，为什么我不想要去跟他讲话，又或者是我逃避他，没有，他就让我好好休息。然后好好休息，然后呢，也透过家人朋友的这个，譬如说，食物的补给，又或者是这个一些话语的这个鼓励，让我更理解这个耶利米，不是耶利米，说错，以利亚在这个想要逃避上帝的情形的时候呢，他如何得到恢复。那我也慢慢从身体跟灵里得到恢复这样子。那很重要的是，那他给我什么使命，或是上帝跟我讲什么话呢？其实上帝给我一个感动，就是来完成你的学业，我会好好的来使用你这样子。我那时候

0: 也不想读，但是我说至少那半年然、啊、后在医院的时候、嗯也不想读、啊、可是我就去读的时候，上帝让我在每一个不同的这个先知上面能够来体会他们、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让我知道说我不是孤单的。有一次我记得是在上课的时候上到这个旧约圣经有一卷书叫做这个出埃及记，然后的里面的某一个点、哦、是在那个课是上希伯来文原文的时候、嗯、然后呢他就讲到摩西，他那时候也跟上帝抱怨说他实在做不下去了、嗯、我不要做了。
1: 嗯
0: 他也有寻死，他也有寻死的这个口头的跟神这个、
1: 嗯、
0: 这个说不如死去算了这样子、嗯、那从原文上面我就被鼓励到说，原文上面是摩西很看重他自己，觉得自己很委屈等等等等，压力很大，可是上帝没有责备他。然后我就觉得哇，上帝谢谢你，其实我怨恨你很，不是没有恨啊，怨你很久了这样子、哦、我怨你很久了，但是我今天终于知道我为什么怨你，是因为我自我中心太大了、
1: 嗯、
0: 当时的摩西也是一样、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哇不行，我虽然你可以让我们怨、啊、但是、嗯、我不要再以我自我为中心了。所以我那时候之后呢，我的怨也不是对上帝的怨、啊、可是对我生命的怨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对我帮助很大的就是说哦，让我知道我自己的弱点在哪里、
1: 嗯、
0: 让我知道我自己的缺陷在哪里。
1: 嗯, 嗯，对，在其实在上一段你有提到说你从神学院的课程当中突然发现自己所读的圣经也不再只是知识里面了，因为你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开始从生命的体会，开始从艰难当中，然后知道的怎么样的来去感受到过去的自己，当然也在神的面前来省察自己。那除了这些呢，对于你的整个信仰，你在这当中还有做了哪一些的调整？嗯，
0: 信仰上面的调整哦，很大。
1: 嗯，
0: 这个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这个缺陷了以后，
1: 嗯，
0: 我跟上帝悔改，
1: 哦，
0: 跟上帝悔改说，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但是至少我现在跟你悔改，我做的是至少对神对你做的事是不对的事情、
1: 嗯、
0: 所以也求你给我力量来让我能够改变我自己、
1: 嗯、
0: 那上帝当然也不是马上改变、给这个力量改变我自己，就是说不是说做祷告的下一个 moment 或是隔一天就好了、
1: 嗯、
0: 而是在经历这个神透过圣经透过课程跟我对话，又或者是说提醒我的时候，让我知道原来我不只是软弱、
1: 嗯、
0: 是没有了耶稣你我才软弱下去，持续软弱下去。我有了耶稣你，我现在仍然软弱，但是我慢慢的往上爬，慢慢的我讲的是心里面慢慢的往上坚定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也很感恩，就是我没有放弃，上帝给我一个意念不要放弃，继续读下去、
1: 嗯、
0: 以至于我很感恩今年2026年我可以毕业，而且很奇妙的是这是我可能这个当天才知道的，就是我得了一个奖、
1: 嗯、
0: 叫做学业就是优秀奖这样子，我也蛮讶异的，这也是很感恩的事、
1: 哦、可见你成绩很好哎、
0: 欸，对，至少这一届这样子、
1: 哦、
0: 对
1: 对，因为你所读的就是道学硕士班，哇，不容易。嗯，对，那我觉得在你的学习的历程上啊，我想老师也透过你生命的不一样，我不晓得你那时候当你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回到校园啊，师生。

0: 怎么样的来看待你呢？
1: 其实当我还没回到校园的时候，就有许多的师生不管去医院或是有来我家来探望我，探访我，我真的很感动啊。所以我回去的时候回去校园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很热烈的欢迎我，因为就像一般人一样，但是他们很鼓励我说哇，这个你这么不方便还来到学校里面这样子。对，那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鼓励啦，就是我可以出去了。我可以当时不完全自主，但是我可以做我想要，我去哪里我可以出去了。直到后面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的时候，就完全的就是自己一个人这样子。对，
0: 我觉得从可以走然后需要去坐轮椅不晓得你怎么样的来面对这些医疗人员，然后来跟你说轮椅可以帮助到你。
1: 这医疗人员，其实我很感谢这些医疗人员包括治疗师，包括复健师的医生，他们的鼓励，又或者是说他们的聆听陪伴，让我有一个出口，也让我有一个盼望这样子。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个振兴医院的时候然后那边有一个治疗师，他也是基督徒他当时知道我那时候我受伤三个月四个月，他当时知道我心里面的一些痛苦的时候他就听，就大概有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的治疗一个小时就听我讲，边复健边听边讲给他听这样子讲到我自己都流泪了但是他就在就很安静的聆听，然后给我鼓励。他那种鼓励可能跟一般教会鼓励是差不多的，就弟兄姐妹的鼓励，但是不同的是他懂这个，他懂我的心情是是沮丧，不只是沮丧，而且身体上面的需要所以他鼓励我，我很受首先他先陪伴我，听我聆听我这些话我是很感动，他鼓励我我是很被激励的所以在那个月当中，其实我很期待每天下午跟他这个在这个复健里面对，就是他也会用圣经的话来鼓励我对，所以对我来讲对我来讲是一个不只是神的话语鼓励，而是在我的动作上面他指导我，他知道我可以做得到这些，而且这些是我将来需要的那也很感恩，我也都用上了这样子
0: 你还记得他跟你说一些什么话你印象特别深刻吗？
1: 他没有特别跟我讲什么话那但是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听我讲我心里面的一些低潮一些痛苦的时候他很认真的用很认真的眼神看着我然后我在哭，他也我在流泪了他也就是默默的这个鼓励我这样子所以并不是因为他讲了什么话，而是因为他的整个这个陪伴的这个行动而且是真的是理解了解我的心情的这种想法，我觉得很感动这样子也很感谢他的对。
0: 所以当一台轮椅推到你的面前，他要去试那个尺寸嘛
1: 对
0: 那你在这当中怎么看待你将来的可以协助你出去的伙伴呢？
1: 其实一开始对我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我 必须要用的工具。

0: 具这样子。
1: 嗯。
0: 可是到了后面要选择要购买轮椅的时候啊，
1: 嗯。
0: 我把它当成什么？就是对，刚才姐姐讲到很好，姐姐也讲到就是伙伴哈，就是
1: 嗯
0: 我每天需要用的这个伙伴的时候，
1: 嗯
0: 我很珍惜啊，也很
1: 嗯嗯。
0: 感恩。当然不是说对这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感恩而已，这样，而是说我们要我跟他，包括我现在正在坐在他上面的这种共同体这样子啊，对。所以对每一个坐轮椅的这个商友们、朋友们来说，这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舒不舒服、适不适合这都是每一天的这个感受这样子。所以，当我有了轮椅以后，我讲的是合适我的轮椅了以后啊，我就敢出去，敢这个一个人，不管是用推的，或是不管人家推或我自己推，到现在是自己推的方式，出去是有信心的。
1: 对，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也让我们去想想，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除了自己啊，家人，你还有一起协助你的伙伴，然后一起来继续的来过日子。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陈建轩关怀师，继续的来访问到张元建传道。以他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刚我们谈到他有一个在随时的成为他行动上的伙伴轮椅，那他在这当中珍惜到这一个伙伴。那我也很好奇哦，除了这一个轮椅成为你的伙伴，你还有没有其他在这样的一个冲击当中带给你觉得很棒的支持，他也可以成为你的伙伴？
1: 有，首先当然就是我的太太那他从结婚到现在一直都是我的伙伴。
0: 嗯，
1: 那直到最近我真的觉得也更辛苦他了，就是在家里面的一些家事我能做我有限的，比如说洗碗或者偶尔洗地啊等等的，但是很多我还是没办法做，他就要做这样子。所以他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也不可分开的伙伴这样子。那当然这个伙伴，我们关系当然超过这伙伴，但是在这个信任度上面其实我一直都很信任，就是不管在哪个层面上都很信任他，然后也认为我们两个都是神所造的，神所合一的这样子。对，所以他会想到我的不便，这是我这个很感恩的，那我也会想到他的劳累这样子。所以还有另外一个伙伴就是我们的小伙伴，我的孩子那我孩子很好很好玩，他就说以后，因为他不是很高，他才5岁，所以现在也没办法推我这样，可是他是很喜欢推我对，虽然我说不用，但是他是很喜欢推我这样所以他说长大以后我也要推你啊什么什么之类，然后我就听到我就很感动那他真的也是我太太是我心灵的伙伴，那儿子也是我这个这个人生道路上很重要的伙伴当然他到他一定的年纪，他一定也会就是去寻找他生命的伴侣这样子那但是我相信这个我跟他之间的关系，这种伙伴也好或是父子的关系永远不改变但是我要特别讲到的是说，其实我很感恩在这个信仰当中有许多可能不是每一天但是会时常关心我跟我们家的这些伙伴然后不管在神学院的教导关心，又或者是教会里面的一些这个扶持这样子这些伙伴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不是说我有需要来找他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祷告当中我们彼此连结那这种伙伴当然不会像跟太太或孩子一样这么亲密我讲是这个身体对身体的亲密的伙伴，但是在心里面的伙伴，我很感恩上帝给我许多伙伴们这样子。对，
0: 那我们访问到现在然后也感受到你因为着不论在信仰对你的帮助，还是伙伴们环绕在你的身边，你的未来有没有一些的梦想呢？

0: 有，
1: 嗯。
0: 那当然，比较实际的梦想就是好好的照顾家人嘛。
1: 嗯。
0: 那但是其实我另外一个这个一些无论是我的梦想也好，又或者是上帝给我的使命也好，其实是要陪伴一些家庭呐，
1: 嗯，
0: 特别是有特殊状况，可能是有家里面有特殊儿童的家庭，或者他本身是身心障碍的人的家庭。因为为什么其实我后面有去接触一些这个非轮椅的这些特殊家庭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我的状况是比较轻的，就也就是说至少我可以自主。那我看到许多家庭，特别是特殊儿童的家庭的时候，他的状况是，从医学角度是永远不会改变到老。那父母通常都会比孩子早离去嘛，以年纪来讲的话，可是他们要照顾到他们离去前，还要照顾这些孩子们。我看到我实在是很不舍，然后我可以做什么？我其实做的，如果要做，可以做的不多，但是就是也是陪伴他们，让他们有一个这个除了孩子以外的一些重心也好，或者是兴趣也好，这样子，让他们的生命不只是围绕孩子，也可以有从神而来的生命在他们个人或家中这样。所以对我来讲，我是。我蛮期许我可以去陪伴这些家人们，特别是父母他们这样子，对。所以上帝给我虽然现在脚不能行动，可是我的手正常，我的头脑也都很清楚，所以也愿上帝使用我，可以来用神的话语也好，又或者是我的爱心来去陪伴他们，这样子。
1: 其实从元见传道的分享哦，让我想起过去啊，也有到在一个基金会，他有设立一个重症养护中心。那当时呢，就把这一个重症养护中心啊，叫做幸福大饭店。哎，所以刚刚你在描述你在家庭当中的哇，不断陪伴你的太太啦，很可爱的小孩呀、啊，我看到的是一个小小的幸福大饭店。然后在这当中，其实尽管呢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挑战哦，也让你比较行动不方便，但是我反而觉得，因为有了这个难处，你体会了。更珍惜家人相处互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也包括这样的关系。而且现在你又透过你的好伙伴轮椅又可以出去了。好，那刚刚我们也是从富康巴士，就坐了一台富康巴士，上面写着那个伊甸基金会。那感觉到说，哇，其实在这当中基督教它在各个层面上都有在陪伴着这些，不论是行动不便的。或者是你刚刚提到有一些神经障碍的，哦，那有没有感受到这场苦难其实也带给你一些的收获？
0: 有，其实大概从我的角度讲，比较这个可以说出这种感恩就是其实我坐轮椅，就是下半身无法行动这件事情来讲，可能是一种祝福，一种上帝不只是要祝福我们家，也要祝福其他的这个身心障碍的家庭这样子。那祝福我们家就是让我们家能够更紧密。能够更合一，那能够祝福其他家人的话，就是使用我，无论是在圣经上的知识，又或者是这个愿意陪伴的心，然后让这些家庭们能够来认识到耶稣之外，也有另外一个。

0: 管道是可以放松他们自己的生活，对，这也是我期许我可以做的事情，对。
1: 你刚刚提到一个很关键的字眼，叫做放松啊。好，那平常你都怎么放松自己啊？
0: 放松自己啊，那这最近是因为是世界杯足球赛关系，所以我跟我太太会去看足球赛，在家里，然后来放松自己，对，然后其实我跟孩子的相处对我来讲就是放松自己，好，那我不会像以前一样，因为要运动也不太容易了哦。但是对我来讲，在复健当中也是放松我自己的一个方式，这样子。所以是有很多这个方法可以放松自己啊。但是就是更重要的是这个灵里面、心里面跟神。在神面前的放松在耶稣面前的放松，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 对啊，因为我从你的生命的历程上哦，我真的觉得2年好像是你被训练成一个不论是在我们的家庭啊，或者是医院，或者是社区，甚至你还是持续在我们的神在小组的分享里哈。哎，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很有力的生活的见证啊！虽然是在经历了风暴、经历了无力、沮丧，经历了有时候真的觉得活着有什么意义，现在看得出来，哇，真的对你来说找到好多理由可以继续活下
0: 是
1: 去
0: 啊，真的。
1: 对，所以我想也透过这样的2集的访问，也让全球听众朋友来参考。在你的生命当中，也许曾有走不下去的时候，但真的不要忘了找一个理由让自己走下去。当你发现，也许觉得怎么是自己孤单在面对，可是不要忘记了，真的是神都在旁边，透过不同的人来鼓励你，甚至成为你的好伙伴。好，当我们在刚刚访问当中特别提到了放松这2个字，真的在生命的历程里面，如果我们定睛在一个艰难，就很难放松。可是当我们与艰难共行，与艰难共舞，但是只要放松，你会看见除了艰难以外，还有许多值得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来去享受的，来去珍惜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倒数时刻当中，有一天我们都要走到那一个终点。但终点所迎接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从基督徒的角度，是要迎向哇，那个上帝要颁发的冠冕还要迎向一个美丽永恒、没有悲哀、哭嚎、疼痛的地方，绝对是没有疾病的，也不再受生命的威胁。所以，我们都一直的在往前的奔跑。所以要在这里呢，祝福全球听众朋友，记得要放松过日子，记得好好来珍惜身边扶持你的伙伴。好，所以节目最后还是要请袁隽传道来祝福大家。
0: 好啊，祝福大家！在上一集我也讲，那个人生旅途累了就休息。那人生旅途不知道方向的时候，可以鼓励大家，可以跟耶稣讲话，向耶稣祷告，他必定用他的方法回应你。感谢上帝与我们同在，也感谢这2集。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生命故事。
1: 祝大家未来的一周，还有每一个每一周，都要放松一下。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是在空中来关怀我们家中的长辈，如何跟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有更好的相处这样的一个节目哦。在梁慧的《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很想要来传达一个概念。就是长辈呢，长者呢，是我们家里面的宝贝，他们的人生经验，他们

你的丰富的阅历哦，对于我们后辈来讲是非常珍贵的宝贝哦。但是怎么样和他们相处却是一大小问了哈。要怎么样在这些年长者身上能够去挖矿呢？去从他们身上去有更多的这种宝矿挖出来，从他们的人生经验当中学习到更多人生的经验呢？有的时候我们即使想这么做，但是有时候跟长辈相处如果处不好的话，没有办法沟通的话，那就失去了这个机会，不是很可惜吗？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聊很多如何跟长辈相处，如何跟长辈互动，如何从长辈身上学习他们的丰富的人生经验啊，以及他们的阅历，他们的智慧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些长辈的他们的心理的变化，心理的健康。其实台湾已经是老龄化的社会了，每一天呢我们都没有办法避免，我们常常会跟长辈接触的。所以当我们在谈到这个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自己，我们必须要了解自己，也要知道说每一个人都会步入老年。那当进入到这个老年阶段的时候呢，会发生哪一些变化呢？会发生哪一些心理上的变化呢？那么这些老人家的心理的活动有什么样特点呢？我们要了解了之后，我们才能够跟这些长辈打交道，不是吗？我们来聊聊步入老年这个人生阶段的时候会发生怎么样心理上的变化呢？可能会有八个方向的变化哈。第一个呢，就是在记忆力方面，在记忆力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会下降了，记忆力变差了。但是对于早年的事情呢，记得倒是蛮清楚的，但是对于现在的发生的事情的记忆力呢就比较差了哈。特别呢对于那种人名的记忆有困难哦。常常看到很多很多长辈啊在打招呼啊，打招呼但是他就是想不起人名来了哦。他们跟年轻人打招呼，我也在年轻人我认识啊。哎，你说叫什么来着，抱歉想不起来了哈。这就是长辈年纪大呢记这些人名啊比较困难了。有时候想一些以前的人名啦，或是一些什么店的名字啦，什么地名啊什么，都会觉得想不起来啊。所以很多长辈都有类似的情况。但是如果这些年纪大的朋友记忆力发生了严重的障碍而影响到日常生活的话，就需要去赶快就医了哦，以确定有没有罹患老人这个失智的可能哈。但是不管有没有失智哦，年纪大了在记忆力方面就是会开始呢，短期记忆就会比较没办法了哦，刚刚发生的事情就比较记不住了哦，这是一个变化哦，哈，这是一个变化。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自我中心了哦。自我中心加强，其实所谓的自我中心加强这个并不是一个负面的哟，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年长者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忽略了自己哦，都是以家庭啊事业为重啊，他们到了年长的时候年纪大了以后，他们往往会觉得说我为别人付出这么多，我为别人付出那么多家庭啊，为这些人付出那么多，但是他们却不关心我，会觉得别人对自己不够关心啊。所以这些年长者需要别人多关心。同时很多年长的朋友他们觉得自己到了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了，他们经常会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尤其是当他们比较孤独比较寂寞的时候，或者是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他们就会经常的想起来他自己以前啊，在他年轻的时候啊做过哪些事情啊，想到了这些事情呢，他就会觉得希望周围的人能够肯定啊，然后能够用同样的这种

关怀来回报他，同样的奉献来对待他。所以很多的长辈呢，会常常跟他的下一辈讲说，他以前是怎么样为他们付出啊，怎么样牺牲自己啊，然后会一直跟晚辈讲说，以前是怎么样为他们付出啊。然后很多很多晚辈就会觉得，哎，很多长辈怎么情感勒索，他们会觉得是你自己要付出的，我可没有要求你啊，你付出了这么多，你没有自己，到了现在就黏在我身上，我没有办法为你的人生负责啊，你要自己学会照顾自己啊，你要自己学会去找朋友啊，自己开心起来啊，不要老是要儿女啊，要你的这些下一代啊，整天要他们来关心你，关怀你。年轻人很忙的啊，所以其实这就是现在的社会会出现的。所以或许长辈需要的也是一种关怀吧。所以这种所谓自我中心哦，并不是那种好像年轻人的那种自我不一样的哦。这些年长者他们所谓的自我中心，实际上他就是在呼唤一些关爱，并不见得是要给多少钱啊，或者伺候他做多少事情，实际上要的就是一种关怀跟一种爱护哦。而这种关怀跟爱护呢，对这些长辈来讲是非常重要，而这样子的改变也是每一位长辈他们到人生这样子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们都会出现这种自我中心加强的状况。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样跟家里面的长辈有好的相处，怎么样从长辈身上呢学到智慧哦。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呢，这个长辈呢他们心里的变化，年纪老了之后呢，年纪大的时候呢，步入老年的时候会发生哪一些心理上面的变化啊？让我们来更多的了解这些年长者啊。我们今天要来谈到这八个方向啊。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记忆力的变化，记性变差了啊，特别是短期记忆啊，就短期记忆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就记性比较差啊，可能对于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是记得的，但是最近的事情就记性比较差了，可能人名叫不出来啊，地名啊想不起来之类的啊，那或者是约好的事情就忘了啊，就是很容易忘记啊。那再来第二个呢，进入这个老年阶段呢，可能会发生的一个心理变化就是开始有一种自我中心的感觉了啊。自我中心的加强，其实这个时间点的话，就是因着长辈们他们会觉得自己到人生最后一个阶段了啊，所以他们觉得比较寂寞比较孤单的时候，他们就会一直去告诉别人过往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为别人付出，然后怎么样为家庭打拼，然后呢怎么样牺牲自己，然后告诉别人说自己以前做了多少啊。那其实有些晚辈听到这些话就会觉得好像情感勒索的感觉啊，但其实长辈他们要的只是一种关爱而已，他们希望被重视被关怀。他会回想到这个过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做过的那些事情，是不是到现在还是有价值的？是不是现在还是被肯定的呢？他会不断的要去寻求这样子的一种肯定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自我中心加强，也是注意力都在放在自己身上了。哦，自己过去做了那么多，现在呢，是否还被肯定啊？是否还被关心啊？是否是还是有用的人呢？这就是一种不断的把眼光放在自己身上的这种自我中心的加强啊。那长辈啊，他们真的很需要被关心跟关爱，所以他们会用一些话语啊，去告诉别人他自己有多么的重要，但是通常弄巧成拙，而且晚辈就会觉得很烦呐、所以，那再来呢？第三个啊，心理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长辈呢，他们很喜欢谈论过去的功劳，这样子这种情况其实跟刚才我所谈到的自我中心是有关系的啊，有类似的了哈。他们要不断的讲自己过去做了哪些好事，然后过往当中他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哈，他不断的去讲，然后也希望当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可以给后辈晚辈一些人生经验的分享啊，他们很想要贡献自己人生的经验，只可惜啊，这些孩子们都不爱听啊，都没人要听啊，他就觉得很沮丧啊，那就更想要找时间讲了，然后就会变得很唠叨了啊。但其实长辈呢，他们过往有很多的人生经验，确实是很精彩的，当他们在讲他们过去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耐心的好好的去听，真的会学到很多的东西啊。而且呢，谈到过往的事情的时候，也可以呢让我们跟他们之间有更多的了解啊，我们家里面的这些老人家他们过去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像听故事一样的，其实当我们听得津津有味的

时候呢，这些长辈他们的心里面就得到安慰了哦，这就是老人家心里面的一个变化，这第三个。那么第四个是什么呢？长辈啊，这些老人家心里面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老的时候，越来越老的时候呢，就第四个就是方向，第四个就特点就是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了。因为呢，人老了嘛，老年人呢，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衰老，意识到自己身体和心理各方面的功能都已经越来越老了，他们自己有感觉啊，所以呢，他觉得要有一个比较新鲜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对他来讲要适应就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对他们来讲新的事物是很陌生的，他们的学习好像也变慢了，不像年轻时候学的那么快，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比较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了，他们会比较习惯过去的方法，他们会习惯旧的做事的模式，他们会习惯那些过去的方法方式，习惯用过去的想法来做事情啊，比较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包括他们合作的对象，比方说长辈他要去什么地方买东西，他要去哪一家店光顾，他也都是有老的这些合作的对象了啊。那他们喜欢去这些他们以前常去的商店买东西，他们呢比较不喜欢去没有去过的地方买东西，他们喜欢走一些比较固定的路线，他所熟悉的路线，如果没有去过的路线，比较陌生的路线，他们就可能不会去走啊。或者是一些新的科技啊，有些东西对他们来讲太难了，他们就学不来啊，所以他有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这长辈们呢，他们心里的变化会是越来越是这样的，当然并不是每一位长辈都是这样，但是大部分的长辈他们是会有这样的特点的哦。所以当我们更多的了解他们的心理变化的时候，我们就更知道怎么样的来跟他们相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一下年纪大的朋友们呢，他们心理上可能会有哪些变化哦？我们来关心一下年长者他们的心理健康哦。其实年纪越来越大的话，就是会有一些属于这种心理特点哦。那心理特点就是很多长辈他们可能会共通出现的一些现象啊。那刚才我们已经有聊到了记忆力，还有自我中心的加强，还有就喜欢谈论过去的事情，同时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哦。我们刚才已经有聊到了四个面向了，接下来第五个面向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哦，长辈们他们可能会有的这样子心理上的变化，也就是对于社会的变化感觉到不安。特别是社会发生很多的变化的时候，他们旧有的一些价值系统跟经验系统就很难解释这些变化了哦。所以呢，长辈们他们需要建立一套新的经验系统是很难的，他们的经验系统都是过去的经验，所以这个社会的变化很大，所以他们就会感觉到不安呢，他们就会觉得很紧张，很焦虑。所以有时候长辈会比较容易紧张，比较容易焦虑，或者是不安呢，这个是也是有原因的啊，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讲就是经验系统都是旧的，而这个社会上有太多每天很多新的经验，他们也不容易建立那些新的经验系统，所以他们就会紧张，因为他们会觉得自己适应不了，他们会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办法融入，或者他们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落伍了，所以他们会有这种疑虑跟不安啊，这个是第五个。关于年长者的人生阶段呢，他们的心理的特点哦，这是第五个特点。那么第六个特点是什么呢？第六个特点呢，就是比较固执啊，比较容易固执。因为呢，年长者呢有比较长的人生的经验，他们有丰富的人生的阅历还有经验，所以他们特别希望用自己的人生的经验来实践证明有效，所以说他们会希望用自己的经验来证明他有用，这些事是有用的，他们会指导跟教育自己的子女还有年轻人，他们会固执自己的想法，会比较固执哦。这个是第六个长辈的这样子的心理的特质哦，他们比较容易会从旧有的经验当中呢去坚持他们的意见，他们可能有些时候好像比较不容易改变啊，所以呢，这是很多年长者他们共同的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心理的现象。其实这也不见得是坏事啊，因为所有的人都想要用新的方法嘛，还好有这一群长辈，他们呢的存在，他们保留了很多非常经典、古老、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呢，念旧啊、怀旧啊，或是用这所谓的我们说旧的东西，不见得就是不好的，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些长辈身上去学习另外一个观点，他们的固执的点是什么，而那当中是否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值得我们好好珍惜的那个部分呢？那再来的话，第七个啊，年长者呢，第七个他们的心理特点是什么呢？就他们会比较急躁，遇到事情会比较急躁哦。因为

年纪大了，有时候像孩子一样的嘛。有时候那些老年人他们要一个什么东西哦，就好像马上要，马上就要，要去做一个什么事情，就马上都要去做，好像都不能等的啊。他们那种心情有一种急迫的一种冲动啊，其实有时候蛮像那种小孩子的哦。如果家里面有幼稚园的小孩就知道了。幼稚园的孩子也是不能等的，他们要什么就要马上哦，立刻赶快。同样的，这些长辈们呢，有的时候也会像小孩子一样哦，我要什么，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赶快给我，赶快啊，他们就会像孩子一样的很性急很着急啊。我真的也见过不少长辈是这样子的啊，他们有的时候呢很急的，好像要做什么事情就很急啊，那他们会担心啊，不赶快去做就好像会误了事情，那他们会想要什么东西就要赶快要，然后呢要像我记得以前我那时候公公婆婆还在的时候呢，那时候呢他们呢就是呢经常呢就会想要在家里面呢做一些好吃的东西啊，给我们这些晚辈们儿孙们来吃哦。有时候想到要做什么食物就很急哦，就是今天一定要做这道菜，非做不可。然后呢，就急急忙忙的去买这些东西啊啊。那有时候我会觉得说不急嘛，你有空再做，我们随时可以嘛。但是老人家就是这样啊，他心里面有一个想要做的事情啊，就很急啊。我还记得呢，这些长辈还在我公公婆婆还在的时候啊，他们也是因为白天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做啊，所以他们会把他们时间表就是呢看得很重要。比方说今天要去看病，就是今天一整天就是这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看病。所以呢，可能时间还没有到，很早很早就一直催小孩子要出门了，去医院去排队等挂号要很久，要赶快去跟他讲说不用那么赶啦，现在都有号码，到时候差不多时间到就好了。但他就说不行，早一点去，早一点去，不然呢，会来不及，这样就很急哦。那我印象中，我跟长辈互动相处经验里面，确实他们有时候像小孩子一样的哦，就是会很紧张，会很急这样子。那再来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就是，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如果家里面有老年人有长辈，他们心理的特点可能会发生变化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心态上会是这样哈，不想麻烦别人。我愿意自己做，我不想要麻烦别人，这很矛盾哦。老人家呢，很不想要孤独，他们很怕孤单，他们也比较担忧啊，比较恐惧孤单，害怕一个人孤单，所以呢，他呢就很想要跟什么孩子经常靠近，经常跟孩子在一起，很想要孩子来看他，或者他去看孩子。但是呢，又不想要麻烦小孩，不想麻烦别人。所以呢，这些长辈们呢，我就听过，包括我父母在内，他们就会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跟小孩子啊，跟儿子或跟女儿住得近一点啊，儿子儿媳妇儿啊就在附近呢，我想要见他们呢，我就走几分钟就可以见到；他们想要来看我呢，几分钟就可以看我哦。所以这个心态呢，就反映了这种，他们不想麻烦别人，又害怕孤独哦，不希望别人来照顾自己，又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怀，这样的心态，是不是很多长辈是这样子的啊？他们很想要被关怀，但是又不想要去麻烦别人，希望能够跟别人常常互动，但是又怎么样？又怕打扰别人，哈，他们会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如果说做晚辈的呢，我们可以比较了解长辈他们是有这样的心情的话，我们主动的去关心他们，他们就比较不会觉得说那么不好意思了，哈。好，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呢，老年人的

心理健康怎么样成为年长者的好朋友呢？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个人步入老年的时候呢，可能心理上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特质哦，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今天有分享了八个方面，也希望呢这八个方面也可以给听众朋友提供参考，希望可以帮助您更多的了解您身边的老人家，了解身边的长辈。同时因着了解他们，跟他们有更好的相处跟互动。好的，梁慧要祝福您幸福快乐，要祝福您和您家中的老人和平相处，而且在一起非常的开心快乐幸福。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如有一宝的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再次相会。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嗓子有点沙哑，什么原因还不知道，至少应该不会是 COVID-19 带来的困难，但是现在都非常难讲，这个还是要跟听众朋友说，我们仍然保持高度的这个预防还是重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一次其实在台湾这个疾管署已经说了嘛，这个 COVID 这一次它好像是上一次跟我们

人类玩了一趟以后，发现，可能更需要做一点这个让人搞不清楚的。所以有人说，他现在进来了，啊，你如果不是马上就让你察觉，哦，但是有几个东西是要特别注意的，比如说你忽然之间这个你的消化问题有了问题，或者你的这个肌肉会酸痛，或者反正就是异常。只要你发现说你身体的异常越来越频繁，不是你过去你所认识的自己，简单讲就是你的身体开始在跟你对话，告诉你说现在好像不太对哦，哈，我觉得你就应该要到诊所，至少到诊所去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哈，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要把你的身体跟你的对话要能够告诉医师，好，让他们去从，你所述说的来诊断，如果必要的话可能要做一些仪器上的帮忙。 But anyway， 这只是一个彼此的关心，因为我自己知道应该没有，但是今天反正今天嗓子比较 有磁性。 好，我就开始，这个继续访问山安老师。为什么呢？因为上个礼拜这个山安老师很用心的告诉我说，从听唱弹打来看，这个音乐对于我们的全能健康，全能健康我们都知道讲的是身心灵嘛，它的这个关联性，从听的部分来讲跟灵性是密切相关。因为我没有任何动作，但是我们只是让我们听就得到很大的安慰。好，那但是问题是，当山安老师上个礼拜这样讲了以后，我回去就一直在想说，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因为毕竟我们不是音乐人，而且我们常常就是稍微知道一些东西，但是也不知道这些东西事实上对我们的灵性健康是有帮助的。就算我们听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办法得到这一方面的帮助。好，那所以就促成了我觉得应该要跟山安老师再继续的追踪下去。好，让我们会不会成为半个音乐人不敢讲，但是至少我们知道说原来音乐是有帮助的，尤其是在我们进入第三人生。那第三人生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接脱落，就是我们这一生你看第一人生就是学习嘛，这个是在意这个考得好不好啊，老师有没有称赞啊，或者责罚啦，父母有没有这些。那到了第二人生基本上最重要的就是事业、工作、婚姻、家庭，那忙得不亦乐乎。其实听音乐也就是我说如果不是音乐人就是听听爱了，没有什么。但是到第三人生是完全不一样，因为第三人生我们知道来日不多，而且也知道说哎，这些东西都不要再操脑了。为什么？因为基本上面，我最近听了一则很有启发，他不晓得是 AI 做的还是真正是那个一个华人的首富，就是叫什么李嘉诚，他讲的，他说事实上你到人生最后，不管你过去人脉多丰富，你人际关系多好，可是你到了最后的时候，你发现只有四个人对你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你的老伴，好，那因为你忽然发现没有他几乎就缺了一堆，那因为我们忙嘛，忙了就根本没有

这个感恩的心去看见老伴对你在你这一生过程当中，从他年轻到老，我们台湾人最会想到那个《接后》那一首歌嘛，哈，我们每次听了就很有感，好，很有感。然后如果以前对老婆不好，大概会心意会做一点调整改变，好。那第二个人呢，他讲得很好，他说第二个人叫自己，好。然后就会发现说，其实会霸凌自己的，会欺负自己的，从来不好好对待自己的，就是你。那到了老年，其实不是他跟你算账，是你实在把他弄得他实在没办法了，所以那个时候才会发现说，原来自己最重要，自己最重要。然后第三个会是谁呢？他说第三个是陪伴你，真正经常在你旁边的你的儿女当中的那个一天到晚会我们过去讲啊，我们都希望儿女优秀嘛，其实后来我们就发现优秀的儿女不可能在你旁边啊，因为他也忙得个要死，搞不好也不在国内。那如果有一个孩子，他以前你认为他不优秀，所以他没出息，好，他也没出国，然后也没怎么样，但是到你老年的时候，你发现其实那个在你身边的才是对你来讲最重要最重要的那个人。好，那当然这个人他不一定是所谓不没有出息了，好，那他没出国，可是他各方面的表现其实是让你激赏的，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去看说，原来到了老年的时候最亲近的那个儿女是你很重要的一个人。当然第三个第四个他说还有一种人，这个人呢就是这一生唯一就是敢跟你讲真话。好，他说敢的意思是什么，就他知道你别人可能都是阿谀啊，这个不要用其他的名称的，反正就是夸你嘛，哦。那但是事实上，那个真正对你重要的人是他看到你的一些实在不能不告诉你，否则这样子对你自己就在伤害你自己的时候，他总是讲了一些真正的话。那这些人，你绝对要感恩。所以他说人到了老年就发现这一生其他的人其实都不会在你的记忆里面留下太多的东西，但是这四种人，这四个人不是四种人，这四个人才是你这一生最重要的。好，我现在在想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创造第五个人，这个第五个人是什么，就是音乐。好，就是我们把它虚拟化了，人格化，就是圣灵有没有可能透过音乐来让我们觉得，事实上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有一个好朋友是可以一直陪伴你的，而且你想到他你是随时可以找到他，随时可以让他成为你最好的陪伴。那这是我今天呢想要访问继续访问三老师很重要的关键。好，为什么呢？因为上个礼拜他已经讲了从听从唱从弹到打，好，不管是这个灵性的方面，包括我们身体的方面，我们生理的方面，比如说打击乐，好，大家都知道一定会让你的经络啊血液循环啊绝对有帮助。好，那要不然为什么有人我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他说我所有的乐器啊最让我感动的就是那个打击乐，所以他自己为了这个还特别买了一套鼓就在家里打。好，他自己一个人打自己享受，他说这个多好啊，我自己打得很享受，而且会让我的身体因此而在运动嘛。好，那个而且是算是那个

我们说物理治疗和职能治疗，他说是小肌肉治疗、哦、那这个是打击乐器我们如果真正的自己在学习这个打击乐器，而且经常用打击乐器来享受、哦、来促进全人健康的话，你大概越来越会同意说它是对于我们的生理的方面像山老师讲的经络啦、血液循环啦，绝对有帮助。好、哦，那痰当然是，你看现在很多人这个用最快的方法就是乌克丽丽、哦、因为只要你会打拍子，你大概就很快可以上手。好、哦，当然弹得好是另外一回事，可是至少呢，你的手指就不一定要去做这个手指操、哦、而因为你会弹乌克丽丽、哦、然后让你三步是自己一个人自娱也好，关起门来也好，而且乌克丽丽不像小喇叭一样、哦、人家一定要把门窗封得死死的，其实你弹得好的话大概邻居也不会嫌你吵。哦、如果你可以那个音乐又是很通俗的音乐、哦、那我想听的人也会跟你一起去口唱心和吧、哦、从上个礼拜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访问了山安老师，了解说其实我们先从听唱弹打，不管是音乐本身或者是用一些乐器来呈现、哦、那基本上对于我们全人健康身心灵是都有帮助的。那我就因为我不是一个音乐人，所以我站在一个完全外行、哦、来说，我有参加过合唱团、啊、我到今天我们教会的乐龄崇拜、哦、就是都进入第三人生的这些弟兄姐妹啊，我们的退休长老还特别针对弟兄的部分成立了一个诗班、哦、我们每个月我们第二个礼拜的乐龄崇拜的时候，我们就是弟兄诗班来献诗、哦、我每次都除非万不得已，否则我绝对不缺席。但是真正要谈到音乐怎么去帮助我们灵性健康，这是我要访问山安老师很重要的关键，因为我觉得那个太表面了。虽然诗歌唱诗歌是那个，可是如果说到音乐本身对于灵性就有很重要的疗愈的功能的话，那我是讲不出来，讲不出来，因为我们只是觉得用一种服侍啊，这个在教会奉献的这种心态，可是实际上呢，我们大概跟那个真正的，不管是歌词，事实上歌词后面的那个 melody 那个，基本上它就有疗效，只是对我们来讲就讲不下去了，这是为什么要访问山安老师很重要的关键。好，那我今天呢，就希望山安老师哈，针对三个主题，好，看看今天能不能这个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带着大家入门。这三个主题是，第一个主题是，如果我知道听了这个节目，我觉得我同意啊。音乐是可以给我这个灵性健康带来帮助。好，第一个状况，我现在极度的哀伤，好，因为可能因为至亲走了，可能因为一个好朋友就离开了，这些在这样的一个极度忧伤的这个背景之下，我要怎么去选择一些音乐是可以疗伤。第二个提醒呢，就是我现在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家庭也好，让我常常活得非常的有压力，很沉闷。那在这种时候，我当然希望如果有音乐可以让我平和，好，让我从这样的一个

透不过气来的这个背景之下能够走出来，好，这个是第二个我的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当然是，我如果已经很多的因素让我所谓得了忧郁，好，不管忧郁的情况严重还是等于那个叫什么叫轻度忧郁或者中度忧郁或者重度忧郁，那怎么办？音乐是不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带给我帮助？好，我大概今天开起头一定要讲那么多，让听众朋友知道说我为什么要访问珊珊老师，继续访问他，而且希望他在这个方面给我们帮助。好，我们就暂时听个音乐休息一下。好，那你看我这个直播人呢，本身就不会选音乐，我也不知道要给听众朋友这个时候听什么音乐最好。我希望呢，我跟着大家一起上课，好，那我之后呢，也不要麻烦这个制作单位哈，帮我选曲了，搞不好我自己就有很多的想法会出来。好，我们先这个暂停休息一下。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其实我每次讲这个，我都觉得干什么要重复讲，好像是这个应该这样子做哈。我就把时间要交给盛安老师了，因为前面呢，我花了第一段就是跟听众朋友已经交代了，好，为什么要访问盛安。说的直截了当一点好了，因为我就是一个门外汉，所以我呢很希望借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一起，好，如果你是音乐人就对不起了，我是邀请那个跟我一样是 layman 所谓的外行人门外汉，我们一起来终身学习了，既然音乐是可以让我们

0: 灵性可以健康。当然在我们第三人生，我们知道灵性健康是全人健康的真正的核心所在。好，我不要再讲了。我前面已经说了，我给珊老师三个议题嘛。好，他要怎么发挥我都交给他了。好好，我就把时间交给珊老师。
1: 谢谢陈哥再次的邀请。我想刚刚陈哥给了三个方向哈，那么我们在私底下沟通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议题其实好像越来越多东西可以去分享。那么先给大家一些比较初步的一些方向。其实陈哥刚刚在分享的时候就说，这个音乐可以是陪伴哈，然后音乐跟灵性的关系，我触发我想到的，我第一个反应是，其实在我的信仰跟陈哥的信仰，我们的基督教信仰里面那本圣经，其实为什么我们这个音乐是对我们的这么样子的重要，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我们所信的这个上帝，他对音乐是极为极为重视的哈。各位可能不太清楚，或者是有人曾经也听过这样子的说法，就是在第一本圣经的旧约里面，第一本书是创世纪哈，那然后是出埃及记哈，利未记啊，摩西五经嘛，创出立，然后这个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哈，五本书。其实在摩西写的时候，上帝在跟他一起在写这五本书的时候，特别是创世纪哈，是用唱歌的方式哈。那在圣经的第一句话里面说，上帝说有光，他就有光。其实他是用说话的方式，上帝说有光，光就出来。那个说就是声音，那个说就是音乐。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这就是某一种，也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音乐。所以上帝一开始就是用声音来创造这个世界，然后他要亚当去命那个每一个东西命名的时候，亚当也是用说，这个叫什么名字，那个叫什么名字，所以这也是声音，是要用耳去听的。最后在新约的圣经里面结束的那个启示录的部分啊，我现在想到我们上次节目也在提启示录的时候，最后结束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到天堂上去以后，我是说信主的人到天堂上去以后，我们在天上做的事情有一个工作是要唱歌。所有的信徒在天堂上，上帝的宝座是用赞美所堆砌起来的，所以是万众万民信他的人，我们一同在宝座前面用歌唱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这是我们 forever 永远的一个要做的工作。所以到了天上去以后就唱歌。曾经有人开玩笑说，学音乐的人真好啊，他现在就已经好像在天上工作一样。那么天堂上去就是唱歌。所以为什么说在地上我们做礼拜的时候要唱歌要赞美，我们是预先学习在天上如何生活啊。所以这个基督宗教或者是包含了它这个旁边的旁支天主教啦，这个东正教，我们的音乐是真的好重要啊，不是随随便便的音乐啊。 现在有非常多的人觉得好像

基督教的音乐，如果你是这个比较流行风格、流行 style，或者是在基督教的里面说是敬拜赞美风格，比较用流行音乐的那个方式去敬拜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有点点需要区分啊，在我们基督教里面讲，分别为圣。啊，所以音乐要在放在崇拜里头的时候，是分别为圣。所以上帝是很看重音乐。我所信仰，陈哥所信仰的这个上帝是非常看重圣音乐，而且他创造鸟叫，他创造虫鸣，他创造风声，他创造雨声，这些都是声音，都是音乐。这个创造的上帝，他是超级喜欢音乐的上帝，然后他喜欢我们用唱歌来赞美他，所以我上次的节目也说，头是创世纪，用声音来创造这个世界，尾到了天堂去。就是音乐，要用音乐来敬拜这个上帝。然后，整本圣经的最中间那一块是诗篇，这是诗歌。旧约的人要唱这一本书，所有里面全部都是音乐，给圣歌队唱的诗歌，里面有歌词，有音乐，有调子，是在那个。诗篇里面是被记录下来的。我们要用什么调来唱？我们要用什么调来唱这一篇诗篇？所以中间是音乐，头尾是音乐。所以这个宗教信仰是用音乐堆砌起来的。你没有办法跟上帝说话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唱歌。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你就是哼，就是唱啊。所以音乐是，那么上帝又创造我们人有耳朵，好奇怪，为什么五感里面有一个是耳朵？而且上次我们节目也谈到，出生的时候第一个，他创造小孩子第一个是听到，是创造听觉。我们人生命结束的时候，最后一个离开我们身体的感官是听觉啊，这个应该是有科学在里头的哈。那么懂得科学的听众朋友应该可以去查阅这样子的资料，所以那这种种的迹象这样子统合起来说，那是不是就是声音音乐太重要了？我们在。求偶的时候有情歌，你可知道世界上所有的音乐里面，特别是有歌词的音乐里面，80%-90%都是情歌。鸟为什么要叫？它在叫的当中是在求偶啊，所以有一个音乐的起源，在学术上面说，为什么人类？会有音乐，就是他观察鸟叫，听到鸟叫的声音。那为什么会听到鸟叫？鸟叫是要求偶，好，所以难怪我们的歌曲里头80%-90%都在唱情爱，男女情爱。So，这个音乐太重要了，好，所以当人的一生当中，我也跟我以前教的学生说，人都不在了。可是谁可以陪伴你？音乐可以陪伴你。那个画，你要看到一幅画，要摆在你前面。可是音乐，那个画还有个地点啊。可是音乐是可以充满在空气当中的。所以陈哥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脑子里的东西是。多得不得了的哈，不过很好，陈哥是，毕竟是学法律，所以是比较有框架哈。那我们这个学艺术的框架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框架，所以他给了三个方向以后很好。我想先从工作紧张这一个部分来说，这个太容易了。

各位，你的家里面，尤其现在是这个数位时代，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些科幻片哈？它一进门，那个房子设计的一进门就会，你可以用你的语音去呼唤哈。我常常说，在这些科幻宅科幻电影里面说设计那种科技宅，就没有一个科技宅是一进门就是放音乐。哎，我看了那么多电影，没有一个也许我孤陋寡闻哈。那么听众朋友也许可以知道哪一部电影是说那个科技的感觉的，所谓科技宅。那么进去以后，他一进门就是你所喜欢的音乐。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你一进门就是你所喜欢的音乐，你自然就会放松了。啊，可是如果你进去以后是个冰冰冷冷的，特别是所谓的科技宅，是干干净净或者是极简主义，哈，那这个就非常非常辛苦，很冰冷哈。可是如果他一进去以后就是音乐的话，那么是你熟悉而且是你喜欢的音乐，那么你的那个就会卸下来。那么，比如说在公司行号里面上班的时候，其实有的人因为以前是没有那个耳机哈，现在有耳机了以后，当很多人在这个工作的时候，老板会觉得你在听音乐，那是好像这个是这个叫做不用心哈。可是如果老板有一点点这个音乐的素养，他会知道，其实音乐是会帮助增加工作效率的哈。所以，当他们在很紧张的时候，如果你在你的公司里面的那个 background 的音乐是可以提供，比如说古典音乐的，莫扎特的哈，在巴洛克时期或者是海顿啊，这个。古典时期的音乐，那么会让大家比较气氛是愉快的哈。那你在紧张的时候，其实速度上面你就要选择当然了，如果太紧张的时候，一个慢板的音乐放进去比较速度慢的音乐放进去，人就自然而然会缓和下来但是你太慢的音乐，摇篮曲，那是不是就睡着了所以这个选择音乐真的又是一门学问所以如果说提出来工作这个紧张，回家以后你就可以放慢的音乐但是如果是在你要提振精神的话，这么。你可以选择的音乐，在早上的时候，我非常推荐的就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它这个没有歌词不要听歌词的音乐，歌词的音乐会混淆你，因为歌词有讯息，可是音乐本身不需要歌词的，没有歌词的音乐里面就有非常多的讯息，在前面两三次节目，我有讲到节奏、旋律、和声，这些都有意义在里面。那些组合、那些节奏的组合、那些旋律的组合，不是乱来，不是没有意义的，兴之所至。然后我哼一哼，就像现在这个流行音乐的创作，或者是歌谣的创作，常常就是那个旋律创作者，他兴之所至，一个旋律飘进来，他就把那个旋律记录下来，然后有填词的人把词填进去，这就是一首歌谣的产生。但是真正好的音乐，深层的音乐，不是那么简单创作的。OK，好，不是那种创作不好，不过。在层次上面，那个创作是比较低层次的创作。真正好的音乐，它的里面是有很多很多丰富的资讯在里面。那个音乐、那个旋律、那个节奏、那个和声，是有意义的不是随便乱来的。所以，你要选择很好的音乐，巴洛克时期的那个古典时期。早期的海顿的、莫扎特的，非常非常值得各位去选择。我觉得他们任何一首音乐，当然你不。

0: 我选择安魂曲哈，你一听到这个曲名，你就知道早上不可能使用，也不可能在你这个工作的时候去听安魂曲。OK， 好，所以这个是工作紧张的时候我给的音乐配方啊，音乐的药方，各位可以从这个部分去这个找寻你所需要的音乐。那么也恳请那个老板们，就现在过真的不是什么的，没有办法在整个办公室 office 里头有这样子的background 的音乐的时候，那麻烦就准许你的员工可以是微微的有个耳机放在他的那面。
1: 讲到这里啊，我就这个建议或者是请求哈，申安老师。在我们未来的访谈当中呢，也就选一些这个像他说的巴洛克时代的不管是海顿的或者莫扎特的哈，至少我说对我们这些门外汉来讲哈，我们听了一首两首申安老师帮我们选的，搞不好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入门哈。为什么呢？因为至少我这个不懂音乐的访谈人呢、来说，我觉得既然呢、我们讲音乐就是零和零之间的一个交流，那所以呢，当初这个上帝感动，一定是上帝感动这些创作的音乐家，他一定是自己先被他所写的这些感动了，他才把他谱曲谱出来嘛。
0: 应该是这样说，就是所谓灵感这个字、所以他是先有
1: 灵
0: 动感应了。我如果用比较这样子来解释，就是他被灵感了，就是上帝的灵感动了他，所以说灵感。当然你可能是被不是这个上帝的灵，所以各位可以听到有一些音乐是蛮邪门歪道的。
1: 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我们真的非常、
0: 要非常小心，
1: 非常的对，要感谢申老师愿意导引我们，因为我们非常知道我们的灵哈，我常常说通灵，有人会通灵哈，我心里想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在通灵啊，对，我们的祷告就在通灵啊，只是我们是通圣灵啊，对不对？那这个可是从这样来看，有人就是可以通邪灵嘛，
0: 所以要非常小心。
1: 所以如果说我们音乐是灵和灵之间的一个交流，那如果那个音乐是从魔鬼出来的，绝对
0: 有
1: 可能嘛，对不对？
0: 魔鬼是一个会唱歌的天使，
1: 对，所以
0: 魔鬼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天使。
1: 看起来我们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
0: 好的，
1: 让听众朋友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再继续刚才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0: 太好了，这样子，哎，这个不能这样说，哎，我还是要说，这是《爱在深秋》这个节目哈。今天很高兴访谈了自然老师，那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哈。那我们上一段听得非常的享受哈，因为它至少让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觉得工作很有压力，生活很有压力，哈，甚至于心境很沉闷的时候，我们可以选这个，巴洛克时代的这些，海顿啊、莫扎特的音乐，哈，那要怎么选啊？好，那这个部分，请山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
1: 好，那么就海内外如此多的听众，我回去想想看，我应该怎么配搭陈哥这个这样子的需求，大家的需求，我们看看怎么规划这个下面带领大家。选一些音乐，我就 promise 我们在下面的节目当中，这个给大家有一些些举例。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上到 YouTube，因为我们好方便有 YouTube 哈，有这些串流平台。那或者是各位可以去这个KKBOX 哈，很重要的是 KKBOX 是一个大的音乐资料库哈，KK 就是 A B C D F G 那个 KK，然后 Box

BOX 就是盒子那个 box。那可不可以去订阅这一个平台里面？你只要是进到 classical 的那个音乐，古典的音乐里面，就有太多的资料在里面，太多的 CD，已经绝版的 CD，只要那个出版唱片公司他愿意，他都会放上去。但是你要付一个月大概付个149块台币的这个费用，你就可以拥有这上面所有的资料哈。那我不晓得美金是多少哈，如果各位是在别的地区的，各位可以查阅一下，它是不是有在你那个地区里面有上架哈？你可以去订阅它。现在真是太好了，你不用有 CD 的实体哈。那我可能就可以去找一下，从 YouTube、从 KKBOX 里头去找一些资源，让大家可以知道。那么回家的时候，或许各位就可以设定一些这样子的方法，然后就可以这个在家里头，或者是你在办公室里头，你可以怎么样让自己比较舒服一点？哈，那么基本上那个挑选的原则在工作的部分，要醒脑的话，就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那么，最好的是巴哈哈。刚刚陈哥有说海顿跟莫扎特，他们是古典时期的哈。各位就要听我的节目啦，我会介绍音乐的历史，西洋的音乐史哈。那如果是中国的音乐哈，华人的我们的中国音乐的话，各位可能比较适合去听笛子哈。不要听箫，因为箫会让你比较忧郁哈，所以请听笛子的音乐，管乐的是那个音乐，那么西洋的音乐里面那个乐器的话，各位可以去听长笛的，啊，或者是木管的哈，那铜管的呢，就是可以振奋人心，你知道号角嘛哈。铜管乐器的话，就喇叭、小喇叭，这一吹要去打仗哈。所以我常常跟欣赏的朋友讲，跟学生说，如果今天是要去打仗的时候，你千万不能放肖邦的音乐给军队的军人听，因为肖邦的音乐非常的浪漫，柔肠寸断。所以，我开的玩笑是说，如果要那个国家打输，那么前天晚上的时候，这个对方的这个统领军队的统领，他可以就用喇叭放肖邦的音乐，那么对方第二天一醒过来，他们就全军覆没了，就不用打。他们就因为肖邦的音乐是真的非常的柔弱哈，那么慢板的乐章也不太适合是在这种比较要提振士气的时候的工作哈。所以如果你是体力劳动比较多的，或者是说家庭主妇，你要有劲儿哈，能够来打扫你的家庭的话，麻烦你就可以听点铜管乐器、小喇叭的这个音乐，听起来会比较这个振奋人心然后贝多芬的这个命运交响曲，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是最提的人心。你被老板骂了以后，回到座位上去，你就可以听这个。贝多芬的这个一方面很震撼、很生气，它会让你把你的气给吐出去；二方面，它也真的是非常非常能够给你正向的力量啊。虽然它是个小调的音乐，那么小调的歌曲就不要在工作的时候听，会越听越忧郁啊。这个，所以忧郁的人、忧伤的人，不要听小调的歌曲。这个小调的音乐听了，真的就是更加的低沉哈。那所以在工作紧张的时候，那么到了晚上，各位回到家里去以后，要开始睡觉的时候，那各位真的是要把那个音乐放到比较慢板，或者是我们说行板，在这个速度上面，行板就是我们有两条

0: 个我们在走路，不能听进行曲哈。哎，对，早上起那个你要去工作的时候，在家里头你可以从进行曲开始听，你就很有精神的可以走出你的家门，那么今天一天都是很有士气哈。可是如果你这个叫做下班了，那个时候有的时候轻松一点的 jazz 哈。爵士音乐，各位可以在，所以很多，就是音乐电台哈，他会在五点六点下班的时候就放一些 jazz 的音乐，那么这样子听起来，在这个工作上面就会蛮有这个，你就渐渐的那个 jazz 的那种哈，他的那个就是速度啊各方面是会让人这个可以稍微的放松哈、啊、但是呢jazz 又跟 blue 那是蓝调的这个东西又会有一个，就是因为 jazz 的那个它的旋律的结就是这个音的这个结构是一个比较忧郁的一个结构哈，所以在听的时候又会有一些些要小心的地方哈，所以这些是基本上的一些方向，一些要注意的一些部分。那各位真的比较这个稍微不知道的时候，那么我们以后的节目里面可以给予大家一些例子。那么大家可以慢慢来，好吧？那我们就相约以后再见。
1: 太好了，这个珊珊老师，下一集我们就可以请珊珊老师哈，就是带几首，让我们可以就直接在节目当中可以听，然后我们也知道怎么去找这些东西。也许开始他说这个KKBOX 里面这么多哈，那其实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哈，我们大概不需要这么多，我们希望就是从珊珊老师他介绍的一些曲子，我们就先去从欣赏音乐的角度哈，去听珊珊老师介绍这些曲子，让我们从这个部分呢，来站在一个音乐专业者来说，怎么样能够在这里得到了他说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放松，我们可以压力可以减轻，好，那这些部分呢我们就期待下一集了。好，下一集了，谢谢珊珊老师答应我们，他要帮我们先做这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开始。好，我们今天呢的访谈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好，希望将来我们在医院啊动手术啊，或者在医院病房躺着啦，或者是在一些特殊的场合真的需要音乐来放松我们的心情的时候，我们自己都可以主动的建议好，这个相关单位可以给我们这一方面的享受，让我们一方面叫灵性健康促进，好，这方面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灵性的交流。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听众朋友，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达令人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这一周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珍。我自我介绍，我是一个药师。那达令人生就是大龄人生的意思，希望能够祝福到大龄人生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好好的享受自己的达令人生。达令人生在介绍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所以我们会邀请许多有智慧的嘉宾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还有他所在意的事情。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谁呢？哇，今天非常的荣幸，我邀请到的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教授，也是医学院的院长，同时他现在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好，那我先卖个关子，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施富金教授。老师你好。
1: 大家好，空中的朋友平安。
0: 老师，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看到老师做的事情，会觉得哇，这个医疗人非常的不容易啊，给我很大很大的启发。老师，你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背景呢？
1: 好的，好的。刚雅珍有提到我是护理学院，不是医学院。好的。我的名字非常有钱，富金。施舍了。我是台南马豆人，台南马豆人。那爸爸呢是台湾人，妈妈是日本人。那

0: 我一直在麻豆读完麻豆国中，才到北一女中，后来念台大护理系。台大护理系毕业之后，我留在台大医学院跟医院的体系23年。好，啊，后来去台北医学大学护理学院老师兼啊兼这个北医有个附设医院在五星街兼护理部主任1年，那紧接后面就是兼所谓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就是今天所谓的国际长啊，所以在北医时间不长3年。那因为我公公在过世的时候，希望我回到国立的机构去退休，所以后来就刚好就是国立阳明，以前叫国立阳明，现在叫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院呢，就是请我回去，所以我后来在那边八年半的时间做什么呢？一开始接的是所谓的学术副院长，后来因为呢整个啊我们系所院很多课程要有一个 reform， 要有一个改革整合，以及跟临床很多的医疗院所合作，那加上台湾的国家也希望呢，就是阳明大学好，我们的各个学院能够在一个国际化的当中有进一步的突破，所以后来我就被授予所谓的系主任所长跟护理学院院长3合1好，所以这大概是我基本上在护理专业里面的学习啊。那我在台大23年的时候，比较多时间是属于急重症啊，急重症哈、啊。那当然后面还有很多时间在协助所谓的器官移植。好，那因为呢，刚好在当时台湾的国家的政策的里面，台大要转为医学中心。好，所以我们就开始要来走入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教学，以及比如说加护病房就要有一个次专科化加护病房，早期就是所谓的成人加护病房、小儿加护病房，后来就会分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等等等的哦。那加上呢这些的人力，以前就是毕业师徒制嘛，所以变成所谓的 ICU 训练班、开刀房训练班、哦、那国家政策的里面也要在成大设立医学院跟医院，也要在东部华联慈济，也要在哪里，那就会跟台大要人才嘛，对不对、嗯哦、那通常会找的都是大外科体系嘛、哦、那所以我们刚好又是大外科体系、哦、然后因为是教职，同时也是医院里面的护理的主管、哦、那所以就会按照国家的政策好配合着在不同的地方开始好来建立新的好医疗院所以及人力的栽培，好，所以是这样子。
1: 经历听起来非常的不容易
0: 啊，是，
1: 而且听起来就是就是老师是一直是开创型的，我这样听起来等于是你在无中生有不断的在开创，但我就我现在的年纪哦，我就会有很多的好奇，因为我自己也在医疗体系，在走在这么前面啊、当时的台湾就是在建立一个全新的急重症的系统，甚至是在各个台湾的各个区，你都要去建立一个新的系统。但我就很好奇啦，老师你是怎么从护士变成一个团队的领袖？到后面又变成一个教学的老师，就是说我当然我身边也有很多护理系的朋友，可是他们可能一直都是当护士，当然他们的职位或许会有不一样，会有变动，可是我这样听起来老师其实一直把自己放在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挑战而且很肯跨出舒适跟安全区的。所以第一个是老师怎么样从这样是去跨界的，我其实这也算是跨界，而且听起来是很多事情原本你也不会，
0: 是的，
1: 对，
0: 是是。
1: 那老师你这一段你是怎么从不会到会，
0: 是，
1: 然后那个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
0: 好，那其实呢比较多都是外展性的哦，因为在早期台大的时候我们是 Made in Japan 嘛，给日治的哦，所以当时、
1: 哦、对你们那个楼是，
0: 对对对，一毕业台大护理系毕业，一进入临床，98%都是护校，
1: 对，
0: 少数护专，那时候护专已经了不起了，所以你一毕业，你

0: 学叫大户，你做什么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一开始是一样的，但是毕竟在大学的里面，我有两个方面的一个学习，一方面当然是大学里面的护理专业嘛，
1: 对，
0: 另一方面呢是我的宗教信仰，我是在高三的时候信了耶稣基督，好，那这个在信仰方面是我的生命教育，就会问我我是谁，我在人生来有什么样的意义或叫做目的，我自己，那我如果是上帝创造的，那上帝要我创造我干什么呀？主权在我吗？还是在这些困困难难的环境呢？那上帝你知不知道我的困难呢？你知不知道我的明天呢？你知道我乡下的女孩子一个火熟啊，我能够做什么？然后呢速度各种要求那么多，我动作又慢，你难道不认识我吗？好，那我只能凭信心相信上帝认识我，以及他制造我，他也 hold 住我每一个明天，所以我不要替上帝焦虑我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1: 哇，这 好有信心的一句话哦因为我刚听你说的那一些啊，我觉得怎么可能不焦虑啊，光想到那个现场护理的工作量，还有你要创建一个新系统的工作量，我光听我就觉得那个还要跟其他团队相信是要一起合作，在沟通上面我都怎么听起来都是不太容易的，所以真的是不知道明天如何。那牧师你那个时候啊，我把你的身份说出来，老师你那什么时候是你那时候怎么去面对这一些困难的呢？老实说我很想问说那个时候您大约是几岁啊？
0: 当然是七岁信耶稣嘛，对不对？大学大概十八岁嘛，
1: 很小哎，
0: 很小啊，对不对？
1: 对啊，
0: 对。然后一毕业的时候，就立刻被派到当时最惨的地狱，叫做外科加护病房。那早期是
1: 师徒制，自愿的吗？自愿去的？
0: 没有，就是护理部派嘛，因为最缺人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当时是 ICU 分成内科 ICU、外科 ICU， 连个小 ICU 也没有。就是所谓的这种内外 ICU， 那因为这种地方就缺人嘛，所以呢就被派进去了。啊，当时的外科加护病房还分成一半是所谓的恢复室。OK， 所以你进去干嘛？你就是先 survive 嘛，人家做什么，你总要先做人家做的事情。
1: 学姐们
0: 观察学习教啊，每个学期教的都不一样，每个学期教的不一样。好啊，没关系啊，那就不一样。那然后哪一些是对的呢？哪一些是不对的呢？哦，所以当时因为加护病房，我们当时外科加护病房开脑的、开心脏的、trauma 的、骨科的，各种各式各样，就 overwhelm 整个就过来。所以我就紧紧的抓住上帝。说上帝啊，我都学不来，我都跟不上，你要帮我，你要帮我，你是我的力量。
1: 真的，而且那时候年纪那么轻，
0: 那么小，对不对？
1: 看这些生老病死跟破碎的身体，我怎么想都觉得
0: 是没错。好，雅珍对不对啊？那所以就是。也忙到跟没时间想太多，就是赶快把事情哦，病人送来，赶快急救急救急救，救了起来就救不起来哦，赶快做大体护理啊，下一个病人又进来了，每天这样子的一个冲撞哈、加上说，因为我住宿舍，然后在小夜以前大重大手术都是小夜下来，大夜下来，人力一定不足嘛，叫你要不要出来，对不对？我们四个护士住在一起啊，电话一直call进来，三个护士内科的肾脏科什么受不了嘛，对不对？啊，我也可以呢，就是把电话拿起来嘛，跟别的护理一样嘛，对不对？啊，我们四个人今天都讲好了，我们就是都是白班，我们晚上不想接，我们就把电话拿起来，电话打不进来。哦，我没有办法哎，雅珍我没有办法哎，因为我就想到，对啊，刚才那个心脏手术的病人开的十二个小时刚下来，我们刚刚 set 好，小夜班只剩下几个人，那他怎么办？

0: 会想这些。OK， 好，所以电话来，我就立刻，我跟四个护士，我跟他们换，我是最下面那个，最靠近电话那个，电话一样，我就立刻拿起来，我就迷迷糊糊了，这个就哇，有时候好冷什么的，就走啊，中央走廊嘛，台大医院中央走廊，主啊，你要救我们，主啊，你要救，所以我最长的祷告就是主啊，你要救我们。OK， 那想到病人多可怜呢，想到以前没有健保劳保嘛。哦、对不对、哦、他都卖房子、嗯啊、早期大家都抽烟喝酒、啊、谁要来开心脏都晃到心脏衰竭了才来嘛，对不对，好多很难照顾，就一直想说病人怎么办，主啊他们好可怜哦，我就深深体会到叫做神爱世人，不是我爱他们，更不认识他们，是神爱世人，
1: 里面那个动能 就出来了，
0: 舍不得。OK 哈，然后到那边呢、啊，交班迷迷糊糊的，哦啊，然后呢，哎，差不多哦，好，我回去再睡一下，好、哦、啊，明天我没有办法再上那个白班了嘛，所以他们就把我调成小夜，明天小夜，类似像这样子，就变成说，一个啦，哈、哦，就是说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想我的不能，
1: 嗯，其实时间张力很大，
0: 哦、
1: 然后压力也很大，
0: 对，第二个。每天他们都在大吵，因为大家都在抢床，床数有限，13床，各科都要床，每天都有新病人下来，怎么办？
1: 嗯，好，
0: 对不对？啊，我是新护士啊，好、哦，还有我们要点班，好、哦，交互病房的点班呢？比如说我讲了三班点班，好不好？可是最累最多的就是小 A 班。因为器械做的东西很多、
1: 嗯、
0: OK、哦、那我们还有一些要当场缝的跟等等等很多的、哦、还有两个零三个零 Dexo Nylon 小圆针小角针大圆针什么什么东西都有排点班，可是你是新护士你要点，管他名字写的是谁你就要点，点的时间有限，所以我的手都是给割破的，因为那个纱布什么里面都藏着很多针OK， 好，然后呢？所以主啊救我们，主啊救我们，就变成我每天的呼吸。我已经没有时间想
1: 每天去上班就开始主救我们，
0: 主
1: 救我们，然后一整天，
0: 对对
1: 啊，谢谢主，我们下班了。
0: 对，然后学姐骂嘛，你怎么连这个还没做好？哎，这个我不是交代你什么吗？可是他告诉我不要做什么，对不对？哎，就是神让我习惯不同人在高压力下面的情绪的喷射。可是我里面有一个在我里面比外面更大的，就是主啊救，不是救我，主啊救我们。OK， 因为我的个性是很怕人家跟我意见不同，很怕人家讲东西，我妈是日本人，从小教我们怎么看人家脸色，你知道吗？我怕人家讲话大声，很怕冲突。哎，可是神给我那个环境很特别，每天就是给你看最暴烈的环境，除了肢体打你以外，
1: 很
0: 互骂，
1: 很急呀、啊，
0: 大家都急，大家都抢，
1: 大家都急，而且有时候是在跟，
0: 而且你又是最小咖的
1: 急赛，甚至生命的那个真的是争夺战、
0: 哦，对不对？嗯、再来，你知道这个病人大概没什么救了嘛，几乎是放弃了，好、哦啊、所以呢，要去忙着很多很多，所以神让我看 reality，OK，、okay? 真实的世界就是如此，好、
1: 嗯。
0: 哦啊、后来就奇妙的就是美军顾问团、哦嗯、那当时台湾有接受美军顾问团的帮助，
1: 嗯，
0: 两岸准备要战争、
1: 嗯
0: 哦、然后就是、要把我们的开刀房变成开刀房的新的大楼 OK， 就要重新规划供应室开刀房外科交互病房恢复室以及等等等，就变新的手术大楼、
1: 嗯、
0: OK，然后呢，对方就要求总有人翻译吧。啊，我是大户，我哪懂英文啦，对不对？哦，没有办法，
1: 那时候还没出国读书，
0: 还没有啦，对不对？他就给我 manual， 根本看不懂嘛。哎，感谢主，我就问嘛，就问，啊、就等等等，哎，就开始了哦。原来整个要变一栋的，整个的传输系统要怎么样？整个是怎么样？后来。美国要求派去美国 training， 说1982年到83年，我在 Denver、Colorado 跟 Houston。
1: 看着你勇气也是蛮惊人的，就是
0: 你不去不行，台大不给我辞职。
1: 对，
0: 所以上帝就在很多我 做不到我想不到的里面

0: 可是我只有一个，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1: 再看老师哦，老师现在当然是人生一个大转弯啦，现在是个牧者，是一个牧师。但是如果是看老师的学经历，就是如果听众朋友知道就是老师的那个学经历，他也是个博士，在国外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UCSF 的护理学博士。其实这个学校非常难拿博士的，
0: 是我在那边念硕士博士。
1: 对，就是你到那里人生地不熟，而且在那个时候出国念书，相信也不像是现在的资源资讯这么丰富，那你就去读书了。所以这样看起来，然后再加上您在台大这么长的时间，然后后来到北医，甚至后来到阳明当了院长哦，这一系列如果以人生履历来看，很多人都会想问说，牧师你是怎么这么成功的啊？你是怎么计划可以这么成功的？你是自己要去读书的吗？你是怎么样哇爬得好像很快哈？但牧师你这边是不是有另外的版本？这是你自己想象得到的这个人生的履历吗
0: ？OK 哈，这个都是被逼着走，赶鸭子走的哦，
1: 又不是自己后来的。
0: 就像我讲嘛哈，一开始那个就要求说要你要有一个 remodel 嘛。是不是
1: 对
0: 啊？你要 upgrade 嘛？哈、哦、啊，派谁去？哈、哦，我也不去呀、啊。啊，问题是有些环境就逼不得你不去呀、啊，
1: 是，
0: 对不对？也不给我辞职啊，
1: 是
0: 不是？只好去啦。啊，去你学不来嘛？哈、哦、啊，怎么办？啊，去那边一样啊。美国医生护士歧视我啊。台湾、
1: 哦、
0: 一直跟我说台湾
1: 种族歧视吗？
0: 一直当然啦，对不 对, 對哦？说台湾什么叫台湾？他只记得台湾，不记得台湾。OK 啊、哦，类似这样子那一样的问题，我、哦、为什么来这里？我不可能来的，不是我自愿来的，是上帝你走在我前面，你是我的牧人，不，你是我的好牧人，你是我的道路，你是我的门。
1: 哇，你好，说这话，牧师，你说这话太安慰人了。
0: OK， 所以我不需要跟谁。
1: 我也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哦。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我访问，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很成功，所谓很成功的人，但每一次访问这些来宾的时候，其实都会发现他们的人生才没有那么容易呢。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实上或许都是承受了比一般人还要大的压力，然后去尝试一般人或许不敢去试的一些或许也不是自己想要去尝试的机会，而是去接受那个挑战，有点像是大卫打歌利亚圣经的一个故事，就是谁要去打那个巨人呢？那大卫小大卫，
0: 你怎么可以辱骂我们的神呢？
1: 小大卫就说：“那我去，你
0: 看重神，
1: 对你不能咒骂我们的神哦。”所以在我看师父金教授这么洋洋洒洒的履历的时候，其实我在看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尤其是换环境到国外，在不同的医疗体系，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医疗里面嘛，在医疗体系有时候也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又是都是在做急重症，那我们下一段节目我来问一下，就是牧师他的人生几个阶段的一个心理的转变。
0: 好的，
1: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我们达岭人生。今天为什么我想要邀请师父景老师，他现在也是一个牧师，就是我们在看他过去的经历，真的是非常成功的人生资历哦。看起来也不管是在临床或者是在过去 SARS 期间或者是之前的北辰事件，那个婴儿的那个打错针的事件，然后还有 后面的譬如说出院准备服务的推动等等，还有国际的交流，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行哎，怎么这么厉害呀？然后我想象当时的护理的教育一定没有这么全面，所以很多东西一定是靠着自己一步一脚印的去学习的。可以想见，就是老师在50+以上的就是之前的人生，我想象的是一定非常的忙碌，而且过得很积极吧。所以因为我知道老师你也有结婚哦。
1: 有，
0: 你怎么去平衡工作、家庭与信仰呢
1: ？OK， 好，就是因为医疗人员没有一个是没事干的了，好不好？
0: 都很忙。
1: 对，那护理你可以知道，接触各行各业，哈，对不对？那我觉得上帝哈，他预备了，只能说预备了哦。因为我小时候一直到我高中，我都是有口疾的问题哦。到大学的时候，
0: 您的口疾是轻微的吗？还是真的就是说话说不清楚到那么严重呢？
1: 越紧张就是完全就是越讲不出来。
0: 嗯，
1: 好，对。然后到大学大二了嘛，你要休学，你要转系，大二就要做个决定了。那我跟上帝说我不行啊！你有听过一个口疾的护理人员吗？对不对啊？那我同学也知道我的困难，所以我在临床那时候实习的时候，小组那一天我记得是最后一天要交单子出去了，我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是你带我考上台大护理系，可是我家里面就说好俗啊，七卡成六塞人，这个根本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家里面不缺你这个钱，那个肝啊代级嘛，是个佣人的一个事情，这不追准的，对不对？病人
0: 哇，以前不是这样的概念。
1: 第二个就是说我根本没有那个口才跟能力，而且我的手也笨，不像人家学，因为护理要很多的动手的很多的治疗 OK 齁。然后但是呢里面不平安啊 OK， 所以那天就是最后一天，那我们因为当天实习一定会最后一个报告，好，那报告我们大概我记得好像是六个同学吧回来，我通常是我那个 leader 把我排最后一个嘛，好，结果他们都在忙都没回来，那我的老师赶着要去开什么会吧，就说啊师父今天不然你就先报告好了 OK，

0: 那我就捏着嘛，我就不是讲，哎，同学都回来了，回来以后呢，每个人都看着我，那我老师就跟我讲说，那个是你自己写的吗？我一个自卑的人，第一个一定责备自己，我又做错了吗？我又说错了吗？好 ，OK， 然后呢，老师说你把结论再说一次，我非常的紧张，就看着老师就讲完，结果。我没有注意到上帝那天把我的舌头解开了，
1: 所以你也不知道你怎么好的。
0: 我就知道上帝不让我离开狐狸，我回去大哭一场，大哭一场。所以我妈妈讲什么，谁讲什么，讲什么呢，我都知道我不能离开，因为他给我一个记号，给我一个凭据。
1: 嗯，这好大的见证啊，
0: 超越我说的笨，超越我听不明白，就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超越我所有认为的我的不能。OK， 所以所有的不能都退到后面去。
1: 对，那时候工作还是这么的
0: 在学习，我还是学生的时候。
1: 对
0: 对。
1: 你刚有跟我分享说你是在学生的时候生孩子的，我都觉得
0: 不是，我是博士班的时候生孩子。
1: 对啊，那时候还是
0: 对。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个变成我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锚，飘动的海洋中的锚。
1: 嗯，
0: 那因为我跟三个侨生住在一起，南部的孩子，马来西亚的、南韩的以及印尼的，我进去大一，他们都已经大三、大四。为什么？他们都因为我们以前有党修了，解剖美国不能念生理，生理更不能念病理，病理更不能念什么什么的，就一直党修。
1: 对
0: 啊，所以呢，哦，一起念的时候哦，我们台大那时候老师，现在老师都退休回来，我可以讲了哦。他讲的里面到底讲德文还是讲日语，还是讲台语，还是讲英文，
1: 听不懂。
0: 我这个就听不懂，而且一般那么多人写的那个白板以前，对不对？所以你只要靠 self study 为主，对不对？你笔记以前没共笔啊，对不对？好了，那就四个念，那考试很多嘛，很烦嘛，对不对？然后我有灯光，我又睡不好嘛，我就看你到底念到哪里。天哪，你还念那么少，怎么办？我就把他们三个过来嘛，画重点啊，什么什么，就开始从大一开始，等于是小老师。
1: 哦，
0: 这三个侨生，好啊。后来呢，就是老师有的很机车，你知道，以前考试一定要当三分之一，早期哦，我们早期哦，这一次一定要当三分之一，一定要当多少，知道吗？好，哇，那个压力之大，你知道吗？而且当里面很多是护理的，哦，等等等等。哦，我记得每一次的考试都是煎熬 ，OK， 任何哦，我讲任何考试哦，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哦，所以根本退堂鼓早就啊，他们反正就念了，也不能给他考护理师执照啊，他们就是侨居地派来嘛，念个台大的那个嘛，所以就变成我押我的学生证，哈、哦，到二年级的时候带着他们去试教室，哦，回来晚上吃完以后就在试教室练导尿、插 NG tube。假人，以前没假人，你知道吗？就假设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就练练练练练。因为我们那时候护理常要小考，我觉得上帝也透过这个，在慢慢的练习我的耐心，也让我知道，一个学习能力有限的人，你怎么样来慢慢的学？五零加五等于五，我可不可以一加一加一？加一，可是人生很多时候你走到五，一个车位一个让你倒退变成负十，哎，负一百，哎，
1: 对啊，
0: 你就不要他了吗 ？OK， 好，所以这个当中里面的我的不能啊，我勤能补拙是不够的，有些不是你努力就能够得到就学会了。上帝啊，求求你救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常常按着他们三个人头祷告。我简单的讲，这三个侨生跟我同一期毕业，临床实习的时候拜托老师把他们安排跟我同一组，说每一次考试之前我帮他们复习又复习又复习，技术做到早上五点，简单睡一下，因为八点要到临床报道。
1: 你好认真哦。
0: 不是，因为什么？神的爱。

0: 是有，我相信你有闺蜜啊。
1: 嗯，
0: 我只是舍不得，她是我的邻舍，
1: 嗯，
0: 是神把我们摆在一起。
1: 嗯，
0: 我们都是学习能力差的人，对不对？啊，上帝，你帮我啊，我舍不得，所以我也帮他们，不是吗？就这样子慢慢走。
1: 看老师的资历哈，
0: 嗯，
1: 很难连接到过去老师说您是口疾的人。然后学习手不巧，但是真的是神使用微
0: 小的。像人家骂我，你知道吗？雅珍，人家骂我，我要想一下，他骂我到底在骂我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1: 反应不过来。
0: 我还在临床里面的人都讲，我要说，请问你刚才骂我是什么重点？然后我骂你还要告诉你重点。
1: 老师，这个太就是
0: 好，那
1: 神经大条一点。
0: 对对对，就是你知道，我不是那么 quick learner。
1: 是
0: OK。好啊，这是也是个保护，
1: 是的，
0: 是一个很大的保护，
1: 不要太敏感
0: 啊。我后来发觉是神把他自己摆在我面前，
1: 这叫神遮掩，神遮耳，
0: 神，我把本神摆在我面前，其他就在后面。
1: 嗯
0: ，OK， 好不好？那再来就是这样子毕业，所以在进去之后，紧接着就是所以这些的困难。外人聪明的台大的学生哪里的很聪明的认为的困难对我来讲是我的日常。
1: 你平常有练过？
0: 是我的日常，因为我就是一个平常平凡的人。
1: 嗯
0: ，OK， 好，我 even 我能考护理系之前，在一女中那最后两个月，我根本是严重胃出血的人。我的同学考什么森林系啊？考上什么心理系？考上哪里哪里的那？啊，为什么我进台大护理系啊？
1: 嗯
0: ，OK， 好，我后面大专联考之前，以前是一年考一次的，录取率十分之一了，能够进台大的人又少之又少嘛。
1: 对，
0: 所以没有人相信我会进那个。虽然台大护理系，人家听起来没什么东西，好不好？可是，在当时还是进去了，知道？
1: 当时能够念大学都很不容易。
0: 对对对对，所以就说，因为这样子好，那我毕业等于换一个场域嘛，对不对？有同学转为这些人来嘛，就一样已经一个习惯嘛。主啊，救我们！
1: 嗯，
0: 自从高三信主到大学四年都在主啊救我们的里面。OK， 一直到于说哦，现在要求说哦，你要帮忙做翻译有没有啊？我们要 remodel 什么？这都是外在来的要求，好、哦，外在来的要求跟我的能力很大的问题。可是我已经习惯于什么样？我永远能力不足，我永远能力不足。第二个，我永远会听到一百万个声音。那我的主，主啊，救我！
1: 哇，你真的好激励人哦。
0: OK， 好，所以你今天换个护理长骂我，换个督导骂我，换几个什么骂我，我就要问主啊，我该做什么 ？OK， 好，把你现在的位置能做的当天的 ，do your best， 问心无愧的神的管家，我把我今天的时间管好。保今天我是白班护士，我今天要照顾几个，行有余力我帮忙旁边的护理人员，再有一点时间安慰一下他的孩子即将要宣布死亡的家属，再来还有时间跟他们讲没关系，这个礼拜大体只要我再多我来做大体，因为他们会担心他的八字，因为很多不信主的人担心八字冲，我刚结婚我公怀孕我不能碰那个东西，我准备要干嘛干嘛的，可是我是个神的孩子，我没有百无禁忌，就是神给我今天是小夜班护理人员送进来三大什么的东西，这就是神给我的大夜班或者是护理人员今天晚上OK， 大车祸大雨急诊 rush 进来，好多翻车的，有的断手有的断脚什么的，怎么办？急诊说能不能送 ICU， 送上来怎么办？你能不能出来？我就出来，因为今天晚上发生这个事情 leader 打电话给我，所以渐渐我就习惯于这个的变动。OK， 以及呢在做的时候主啊他好可怜，

0: 要救他，结果他才大意就车祸了，然后里面内出血，主啊主啊，还有这个哦，就是我们的原住民朋友嘛，哦，刚到平地来，以前英家工人知道吗？盖房子嘛，里面都空的嘛。摔下来嘛，就被挠死嘛。主啊，你看他才17岁，主啊，怎么办呢、啊？所以我每一天都是面这一些的什么，可是就是什么，主啊，主啊，你要帮助我们，主啊，怎么办？主啊，救救我们！
1: 牧师真的给我很大的学习，就是。做医疗就是你每天都可以接触很多真的是在生命或者是健康上面受苦的人，或者是 各式各样的状况。那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就是我们可以祷告，所以牧师你是从早到晚都一直祷告是你的日常了吧，就是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抓着神祷告的、
0: 就是因为呢这事情不断的来嘛，都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嘛，
1: 超过，
0: 所以不信主人就不断的骂嘛，对不对？好、哦，怎么搞的？急诊又塞进来这么多的，那、今天下雨又怎么回事情啊？哦，谁又处理不好嘛？啊，那个谁该出转出嘛？怎么不什么嘛？对不对？就会转为所有的这一些他跟他期望有距离的这样子的东西，全部变破口。
1: 嗯，我想牧师跟我们分享的是。不是说他过往的人生有多顺遂，所以他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履历，而是我觉得我听到一种谦卑、欸、就是你知道你做不了什么，所以你只好抓着神把所有、不能的交给上帝。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不要骄傲，骄傲可能跟一般听众想的骄傲不太一样，其实是我们把我们不能的事情就交到神上面去祷告，我们不去先去想他到底可以或不可以。如果总是想着啊，反正这个就没有希望就不可以，就很难去为对方祷告或是为自己祷告。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就是神就是去挽回那一些在哀伤里面的人，就我们有说人的尽头其实是神的起头、
0: 我这么说了、这个事情来第一个、我渐渐有能力了，
1: 对，
0: 我就用我的能力处理，对不对、这个事情、好像不是靠我一个人、那怎么办、我就是拜托麻醉科，拜托血库，拜托谁谁谁，能不能共创成为美事啊？再来，不知不觉你得走一条新的路啊，不是这个墙到这里啊，有墙我们转头，不是试着推推看，主啊，我能够推推看吗？
1: 结果开了门了，
0: 听不懂，我的朋友，那个谁谁，我们一起推推看，很多新的 try and error 就出来了，第一个 case， 第二个 case 就变制度。OK， 就变制度。那 why？ 为什么你要那个？就是里面有一个 burning heart， 一个我们叫 passion， 就是神
1: 一个火热的心，燃烧的心，
0: 神爱世人的心。
1: 是，其实，在基督徒里面，不是说没有困难，其实困难有时候比想象的还多很多。那我们下一个阶段要来问牧师说，在他退休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而且我觉得或许大龄人生的朋友也会不管过往的人生是不是真的如您的意哈，或许过去也受伤，或许过去也有觉得啊我怎么没有完成，有一些失望。那怎么样在大龄人生能够活出幸福？那我们也等一下还请牧师来给我们分享，我们休息一下。

0: 欢迎回来，达令人生。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师父金教授，也是师父金牧师。牧师，刚刚跟我说了他的年纪，但我要请他来公布一下。牧师，请问您今年贵庚？
1: 69岁。
0: 69岁，这个活力。哇，刚听牧师说话真是中气十足，而且牧师刚分享他才刚从马来西亚义诊回来，到现在生命很有活力。如果你们见到牧师本人，他的皮肤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好。其实今天原本是要访问说您是如何保养的，但是我觉得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我想要请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样决定来做牧师，还有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人生的建议。或许我们很多大龄人生的朋友，他会觉得他过往过得并没有那么开心，没有完成梦想，甚至过去对于女性有很多文化的影响，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怎么去看待未来的每一天每一个日子。
1: 好的，好好朋友们，你如果有机会，我会建议你啊，今天哈，你睡觉之前你闭上眼睛，想象10年后的你，好不好？10年后你想象你变一个你最讨厌的人，你非常讨厌的这个人，动不动发脾气摔东西，没有人要看你，你讲话可能也不清楚，也听没有很清楚人家讲的东西，总是怀疑别人，不能接受你，甚至要害你，那你身上3个管子4个管子，你要问自己活着在干什么，一大堆的药在吃，或者是大家都怕来看你，你要成为这样的人吗？好，那你如果刚才闭着眼睛，我请你现在张开眼睛，恭喜你回到10年前的你。OK， 好，所以今天的我，今天的师父金，69岁的师父金，就是过去师父金所种的因，结慢慢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结成今天这一个师父金。圣经里面说，我们种什么收什么。顺着情欲撒种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收永生。圣灵给我们的生命的果子，9个美好的果子，所以这是他种的不能朽坏的好种子长出来的果子。然后呢，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它不是诈骗集团，它不是 AI 做的，是真的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你跟永生的神的生命连结，你怎么可能会枯萎？所以你一样，耶稣在世上也是会饿，也是会想睡觉，也是会哭，会什么的。那因为作为人，我们有我们的 limitation， OK， 但是在我相信耶稣受洗归入的时候，我已经进入永生了。我并不是等到我哪一天我心脏停止我才进入永生，不是的。当我受洗，洗什么意思？就是相信我是个罪人，

0: 是一个人，有限的人，我有各种基因的缺陷，我有各种基因带来的恩典，可是这一些都是神所创造的。我在有限的人生的当中，他说我是一个祝福，我不是演化出来的瑕疵品，我是被不是被咒诅被很多石头打烂的一个破碎的花瓶，不是的。他说我是一个每一天都可以新造的人，是他造我的人，他用环境造我，环境是人的声音、机会跟各种来慢慢的带领我经过水火啊。我怎么把我的今天过好，
1: 是
0: 把我的今天当作恩典人生。我每一个今天就是成为我的人生。所以我在阳明交通大学当护理学院的院长，时间到了，我为什么会决定做全职做牧者？因为我从一信主我就非常羡慕我能够做全职的传福音的人，因为呢职业太苦了，家庭太苦了，我都不想要在那里面，上帝都没有答应，一直要我在职场里面一直工作，做我能做的事情，他与我同在，与我同行，训练我，让我看见人生的眼泪，让我经历到很多人绝望中，看见很多人自杀，送来我们急诊救回来或救不回来，很多也跳楼的人，或者是为了儿女，为了丈夫，为了什么什么原因，他觉得他要结束这人生的人。我看到没有上帝的人生已经在地狱里了，不需要死。所以我感谢上帝到现在还给我一口气在，说每一天就像雅珍很喜欢一个凡事谢恩，凡事谢恩的人才会常常喜乐。我都感谢这个感谢，这个同事怎么讲话那么难听，动不动就甩着骂人，是不是他发生什么事情？我有爱我的父母亲，有的人没有爱他的父母亲，有人一开始结婚何等的甜蜜，后来丈夫因为经济压力，为了赚钱进入赌场，为了什么什么东西就被诈骗就不见了，留下来债变太太在背，所以这个太太跟两个孩子绑在一起烧炭，结果呢孩子死了，大人活了，结果他被判刑，怎么办？主啊，你让我看见黑暗的人生怎么办？我用我的医疗来帮助他，同时告诉他，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要解住这苦难的人生，有一个新的人生，新的生命，是爱的，他要给你，他给我，能不能给你？因为他派我来照顾你。OK， 派我来照顾你，我今天告诉你。哦，我不管你过去怎么样，他告诉你每一天都可以是新的开始，所以我新的第一天就会有新的第二天，新的第三天我就变成新的一个月，新的十二月就变成新的一年。从我这个时候开始，你转过来也为你所爱的人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为那个不愿回头的丈夫祷告，为那个什么什么的祷告，把他交给上帝，求上帝祝福他，祝福他，祝福他，就是这样子来写自己的人生日记。我感谢上帝，我在56岁的时候，阳明大学愿意成全我，让我转为我另外一个职业，但是我兼任，因为我还有研究生。
1: 是
0: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开始更多的，因为呢，医学太多不能回答的问题，所以我过去三四十年都在选修神学院的课程。原本我在美国六年念硕士博士的时候，在忙碌的 UC San Francisco 这么难念的那个里面，我一样在选修神学的课程啊，每一天把我知道不能知道的，就说你是智慧的源头，我需要智慧，我需要。救恩的智慧，不是定罪的智慧。上帝，求你先医治我。我每一天这个人的言语伤了我，这个人什么伤我，我不管。主，求你医治我每一个身体系统，神经系统、心肺功能系统。

0: 什么系统，你检视我这全身，因为我是你创造的，求你检视我这个人，医治我，医治我，圣灵啊，我欢迎你医治我，医治我，医治我，
1: 每天的医治。
0: 对，再来，主啊，求你把我里面的垃圾烧掉，我里面自己知道不知道的垃圾烧掉。OK， 好，所以圣灵烧掉，圣灵烧掉，悲情下品，灵下来的就是喜乐的火，这就是我的秘诀。
1: 是
0: OK， 好，那当然喽，我要注意我的日常生活里面的饮食、运动，建立美好的和睦型的人际关系，
1: 是
0: 多一点的口中有恩言，哦，那尽量行事恩慈，哦，与人为善。哦，能够把人因着这样子的关系，让人家不尽量不怕我，尽量问你里面有神哦，你里面有光哦，你里面有另外一种的生命哦，到底是什么？他就愿意来到主面前。
1: 阿们。我今天听了，我都觉得身为同为医疗领域的人。真的是同在医疗里面的人才会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有时候真的面对的是医学，刚您说的医学无法解释的事，然后有时候你知道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事，那在这当中怎么去胜过跟度过，这个神他是很信实的，他说他会一生 跟随我们的，他就是我们可以一生跟随他，他不会放手，他是紧紧的会握住我们的手。那这当中不是说我们好像疾病就一定没有了，或者是我们就不会遇到挫折，不会遇到挑战，不会遇到控告，常常我们还是会遇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可以胜过世界的声音。那或许听众朋友就说，我就是不想要这些事情啊，但我想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心无论在面对什么风暴的时候都可以有一个平静安稳，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信的确据。那最后我想要请牧师为我们的大龄人生的听众朋友来祷告。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些是来自于中国，我们或许不一定能够完完全全明白他们现在的处境。我想人生每个人不管你在哪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难处，那今天上半段已经听到牧师分享那个不容易的人生跟他胜过的秘诀，那最后我们来请得着的牧师来为我们祷告。
0: 好的，好，好朋友们，我邀请你先闭上眼睛来听牧师，用上帝的话语来祝福你。主耶稣基督，你说地上两三个人同心可以祷告，你必垂听。主，我们知道你现在垂听我们祷告，不管我们是在任何的地方。主啊，谢谢你创造了我们，谢谢你，恳求你的祝福，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1: 阿们。
0: 是的，我这一生我这一世必有，不是可能有，你赏赐的恩惠慈爱会追随着我。
1: 阿们。
0: 求主的恩惠慈爱追随着雅真的听众，无论你何在，我求主你看顾我们的听众，干渴的时候喝你生命河的水，找不到路的时候你说你是道路，在黑暗的人生迷茫的时候你说你是世界的光，你是生命的光，而且全世界在黑暗诈骗的当中，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谢谢主，求你祝福我们，赏赐我们直到永生。
1: Amen。
0: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恩典的名，
1: 阿
0: 们。
1: 希望今天这一集也可以正在忙碌中的听众朋友，或是正在低谷中的听众朋友，真的可以知道我们有一个可以紧紧跟随的神。那也希望这一集能够祝福到各位的人生。谢谢你，那我们下周再见啦，大家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开心能够又请到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位余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呢有关肠胃的问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先请余医师自我介绍一下。
1: OK， 我是从台湾来，1987年从台湾来，我是国防学院毕业，毕业以后在空军总院服务了3年以后，来到美国。我来美国以前，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在医学上继续努力，说不定可以得诺贝尔奖得主。所以我来的时候就去美国，马里兰大学，
0: 哇，
1: 进入那个博士班的研究，
0: OK，
1: 在那边读了5年。
0: 那是在哪一州？
1: 马里兰州。
0: 马里兰州 ，OK。
1: 我在马里兰大学是读药理学博士。OK， 那时候我是专门研究一些那个癌症治疗的药物。
0: 哇。
1: 基本上就是研究它在分子医学上的机转。
0: 嗯哼，它那种研究是跟胃肠的癌症有关吗？还是是没有关的？
1: 没有特别关系。
0: 哦、oh, ，OK， 好，就是癌症的药物的研究。
1: 对，
0: 嗯嗯嗯。
1: 然后那个读完了以后，因为你知道那个读博士学位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1: 每天我们都要就是想到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的研究成功。
0: 对对对。
1: 所以读了5年以后。我觉得还是回到临床，比较好一点。
0: 嗯哼嗯哼，
1: 所以我都回到临床，
0: 所以你要。

0: 划重新开始申请住院医生的过程吗？
1: 对的。
0: 哇。
1: 然后我就去，
0: 那很不简单。我知道在，因为我是来这边念大学的，所以我不需要经历过那个过程。我知道有很多人是念了医学院来，然后要申请是那种考试是很难的。
1: 对，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已经就是考过一些美国的那个
0: 鉴定考试，
1: 鉴定考试。所以我就申请住院医生的训练。
0: 嗯哼，
1: 在巴尔的摩。有个叫 GBMC，一个Community Hospital，它是跟那个约翰霍普金斯
0: John Hopkins,
1: 医学院合作的一个医院。
0: 哇、
1: 我在那边读了住院医生训练三年，
0: 嗯哼嗯哼，
1: 三年以后我就要决定说我要进哪一科。
0: 是。
1: 所以在选择的过程中，我就选择了肠胃科。
0: 你不想要做内科，像我这样的？
1: 不是就是内科已经三年已经做完了。
0: 对对对，但是就是说你那个时候觉得不想要做内科就是了，你觉得还是要做一个
1: 专科医师。
0: 专科医师，
1: 对。
0: OK，
1: 所以我就选择肠胃科。
0: 嗯嗯，
1: 因为对我来讲，肠胃科是比较实际的一个科。
0: 对对对，
1: 因为我可以就是用很多的检查，
0: 嗯哼，
1: 看到就是说。我想要看到的东西，
0: 对对对，
1: 而且很多的疾病我也可以治疗，
0: 嗯哼，对，
1: 所以就选择了肠胃科，
0: 对，而且好像比较需要用手，比较需要用到像内科的话，比较不需要做一些 procedure， 不需要做一些手术啊之类的，好像肠胃科又可以兼，诊断，然后又可以有一些做一些手术之类的，
1: 对，肠胃科的好处就是说。除了我们看病人以外，
0: 嗯，
1: 我们还有一半的时间做检查。
0: 对对。
1: OK， 所以我时常跟我病人讲说，我做检查室的时候就像玩电动玩具一样。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
0: 蛮好玩的。
1: 对，而且最近肠胃科的有很多新的进步。
0: 是是。
1: 所以就是说发展很广阔。
0: 对对，很好。嗯。
1: 所以我就进了肠胃科，我是去Georgetown， 就是美国乔治城大学的那个肠胃科。它是一个
0: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医疗中心哈。
1: 对对，它是我那个它是一个就是综合乔治城大学还有美国那个荣民医院总院，还有美国国家卫生总署，
0: 哇，
1: 它三个合在一起的一个就是训练过程。
0: 是是，所以你病源的来源其实有荣民，也有普通的病人，这样子。是是是。
1: 所以基本上在乔治城大城的医学中心，大部分都是比较有钱的人。
0: 啊哈啊哈。
1: OK， 然后在那个荣民医院的话，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
0: 退休的农民，对对对，嗯、
1: 然后在美国国家卫生总署的话，就是有很多研究性的病人。
0: 哦，哇，所以你其实是可以包括很多不一样的 case。
1: 对对，
0: 嗯，是。那你后来怎么会决定来加州，老远的跑来这里呢
1: ？OK， 当我们结束那个训练的时候。我的太太她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做那个放射治疗正好她也完成她的训练，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找地方，然后那个就是从事我们的
0: 开业
1: 从事我们的医学的生涯。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好，那今天呢，于医师，您想跟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
1: 我想谈一下这个 C 型肝炎，就是我们叫做丙型肝炎。
0: 是是。
1: 因为这个C 型肝炎的最近几年有很大的进展。
0: 是是。
1: 所以因为本来我们都认为这个 C 型肝炎是很难治疗的，
0: 对。
1: 但是现在因为新的发展，基本上95%到99%的人都可以治愈、
0: 痊愈，是。
1: 而且那个治疗的方法很简单，副作用很少。
0: 哇、
1: 所以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这些治疗。
0: 太好了，那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们就请于医师好好来替我们解释一下这个 C 型肝炎它的诊断的过程还有治疗的过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1: 通常那个肝炎有五种，叫做 A B C D。OK，A B C D E 有五种，但是最常见的是三种，就是 A B C， 就是甲型、乙型、丙型。甲型肝炎的话，基本上都是从那个饮食传染，就是从嘴巴。
0: 是
1: OK， 但是丙型、乙型和丙型就是 B 型和 C 型，它都是经由血液传染，所以它们的传染途径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对 A 型肝炎是通常在，台湾和那个国内的这个发生率很高，很多人都已经得了都不知道。
0: 对，
1: A 型肝炎。得了以后大部分的人都可以痊愈，然后产生抗体，
0: 是
1: 只有一少部分的人可以产生很严重的情况。
0: 对对对
1: OK， 需要住院治疗。
0: 是
1: 现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特效药
0: 是
1: A 型肝炎，
0: 是
1: 所以只有用疫苗的方法
0: 是
1: 可以预防 A 型肝炎。
0: 嗯
1: 所以假如你

0: 你没有那个对 A 型肝炎没有免疫的话，我们可以建议你说去甲型肝炎去注射疫苗，可以预防甲型肝炎。通常 B 型和 C 型的话是经由血液传染，所以经由血液传染就是就是你有 contact，就是有接触到这个血液。最常见的是像那个有些病人，他以前有用过那个药物啊，就像海洛因啊，或是他从血管静脉注射可以得。另外一个就是说 sexually，就是说性交传染。OK，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说，你跟别人用同样的东西，像刮胡子刀啊，或牙刷啊，或者你去纹身啊，或者一些有时候有些穿耳洞啊，这些都有可能
1: 不
0: 会
1: 干
0: 传染。
1: 净的器材是吗？
0: 对
1: 然
0: 对，
1: 后
0: 干
1: 到
0: 净。
1: 你的血液里面来
0: 对，
1: 啊，哇，
0: 上次在那个Las Vegas，OK，有
1: 拉
0: 一
1: 斯
0: 个，
1: 维加斯，
0: 对，有一个就是，就是内视镜检查中心，他因为那个麻醉科医生，他用这个麻醉药，他没有说每个病人用他自己的麻醉药，他那个就是通用给好几个病人，结果造成那个C型肝炎感染，所以这也是有可能的。另外一个，你去牙科医生做牙齿的处理，也有可能就是说，
1: 如果他没有清理得太干净的
0: 对
1: 话，
0: 对，这都可以传染的。所以，在当你得到 C 型肝炎以后，80%的人都会变成慢性的 C 型肝炎，20%的人有可能他可以自己的身体可以把这个病毒去掉，不会变成慢性的这个 C 型肝炎。
1: 那像 C 型肝炎得病的时候会有哪些的症状呢？
0: 大部分得的时候都不会有什么症状，
1: 都
0: 但
1: 没有
0: 是有
1: 症
0: 小部
1: 状
0: 分他可以说有发烧啊、黄疸啊，然后那个就是恶心、呕吐啊，身体不舒服这样子。
1: 所以这个 C 型肝炎就是有一点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觉得困扰的，就是说他如果说他没有症状的话，那他要怎么样才知道自己有没有得？是不是说例行的就要去家庭医生那边做一个检查，还是说当他有了这个性关系，或是他有接触到他觉得好像牙科啊或者什么不干净的时候，他才去做检查？您的感觉是还有就是说这个现在的医学上的建议应该是怎么样的来做一个诊断呢？
0: 在美国的话，通常就是说，我们都建议说，在那个C P 那个时候的那个人，我们都建议他们去检查，
1: 嬉
0: 因为
1: 皮是什么意思？
0: 就是那个50年代、60年代，他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用药很多啊，然后就比
1: 就
0: 较。
1: 是说，在一个他年轻的时候，他有曾经打过麻药，
0: 就是有这些危险性的病
1: 没
0: 人，
1: 有危
0: 对。
1: 险性的病人，他曾经有使用过，可能跟人家一起分享针头啊等等之类的
0: 对
1: 人
0: 对
1: 啊，或是说他有性关系并没有戴保险套的那些人，你
0: 对
1: 讲的是这些嬉皮人
0: 对。
1: 好，所以就说如果他以前有过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他现在就该做一个。在做例行检查的时候就应该加，
0: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肝功能不正常的时候，我们就
1: 对，
0: 是要检查一下，确定一下。不是因为 C 型肝炎造成的。
1: 是，
0: 当然，你假如说你有怀疑，或者说你自己想要检查的话，
1: 也是
0: 那
1: 可
0: 什么
1: 以
0: 都可
1: 的。
0: 以检查。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1: 其实检查是很简单的，就是你抽个血，然后那个、
0: okay、
1: 一般有有几种检查，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比较简单的就是测一下验血的时候看有没有细菌肝炎的那个抗体。
0: 嗯
1: ，OK， 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10%的人、这个阳性的抗体可能是不一定表示他有细菌肝炎、因为这个 10% 他有可能是我们所谓 false positive， 就是假阳性，
0: 是是是
1: OK， 或者是说他以前得过了、但是已经把病毒去掉了、他现在已经没有病毒在你的身上。OK、所以当你有这个那个抗体试验是阳性的时候、我们都建议做一下就是说更进一步的检查、确定一下是不是有细菌肝炎、通常这个检查我们叫做就是细菌肝炎的 RNA PCR test、因为细菌肝炎跟 B 型肝炎是不同的病毒，
0: 对，
1: 它是一个 RNA 病毒，是跟那个艾滋病的病毒是一个同一个病毒，
0: 对，
1: 但是 B 型肝炎是一个 DNA 病毒，
0: 对，就是它的组织起来的成分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是，
1: 所以这个 PCR test 就是可以它直接测看病毒的RNA 在你的血里面、就是说假如你没有病毒的话、它是测不到的，
0: 是
1: 当你有病毒的时候它就可以直接测到这个 RNA，
0: 是，
1: 然后它有定性和定量，所以定性和定量就是定性、它就是说啊，你有没有这个病毒、定量的话就是除了它可以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病毒，它可以告诉你说你有多少病毒在你的血里面，
0: 是是 是
1: OK。定性当然是比较 sensitive， 就比较敏感一点，
0: 对，
1: 所以定量的话就是没有像定性这么敏感，
0: 是是。那如果说他检查出来的定量检查的时候大概要多少的分量您才会觉得是好像需要开始做一点 治疗呢？
1: 在以前我们都认为说假如说你有细菌肝炎没有造成肝伤害的话、通常我们可以观察，所以肝伤害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说你有肝伤害、第一个就是说验你的肝功能、OK， 肝功能假如有上升的话就表示说细菌肝炎造成的伤害、另外一个是说我们可以看你就是说做切片、看你肝里面是不是有这个细菌肝炎造成的伤害，
0: 是
1: 这样子。但是现在因为这个药治疗效果这么成功，
0: 是，
1: 所以通常我们已经把它就是说降低这样。

0: 假如你有C型肝炎的话，
1: 嗯，
0: 其实没有很严重的那个受伤的话，
1: 嗯，
0: 通常
1: 都会开始治疗。
0: 我们因为一般人都认为说，我不需要我有C型肝炎在我的身体里面，而且C型肝炎也会增加你肝癌的机会，肝硬化的机会。
1: 对对。
0: 通常这个就是病毒的数目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来决定是不是要治疗。
1: 嗯，
0: 通常都是就是说，看这个病毒是不是有造成你肝的伤害。
1: 是，那所谓肝的伤害，如果你没有做了这个切片检查的话，那你的肝指数要超过多少才是算肝有受到伤害？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朋友，如果他有他有本身就有一点高，或者说他有喝酒的情况，就是会稍微高一点。那有没有一个标准的水平，是说到多少以上，我们就可以觉得是他判断他是有受到伤害？
0: 通常就是我们来分析说肝脏的受伤有一些方法，就是说除了我们验血看你的肝功能正不正常以外，另外有一些验血的一些指数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说，
1: 嗯，
0: 你肝脏的情况怎么样？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所谓血小板。
1: 嗯
0: ，OK， 当你有肝硬化的时候，肝很严重的肝纤维化的时候，
1: 嗯，
0: 你的血小板的数目就会降低。
1: 嗯哼，
0: 因为你肝硬化了以后，你这个肝的压力就会变得比较高。
1: 嗯，
0: 因为所有肠胃道的血都是经由这个肝，嗯，回到肝以后再回到心脏。
1: 是
0: ，OK。所以当你肝的硬化的时候，肝的就是压力就会变大，这样的话就会造成那个血回流到脾脏里面去，
1: 嗯，
0: 所以脾脏就会变比较坑劲，
1: 嗯嗯，
0: 所以脾脏的功能是把就是坏死的这个那个细胞啊这些去除，
1: 嗯，
0: 当你脾脏坑劲的时候，它就会把你正常的血小板都去除掉，
1: 嗯，
0: 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血小板就会降低，
1: 嗯嗯嗯，
0: 所以血小板的降低就是可以告诉我们说你的肝脏的功能可能
1: 没有那么好，
0: 没有这么好，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看那个白蛋白，
1: 嗯嗯，
0: 所以白蛋白就是说，因为白蛋白是肝脏生成的，
1: 嗯哼哼，
0: 就是说假如你肝脏生成的功能减退的时候，
1: 嗯，
0: 这个白蛋白就会降低，
1: 嗯哼哼，
0: 所以假如你白蛋白很低，
1: 嗯，
0: 就也是告诉我们说你肝脏的功能 也有减退。
1: 白蛋白就是
0: albumin、
1: albumin、
0: okay， 嗯，另外就是看那个total bilirubin，
1: 嗯，
0: 就是胆红素，
1: 嗯，
0: 就是说假如你肝脏不好的时候，胆红素也会增加。
1: 是。
0: OK， 另外一个就是说，肝脏会生成很多蛋白质，
1: 对，
0: 来让我们产生凝血的功能。
1: 嗯嗯嗯。
0: 所以，假如说你肝脏不好的时候，它这些蛋白质的量就减低，
1: 是，
0: 所以你凝血的功能就会减退。
1: 是是是。
0: 就是，有一个那个检查，我们叫 prothrombin time，
1: 是，
0: 就是测量你那个凝血度。
1: 是。
0: OK，
1: 是，
0: 假如说你肝脏不好的时候，所以这个 prothrombin time 它也会上升。
1: 是是是，
0: 就是说，即使是就是验血的时候，
1: 嗯，
0: 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基本的概念，说你肝脏的情况怎么样。
1: 是是是
0: ，OK。
1: 所以听众朋友，当您去医生那里做一个检查，他告诉你有 hepatitis C， 他说你有这个丙型肝炎的时候，其他呢还有许多的验血的方式可以来替您判断是不是您的肝有受到了已经有受到了伤害。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1: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些是验血的检查。除了验血的检查之外，是不是有其他的摄影方面的检查是需要做的呢？
2: 因为就是最主要是一个超音波，超音波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说，假如你有肝硬化的话，我们一看你这个，就是说它可以。超音波可以告诉我们你是不是有肝里面有没有长东西，肝的结构是不是有肝硬化的现象，
1: 是是是。
2: OK， 另外它超音波的时候它也可以测你那个肝脏的血流的情况，看你这个血流是不是
1: 正常的。
2: 对，
1: 嗯嗯
2: 嗯。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也有的那个超音波它可以测你肝的那个纤维化程度。
1: 哇哦。
2: OK， 就是可以看你这个肝的弹性程度怎么样，就可以告因为在硬化的时候就是已经是比较末期的时候，OK， 但是假如你有纤维化的时候，普通的超音波不一定看得出来。
1: 对，
2: 所以你它这个新的超音波它可以测就是说你这个肝脏的弹性怎么样？
1: 是是
2: 是，
1: 是
2: 不是有纤维化的可能性？
1: 那当这些检查是开始有一些肝的硬化，甚至是肝的弹性的时候，那治疗的药有改变吗？还是说药量有改变吗？还是都差不多呢？
2: 治疗还是差不多，但是我们要选择，就是说有时候有些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OK， 有的。就是说有些肝硬化的情况下的话它的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一点。但最近的报告说即使你有肝硬化，就是接受这些细型肝炎治疗以后，他们已经发现就是说肝硬化其实可以有那个这个改善的情况。
1: 哇，
2: 即使是有肝硬化，他的肝硬化

0: 情况还会改善。
1: 嗯嗯嗯。那么在我们做这些检查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做的是让我们知道药是不是适合他？比如说有些病患他是不适合用药的，有肾脏啊什么的问题，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说法呢？
0: 就是说有一些假如有肾脏有问题的话，你可能就是不能用这些，有一些药是不能用的，有些是可以用的，所以对我们肾脏功能的 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之一。
1: 是是是，所以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个C 型肝炎，就是 丙型肝炎，其实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因此呢，如果您开始对自己有一些怀疑，说自己以前的生活上啊有一些潜伏的危险性的话，您就应该开始在医生那边做一些诊断。那么不外是验血还有超音波的这个检查。那么等一下我们回到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再讨论一下有哪些治疗的方法。谢谢您又回到这个节目来收听我们医师情缘的这个阶段，是在讲到了 C 型肝炎的治疗方法。于医师，您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最新的一些药物的治疗？
0: 这个 C 型肝炎在以前我们都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然后在10年、20年前我们有的药物，我们叫interferon， 就是干扰素，
1: 是
0: 它的效果可以达到本来是只有 25%， 后来改善以后可以达到 50%， 但是因为副作用很大，
1: 是
0: 所以有很多病人没办法接受，
1: 是
0: 但是最近几年来已经有新的药物，只要口服的一天吃一颗，或者一天吃三颗，这样子可以只需要治疗以前是需要治疗6个月的时间，现在只需要治疗2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
1: 哇、
0: 而且效果很好，从50%增加到95%到98%，所以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所以这个效果非常好。但是问题是就是说这个药太贵了，因为这个药刚出来的时候，一个病人的治疗疗程可能要$10万左右。
1: 哇、
0: OK， 现在可能已经降低到，因为有很多的竞争，所以现在大概只要降低到3万到4万左右。所以
1: 就是说一个2个月的疗程要大概$30,000左右。
0: 对，3万到4万。而且效果非常的好。
1: 那这些治疗是只有在美国才有，还是说在国内跟台湾也有呢？
0: 在我想大概世界各地都有。然后但是我有病人就是说，因为美国这个药商在印度，他有授权给印度的公司，产生产药，然后因为你$30万在印度话，它可能卖不出去，所以他们有一些那个就是说有一些agreement， 所以在印度卖的药很便宜。我有病人，他们就去印度买药，然后就是治疗，结果还是效果还是一样，
1: 还是一样的药。就说药商在那里，他有在印度做了一个特别的折扣，然后在印度买的药就可以比较便宜，这样。
0: 对。
1: 但是我们大概在这边比较不实际，因为我们还是住在辽远的这个美国。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是不是保险通常都会愿意支付呢？
0: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保险公司他有很大的阻力，OK。他们只认为就是说比较严重的病人才可以治疗，但是他们现在因为药价比较便宜，所以他这个标准也降低了，所以大部分的病人都还可以，但是我们可能还是要很努力的跟这个保险公司那个申请。
1: 是是是。那像在台湾的话，健保是不是会支付这个 Hepatitis C 的药呢？
0: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那么这个药呢，除了我们知道在初期可以有效之外，那是不是在末期的时候，比如说他已经得到其他的这些 hepatitis C 的这些肝的硬化，还有就是他的食道也开始有 varices 了，那是不是这样子还是有用呢？
1: 他们已经就是说临床实验已经证实，就是说在即使是肝硬化的病人，效果也是很好，而且他也可以把那个肝硬化改善，当你有肝硬化的时候，病人会有很多那个我们叫 complication， 就是说有一些并发症，
0: 是
1: OK， 就像你可能会食道曲张，然后造成出血，
0: 是，
1: 或者有那个腹水，
0: 是，
1: 就是说当你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做内视镜，
0: 是，
1: 做除了吃那个细菌肝炎的药，可能要做内视镜把它这些并发症处理，但是就是说吃了药以后，这些情况也是有改善的现象。
0: 这些如果说他已经开始有了并发症之后，那么吃这些药大概要吃多久才会把这个肝硬化的问题解决掉？而且是不是说这些并发症因为他已经曲张了，是不是这个曲张就不会再好了？
1: 基本上吃这些药，这些情况会改善，但是没有办法完全去除。所以你可能还是要一些，就是说做内视镜，把它，我们可以把它结扎，把这些那个食道曲张那个处理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假如病人情况还是很严重的时候，他也另外我们可以送去那个就是说肝脏移植的那个就是说

0: 把它检查一下，看它是不是适合肝脏移植的情况。
1: 嗯嗯嗯，
0: 假如是的话，它可能肝脏移植可能还是可以处理的。
1: 对，以前好像说如果它有这个病毒的话呢，它就不能够做移植的手术。那现在的话，因为可以把这个病毒解决掉了，所以就比较，它就可以成为一个transplant 的 candidate， 这样是不是？
0: 对对对对。现在就是说，基本上在美国，这个肝脏移植，以前是C型肝炎是占很大一部分，但是因为治疗以后，这个数目已经开始锐减。
1: 嗯
0: ，OK。那个 B 型肝炎的那个数目也是蛮低的。
1: 嗯嗯。
0: 现在最常见的就是说一直在增加的是我们叫做NASH， 就是说脂肪肝。
1: 嗯。
0: OK， 你有脂肪肝的话，也可以造成肝硬化，然后肝衰竭。
1: 嗯哼哼。
0: 所以这现在是脂肪肝的造成的那个
1: 一直比较多，
0: 在增加之中。
1: 哦，哇呀。那这可能就要另外一个节目来跟大家解释怎么样能够预防这个脂肪肝哦，这也是蛮大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再回来讲到这个C 型肝炎哦。那刚才我们也讲到怎么样治疗，怎么样除了这个所以你说这个现在治疗有很多种的药哦。那您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用英文也没有关系哦。跟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一些药，哪一些厂牌，哪一些药
0: 名。现在是最主要有两种药。
1: 嗯
0: ，OK， 一个就是 Gilead Company 出的叫做那个 Epiclot。
1: 嗯哼
0: ，OK。现在的药都是以前都有可能因为C型肝炎好几个那个不同的型
1: 是
0: 一二三四五六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不同的型可能要需要不同的药
1: 是，
0: 但是问题现在基本上就是说这些药都是就是说所有的型它都可以治疗
1: 哇
0: OK、所以你不需要说这是一型要用这个药六型是要用这个药
1: 对对
0: 现在通常都是用同样一个药
1: 是是
0: 然后最常见的两个叫做 Epiclot 是 Gilead Company 出的另外一个是 Abbott 出的叫做那个Miralax 不是那个我看另外一个药叫做Mavyret Mavyret 它是一天吃三颗这样子Epiclot 就是一天吃一颗
1: 通常都一天吃一颗比较贵，对不对？
0: 现在来讲好像是这样子，
1: 是
0: 详细的仔细的多少钱我不是
1: 对，因为大部分都是我们在美国通常都是保险在付，我们医生都不知道这个价位的。对
0: Mavyret 它可以就基本上是可以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就是
1: 一个疗程，
0: 就是。三个月的时间。
1: 嗯哼，那么在诊断的就是说在治疗的过程之中，我们是不是用他的肝指数跟他的这个 RNA 来判断这个药有没有效？
0: 通常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四个礼拜的时间，我们会抽一次血。OK， 假如四个礼拜你有那个有效的话，就是说你我们的所谓有效，就是说你可以看这个病毒数目降低，肝功能。改善，这是我们通常就认为你是有那个有反应。
1: 是是，那么在您的这个经历里面，经验里面来看，是多久以后？比如说你已经把它完全都治好了，然后在多久以后，它需要再复检，看看它 C 这个 hepatitis C 有没有再回来，还是说没有这种必要？
0: 通常是这样，就是说，基本上你六个月以后。治疗完了以后，六个月以后你再检查一次。
1: 是，
0: 假如六个月以后这个病毒没有了，OK， 没有再回来，就说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你大概是治疗痊愈了，
1: 哇，
0: 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问题就是说，你治疗完了以后，他们研究显示，就是说你C型肝炎，尤其是50岁以上，你还是有这个增加这个肝癌和肝硬化的。危险
1: 性，
0: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你就是说每六个月还是验一下血，做一次超音波，然后验血的话就是看那个
1: 肝的功能吗，
0: 看肝功能，看病毒数目，
1: 然
0: 后另外就是最主要是看那个胎儿白蛋白
1: AFP，
0: Alpha Fetal Protein， 另外一个超音波确定一下没有长东西，

0: 所以这种超音波就是每半年做会比较安全一点，因为这些病人即使完全的痊愈了，都没有 hepatitis C 了，但是呢，他还是有这个可能性会得癌症，
1: 对，
0: 所
1: 危
0: 以
1: 险性
0: 危险。
1: 还是比较高一点，对。
0: 了解。那么这些在病，当然这些病人他可能有家人，他有妻子，他有丈夫。如果说得了，他知道他的配偶有了维他，不是，有了这个 hepatitis C 的时候，那他们需不需要用保险套？因为我曾经听过有两种解释的方法，有一些是说根本就不用，因为你已经被他传染过那么久了，都自己没有得病，所以就不用再担心了。那您的看法呢？
1: 基本上就是说，新型肝炎呢，还是可以从性交传染的，但是这个传染的机会比较蛮低的。在日本有一个研究，他发现要很长的时间，不断的经由这个很长的时间才会传染。所以以前我们都建议说，你大概不需要有什么这个 protection 这样子。
0: 保险套的
1: 对，
0: 使用，
1: 但是但是，假如但是是你有个那个保护的方法哈，大概还是比较安全一点。
0: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这有两种药那我知道您因为对这个药物很有研究，所以可不可以稍微替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药是这么神奇的呢？
1: 因为
0: 而且你刚才还说了，不管是哪一种形态的这个 hepatitis C 都有效，那所以这个治疗的方式就是它的药的功能到底是什么，会把它变得这么的神奇的？
1: 所以基本上现在以前的药就是只有有一个目标就是 target，但是现在的药基本上都是鸡尾酒疗法，就是说它就 target 好几个那个
0: 就说它的把柄是比较广
1: 靶点，
0: 泛
1: 对，
0: 的
1: 比较对，好几个药合在一起，然后结果就是觉得是比较有效。
0: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于是您还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大家补充的，能够帮助大家肝能够更健康？
1: 基本上就是说，新型肝炎是现在是可以，几乎是可以完全痊愈的。然后我才去在圣地那个圣地亚哥开过会，就是很鼓舞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亚裔有很多 B 型肝炎的病人，这些 B 型肝炎的病，我们现在只能吃药，就是维持状况，没有办法痊愈。OK，没有像新型肝炎一样可以痊愈，但是很多药厂现在已经开始，就像新型肝炎一样，他们也就是说，可能要
0: 研
1: 研
0: 发，
1: 发很多新的药。
0: 哇，
1: 现在有很多新的药在研发，他们也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B 型肝炎也是可以治愈的。
0: 哇。
1: OK，关于保养这个肝脏，就基本上肝是一个就像一个滤清器一样。OK，你吃任何的食物或者是药物或者是一些都要经过肝脏把它分解。OK，它分解以后，然后经由肝脏排除或者经由肾脏排除。OK，所以任何东西、任何药物你吃了以后，基本上是对肝脏一个负担。所以最好的保养方法就是说，能够不要吃的药尽量不要吃，所以让你的肝脏休息，这是最好的保养方法。在坊间很多这些保肝啊，这些
0: 反而是负担
1: 反而是一个负担，所 以能够不吃的话尽量不要吃。
0: 太好了，太好了。另外我想不外是要多休息，要让自己保持一个很轻松的心情。那么今天很感谢于医师能够给我们这样子的介绍，我们就下次在这个节目里面再跟您相遇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来跟大家谈的呢，是大家每天都会做的事情，就是睡觉。想说睡觉有什么好聊的呢？因为根据台湾睡眠医学学会的调查显示，全台湾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受慢性失眠症所苦，不知道你是不是其中一个。而这个调查里面，65岁以上的老人有失眠的经验的人高达 50.8%， 这个数字真的是已经一半的人都有这样子的困扰了。那代表每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有睡眠障碍，睡不好容易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轻则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啦、学习效率啦，重则可能会有危及生命的意外，都有可能发生哦。长辈们的生活品质也会节节下降，所以呢，我们要来花一点时间来关切这个关于睡觉的议题。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林口长庚医院一般及老年精神科的主任，他也是长庚大学的兼任副教授的李淑花医师，来跟我们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关心长辈的失眠问题。欢迎李医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淑花医师。
2: 哇，李医师，谢谢您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3: 不客气，谢谢，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经验。
2: 谢谢李医师。那因为失眠这个东西的定义，有时候我觉得很难讲，因为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年纪很轻，但是他就跟我说他每天都失眠，可是我见到他的时候却又好像经常都在睡觉，所以 我搞不太清楚说到底失眠什么样的程度才叫做失眠，那要睡多久才算是拥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呢？
3: 这是一个很常见，大家也都会觉得常常觉得困扰的一个想法，那根据美国精神医学诊断统计手册第五版上面的定义，那失眠症主要就是个案他会自己会觉得睡眠不满意，那每天时间不一定，但是如果说每周三天或是三天以上的失眠，那会影响到白天精神不好，觉得疲倦，情绪受影响，
2: 是
3: 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啊，身体不舒服，那这些症状持续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上，对，那这样子就可以称作是一个睡眠的疾病。
2: 了解。那像所以这个我可以这样说吧，因为我自己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困扰，就是说我明明睡了很久，可能已经睡到十几个小时了，可是我起来还是觉得很累，然后都没有睡饱，这样也算是失眠吗？
3: 其实睡眠主要是要让你白天有精神做你白天该做的事情，所以睡眠几个小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看你白天的生活是不是可以跟往常一样做你该做的事情，也都可以好好的把它完成，那情绪各方面都平稳，那这样子的状况偶尔一两天睡不好是很常见的啦。
2: 是，
3: 对。
2: 那如果说这个状况，因为像我当时的状况就是我已经不是一两天的问题了，就是会觉得每一天都是这样，每一天都睡不饱，眼睛都觉得很干涩，然后都是好像是这是睡眠品质问题，还是这是一种失眠，还是说一定要睡不着才叫做失眠？
3: 像睡眠的问题有包括质跟量。

0: 对，所以我们会看一下说你睡的品质好不好，那时间跟品质都要同时纳入考虑，
1: 是，所以这两个都要纳入考虑，
0: 对
1: 对, 对，就算是，所以这也是一种，也算是一种失眠的症状，就对，
0: 对 对, 对，失眠的症状应该大家难免都会有经历过这样的症状，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也不必过度的恐慌，但是也不要说等闲视之，就让它一直发生下去，不积极的处理，这样也会造成长期的后遗症。
1: 是是，对对对。那失眠就是睡眠的时间呢？就是说我们到底要睡多长才叫做就是合适的睡眠时间，还是就是因人而异？
0: 这个平均大概啦，大概平均大概5到8个小时，但是随着不同的年龄，睡眠时间不一样。
1: 对，
0: 比如说像小孩子就是几米短几寸，
1: 哎，对，
0: 就是、一直都在睡，
1: 真的
0: 就是要一直睡。但是随着年纪增长之后，比如说到了老年，那不管是一些环境啦，或者是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或者是体能上的变化，脑力、脑功能整个的影响，都会造成说睡眠的时间也许跟以前年轻的时候差不多，但是睡眠品质会变得很不好，
1: 是，
0: 那睡眠会变得很浅，片片段段的，那一般我们成人睡眠的时间是集中比较有效的，
1: 是，
0: 比如说就是晚上，
1: 对对，
0: 那就可以一次把该睡的都睡完，但是老人家睡眠品质变得不好，
1: 对，
0: 所以白天睡晚上也睡，那个睡眠的效率就变得很发散不集中，
1: 对
0: 对，所以他睡的时间也不一定比年轻的时候还要短，但他就会觉得睡不好， 是因为他品质的问题变差了。
1: 是，那会有那种，譬如说年纪越大，需要的睡眠时间就越短。这就说这个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吗？是这样吗？
0: 确实是随着年纪大，睡眠的时间变得比较短，那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上的一些变化。
1: 是，
0: 对。但是我还是要强调，时间长短不是最重要的。
1: 是是，
0: 对，所以白天很多长辈觉得说他睡眠品质没有那么好，但他白天还是起来活蹦乱跳了，我觉得这个反而比较重要。
1: 对对 对, 對，那就说有时候他睡眠的时间缩短，会不会也跟他白天的这个活动量或是有关系？如果他很累，他可能就可以睡比较长。那如果他像我妈妈现在都退休没事，每天都没动，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1: 他是不是就可能不需要很长睡眠时间这样？
0: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年纪大睡眠时间变短，那个是正常的生理变化。
1: 对。
0: 那如果说他觉得，我们会很担心长辈就是会有一个误解或者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会觉得说他以前睡6个小时，那现在也要睡6个小时，实际上这样子是反而会让他更困扰，他反而忽略掉他应该是白天足够的活动。
1: 对，
0: 很多长辈会觉得晚上没有睡好，那白天来补眠一下。
1: 对，
0: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开始。
1: 是，
0: 所以我们都还是会建议晚上如果说觉得睡眠品质没有那么好，但是白天时间到了就起床。那白天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但是就是不要睡超过1个小时以上。
1: OK, 所以有些人睡午觉也有可能，就是如果他白天活动不多，可是他又睡午觉，是不是也有可能造成他晚上睡不着？
0: 对，会这样。所以我们会鼓励长辈睡午觉，是他觉得已经白天活动够了，有点累累的，想充电，
1: 是，
0: 这个时候去睡个午觉是好的。但他如果说白天都没有动，昏昏沉沉的，白天又睡，
1: 是，
0: 下午又睡，那这样子晚上铁定是睡不好的。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真的是有影响，因为我看很多长辈他都是要睡午觉的，对，都会说啊，我先睡个午觉然后再起来，这样很多。那我们还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失眠这件事情有男女性别上的差异吗？会说譬如说女生比较容易失眠，或者是男生比较容易失眠，有这种差距吗？
0: 这个是还蛮有趣的一个现象，
1: 是，
0: 但是确实是有一些失眠是跟焦虑跟忧郁有关。那女性这方面的盛行率确实

0: 焦虑、忧郁申请率比男性还要高一些。
1: 哦，
0: 那女性在经过更年期这段时间、生理上荷尔蒙的变化比男性还要强烈许多，
1: 是是，
0: 所以有可能女生的睡眠的问题会比男性多一点点。
1: 嗯，
0: 但是有另外一个就是说男性可能比较觉得自己可以去适应啊，所以不跟别人谈失眠的问题。
1: 哦，所以我们可能只是不知道。
0: 对也有可能啊，所以这个可能有一些黑数我们不晓得。
1: 是。
0: 但是整体上看起来确实是女性失眠的问题盛行率比男性还要再高一些些。
1: 哦，所以真的有性别的差异耶。
0: 我觉得应该是有。
1: 也是应该是有。
0: 对。
1: 对，那这个就是好奇啦，就是说现在跟以前，现在的这个比较科技化的社会里面，然后跟以前比起来，来因为失眠来就诊的人数有增加吗？或是年龄层有没有下降？
0: 我觉得因为失眠来就诊的人确实是有变多。
1: 哦，
0: 那但是不一定它就是失眠疾病。
1: 是。
0: 对，可能是其他相关的，可能是焦虑或是忧郁，
1: 是是，
0: 或者是一些适应障碍这些疾病，引起的，造成他失眠，或者是有些病人他已经失眠很久了，可能都在其他科医师那边看诊，
1: 对，
0: 那可能他失眠的状况越来越严重，所以原来那一科的医师请他过来看诊，我们所谓的转介来看的，
1: 是是，
0: 也不少，
1: 也不少哈，
0: 对，
1: 那年龄层有下降嘛？因为我好奇怪，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就是比我年纪至少小个十二岁一轮的这一种，然后甚至更小，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有失眠的问题，就是他的年龄，因为我们以前都会觉得老人家比较容易失眠，
0: 对
1: 对，可是现在为什么我的感觉就是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有失眠的问题，所以他的年龄层有下降趋势吗？还是说他跟年龄无关失眠？
0: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学生他们面临的其实社会压力很多，
1: 是，
0: 所以有一部分可能是压力调适方面的疾病，也有可能。
1: 对，其实就它的根源其实不是在失眠，
0: 对对
1: 对对，
0: 可能是一个相关，因为失眠是比较容易启齿的一个症状，
1: 对，
0: 而且会你很关心失眠，
1: 是，
0: 所以他失眠来，我们都还是要去仔细的澄清一下，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疾病相关的事情，
1: 对。對，那失眠的话，他基本上看，如果我要去看医生，我主要就是看精神科，还是有一些人他们都会弄错了，譬如说跑去看神经内科之类的，就他应该就因为就像李医师刚才提到嘛，就说有些人他的失眠根源根本就不是失眠的问题，是很多其他问题。那您会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有这一类的问题，你会建议他们先去看哪一科吗？对，
0: 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很多病人确实是因为跟精神疾病有关系，所以会鼓励来看我们科。
1: 是。
0: 那但是确实是有一些神经退化性的疾病，比如说像失智症的患者，或者是帕金森氏症的患者，
1: 是是，
0: 还有其他的神经方面的疾病都可能会影响失眠。
1: 嗯嗯。
0: 那这样子在神经内科那边治疗，其实也都 OK， 那有一些状况确实神经内科医师也会请个案来我们的门诊评估，那这样子一起同时照顾一个病人，也有这样子也有照顾的机会，
1: 对对 对, 對，我觉得听起来好像就是说现在的感觉比较整合，
0: 对，
1: 就说可以把一些东西整合在一起，然后一同来处理，对，就是找到那个根源，你失眠未必真的是睡不着而已，
0: 对
1: 对不对，有可能是其他的事情牵动你，就是造成失眠这样子。
0: 所以像我们现在有睡眠联合门诊，
1: 是，
0: 那是跟胸腔科一起开的联合门诊。
1: 哦，真的啊？
0: 对，
1: 为什么是跟胸腔科？
0: 因为有一些病人他是睡眠呼吸中止，
1: 哦，是是是，
0: 或者是会有些不宁腿，
1: 哦，
0: 所以会有一些联合门诊。
1: 是。
0: 那病人如果有一些比较治疗反应不好，长期性的失眠，我们可能就会转接到睡眠中心，
1: 了解，
0: 做睡眠检查。
1: 哦，睡眠的检测就是要身上要贴很多东西，
0: 對對對對，
1: 胸前要贴一大堆东西，
0: 睡一个晚上。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哦，了解了解，所以现在还有睡眠整合门诊。
0: 对，

0: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1: 就是让个案知道说睡眠不只是失眠不只是睡眠的问题吧，
0: 对，
1: 可能跟他其他神经的问题、或者是呼吸的问题都有相关。
0: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一个跨领域的特别门诊、这样子。
0: 哇，了解了解，对，就是这个听众朋友们的福音啦，就是你如果真的有这个问题，你也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你就可以来这样子的门诊，然后试着把它找出你的问题来。
1: 对，没错。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再回来继续聊。
1: 好，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贵宾是林口长庚一般精神科的主任李淑花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这个李医师跟我们聊了很多，也让我们听到了一些福音，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睡眠整合门诊来了解我们睡眠的问题到底真正是什么。那我现在就是还很好奇一点，就是说李医师，因为您是就是也有特别做跟长者相关的这个精神科或是失眠的诊断嘛，那到就说老年的失眠跟一般成人的失眠有什么差异吗？还是一样的？
1: 其实老人的失眠跟年轻人失眠有很多不同的哈。那一个比较复杂的就是老人家很多都会有一些生理上的一些疾病。那些疾病有可能疾病本身造成的不舒服。或者是因为这么多的疾病需要吃很多药。
0: 是。
1: 那药物有一些药物确实也会导致失眠。对，那除了生理的还有药物的问题之外。很多老人家的生活习惯或者是生活作息跟以前不一样。那随着年纪大了，我们睡眠的时间，我们所谓的睡眠的相位会往前移。

0: 也就是说容易早睡早醒、
1: 哦、是是，
0: 对，那半夜有时候会因为身体上的不舒服啦，或者是起来上厕所啦，变得片片段段的，
1: 对，就是有些人上完厕所就糟糕，我睡不着了，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所以这些种种都会影响到老人家睡眠变得比较复杂。
1: 嗯嗯，对，哦，所以就说老人家会失眠的原因可能比一般成年人还要更多一点，因为他搞不好还有一些药物的影响，因为慢性病多嘛，
0: 对，
1: 像很多人都有三高啊，
0: 对对，
1: 对不 对？然后就有些药物的互相互作用，可能就会造成失眠。
0: 对对对，还有一些气喘。
1: 哦，气喘也会哦。
0: 对，那像这段时间天气变化。他一整天都会经过春夏秋冬，
1: 对对对，
0: 这样子这么剧烈的变化，很多老人家身体不舒服，
1: 嗯，
0: 血压啦，或者是气喘啊，这些症状变得比较明显，
1: 嗯，
0: 那就会比较失眠变得更严重，
1: 嗯，
0: 对，所以在季节交换的这段时间，我们也都会提醒老人家特别注意这个事情。
1: OK，
0: 对，
1: 了解了解，那就说像刚才李医师有提到，就是。有一些疾病有可能会造成失眠，是哪一些疾病？然后又是失眠会不会又造成反过去造成哪一些，就是哪一些其他生理上的疾病容易发生？
0: 很多会导致失眠的生理上的问题很多，比如说一些慢性的疼痛。
1: 哦，
0: 对，那
1: 对
0: 其他的一些情绪啦、焦虑啊、忧郁啊，
1: 是。
0: 那甚至于失智症的患者，早期也会有一些失眠的症状。那我们碰到很多吼患者，他就是血压不稳定就睡不好了。
1: 是是。
0: 那睡不好，那心情更不好，又担心。
1: 对，然后
0: 血压又高。
1: 真的是交互作用哎。
0: 对，就是会落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
1: 对。
0: 确实是会这样。
1: 对
0: 对。
1: 那有就是我有听过一种，因为刚才讲到疼痛，我觉得真的很，就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像我也自己本身有一阵子我也有一个毛病，就是说我睡觉起甚至是睡眠的时候就是都睡不好，是因为我的身全身都很痛，然后甚至骨盆腔特别痛，然后那种感觉就好像生理痛一样，然后呢就是后来我有听说有一个名词叫纤维肌痛症，那当然我并不知道我是不是那个问题，但是像纤维肌痛症这个这有就是说第一个这个疾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然后它是精神这一方面的疾病还是神经那一方面的疾病，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应该搞不清楚。
0: 这方面比较还是在神经内科治疗比较多，但是像这样子的患者，他们确实因为疼痛的关系，会影响到情绪啦、睡眠，或者像你刚讲的，就是很紧绷。
1: 对。
0: 那像这种情况，还是会有一些联合治疗的机会，如果这个病人他确实情绪真的很不好，还是有可能来我们科这边，
1: 是
0: 可能做一些药物调整啊，或者是心理治疗，或者是我们会教他做一些肌肉放松训练，腹式呼吸，
1: 腹式呼吸，
0: 对，这些都对于身体的不舒服跟情绪都同时会有帮忙，
1: 是是，
0: 对
1: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一定有很多人，甚至老人家，他们会因为就是有时候不一定是全身疼痛，有时候可能就是很容易背痛啊，什么腰痛啊，这里痛那里痛，然后就睡不着之类的。
0: 对，确实蛮多的，就是但是你要请长辈说睡不着来看精神科门诊，他们会蛮排斥 对，所以有时候就会跟病患会先关心他不舒服，比如说他哪边疼痛啦，
1: 是是，
0: 我们会先关心这里，开始让他愿意开始谈那些疼痛以外的失眠啊、情绪这些不舒服。
1: 对
0: 对，
1: 所以你们也蛮为难的，因为有一些老人家如果来看精神科很抗拒，对，那可是那要怎么办？如果老人就说如果他需要来看，可是他又不愿意来看，就是。医生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建议家属可以用什么方法让他们来看病？
0: 其实这就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障碍啦。
1: 对，
0: 其实家属也很辛苦。
1: 对啊，
0: 那我们就会跟家属建议说，你不要跟他说是心情不好啦，或者是心情不稳定啦，乱骂人啦，因为这样子

0: 来看精神科，那会比较用他关心的症状，
1: 对，
0: 比如说睡不好啊，然后或者是身体不舒服啊，酸痛啊，
1: 是，
0: 因为这样子来跟医生讨论，
1: 哦，
0: 那来找什么治疗的有效的治疗方式，
1: 是是是，
0: 这样子病人会觉得不是因为被处罚来看精神科的，
1: 对，因为我觉得这应该很多家属这困扰，因为像我自己的妈妈90岁，我刚开始要带她去看精神科的时候，她确实也是会很排斥。对，他就觉得说我把我心经病啊，我喜欢做被跨精神科这样。
0: 对，有些长者其实一般成人大家看精神科多少都会有一些标签化的一些感受，
1: 对，
0: 那但是因为这样子慢慢的大家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视，所以大家都还是会尽量一方面就是不要污名化这个疾病，另外一方面也有经过一些卫教啦，一些公众的平台，像广播媒体啊，各方面，
1: 是，对对，
0: 多一点媒体的
1: 来宣导一下，
0: 对对对，都会有帮忙。
1: 对，我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有一种东西叫血清素，就是像我妈妈她后来就是我觉得我怀疑她不是失智，她可能是老年忧郁，然后就给她吃了一点血清素以后，她的状况就有改善了。那血清素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0: 血清素它是一个脑部里面的神经传导物质，那它的功能影响很多，
1: 是
0: 包括我们的情绪啊，胃口啊，睡眠都会有影响。
1: 哦，
0: 对，
1: 是。
0: 所以现在这些血清素药物，比较恰合理的使用，或者是比较符合病人的情况下使用，确实是比一般的镇静剂安眠药好很多。
1: 哦，是，而且效果也很好，对不对？
0: 对，那相对比较不会有一些白天嗜睡啊这些副作用。
1: 哦，是是是，反而不会有副作用。
0: 对
1: 对，那李医师您建议就是我们要怎么样预防失眠？失眠是可以预防的吗？对，还是说它就是无预警就会来，这样就是我要怎么预防这件事情发生？
0: 第一个就是说哈，失眠的一个症状，就很像云朵会飘过我们的头顶上，那个偶尔是正常的，但如果说持续的哈，那云都飘不开的话，那影响到你的生活啦，哈，工作都受影响，没有办法做事啦，那这样子就确实要就诊。那大部分失眠的原因很多，我们大家都大概有经历过一些像考试压力啦，或者是一些生活事件啦，
1: 是，
0: 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睡眠。那还有就是特殊的节日啊，过度的狂欢啊，喝酒啦，
1: 这样也会，这样也会，
0: 对，
1: okay，
0: 喝酒啦，暴饮暴食啊，那情绪过度的亢奋啊，
1: 是，
0: 这些都有可能。或者是我们常听到长辈就第二天要来看门诊，当天晚上就会睡不好，
1: 太紧张。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些当然有些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对，那大部分都还是会建议维持比较好的睡眠的卫生习惯。
1: 何谓就是好的睡眠卫生习惯？
0: 对，比如说我们都会建议固定的时间上床，那固定的时间起床。
1: 是，
0: 对，那刚上床躺着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睡不着是很常见的，也不用过度担心。
1: 是是，
0: 但如果你在那边辗转反侧一直想事情，脑筋控制不住，
1: 对，
0: 那半夜睡眠常常片片段段的，我们其实偶尔会起来，但是回去都可以再睡着。那如果回去二三十分钟都还是睡不着，那这样子你可能就是要注意。那如果说你二三十分钟都睡不着，我们会建议你就稍微起来动一动。
1: okay。
0: 有些人半夜醒来就会随手拿来就滑手机，
1: 对，
0: 或者是会去看电视，
1: 没错，
0: 那这样反而会失眠更厉害，
1: 让你更睡不着。
0: 对，更睡不着。然后睡觉前不要看一些太刺激的一些音乐啦，或是影片啦，因为过度刺激会让你的脑部静不下来，比较不容易入眠。对，那白天还是要尽量多活动啦，因为活动对于你晚上睡眠是最严重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所以长辈确实做一些户外的活动很困难，但是并不代表他不能活动。
1: 是，
0: 对，我们就会建议坐着 或者是到阳台。

0: 台那边晒晒太阳，这些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忙。
1: 嗯嗯，
0: 对
2: 对。
0: 睡前不要吃太多东西
1: 哦，这个很重要。
0: 对对 对,
1: 對。哦，很多人就是睡，就因为是因为那个食物都还没消化，你就跑去睡觉，
0: 对 对, 對，
1: 就睡得很不舒服。
0: 对 对, 對、哦，因为有些食物会影响你的脑部，让你过度亢奋，
1: 哦，
0: 反而会睡不好。
1: 是。
0: 睡前不要喝酒。
1: 哦，睡前不要，可是很多人都说喝酒会比较好睡，
0: 对，
1: 这是借口吗？
0: 我觉得是一个迷思啦，
1: 哦，
0: 确实它会让你比较快导入睡眠状态，
1: 哦，
0: 但是它会让你后续的睡眠变得很片段，
1: 哦，
0: 很容易醒过来，
1: 是，
0: 那变得很浅眠。
1: 嗯，所以其实酒也算是刺激性的饮料吗？
0: 酒它算是去抑制。
1: 哦，去抑制，
0: 对，
1: 去抑制的饮品，
0: 对对 对,
1: 对，哦，
0: 还有就是下午不要喝太多的咖啡啊，
1: 哦，
0: 茶，
1: 是是是，
0: 对，
1: 所以这些也真的是有影响，就对，
0: 这些都会有影响，嗯，对，嗯，
1: 像我好像都没影响，睡得可好，
0: 对，我觉得睡眠是一个动态的啦，
1: 嗯嗯嗯，
0: 就是。就像我们生理会变化一样，
1: 嗯，
0: 睡眠也会随着我们不同的年纪会做出一些不同的一些反应出来，
1: 嗯，
0: 对,
1: 對。那有些人他会问说，就是我睡觉都一直在做梦，这件事情会是他也算是一种睡眠不好的现象吗？
0: 其实很有趣的哈，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深睡期才会开始做梦，
1: 嗯，哦，
0: 对，那确实是有些人醒过来之后对于刚结束的那个梦境觉得还很鲜活，
1: 嗯，
0: 那可能会让他觉得没有睡饱，
1: 是，
0: 那我们都还是会建议可能是睡眠的品质不够好，
1: 嗯，
0: 那你白天还是多活动这样子，
1: 哦，是，就是还是白天活动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0: 是，
1: 就是不管你从年轻到老是不是，就是哎，我还很好奇一件事，就是说有说为了我老了以后可以睡得比较好，我年轻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有这样子的一个关联性吗？因果关系吗？
0: 就是保持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啦，嗯，
1: 就是作息还是生活作息要比较正常，就是比较卫生的生活作息，
0: 对，然后就是不要饮酒过度啦，
1: 哦，
0: 对，
1: 抽烟喝酒，
0: 抽烟，对，生活作息正常，
1: 对
0: 对，那接受年纪大睡眠时间会稍微缩短，
1: 嗯嗯嗯，
0: 不要过度的反应，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吃药啦，
1: 是，
0: 让自己的睡眠一定要延长到跟年轻的时候一样，
1: 嗯嗯，
0: 这样反而是不正确的，
1: 嗯嗯，对，反正就是说不管怎么样，睡眠这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就是你最好是固定时间睡觉，固定时间起床。那刚刚李医师也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如果说 你今天睡不好，可是你隔天还是要起床，
0: 对，就还是该起床就起床，
1: 对，因为我们都会有补偿心态嘛，
0: 对，
1: 觉得我昨天没睡好我就要一直睡下去，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这样子可能短时间你觉得身体白天又休息到了一些，
1: 嗯，
0: 但是这样就是累积下来还是不好的，对
1: 对对，所以还是就是固定时间睡觉，固定时间起床，不管你前一天睡得多不好，你隔天一定还是要起来，
0: 对
1: 对，才不会恶性循环下去，
0: 嗯，
1: 对不对？
0: 因为
1: 我这样想也是有道理，就是你隔天起来有点累嘛，那你再隔一天应该就会睡得比较好了吧，
0: 应该是这样子，
1: 照理说应该是这样，
0: 就是，撑过去，
1: 对对对，
0: 撑
1: 过
0: 去，
1: 嗯，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0: 对，嗯，
1: 对，那我们休息一下再来看哦，那如果我们真的失眠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治疗它，
0: 嗯，OK，
1: 好。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贵宾是林口长庚医院一般精神科的主任李淑花医师。刚才李医师有跟我们讲，就是你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不管你年轻还是你年老哦。然后养成一个好的睡眠习惯，其实就是保证你未来可以睡好的一个最好的方法。那可是如果说今天我们真的不幸就是得了失眠症，就是医生判定你真的失眠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治疗这个所谓的失眠症呢？就是有哪一些方法，不管是一些做法或是一些药物，怎么样来治疗这个问题？我们请教李医师。
1: 嗯哼，我想这个问题哈，大家都很关心。
0: 对。
1: 那确实失眠的原因有很多，所以我们如果遇到失眠的时候，可能要先确定一下，找出造成失眠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0: 嗯，
1: 是情绪啦，或者是环境太吵杂，
0: 是，
1: 或者是你经过一个压力事件还在调适过程中，或者是像有些长辈可能一些血压啦、血糖没有控制好，
0: 是，
1: 或者是生活作息没有调整好，这些都可能造成失眠。那或者是他最近吃了一些感冒药啦，一些鼻塞吃药啦，或者是气喘吃的一些气喘的药，其他慢性疾病的药都可能会造成失眠，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事情都做一个厘清，确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0: 是，所以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得要先确定它的原因，才知道要怎么来做相关的治疗。
1: 对，就是不用急着说马上要吃药啦，这个有时候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决定。
0: 是。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这个药物，就是一般人的药物迷思。那我想请教李医师，就是说如果说有些人你觉得不一定要开始吃药，一开始就吃药，那通常我们都会用什么方法来帮助患者改善他们的睡眠呢？
1: 大概可以做的方式有一些哈，那有一个就是要先跟大家提醒的，就是有些人觉得说喝酒可以助眠哈，那其实有时候它会反而造成睡眠品质变得比较差啦，所以我们还是会希望说，如果会有一些睡不着问题，还是可以先找一些其他的原因哈。那另外一个就是

0: 是如果说睡不好的话，会建议养成一个睡眠的仪式哈。
1: 嗯，
0: 那有些人会去稍微散步啊、走路，那或者是做一些肌肉放松啊，让自己身体处在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下。
1: 嗯嗯。
0: 那有些人会去睡觉前一两个小时去泡个热水澡啦，那把室内睡觉的环境光线弄得比较柔和一些。
1: 嗯嗯。
0: 那不要太吵杂。
1: OK， 哎，请问李医师，就是说您刚有谈到，就是可以走路一下，就是像有些人，像尤其是上班族，他可能白天的时候没时间运动，他可能就是在下班以后，然后才去做有氧、舞蹈或是什么，那这个会就是会让他睡得更好，还是如果在睡前做比较激烈运动，是会睡得更好，还是反而会睡不好？
0: 嗯嗯嗯。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一个人到底在什么时候运动是对睡眠最有效的。
1: 对，
0: 那目前可能还是因人而异啦。
1: 嗯，
0: 那但是会建议说睡前两三个小时以内不要做一些太激烈的，
1: 哦，
0: 会让你的交感神经太亢奋，
1: 是
0: 会可能睡不着。
1: 哦，
0: 对，
1: 所以不要做激烈运动，但是要做可以做一些缓和的
0: 运动，对，放松啦，
1: 对，
0: 呼吸练习啦，这些都可以。嗯，
1: 对，那刚刚李医师有提到就是灯光的氛围嘛，那因为像我的习惯也很坏，就是睡前都甚至有时候睡觉都开着电视睡，
0: 嗯，
1: 对，就是好像没有声音反而睡不着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就说，可是，就是到底有些人或是睡前都会开一盏小夜灯啊，说怕这个万一起来上厕所或怎么样比较安全啊。那您会建议睡眠的环境，它大概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0: 嗯，会建议就是说还是比较安静一点。
1: 嗯，
0: 那不要太多的一些刺激。
1: 嗯嗯，
0: 像刚提到半夜怕起来上厕所会跌倒，那种小夜灯反而放在地板上是比较安全的。
1: 哦，是是，
0: 而且不会影响到睡眠。
1: 嗯，
0: 对
1: 对，
0: 所以基本上会依个人的一些需求啦。
1: 嗯 嗯， 嗯，
0: 看每个人你自己，因为睡眠毕竟是一个过程，那我们每天都会在调试这些不同的感受。
1: 嗯，
0: 对对，但是就是不要太让自己太兴奋、太亢奋这样子。
1: 嗯嗯。然后好像有一，就是有人说，所谓的褪黑激素，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0: 嗯，
1: 怎么样它会，就是好像褪黑激素要出来，我们才能够，有比较好的睡眠，是这样吗？
0: 对 对， 对，确实是这样。那褪黑激素就是影响我们睡眠中枢很重要的一个神经传导物质。
1: 嗯嗯。
0: 那睡眠激素开始分泌了，我们才会睡得着。
1: 哦。
0: 对，所以像坊间有一些褪黑激素的一些产品，
1: 嗯，
0: 那但是对于长期的失眠，褪黑激素类似的这样子保健食品或是药物的角色目前还不确定。
1: 嗯，
0: 大部分褪黑激素都是对一些比如说时差，
1: 是，
0: 哎，对，
1: 哦，
0: 或者是一些工作轮班这样子的形态失眠可能会有帮忙。
1: 哦，
0: 但是对于长期的焦虑啦、忧郁这样子的失眠，就效果还不确定。
1: 就效果反而不确定。
0: 对
1: ，OK， 了解了解。对，所以我是觉得，就像刚李医师说的，就是褪黑激素这种所谓的保健食品，我觉得还是要小心使用。
0: 嗯嗯，
1: 对，要小心使用。
0: 对
1: 对对 对， 對。那那个医师还有就是有哪一些？除了吃药之外的方式可以帮助这个长辈入眠的吗？
0: 嗯嗯嗯嗯。我们会建议长辈齁，有一些方法，我们会所谓的做睡眠日记。
1: 哦，睡眠日记。
0: 对，
1: OK。
0: 比如说他几点上床，他就是记事本。
1: 嗯，
0: 他几点上床，几点入睡。
1: 嗯，
0: 然后早上几点起床。
1: 是。
0: 我们会请他做一两个礼拜的记录。
1: 嗯，
0: 然后再跟他回溯讨论说他那天是什么原因有睡好，那天是什么原因睡不好。
1: 嗯，
0: 那会建议他看有一些是可以避免的，
1: 是
0: 有一些是可以增强的。
1: 对
0: 对
1: ，OK。
0: 他如果说睡眠的效率不是太好的话，我们不会勉强他一定要躺床那么久。
1: 是，
0: 如果躺得太久睡不着，
1: 嗯，
0: 就不要一直
1: 不要硬睡，
0: 对，绑在床上。这样会更焦虑，
1: 是是，
0: 对，
1: 就干脆起来动一动，
0: 对，走一走，散步一下，
1: 散步一下，对 对，
0: 對。那有睡意想睡了再回去睡，
1: 是是，
0: 对。
1: 那通常医生

0: 您会建议我们，就是说反正时间到我就是上床，还是说虽然时间到但是我有睡意的时候才上床？
1: 我们都会建议固定时间，
0: 固定时间，
1: 对，固定时间，让自己也强迫自己。

0: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谈药物问题了，就是说您在什么状况之下会觉得这位患者他可能需要投药？那而且其实大家对于吃这个相关的精神科的药物，很多人都会有很多害怕。
1: 嗯，
0: 对。那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医师会选择投药呢？
1: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患者他的因为睡不好的问题哈，那持续的时间比较久，那影响到他的生活啦，让他觉得白天很嗜睡，很多事情想做都没有办法去完成，
0: 是
1: 影响到他的功能，我们就会建议会需要考虑吃药，先解决这个问题，
0: 这样，就反正就用药物来先解决他睡，如果说他一直都睡不着，
1: 对，
0: 也是得要帮助他一下。可是有些人就会对这个药就会产生很多迷思的，像有些人就会很怕吃这种安眠药，他说安眠药的剂量会越吃越重，就会有这样子的疑虑吗？
1: 确实是，如果说失眠的状况哈，你没有找到它基本的原因，没有去治疗根本的原因，反而是一直用药物哈，让自己可以睡的话，这样子反而有真的有可能会
0: 越吃越多，
1: 对，大概2到4个礼拜以上就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我们一般口语化的就会有抗药性，
0: 是
1: 会有越吃越重的现象，所以我们都会希望说安眠药使用不要超过1个月，基本上2到4周，那剂量越轻越好啦，那不要自己调整药物，有些患者半夜醒来很焦虑，又吃了一次，
0: 对，
1: 第二天根本就跑不起
0: 来，很多这种人，
1: 对，所以就是药物的剂量调整啊，这部分都要跟医生讨论，
0: 是
1: 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合并喝酒啦这些。
0: 对啊，你看医生已经讲了多少次，就是酒绝对不是助眠的东西，
1: 对，
0: 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用酒来，而且酒配安眠药会不会有危险性？
1: 很危险啊，
0: 非常危险，
1: 它对于一些抑制的抑制的效能是加倍的，是加重啦，所以酒跟安眠药一起吃其实是蛮危险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会建议患者如果说有在吃安眠药镇静剂之类的，要定期回诊，那要注意一下那个药物的疗效，还有一些副作用，对，有些患者会忽略掉了，副作用的问题
0: 会有哪些副作用呢？
1: 有一些镇静安眠药吃了白天会嗜睡，它会影响到我们一些平衡的问题，那很容易跌倒啦，或者是发生意外啦，容易受伤啦，发生一些事件啦，所以这些药物可能短时间你觉得可以帮忙你睡着，但是你醒来之后你白天的功能也有可能因为这些镇静安眠药让你处在一个危险状态，
0: 是的是的，对，所以就是最好不要超过1个月嘛，对不
1: 对，
0: 用药最好不要超过1个月。那还有一些听众就是会担心，就是说吃安眠药会不会像吸毒一样，就是说我吃了以后我就上瘾了，然后我不吃我就不可能睡，所以才会越吃越重，就是有会不会有成瘾的问题啊？
1: 这些镇静安眠药确实都有一些成瘾的风险啊，对，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说药物用在最低有效的量就可以了，
0: 是
1: 那你睡眠已经改善了，那这些药就可以慢慢的减药，
0: 是的，
1: 那我们碰到有些患者他也许吃了一段时间的镇静剂之后已经比较好了，那要尝试停药的状态，但是他会觉得说那我今天马上就不吃，但是你这些镇静安眠药吃了2个礼拜以上，我们身体就会有一些反应，本来就不可能突然停，
0: 是，所以是要用减量的
1: 方式，慢慢减，对，所以并不是代表说你不能不吃这个药，
0: 是
1: 因为你在停药的过程中方法要比较缓和一点，
0: 了解，所以真的要听医师指示，因为像医师如果没讲我们还真不知道，这个就算你要停药还要慢慢的来慢慢的停掉，而不是说忽然我明天就不吃了，
1: 对，哇，那现在有一些安眠药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是有些安眠药就是吃了会让人有一

0: 些梦游的状态。
1: 对耶，对，真的耶，那这怎么办呢、啊？因为这样会不会有点危险？
0: 其实是蛮危险的。
1: 对啊，
0: 对，有些半夜起来吃东西啦，哦，那打扫啦，或者是有的会下厨啊，
1: 哦，真的，
0: 这些真的都很危险，
1: 真的很危险
0: 呢。自己拿东西来吃，哦，其实那些都非常危险。
1: 对，
0: 那有时候长辈是一个人住，
1: 对，
0: 他就会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
1: 是，
0: 所以我们就会提醒他，嗯，记不记得前一天晚上睡觉前发生的事情？
1: 嗯嗯，
0: 对，或者是说你第二天醒过来之后，你有没有发现一些东西？
1: 嗯嗯，
0: 比如说一些饼干屑啦，
1: 对对，
0: 或者是一些食物的一些包装啊，都会请他特别注意。那如果说有家人的话，我们就会提醒家人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1: 嗯，
0: 那如果有这个情况，就要马上停药，
1: 就要马上停药。对对对对。因为这太危险，
0: 真的。
1: 对，因为我妈妈就有过一次了，就是那其实我觉得她睡眠没有很不好，只是白天没动，可是医生就有开一点点给她吃，结果她本来就是起来上个厕所，本来睡在房间，然后就跑到沙发，就是就跑到不一样的地方去睡，然后她自己也不记得这件事，所以之后我们就不敢再让她吃那个药了。
0: 那这个真的就是要很小心，
1: 对对，
0: 因为她有可能对于吃了药之后失忆了，
1: 对，失忆，所以这个就要得要赶快停药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哈，
1: 对，这个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哎，
0: 对。
1: 那还有人就是说，吃安眠药吃多了，我的记忆力会衰退，我会变笨，甚至有人说安眠药吃多会失智，会这样子吗？
0: 这个目前还是趋向说，有可能你长期使用的安眠药，可能还是跟失智有相关。
1: 哦，
0: 对，但是因为失智让你吃的安眠药比较多，因为有些失智的患者身体就会有一些失眠的问题，是因为这样吃了一些安眠药之后造成你失智，还是你本身就是一个失智的个案？
1: 是，
0: 目前没有一个很一致的看法，但是确实安眠药跟失智是有相关的。
1: 是是是，哦，所以就是其实它还真的是有一点关联。
0: 对对
1: 对对对，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如果不，我觉得就是李医师，从刚说到现在，我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们如果能够不要靠药物，是最好的，对不对？就是说我们不得已才靠药物来解决我们失眠的问题，对不对？最好的方式还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嘛。
0: 对对，这个是最基本的。
1: 对
0: 对，
1: 然后就是如果说你是因为一些心理的状态，比如说焦虑啊，或者是忧郁啊，或者是压力太大，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要解决那个根源的问题。
0: 对
1: 对不对？而不是去解决失眠，这是一个果。
0: 可以这么说。
1: 对，就是如果你解决这个因的话，可能你那个果也就不会产生了。
0: 对，
1: 应该是这样子讲，对不对？
0: 对，就是说，因为失眠的原因很多啦。
1: 对对对。
0: 那要处理的是它内在的导致的因子，
1: 是，
0: 而不是把睡眠压上去可以睡就好了。
1: 是。
0: 这样反而是后面的后遗症比较多。
1: 其实我是还蛮想要鼓励听众，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华人啦，就是华人比较害怕看精神科，就是比较觉得说来看精神科，当然有一些是因为他觉得这样保险就会买不了，
0: 对，
1: 所以他不来看，对不对？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需要做一些改善，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一点点的调整或是处理了你前面的这个压力相关，因为精神科不一定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啊，现在人压力那么大，每个人多少都有点忧郁嘛，其实也不成问题。可是我们就是因为，而且我听说40岁以后那个血清素就会下降很多嘛，那搞不好你补一补血清素，你的精神症候群也没了，你的纤维肌痛症也没了，你的什么都失眠搞不好也改善了，就是其实就是一点点东西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可是因为我们都害怕去看精神科，所以我们就一直让这个问题摆在那儿，或者是一直靠药物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李医师，您节目最后是不是就是鼓励看，就是你鼓励听众，就是说，哎，你有一个什么样到什么程度，或是长辈，然后他就还是会建议他来就诊。
0: 因为睡眠是我们每天都需要的一个

0: 算是食粮啦、嗯、我们每天都要靠着睡眠让自己维持一个正常好的一个生活状态，
1: 是
0: 生活品质啦，然后这一部分、嗯、那如果说这样子持续的一周两周，那甚至于延长到一个月以上、
1: 嗯、
0: 你自己的一些方法都你找不出原因的话、嗯、我们就会建议应该来到精神科门诊就医、
1: 嗯、
0: 那其实失眠的因素有很多，来精神科看诊我们主要还是要查导致失眠的原因是什么、嗯、那不会说一猛然就来看诊就一定会开药、嗯、
1: 是是，
0: 凡是有些患者希望来我们开药，
1: 对，
0: 那我们还要跟他跟患者做进一步的讨论，目前不开药的原因是什么，
1: 对对 对, 对，反而还要说服他，
0: 对，精神科医师在使用这些药物上其实是还蛮谨慎的，
1: 是是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治疗的过程中还是需要彼此互相配合啦、
1: 嗯、
0: 因为毕竟、医师的一些医疗行为还是要依病人的临床状况，
1: 是
0: 那病人自己实际上的感受跟医师做一个比较清楚的沟通，
1: 是
0: 对、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样子对于长期的治疗是比较好的，
1: 是
0: 也许一阵子比较好了，你的药量就可以慢慢减轻，
1: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我觉得就是鼓励听众朋友啦，如果你真的是就是你有失眠一个月以上，就是你真的都睡不着睡不好，就是还是建议你来就诊嘛、
0: 嗯、
1: 或是长辈，对不对
0: 對,
1: 对，那医生不一定会开药给你，所以也不要怕，可是也不要一去就诊就希望医生开药给你
0: 真的是这样子
1: 对,
0: 對，
1: 所以就是要充分的跟医生沟通讨论、嗯、然后我们可以找出原因，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不会结出失眠这个果子，
0: 对
1: 对
0: 对,
1: 對, 對,
0: 對,
1: 對, 對, 對，今天非常感谢李医师跟我们做那么详尽的分享，
0: 不会不会，谢谢大家，
1: 对，祝大家这个今天有好的睡眠，
0: 对，大家都可以睡得好吃得好，谢谢
1: 谢谢谢谢李医师，永保安康，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每一年呢，大概在年中的时候呢，台北和高雄两个社福团体都会举办爱心妈妈的选拔。那今年首先出炉的是台湾无障碍协会所举办的中华民国第29届十大杰出爱心妈妈慈晖奖的选拔。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非常荣幸的推荐十大杰出青年中华轩的妈妈耿丽瑜女士参加这样的隆重慎重的一个选拔。那同样也非常荣幸华轩的妈妈耿丽瑜女士也在众多的参选推甄甄选当中脱颖而出。所以今天呢，非常高兴的能够邀请到耿丽瑜女士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她在整个支持她的身心障碍的儿女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酸甜苦辣的事情呢，来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那我们首先先欢迎华轩妈妈耿丽瑜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请丽瑜跟听众朋友们问候打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营中华轩的妈妈，我叫耿丽瑜，这次很荣幸能够当选十大杰出爱心妈妈，也觉得很惶恐，好，就这样。
0: 是，丽瑜是经过我们基金会推荐，能够在众多海选优秀杰出的妈妈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国十大杰出爱心妈妈。这个奖最主要是表彰使身心障碍孩子能够顺利成长，除了社会资源多方的协助呢，更需要寻求一位在希望路上面无怨无悔牺牲奉献的母亲。刚刚我在介绍你的时候，我只介绍到华轩，突然多了一个名称叫做中华营是吗？
1: 是，她是华轩的姐姐。
0: 姐妹两位。那是不是请妈妈跟我们大概说明一下，分享一下。这个奖最主要是要在支持自己身心障碍的孩子能够顺利成长嘛，在这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甘苦谈？你的两个女儿都是属于身心障碍的孩子吗？
1: 是的，两个孩子都是。那大女儿是亚斯伯格症，那小女儿是轻度自闭症。
0: 听说您先生也是有类似这方面的倾向哦。
1: 对，对，孩子的父亲也是亚斯伯格症。那已经是因为年纪很大了，所以并没有真的医生的诊断，不过他有去做过类似的检查。
0: 了解，
1: 方面都觉得他是。
0: 是哈，那如果说

0: 你家两个孩子，你的先生都是的话，这些都是归类到新兴的孩子，新儿家族嘛。那你这个母亲肩头上扛上三星，
1: 对对，
0: 三颗星，你就是三星上将了。
1: 啊，是的，是的。
0: 哇，真的是肩头的责任非常非常的重大哈。哎，请问一下，那目前来讲，在是不是这三个人？当然，每一个孩子在父母亲上都是父母心头上面的肉，但是是不是华轩所需要的支持比较多？他现在的情形如何呢？
1: 因为华轩啊是自闭症，那相对来说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孩子都不太善于表达自己。那所以在教养他的过程跟教养姐姐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那对，那华轩呢，他不会表达自己，所有的喜怒哀乐冷热痛他通通都好像说不出来，所以我们就要很细心的去观察他的需求，然后配合他的需求，然后做出相对应的一些支持的活动。大概是这样子。那华轩来讲的话，他是2016年大学毕业了，那然后一直也没有很顺利的找到一份正职工作。那运气很好，是说自闭症基金会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让他在基金会的那个长照 1.0 里面让他担任那个画画老师。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华轩算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转捩点，因为他平常也不多言，也不爱跟人家交谈，可是他等于有点被绑着上战场那种感觉，去教导同样是身心障碍的这些学员，那他们也就慢慢的培养出一些默契，让华轩也可以顺利的担任这个画画老师。那这一说起来的话也就5-6年了。那可是华轩在这个担任画画老师的这个过程中，他得到很大的学习的机会，然后也得到很大的成长。
0: 嗯，大概是。你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在基金会这边有绘画老师担任绘画老师的一个机会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更具体的说明哈？他在从高中到大学到现在到也就是说成人这个阶段，以至于他能够得到十大杰出青年的选拔，这一个。真正的人生，华轩个人人生的转捩点大概是在哪里？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转捩点了以后，他得到了十大的杰出青年，同时，你也能够获选全国十大杰出爱心妈妈，这个真正的转捩点大概是在哪里呢？
1: 应该说起来就是说，他在高中的时候。他考高中的时候相对是很困难的，可是他考进复兴商工以后，他遇到一位很好的老师，高中老师，然后就很包容他，也很同理他，然后这个过程让他慢慢的对自己有一点点信心，还有一点点就是对别人的这种信任的这种感觉。因为他在国中的时候被老师跟同学都有霸凌他，所以相对来说他在上高中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完全不理人的，因为他对外界所有的人事物他都没有办法去面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很不信任的态度。所以他在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有幸参加过一次那个富邦身心障碍才艺奖，那一次他的一幅画作就当选当届的第二名。 然后

0: 哎，对，这个第二名，对钟华轩来说是别具意义了。那他就真的就感觉起来，他好像已经可以站出来一点。这个过程蛮长的，就是眼看着他从一个很黑暗的角落，这样子一点一点的站出来，然后看见光。
1: 这样子
0: 当
1: 好，
0: 然，来到爱。
1: 你刚刚提的很简短的提出来这个一个富邦奖啊，让他能够一点一滴从黑暗的角落探出，他的探索的欲望哈，能够接触到社会的光明面哈，让他有信心出来。那我的感觉是说，好像是在我们的牵引上面啊，有刊登他。在跟老师对话的，简单的素描开始，一点一滴的慢慢上来，所以总结起来，这些的孩子，他们不是不会，就看社会大众可不可以给他机会，
0: 对，是的。
1: 是
0: 他
1: 哈，
0: 的确是需要很大的机会来肯定，让他被看见。这样的孩子，他会慢慢的找到他自己可以发光的点，他就可以做得很好。
1: OK，好，当孩子有信心了以后，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我确信哈，比我们华轩有信心的人很多。可是为什么他能够独占鳌头，能够获得到这个十大杰出青年委员的青睐，当选十大杰出青年？你可不可以告
0: 小
1: 诉我？
0: 孩子他非常的努力，在做他会做的事情，那只是常常并不会真的被看见。我们的孩子就是真的就好像边缘人一样啊，就不常会被看见。所以后来当时是自闭症总会推荐华轩的时候，我们也抱持着一种就是。去试试看的这种心情，结果后来，当时那他们那个总会很严谨的审核过程里面，就有那个访谈员来跟华轩还有我做了一次很深入的访谈。那个访谈呢，我就简短的。举了几个例子，说华轩在这个求学的过程，还有他在面对他这个自闭症的这些事情，他不被别人了解，常常被人家欺负吧，啊，像诸如此类的事情，那谈一谈那个访谈员是非常认同，说华轩真的克服了很多人家想象不到的事情。包括他不能坐捷运，他只能坐公车，诸如此类的事情，他是真的极力克服这个过程，被看见、被肯定。所以后来访谈员他们就决定说，让华轩当选当时2017年的这个十大杰出青年的时候，当然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意外。觉得说这是太大的光荣了，大概是这样。
1: 是，华轩当选十大杰出青年，您今年获选十大杰出爱心妈妈，在你的推荐文里面有华轩的一首诗，我所拥有的声音，
0: 是的。
1: 我所拥有的声音像深海中的鲸鱼，我的大声呐喊，听来。只是一声叹息，像潜水钟里的蝴蝶，我用力拍打着翅膀，听来只是一声叹息，就像单手解开绳结的困难，出自内心的每一字句都神秘难懂，看似平静的我。却慌乱的可以拣选传达的表情，看似慌乱的我，却平静。

静的哼唱自己喜欢的诗歌，闪电雷鸣，松林低语，听来只是一声叹息。啊，这一字一字哈，都是孩子的创作，可是母亲听来心酸欣慰五味杂陈，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嗯，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回去妈妈刚刚哦，我们特别点唱了一首《我所拥有的声音》，这是您的女儿华轩哈所创作的这一首诗。可是这一首诗，我感觉得倒是蛮美丽的一首创作诗词哈。可
1: 感
0: 是
1: 谢。
0: 你感觉到很心酸，还有五味杂陈，您的感觉是什么？
1: 好，这里面要分两个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他这个诗里面其实基本上都一两句里面就有一个故事在里面。那这些故事都是我知道，华轩知道，当然大家都不太知道的事情啊。那所以我当时。当时看到他把这首诗写出来的时候，我

0: 真的是，当时就应该怎么讲，就放声大哭吗？不至于啦，潸然泪下是有的。那然后，因为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才知道说这个孩子，常常我跟他讲的事情，我以为他没听见。然后在这首诗里面，我才发现他都听到了，他都记住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是非常震撼的啊。那另外就是说，他这首诗里面他自己形容的，就是说像浅水中的蝴蝶，像深海中的鲸鱼，这些部分就是我们自闭儿的心声。他们就是一个，好像在一个，在一个角落里默默的生存的那种，像边缘人一样。那可是呢，其实他们一样也有丰富的情感，也有很复杂的心情这些部分。那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有人懂。那华轩来说，他算运气很好，他一点一点的，画出来也好，或者写出来也好，是不是可以真的替自闭而发声？我不敢讲。可是呢，他是替他自己。做了很好的诠释，大概是这样。
1: 是哈，的确，真的，孩子里面哈，内心世界还有他们的灵魂的空间当中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那只是他们在沟通上面、跟别人交流上面，还有表达上面哈，没有办法把他内心的世界完全的跟外面的环境、外面的人类哈，能够互相的讨论、沟通、交流。所以呢，
0: 对，
1: 他们有另外一种说法，就叫做被禁锢的灵魂，真的是需要有人帮他们，把他们的内心世界或者未来有更好的沟通的工具呢，能够让他们没有毫无畅阻碍的哈，顺利畅通的表达出来。OK，这个是华轩的诗词，让他获选十大杰出青年。听说那一届哈，除了我们华轩有优异的表现之外，好像还有两位非常有名的名人，是不是跟我们说明一下？
0: 当然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戴资颖、陈金
1: 是
0: 峰，
1: 啊。
0: 那都是我们非常敬佩的。可是当时当选十大杰出青年里面，还有好几位都是他们各行各业里面的精英。
1: 是
0: 那这
1: 哈
0: 些部分，抱歉，喉咙痒哎。
1: ，OK，好，没关系。这个戴资颖来讲哈，的确哇，这几年，特别是在这个应该是最近的这个奥运会上面哈，为国争光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另外哇，所有的台湾的男人心中的偶像。我们陈金峰陈大炮哈，这个大家都知道都是这个棒球王子。那我们华轩呢，能够跟这两个名人同台啊，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不容易，恭喜
0: 真的，
1: 华轩。那我另外一个问题是哈，女儿得到十大杰出青年。就足以让你这个妈妈获选十大杰出爱心妈妈吗？应该不是吧？你一定也有你的故事，才能够在众多天下伟大的妈妈当中脱颖而出。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在这整个这个培养我们的孩子的过程当中，你的跟其他妈妈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0: 其实我认真的想过这件事情，我跟其他的妈妈都一样啊，
1: 都
0: 就
1: 一样。
0: 是很努力、很认真的教养自己的孩子。那我们原先想的比较简单，就是他平安、健康、快乐的长大就好了。那可是事实上。当姐姐是雅思，妹妹是自闭的时候，平安、健康、快乐，这个中间就掺杂了很多更复。

0: 杂的事情出现，那让我让我在教养他们的时候，常常就会觉得真的好像要撞墙的感觉，那也只能硬着头皮去撞吧，这样子。那我自己很清楚，就是说，这是我生的孩子，我对他有很多很多的爱，当然也有很多很多的责任。那我最大的重点就是希望孩子不要做一个手心向上的人，就是，就只能靠别人，赏赐给他一点什么东西，他来过生活。我希望他是能够独立自主生活的人。那可是很意外的是说，孩子他有自闭症，在找工作，在独立的这个过程当然就非常非常的辛苦了。因为他在求职的过程中，有时候跟人家沟通不良啊，那有时候变成说人家说什么他听不懂啊，感觉好像他能力很差。事实上就是说，如果能够给他就是明确指令的话，其实孩子是可以做得很好，而且也会尽力配合的做很好。那这些部分就变成说，我一直认为我自己是一座桥，就是一座桥梁，然后呢在中间让这个孩子跟其他人能够有一个好好的沟通的管道。那我一直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那也许是这样，所以我当选十大杰出青年，不是十大杰出妈妈吗？大概是这样子吧。
1: 平凡好像很简单，但是平凡中的不平凡，在我看来是需要有一点诀窍的哈，也是做一件非常平凡的事情，就是陪伴。那你的两个女儿都读同一所大学，一个大学四年，你陪了八年，特别是这个中华轩啊哈，四年的期间，这一段的陪伴的过程，早出晚归，甚至包括他的课程的学习，都在你陪伴的过程当中，这一点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想也是一定是获得你十大杰出爱心妈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0: 这一点说起来的话，因为华轩啊，他对于外界的这种接触，他是非常的畏惧的，当然也就会很抗拒。他宁可，他曾经说过，他宁可在家待着，可是他都不愿意跑到，喂，
1: 有，请讲。
0: 他也不愿意跑到那么远的学校跟陌生人相处啊，那当然更谈不上说是不是要那个要住校，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了。他说他在学校一天就已经很紧张了，然后晚上还要跟陌生人一起睡觉，他觉得很痛苦。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就学校的那个辅导室也很帮忙，也很照顾，就是说我们想出共同的办法，就是说那我就每天陪他到学校去。那学校呢就会有一个很奇怪的老太太，就天天在学校游走，因为要帮这个孩子跑班啊，跑教室啊，然后要去图书馆帮他查他需要的资料啊，然后还要买饭啊，排队等车啊，这些事情通通都是我要做到的事情。
1: 是，
0: 那是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想要给孩子一个稳定的心情，稳定的环境，他就能够发挥他最好的这些表现，大概是这样。然后这样的生活，对，我过了四年。
1: 是，如果说在普通市区里面，离家三五公里、十公里的地方都还好，

0: 是呢，我们知道，华轩所读的学校是应该是在新北地区、新北市定区的华范大学，是吗？
1: 是，是是是。
0: 啊，这个如果没有去过华范大学，不知道它的地理位置。那我曾经去过华范大学了以后，那个校区坐落的地方，然后再思考你住的地方，这中间的距离哈，真是舟车劳顿。然后
1: 遥远的学校，
0: 遥远的学校，那而且。他的校车或者是公车的班次并不是非常的密集哈，那光是这个时间上面的花费，哎，真的就让一般的人可能很快就会打退堂鼓。但是身为妈妈，人家说本为女子，为母则强，你是碰到了这样的孩子了以后。哇，你的这个母坚强的母性可能比一般的妈妈要多出好几倍出来了
1: 哦。这个因为我常常很想跟很多妈妈讲，就是说你要先想清楚什么是你要的，什么是对孩子最好的。你用这个出发点去做选择，那当时的情形看起来就是，我希望他能够好好读完大学，然后学会很多的技能啊、知识啊，让他长点智慧吧，这样子。那这个部分是我想要的。那然后孩子想要什么？其实他当时并不清楚哦，他一直到大四的时候。他才说，想想好像读大学也很不错。天哪，已经大四了才想到这一点，这件事情也是让我很吃惊的。那所以四年大学生活其实对他来说很丰富，然后学习成长都很多很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在这四年大学当中，他也表现出他自己的强项，他的能力，包括说，你譬如说，他上大一的时候，他连毛笔都不曾拿过，可是他到大四的毕业展，他们要毕业制作的时候，他跟所有的教授报告说，我决定要用水墨画作为我毕业制作的挑战。然后他确实做到了，然后也得到很高的成绩跟有荣誉，大概是
0: 是，的确是哈，是身为母亲，就像你所说的，孩子要什么，我们就尽量的支持他去成就他所想要的，那他所想要的，也就是你所想要的，那孩子既然要读大学。那就陪到底了。我们也想要知道，你除了在这四年当中，你陪伴他，你牺牲了你自己的时间，那从整个陪伴的过程，可不可以再更具体的告诉我们，你还放下些什么？比方说你的工作，你自己的理想，你自己的愿望，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啊，华轩妈妈，刚我们谈到哈，本为女子，为母则强，那要陪伴孩子，陪我们公主哈，平地去求学那还好，哇，你这是挑着书担子的书童，陪你们家公主上山读书四年的时间。哇，这个牺牲的代价真的非常非常的大，你如何甘之如饴啊？
1: 有一点很重要，因为你知道孩子比你更辛苦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苦啦，因为你看到孩子比你更累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累啦。我说实在的，像这。钟华轩这样一个自闭小孩，他常常很困扰。你譬如说别人跟他讲话，他有时候听不懂，他有时候表达不清楚，他自己也会觉得很困扰啊。那再加上说，在学校有时候老师规定的作业啊什么，他常常会做错。就是说，老师譬如说叫他画一张小小的画，他可以画成一张大门板的画。那么大一番话，这些部分来说都是让他觉得很辛苦的。但你看到这些部分的话，华轩有一个长处，不是他只要出手，他做的不够好，他是不愿意拿出来的，所以他常常都有交作业的危机，就是说他不是没有做，只是他觉得不够好，他就不愿意拿出来交给老师。

0: 师。那还所幸呢，老师对他很包容，就常常跟鼓励他，就是说你拿来给我看，我要知道你的进度，我要知道你想表达的事情，这些比你自己在家里想很重要多了。也因此他交出来的作业的量，因为他有点没有把握说这张会被老师不通过，或者那张老师不通过，所以他常常交出来作业的量是班上同学的好几倍啊。那可是真的每个老师都很包容他，也很看到他的辛苦的地方。这是我觉得说我还蛮感动的。对，
1: 嗯哼哼，这些事情在一般的父母亲的想法是说孩子要受点苦，是生命成长经历过必经之路，就是要去受一些的苦，但是你要把它转换成为对孩子更多的爱心，更多的母爱关怀他，所以呢，你能够甘之如饴。那就我所知道的，他在这个四年当中呢，你还要帮他去排队等公车，帮他占位置。这个部分这个故事是不是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一般的人真的是匪夷所思，为什么你这个妈妈应该是五六十岁了还要再帮这个小姑娘占公车的位置，而且呢还能够得到公车司机大大的赞赏，真的是让人家想象不到的。
0: 对，这个事情说起来也是华轩不喜欢坐捷运，是因为他很怕跟人家有视线接触或者是肢体接触。那当然坐公车的话，他运气很好的时候是那个公车上常常会有一个单人座，对吧？那一个单人座，那我为了让他情绪稳定，让他心情好一点，我就想尽办法，就是因为他放学的时候是搭专车校车可以直接到我们家附近这样的。然后呢那个车是5点钟开，可是像这些孩子的话5点钟才下课嘛，所以赶到车上的时候5点10分左右都赶到车上去。那我通常就是在4点半的时候，我就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那里等车门打开，然后打开的时候上车就跟司机先生讲说我把华轩的车票带着，就帮他打一个票，帮我自己打一个票，然后呢就帮钟华轩很稳的抢到那一个单人座。那那他一放学回一下课的时候就赶快赶到停车场，然后坐上那个单人座，看他一脸心满意足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人生还蛮美好的。那这里面来讲的话，我很感谢说学校一直有开这个校车，虽然人数不多，学校也蛮吃亏的。那我也很感谢司机并没有说我等于提前去替人家抢位置这件事情对我好像不愿意表示拒绝。那司机先生也很大方的开门，然后让我毕竟是那个停车场上最早到的一个妈妈叫乘客。那然后呢，那等到孩子赶到这个 车子旁边的时候，通常都有很多学生了，那些同学也都很好心，愿意让华轩去上车去坐那个单人座。他们不一定，他们不一定知道华轩是什么状况，也会通常也会抱怨说我们上车占位置这件事情，因为人很多的时候，当然大家都会很计较这件事。可是呢，华轩跟我从来都没有被抱怨过，我并不，我就觉得说这是 人性很善良的一面，那我的确是享受到了。对，是的。
1: 我想您这个妈妈帮他占位置，讲是讲占了，事实上也是合法守法的，毕竟你花时间你排

0: 最主要，好、哦，刚刚提到说他不喜欢搭捷运啊、哦，他不喜欢跟人家眼神对视，因为呢，自闭症的孩子就以华轩来说，跟别人眼神对视，在之前是一件非常困难，而且会造成他们心里非常害羞、很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那另外呢，在公车上面啊，为什么一定要坐单人的位置？那对自闭症，它有触觉敏感的特质，当跟人多挤在一起，身体有触觉的时候呢，我们一般的人可能稍微让一下，哎，就没事了。可是呢，当自闭症还有触觉敏感的自闭症者，身体跟人家触觉的时候，我一种用一种来形容词来形容给听众朋友们听哈、哦，哎，看大家能够了解。也就是说，当身体肌肤自闭症者的身体肌肤跟别人触碰在一起的时候，就像身上有千万只蚂蚁在身上爬。好，类似这种情形哈，所以妈妈为了让孩子啊有一个好的学习的环境，有一个好的情绪，能够静坐在校园课堂里面安心的学习，安心的去创作，就把这些外在的环境对于孩子会产生学习上的障碍，先把它排除掉。所以你的精神真的让我们非常非常的佩服，那也能够当选十大杰出爱心妈妈，因着你的坚定持续、哦、当选爱心妈妈真的是当之无愧。
1: 嗯，谢谢。嗯
0: 啊，是除了华轩，那目前他已经顺利的毕业了哈，那 也在你的这个长期陪伴支持爱心的呵护底下顺利毕业了。那华轩在学校里面呢也是小有成就，听说他还是一个杰出校友，学校有什么庆典的时候也曾经邀请他回去了，是不是？
1: 是那个学校也为华轩办过一次个展啊，那个个展名字也取得很有趣，叫想飞啊。那就是因为他们是在石碇的山上大仑山，然后常常也会看到那个老鹰在那里飞翔，所以后来就等于有一点寓意说华轩也是在这个学校这个温暖的巢里面慢慢被教育啊，慢慢成长，然后翅膀长硬一点了以后就可以顺利的去翱翔天空了，办了一个小、
0: 是那我曾经非常自傲的，我是台湾最高学府毕业的，我毕业的学校是文化大学，但是现在文化已经被超越了，被华南大学给超越了，是吧？
1: 是的。
0: 所以
1: 华范大学现在是最高学府，
0: 最高学府哈，地势最高学府。从这一个点上面来看哈，就可以知道从市区进到最高的山顶石碇的大仑山是吗？
1: 对。
0: 这个距离要你说送他上学帮他安排好也就算了，可是呢真的要花时间天天的陪伴，不但陪伴呢还要注意他上课的情形，还要帮他注意下一堂课的教室在哪里，要提醒他，同时哇还要帮他在交通工具上面安排一个最舒适的环境，不是让孩子享受，是让他能够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不会受到自闭症特质的成为他干扰学习的因素，让他能够顺利毕业啊，真的非常不简单。这个十大爱心妈妈，我知道了，您当之无愧，当之无愧。
1: 不过我要特别要声明。

0: 一下，华轩进教室上课这件事情，我是不跟他进教室的，我都是把
1: 了
0: 他
1: 解。
0: 送到教室门口，然后我跟他讲得很清楚，你进了教室以后，老师讲的课，你能听懂多少，那都是你自己的收获，你的成长。我绝对不能跟你进教室，因为我看你们所有的教授年龄应该都比我小，那就这样子的话，我进教室就变成课堂的一种干扰了。那也许老师想讲点轻松的课，话或者讲点笑话给你们听的时候，因为我在，就完全都没有这个机会了。那这样子的话，对你们也不好，对教授也不。也不好，也很没礼貌。所以华轩4年的大学，他考试的成绩，或者是他的作业的那些，因为我完全不会画画，所以他的作业他能画出多少，表现成如何，通通都要他自己负责。所以华轩4年大学，还蛮扎实的，学到了很多事情，这一点我很感谢华范大学。对，
1: 是，我想，您这个妈妈哈，也不但也是爱心，非常呵护女儿，也是一个有智慧的妈妈，有为有守，有分有寸的哈。那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你自己心中有一把尺，能够做的尽量帮孩子做，不该做的，啊，你也知道有所进退，所以让孩子能够。顺利的，完成学业。那现在呢，也在很多的地方呢，担任绘画老师，生活也是多彩多姿。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跟您的访谈就到这里，期待后续还有机会再邀请您上《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0: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无障碍环境等相关的主题，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知道说怀孕是生命的一开始，也是最奇妙的事情。怀孕的妈妈在这十个月当中要很辛苦的负载多出来的肚子，细心的呵护，要度过这一段怀孕的时间是非常不容易的。孕妇产妇的健康是我们非常关切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荣幸邀请到这方面的专家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让怀孕的妈妈维持身体的健康。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长庚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黄诗莹主任跟我们分享她成为一个妇产科医师跟她在职业过程当中的一些生命历程跟一些故事的分享，非常的精彩也让很多人非常的感动。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黄医师再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黄主任您好。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妇产科黄诗莹医师。
0: 黄医师的专长是在产科，特别是高危险妊娠这个领域。那上次黄医师跟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分享，那我们今天要来请教黄医师关于一般的产妇在怀孕的过程可以怎么样来照顾自己。那黄医师可以大概再次的跟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在整个怀孕过程当中一旦一个妈妈怀孕了之后，她的身体会有哪些变化呢？
1: 怀孕了之后我们的肚子当然会越来越大，那宝宝的重量大部分在我们的前方，那另外为了适应之后的生产，我们的整个骨盆的肌肉可能变得比较松弛，会稍微往前倾，然后还有我们的肌肉不管是我们的腹肌还是臀肌，它整个会被拉长，拉长了之后它就比较没有力量，所以整个力量是减弱的，然后腿部的量也会相对的比较减弱，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妈妈到后面啊走路啊就是脚会有点开开，因为为了保持平衡然后就有点走起来有点像企鹅，就像人家说的企鹅步态，那这个都是因为怀孕的时候身体为了因应我们的重心改变做的一些机制。那怀孕的时候因为我们妈妈身体里面会产生一种内分泌的激素，它叫做松弛素，它会让我们的骨骼肌肉啦，然后还有关节都相对比较松弛，主要是要让我们在生产的时候骨盆比较有弹性，让宝宝可以适应产道的生出来。那当然这些骨盆肌肉韧带肌腱的松弛然后延展性增加，就会让我们整个肌肉会比较没有力量，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一些训练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骨骼肌肉维持在它比较正常的状态，要不然长期下来就比较容易会腰酸背痛不舒服啦，那关节比较感觉会容易有松弛，就比较容易感觉会有一些退化的一些状况。
0: 我真的也是觉得说怀孕的时候好像真的是身体比较松，这个有很明显的感觉对，我觉得上帝创造真的很奇妙。还有这个时候比较不能够提重物好像感觉身体会有负担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对不对？
1: 因为当我们提重的时候我们肚子会用力肚子用力的时候你就往内压迫你的子宫，子宫往下压你就会有那种垂坠感，就会特别的明显。对，所以其实怀孕大概四五个月啊，当你肚子拖得住，就是大概宝宝接近快500克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托腹带就要开始使用因为其实你前面背着一颗球，那我们子宫越来越大，那我们其实就靠两边的那个圆韧带拉着，然后你在走动的时候子宫其实是会晃动的，其实这样的晃动对妈妈来讲应该是 不是那么舒服的，所以如果你用托腹带去固定我们的子宫，让它不要晃动的太大，然后让它比较稳定，位置在比较高，也比较不会压迫在我们的骨盆神经上面，要不它往前压就会压迫到我们的膀胱。其实很多妈妈会说啊，产后会有一些尿失禁的状况，其实有些妈妈在怀孕当中就会了，因为当宝宝的压力越来越大，它压迫在我们的膀胱上面，我们的膀胱容量相对也会比较小，然后你长期压迫它就会造成它的角度会有一些异常，尿失禁的状况就会比较严重，那往后压就会压到我们的大

0: 常，所以很多妈妈到中后期就开始会有一些便秘、排便不顺的一些状况，这都跟骨盆的压迫比较有关系。那另外因为子宫变大了，它压迫在我们的下腔静脉，我们的静脉的回流都会比较差，很多妈妈也容易会有下肢水肿的这些状况。那所以如果你用个托腹带帮你把我们的子宫往上托，然后让它的力量有受到支撑的话，这些症状都会有一些改善。所以其实有些妈妈甚至很明显就比较瘦，肚皮比较松，妈妈说她睡觉的时候只要翻身她都觉得子宫咚掉下去了。那另外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坐电梯的时候嘛，电梯往上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突然往下的那种感觉，所以当你怀孕的时候你突然快速的站起来，你也会觉得子宫会突然往下压，那可能会压迫在我们膀胱啦，压迫在我们的骨盆啊，就会觉得好像有东西往下掉的感觉。
1: 是，这个托腹带一般在选购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部分？
0: 主要是看妈妈的需求啦，有些喜欢一整个被包覆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就可以选择全包覆型的。但是有些人很怕热，因为其实孕妇的体温会比较偏高，所以有时候你全包覆的，有些妈妈包了反而会起疹子，就像对，就像那个长那个痱子一样，所以你也可以用一般的就是支撑型的，就带状的那一种。对，那材质其实也很多，有棉的，各式各样的牌子，其实应该是说你用的舒服的都可以，
1: 重点是把它整个重心就稍微提高一点，
0: 对，把重心提高，让它稳定，然后不要随意的晃动，
1: 增加稳定性，它自己在活动的时候也比较安全，
0: 对，然后其实也会比较舒适啦，要不然一般来讲其实假设在7个月的时候宝宝大概都有1公斤了，
1: 1公斤，
0: 那再加上你的羊水啦、胎盘啦、子宫本身的重量还有血液循环增加，对，这些加起来其实你长期背着就是 1.5 公斤的东西在你的肚子里面，长期以来的压迫都会造成你之后产后的一些不舒服的一些状况，
1: 是这个负担其实也会影响到整个体态，
0: 对，
1: 脊椎啊肌肉整个的那个形态都会不一样，
0: 对，因为你为了支撑这一颗球你的骨盆就会前倾，因为你要用你的肚子去顶它，那你的其实你的脊椎整个有时候也会有点弯曲，
1: 是，
0: 对，所以那这时候核心的力量就要就很重要。
1: 那所以像您刚刚说在睡觉的时候转身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那个子宫在
0: 左右晃动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翻身啊，就是会有时候觉得好像翻不过去这种感觉，那睡觉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可以觉得更舒适一点？
0: 其实像托腹枕啊，或是有些人说是月亮枕啊，这些都可以，它现在也有各式各样的形态形状，那其实主要就是支撑我们的背部，然后支撑我们的腰部，坐着的时候，然后或者是我们在侧躺的时候，因为其实很多妈妈到后期她没有办法正躺睡觉，因为是整个压迫在你肚子上面，然后血液循环也会受到影响，有些妈妈可能需要睡高一点或是侧睡，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一些小枕头去支撑，那像托腹枕之类的就会比较适合，它如果垫在我们的小腿，晚上睡觉的时候脚抬高会促进我们的小腿的肿胀消肿，然后如果放在尾椎或背部的地方可以减轻我们腰背的负担，侧睡的时候也可以稍微垫着，你才不会那一翻身就好像子宫咚往下掉的感觉，那当然这之后哺乳也是可以做使用，因为哺乳你要长期去 hold 住宝宝那个姿势其实手很酸，如果你有个小枕头垫在你的手下面可以帮助你支撑，比较不会妈妈手，然后或是你在喂母奶的时候其实把宝宝围住你也可以少一只手去抱他，对对对，这个都是任何可以减轻你手或身体的负担的都可以，
1: 所以准备一些小枕头啊、小的毛巾卷啊，然后塞在那个空隙，然后让身体维持在一个不要都是悬空或者是不稳定的状态，
0: 长期需要支撑的那样子的情况，
1: 所以不管是坐姿躺姿都是能够想办法让自己可以稳定舒适，这个就很重要，
0: 对，
1: 尤其是长期这么重的一个肚子在前面，真的是不容易，是，那除了就是我们用这些辅具啊，然后护具托住稳定之外，刚您说到那个核心的力气其实很重要，那所以怀孕的时候是可以做运动吗？
0: 其实我们是鼓励怀孕的时候要做一些活动的啦，除非你有一些需要安胎的状况不适合，要不然基本上我们会鼓励妈妈做运动。那根据美国妇产科医学会的一些建议，其实孕妇跟一般成人是一样的，我们希望一个礼拜大概150分钟。

0: 的运动的时间、哦、那其实平均下来大概一到五每天大概30分钟、嗯、六日你可以休息、嗯、那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强迫自己运动30分钟，你也可以分 一天分两个时段三个时段，就算你比如说早上走路10分钟，中午10分钟，晚上10分钟也可以、嗯、但是你要确定的是你的姿势是正确的、
1: 啊、
0: 对对对，你可以只要散散步也没关系、嗯、但是记得散步的时候 你的那个核心是要稳定的、嗯、你可能要稍微先就是提气，光是漫步散步这样子的就可以增加我们的体力，因为其实怀孕的时候身体的负担是增加的，那你的血液循环量也是增加的，所以你需要的那些比如肺，你的肺会被挤压，但是你需要氧气量是增加，所以散步可以帮助我们的就是血液循环会比较好一点，那当然还有很多运动可以做啦，
1: 嗯嗯，所以就像负重训练这样，怀孕的时候就是、嗯、
0: 对对对，你等于是
1: 背着一个东西，
0: 背着一个东西在，只是说我们在怀孕的过程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的肌肉放松，才不会腰酸背痛、
1: 嗯、
0: 但在肌肉放松的同时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脊椎骨盆是稳定的，所以你的核心的力量就必须要维持，所以如果要让肌肉放松，有时候比如说很多妈妈会做孕妇瑜伽，其实我们是很鼓励的、
1: 嗯、
0: 那孕妇瑜伽跟一般的瑜伽有时候比较不一样，因为它最重要是要让你保持你肌肉的张力，增加你的血氧量，但是又要让你的肌肉放松、
1: 嗯
0: 嗯、那有一些动作又可以在放松的时候可以就是舒缓你的压力，但是有一些动作当你很专心的在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其实它可以帮助你思绪集中的，对，所以我觉得孕妇瑜伽我们基本上如果你没有其他身体上的不适我们也是鼓励去做，对啊，当然是如果你不方便，比如说像疫情期间很多人不方便去什么瑜伽教室啦，那在家里自己做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平衡，就是你不要去挑战一个高难度的动作、
1: 嗯、
0: 然后摔倒了，这样反而不适合、
1: 嗯、
0: 所以如果在家里自己做一些简单的伸展的运动其实也是可以，因为它帮助你的肌肉伸展就比较不会腰酸背痛、
1: 嗯、
0: 然后另外要做骨盆的一些伸展，就是骨盆的一些运动，然后让你的骨盆比较确定会在正确的位置上、
1: 嗯、
0: 其实说真的就光靠墙站
1: 哦，对，
0: 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1: 是整个背拉直，
0: 对对对、嗯、你要就是你靠墙站的时候你要让你的身体是直的、
1: 嗯、
0: 然后其实你身体贴在墙面上，你的头你的背跟你的屁股都在同一个平面上、
1: 嗯、
0: 你可以这样好好的站个5分钟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嗯、就会感觉到身体的肌肉有在运动，
0: 对，但站的时候你只要确定你的站姿是正确的，你的肩膀是放松的、
1: 嗯、
0: 你的小腹有稍微提气，然后这样好好的站个5分钟就很不容易了，
1: 是、
0: 嗯、
1: 所以那个孕妈咪可以站在墙边这样，
0: 对对，如果你真的什么事都不想做你只想看电视没有关系，你就是站在墙边看电视就好了、
1: 嗯、
0: 只要你的姿势正确基本上它就可以舒缓你的腰酸背痛，或者是你在站立的时候你用个热毛巾然后垫在你的腰部，因为其实你正确站立的时候你的腰部那边会一个小小的空隙、
1: 嗯、
0: 你可以稍微做一点热敷，其实也会帮助你的背部的肌肉放松，
1: 嗯，这听起来是一个蛮好的运动，
0: 超简单的吧、
1: 嗯、好，所以就是这些舒展的运动对妈妈来说就是适合自己的、
0: 嗯、
1: 然后要注意那个强度，
0: 对对对、
1: 哦、不能够太强、
0: 嗯、每个人的体力不太一样，那不同的周数当然也有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适合做的运动，比如说到了中后期你的肚子越来越大你的活动不方便，有时候游泳也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1: 哦、
0: 因为水的浮力可以帮助你放松、
1: 嗯、
0: 然后对可以减轻宝宝对你的就是下腹啦下背啦还有膝关节的压力，因为说真的当宝宝越来越大对妈妈来讲她的不只是骨盆的关节受到压迫，我们的那些重量对膝关节踝关节也是一个压迫，那这时候游泳就可以帮助你减轻这些压力，然后而且游泳啊因为你在水中必须要憋气嘛，
1: 嗯，
0: 那训练你的肺活量其实也是不错的，
1: 是，
0: 嗯，
1: 所以像很多妈妈她们其实怀孕的时候很容易脚部会水肿，
0: 嗯，你如果很容易水肿你在就睡觉前膝盖以下可以泡温水或是用热毛巾敷一下、
1: 嗯、
0: 然后脚抬高然后做脚板运动，
1: 嗯，
0: 可以帮助你把那个水给
1: 回流，
0: 对，回流、
1: 嗯、
0: 那或是如果穿得住的话啦、
1: 啊、
0: 也可以穿弹性袜，
1: 是，
0: 只是穿弹性袜很多妈妈一方面是就是她弯腰不

0: 不方便，所以现在很厉害，还有一个穿袜子的辅助器。
1: 哦，对，
0: 对，这个超神奇的，
1: 把袜子偷在上面，然后丢到地上，
0: 对对对，
1: 然后脚伸进去，绳子一拉，
0: 哎，对，
1: 就起来，
0: 就好了。对，
1: 还蛮好用的，
0: 真的真的。现在各市面上有各式各样神奇的物品，对，所以那个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对，那如果穿得住，不管是小腿袜啦、大腿袜，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帮忙。嗯，甚至还有托腹裤。
1: 哦，
0: 对，托腹裤其实也可以，只要你觉得用了之后对你的支撑是有帮助的。
1: 托腹裤就其实跟刚刚托腹带的效果是有一点
0: 类，对，一样，只是它
1: 小一点的。
0: 对，它虽然它没有像带子的弹性不是那么强，但是至少还有一些包覆跟支撑的。那就是对妈妈来讲，如果你用袋子勒在那边会觉得不舒服，那也可以试试看穿这一种。
1: 是，但是就是要注意皮肤如果有不舒服就还是要先
0: 对，就要休息真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那一般来讲，不管是托腹带啦，或是那个不管是哪一种型的，我们会建议至少要隔着衣服，隔一层薄薄的衣服可能会比较好，不要直接接触皮肤，要不然长期下来真的很容易会有那个过敏性的皮肤炎。
1: 是，尤其怀孕的时候很容易流汗，
0: 对，真的，因为体温比较高，
1: 是
0: 它那些汗腺皮脂腺会比较发达一点。
1: 那所以除了像游泳之外还有哪些运动也可以来做呢？
0: 其实如果体力负荷可以的话，皮拉提斯它可以增加我们的核心肌群，然后训练我们骨盆的肌肉。那很多人在怀孕的过程中或生产之后都能会有尿失禁，其实这时候就可以试着开始做凯格运动，然后帮助我们的骨盆的肌肉，让训练它，因为其实我们的骨盆肌肉会松弛，那我们训练不是要让它变紧，是让它变得更有弹性，它可以预防我们在怀孕中跟产后的尿失禁的一些状况。那当然如果体力可以，或是你之前就有在做运动，比如说有氧运动啦、慢跑啦，或是脚踏车啦，甚至飞轮啊，这些你要做都可以，只要在你体力可以负荷的范围，或者是不要让你重心不稳定，比如说飞轮有时候教练会想站起来请你一定要小心，你怕站起来就跌下去了。对，在你自己体力可以负荷的范围，
1: 对，要找专业的教练。
0: 对对对，然后因为重心，其实怀孕之后就是重心会比较不稳了，对，所以不要做那种突然蹬高的活动这些，然后有氧你要运动要跳跃这些，不要做大动作的跳跃，因为 你自己其实会，尤其到后面的周数你自己其实会有感觉，你做大动作跳跃的时候其实那个肚子这样端一端一下你那个是很有感的，
1: 真的就会觉得好像要掉下来。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對，
1: 所以其实怀孕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肚子的重量是渐进式的变化，所以我们的重心它不是说固定在那里，是一个动态的改变，所以我们要一直去适应这个时候身体新的一些状态哦。那其实如果运动完，其实它也可以体重啊各方面也可以比较维持住，
0: 对对对对，训练我们的肌力，训练我们的骨盆跟脊椎的稳定度，然后其实也可以减缓我们的一些腰酸背痛的一些状况。
1: 所以孕妇在从事运动其实好处非常的多
0: 对，其实很多妈妈都怕怀孕的时候变胖，其实运动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些新陈代谢，帮助我们控制体重，让你体重不要增加的那么快，然后矫正我们的体态，才不会觉得啊，怎么我一怀孕之后我就虎背熊腰啊，屁股变大啦，然后脚又水肿啦，然后其实每个人怀孕之后都会腰酸背痛，因为宝宝压在你的骨盆上面其实真的都会，然后可以减低我们的下肢水肿。那当然最重要是可以避免我们有妊娠高血压啦、妊娠糖尿病，会减少它发生的那些机会，因为运动可以刺激我们的新陈代谢，然后妊娠糖尿病的几率会比较少一点。那另外当然有运动的妈妈相对有时候睡眠会比较好，那运动完要记得多喝水，因为这样也可以减少我们便秘的一些状况，当我们在活动的时候我们的肠子也会跟着蠕动，所以便秘的状况通常相对都会减少。那有运动的妈妈通常她骨盆的弹性、肌肉的弹性、肌肉也比较有力量，所以会帮助我们生产比较顺利，就可以减少剖腹产的机会。
1: 所以以前都说爬楼 梯散步比较好生、
0: 嗯、
1: 是这样子
0: 的。嗯，所以因为我本身住基隆嘛、嗯、然后基隆很多社区啊都盖在山坡地上面、嗯、我都觉得那个妈妈们都还蛮好生的，因为啊回到家爬过一段山坡才会到家，下坡要小心啦、
1: 啊、
0: 但爬楼梯其实我们说爬楼梯是往上爬。嗯。

0: 嗯、往上爬之后再坐电梯下来、哦、因为它可以训练我们大腿跟骨盆的肌肉。
1: 是，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快要就是在医院进去要待产的时候，医生就说你开始去爬楼梯吧、嗯、然后就从那个楼梯一楼一楼爬到十二楼，
0: 哇好厉害
1: 然后爬完很快就生了
0: 真的真的。然后或者是在家里有些嘛做深蹲其实 也是很好。你说为什么古代人那么好生现代人不好生？
1: 因为夏天嘛。
0: 对，因为他们都是在田里工作啦或者是蹲在河边洗衣服、
1: 哦、
0: 你蹲在河边洗衣服那种开开蹲的那个动作就是非常适合生产的动作、
1: 哦嗯、可是现在都维持纤瘦的体态，骨盆就都比较紧缩，
0: 现在都是洗衣机洗衣服所以如果到了后期啊，其实可以练习做一些深蹲、嗯、做一些萝卜蹲啊，或是有些人会去买瑜伽球来做、
1: 哦、
0: 其实就是帮助你的骨盆变得比较有弹性，然后让它骨盆打开。当你在做深蹲的时候最好可以扶着东西、
1: 嗯、
0: 对对对，才不会跌倒。
1: 是、
0: 嗯、只要重心是稳的就可以、
1: 嗯、
0: 而且其实运动啊，因为你的新陈代谢好，可以减少宝宝之后婴儿肥胖的状况，也可以促进新生儿的健康啦。
1: 孕妇的运动真的好处非常非常多、
0: 嗯、对，所以其实我们建议妈妈多活动，不像以前一怀孕之后就好像那个贵妇躺在家里生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嗯、其实也不是这样。当然有一些不适合的状况的时候就建议不要，比如说你本来就有心脏的问题啦、嗯、肺部的问题，或者是你本身就有早产甚至有子宫颈闭锁不全的这些、
1: 嗯
0: 问题，然后或者是你是有那个前置胎盘或是甚至有破水，一般来讲、高血压的妈妈也建议不要做激烈的运动，顶多散散步、嗯、或者你有严重贫血的情况，那当然这些都要小心，尽量避免激烈的运动。嗯，但是如果一般正常的孕妇其实是 OK 的，只是在运动的时候要注意，有一些运动就可能比较不适合，比如说激烈的碰撞运动、
1: 哦、
0: 你不要、还要跟人家去踢足球啦或者是对抢篮板啊那些拜托就不要、
1: 嗯、
0: 或者是会一些会引起你子宫收缩的。其实应该就是说在你在运动的过程中、嗯、如果你有觉得任何的不适，会喘，心跳跳得太快，那你就是要停下来休息了。 嗯， 嗯，然后避免做一些不熟悉的运动，比如说你本来从来都没在运动的、嗯、你听了这一集之后突然觉得自己应该要去做运动那麻烦你从散步开始、
1: 渐进式的，
0: 你不要突然就跟人家跑去踩飞轮啊、跳有氧、因为你的身体状况会没有办法适应。
1: 是，
0: 然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极限，注意平衡、嗯、因为比如说你心跳已经跳到超过140了，那拜托你就要停下来，因为140是宝宝的心跳，不是妈妈的心跳
1: 很恐怖、嗯、
0: 对对对，要注意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1: 嗯、所以就是有很多孕妇可以做跟不可以做的事情，
0: 嗯，
1: 妈妈心里要先有把尺，先做好预备。所以在、一般在门诊医师也会建议孕妇、
0: 一般其实我们在门诊也许医生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跟你讨论说哪一些运动你是适合的，哪一些运动是不适合的，但是其实我们都会有卫教的护理师啦、嗯、那其实都有他们的专业知识可以去跟你做一些建议，或者是你本身如果就有以前长期在健身房运动啦，或是有自己的专业教练，其实专业的教练基本上应该都会有受过类似这样的训练。不过自己要注意的是在某一些状况下就请你麻烦你一定要停止运动，比如说你有出现出血的状况、
1: 嗯、
0: 那所有的怀孕过程中都不应该要出血，或者是你开始肚子痛，那这样也是不正常的，或是你疑似有破水，就是随时要到医院去就诊，确定一下是什么问题，或者是你运动之前你就开始会喘了，你可能要先排除你是不是真的本身就有心脏啦或肺部方面的问题，或是你动一动就容易觉得头晕啊、胸闷啊，或是四肢无力啦，那这个你可能要先去做检查确认自己没问题、嗯、那我们再来做运动可能会比较好。
1: 是，安全最重要、哦、
0: 对，安全最重要、嗯、在自己的体力跟能力负荷的范围内、嗯、所以你看那些明星们可以在跑步机上跑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因为他们其实为了维持他们的体态，他们长期就有在做运动。如果你平常是本来都不做运动的人，那你就从最简单的散步

0: 墙壁站立、墙边站立这些，其实你只要做得到，每天做早上十分钟、中午十分钟、晚上十分钟，你真的做得到，持之以恒，你一定看得到成效。
1: 就量力而为，渐进式的。
0: 对。
1: 然后，如果有身体任何的不舒服，不要去忽略掉那些征兆，还是要赶快跟医师询问。
0: 对。
1: 那有哪些运动是建议完全不能做的吗？
0: 很多妈妈以前喜欢潜水。其实潜水我们建议还是不要啦，因为毕竟那个压力太大了，然后怕还是会有影响。那国外比较容易会去什么脱衣伞啦、跳伞，台湾是比较少啦，应该是不至于。然后但是瑜伽有分很多种，像热瑜伽我们就比较不建议。对，因为做瑜伽是为了帮助你伸展还有舒缓，所以像热瑜伽那个主要的目的是要让你减重或者是促进你的代谢，它其实消耗的水分，它脱水的状况会比较严重。像这个我们就不建议。
1: 这些都是比较激烈的。
0: 对对对，
1: 比较可能会有危险的，就尽量要避免。
0: 对，
1: 所以就算是真的热爱这项运动的孕妈咪，也要就是忍一下，
0: 稍微忍耐一下。对，
1: 是對、这段时间过去
0: 就还 OK 啦。然后潜水不行，那有些妈妈那浮潜可不可以？好啦，如果你真的要飘在水上这样，你会觉得飘在水上当然就没问题，因为游泳可以，但潜水主要是那个深度压力的那个关系。
1: 啊，所以怀孕的妈妈要注意的就是适度的运动，然后量力而为，渐进式的。稳定安全的状态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请黄主任来跟我们分享。

0: 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基隆长庚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黄诗颖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让妈妈可以更健康，怎么样来保养，怎么样可以维持更好的状态。我们在前一段的节目当中呢，跟您聊到在生产前有哪些的运动，还有哪些辅具可以帮助妈妈更稳定更安全。我们来请教黄医师哦，在生产之后我们说卸货了嘛，
1: 对，
0: 卸货了之后呢，身体的重心啊，整个身体的结构又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时候有哪些运动啊，或者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呢？
1: 因为生产完之后，当然你肚子的重量减轻了，但是其实我们很多姿态啦，还有活动的

0: 习惯还没有办法马上的恢复。其实有些妈妈在刚开始坐月子的时候，其实走路脚还是有点开开的，对，因为你的骨盆也松弛了，而且有一些反复性的一些育儿的一些工作，比如重复的喂奶啊、洗奶瓶啊、抱小孩啊这些。那另外就是像你生产完之后，因为要哺育母奶，所以这时候其实钙质的流失是比较快的，所以其实有时候反而在怀孕的过程中已经稍微有点比如容易脚抽筋啊，或者是牙齿觉得比较松动，然后到生产完之后其实这些状况还是持续在，然后再加上你一些育儿的动作，其实更容易会肩膀酸痛、腰酸背痛，然后甚至有时候痛到膝盖啦、足底都有可能会。所以生产后虽然你的重量减轻了，但是这些松弛的骨盆、松弛的肌肉还有关节都还没有回来，所以其实有时候更需要运动来帮助你恢复你原本生产前的状态。
1: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运动是可以持续继续做，还是有一些不同形态的运动要来做呢？
0: 产前做的一些运动啊，当然在产后之后可以持续来做，如果你没有觉得任何的不舒服的话。那一般来讲，主要是要看你生产是用哪一种方式，然后如果一般自然产的话，在生产完4到6周恢复之后就可以开始恢复你生产前或是怀孕前的一些运动的这些强度，也就是说其实你做完月子之后你就应该是一个正常人了，你应该就要恢复你原本在怀孕前的一些活动的这些强度。那如果剖腹产有时候会比较久一点，因为你其实拉扯到伤口你还是会觉得不舒服，但基本上8到10周也就是2个月之后，如果检查都没有任何问题的，或你之前就有固定运动的习惯，在这个时间通常应该要慢慢的恢复到你原本的运动的那个强度跟习惯。
1: 我知道说刚生产完尤其是坐月子期间，那个时候有时候要
0: 束缚带
1: 然后再加上一些帮助子宫收缩的运动，那这时候有哪些可以做的？
0: 应该说你在坐月子期间你没有任何不舒服，其实就可以试着开始做些塑钢，那很多妈妈都会用束缚带，但是用束缚带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你要先做缩肛，就是你要把屁股夹起来，然后再把它缠起来。那如果你是用缠的那一种方法，你要从大腿往上缠，
1: 从离心网，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样子你才会把你的骨盆跟你的子宫往上拖，对。然后我曾经遇过一个妈妈，她有一次回诊就提早回诊，说为什么她用了束缚带之后她的子宫反而就掉下来了，然后原来是他就是直接就站起来之后，然后直接把它绑起来。可是基本上比较好的方法是你在还没下床的时候你就先做缩肛，就是有点类似屁股翘起来的桥式，然后或者是做缩肛，然后你再把你的束缚带不管你是用缠的还是用一片式绑紧的那一种，先做缩小腹的动作，把屁股夹紧，让你的子宫的位置稍微往上，你再把它竖起来，那这样子子宫才会在比较高的位置，而不是被你反而在骨盆那个往下压的时候把它压得更低，
1: 是，所以这样就可以帮助子宫比较快的恢复，
0: 对，恢复到在它原本的骨盆应该在的位置。
1: 做
0: 另外凯格运动是我们非常建议一定要做的，因为在生产不管是自然产还是剖腹产，你长期的骨盆被压迫通常都会骨盆的肌肉会松弛，然后会有一些脱垂的一些状况，所以做凯格运动可以训练我们骨盆的基底的肌肉群，然后提升我们阴道紧实度，尤其是自然产的妈妈，她的阴道的紧实度跟弹性会比较好，也可以避免产后的一些尿失禁的状况。
1: 对，这个尿失禁真的是很多妈妈很大的困扰，
0: 对，因为尿失禁其实生产完的妈妈不管你是自然产还是剖腹产，大概通常盛行率大概有到60%左右，可是大概到产后3个月还一直持续存在的大概只剩下 3%，也就是大部分的妈妈都是会回来的，那除非你都没有去管它，那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产后有做一些产后运动，有做凯格运动，就是一般说的缩肛运动，大部分的妈妈都会恢复到还没有怀孕前的状态，
1: 所以要把握时机，那个就要赶快做，
0: 对，就要把握黄金期。其实是产后啊，在你一般来讲如果是自然产大概2个礼拜之后你的伤口就不太会痛了，对，那时候你可以试着做，那最慢大概那个做完月子4周就1个月之后，你这些动作基本上应该都不会造成你的不舒服，所以你就可以每天做。那另外就是骨盆的一些运动啦，比如说像一些核心运动或桥式，它其实瑜伽的桥式你在把屁股抬起来的时候可以强化我们的臀肌，然后还有

0: 我们的后腿的肌群，然后会让我们骨盆也比较稳定一点、嗯、也它同样同时也是在做一个缩肛的一个运动、
1: 嗯、
0: 对，然后因为大部分的怀孕的时候骨盆会前倾，所以当我们做一些骨盆的运动，它可以放松我们的腰部的紧绷的肌肉，也可以让我们的前倾的骨盆恢复到它正常的位置，这样子我们的牛仔裤才穿得下去
1: 真的很多说生完小孩身材变形、
0: 嗯、对，因为 生产的时候我们的骨盆会打开，韧带会被拉松，所以你必须要藉由运动再把这些松掉的韧带再拉紧回来、
1: 嗯、是要赶快趁机锻炼哦，
0: 对对对，
1: 才能够维持体态、
0: 嗯、
1: 然后整个核心啊身体的状态才会够结实、哦、
0: 对
1: 对对、嗯、那还有哪些运动在这个时候也可以做呢？
0: 那因为长期要照顾宝宝、
1: 嗯、
0: 我们可能常常要弯腰、
1: 嗯、
0: 常常要去抱他，然后所以一些肩颈的运动啦、胸肩的运动其实也是很适合的，因为他要放松你的肩膀、
1: 嗯、
0: 对，所以肩膀的一些转动的运动，扩胸运动啦，然后因为我们哺乳常常若长期来会姿势不良、
1: 嗯、
0: 我们的身体其实会稍微往前弯曲、
1: 嗯、
0: 所以如果你有做一些扩胸然后一些训练背肌的运动通常也会比较好、
1: 嗯、
0: 其实现在我们都 很推广阻力运动、
1: 哦、
0: 其实就是一点点轻微的重训、
1: 嗯、
0: 那这个可以加强我们肌肉的一些紧实度，然后让我们的然后核心运动会把我们的脊椎拉直、
1: 嗯、
0: 比较不会有腰酸背痛的一些状况，所以核心运动阻力运动这些都可以慢慢的去增加、
1: 嗯、
0: 对，那其实很多妈妈都跟我说我照顾宝宝真的没有空、那其实运动就是说你一个150分钟啊，说真的你每天就是早上10分钟晚上10分钟或者是中午10分钟，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跟宝宝一起做、宝宝醒着的时间你跟他一起做，因为照顾小朋友比如说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如果你的体力负荷可以的话，你可以做伏地挺身跟他玩亲亲虽然这一招很难，我目前也做不太，但是或者是你跟他面对面，你可以做棒式、不用很久，棒式其实 你可以撑到你撑个一分钟，然后撑个五次，其实我就觉得你很了不起了，对不对？
1: 真的。
0: 然后或者是他坐在你的小腹的时候，你可以做卷腹运动，就把你上半身稍微抬起，就可以训练到你的肚脐上的那一块肌肉，
1: 是，
0: 嗯，或者是当你侧睡喂奶的时候，你的脚稍微抬个几下，可以训练到你臀部的肌肉，就侧抬腿那些。其实很多运动其实不求你做的多强啦，应该是说，如果你有持续做，你愿意做。其实你都会感觉得到身体的一些变化、
1: 所以真的没有借口啦、就是一定要、
0: 对，其实 我也很懒说真的、
1: 嗯、
0: 但是、我自己亲身的经验是如果睡觉前我做五分钟的运动那一天晚上我会睡得特别好，
1: 哇，这么明显，
0: 只要五分钟哦，真的不多、甚至你从一刚开始，其实我一刚开始只有做三分钟、然后三分钟做什么运动呢，其实也没有，就是有一个运动很简单，你那 app 很多，你随便找一个 app 你可以达到的，然后它好像也其实只有做个30秒的开合跳啊，休息20秒，然后反正这样加起来顶多三分钟、然后那天晚上我就睡得特别好。如果大家的睡眠品质不好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在睡觉前做一些 伸展舒缓的这些运动、你会发现其实会改善、
1: 而且您刚刚说那个跟宝宝一起做，我觉得这个时候对妈妈来说应该动机会比较强、
0: 对，
1: 跟小孩子玩啊，然后这个时候趁机的这些动作起来、这些互动就不会觉得运动会这么的辛苦，或是这么久，
0: 是因为你单纯去做一件运动，你好像觉得自己需要花时间挑一个时段去做、但是其实也不用啦，因为它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你的日常，
1: 是
0: 就宝宝醒着的时候你要跟他玩，那你可以就类似玩亲亲、啊、让自己其实伏地挺身没有像办法像男生做那种整个平板的那一种伏地挺身、你其实做半坐卧式的这个其实也都会有它的效果在，
1: 是只要累积、持续、就会有效果，
0: 就会有改善，
1: 是是。那在生产之后除了尿失禁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常见的问题？
0: 最近比较常被提起的是一个叫腹直肌分离。其实在怀孕的时候，我们的肚子整个被撑大，那我们腹部前方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肌肉群，它是支撑我们腹部跟躯干的一个保护的肌肉，叫腹直肌。那因为它整个被撑大拉松之后，中间有一个白线就会有稍微分开的状况。有些妈妈

0: 然后在生产完之后他并没有回复回来，所以就会产生一个腹直肌分离的情况。可是因为腹部的肌肉群它是为我们的内脏提供一个弹性的肌肉支撑，那它也参与我们的一些排尿啦排便啦的一些动作，然后还有一些像我们向前弯曲拉骨盆的这些肌肉。所以一般来讲如果腹直肌太松弛分离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肌肉的强度，我们的脊椎就容易会弯曲，可能尿失禁的状况也会比较严重，然后腹部会没有支撑的力量。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也是需要借由一些运动去把它训练回来。一般来讲腹直肌分离其实到第三孕期，就是到怀孕后期的话，大概有60%以上妈妈都会有这样的状况。那
1: 所以现在是很常见
0: 很常见，只是大家可能都没有
1: 没有意识到。
0: 那但是生完做完月子产后6个月，大家的体态都慢慢恢复之后，大概只剩下大概40%的妈妈还有这样的状况。那经由训练之后，基本上大部分的妈妈都会回到正常的状态。
1: 他会可以自我发现到吗？
0: 其实如果你自己做检测啊，你躺着的时候脚稍微弯曲，然后你摸肚脐上，然后你的手指头可以往下压，你会摸到两侧有肌肉，然后中间如果有凹陷超过2个指腹，那个就是腹直肌分离。就肚子放松的时候，你两个手指头如果放得进去，那个就是腹直肌分离。
1: 那这个之后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0: 因为你表示你的腹部支撑不够，所以很多妈妈说哦，我生完小孩之后我的就是四肢还是纤细的，尤其是有些瘦瘦的妈妈，明明就四肢也没有胖到哪里去，但是肚子都一直松松垮垮的，那个就是因为腹部没有支撑的力量。就只能穿比较宽松的衣服去遮掩你的小肚子。
1: 真的，
0: 其实有些妈妈会，比如说像比较容易发生的，比如说像多胞胎嘛，就是双胞胎，你肚子撑太大了，或者是剖腹产，现在我们都是为了伤口漂亮都做横向剖腹产，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就是那个肌肉会稍微做一些分的一些动作，或者你宝宝本身就很大，那你肚子被撑得很大，当然就是一些高风险群啦。所以如果你在生产完之后，然后你觉得你的小腹一直垮垮的，肚皮松松的，有点下垂，那就有很可能是腹直肌分离造成的。
1: 是，所以这个还有得救吗？
0: 做运动，做运动会
1: 回
0: 来。对，我们要重新训练我们腹部的肌肉，因为如果你没有把让它恢复正常的一些状况，我们的腹部肌肉的功能消失的话，它支撑度不够，有可能也会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排尿啊、排便啊，因为当我们肚子用力，比如说我们唱歌咳嗽，这些都是会受影响的。那而且它可以稳定我们的骨盆，稳定我们的脊柱，因为它是参与我们腹部，它是前面这一大块肌肉，所以当你的腹部支撑不够的时候，你也很容易会腰酸背痛不舒服啦，或是甚至骨盆带会疼痛，因为它没有办法固定，姿势会不良，长期下来就容易会造成比如说一样尿失禁啦、便秘啦，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会发生。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最近才常常被提醒，因为其实现在做超音波也很方便，超音波一放下去一看就发现哦，这肌肉跟肌肉中间大概有超过2.5公分，那个有可能就是腹直肌分离。那现在因为越来越多核心运动啦，然后还有越来越多的那些推广的一些像什么萨尔曼的进阶运动，这些其实都是训练我们的核心肌群啊。如果你的那个腹部肌肉训练回来的话，其实小腹就会比较平坦一点，穿衣服就会比较漂亮。
1: 好，那我们现在要从开始我们要从现在开始重新立定那个运动计划这样子。
0: 其实我觉得很多妈妈都会说我没时间，那这个运动有些其实很简单，就缩小腹，那其实有点像缩肛，或者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稍微做一点点卷腹的运动，就是你不是做仰卧起坐，卷腹运动跟仰卧起坐又不太一样，你就稍微把你上半身提高，所以是训练你这上面的这些肌肉就可以了。
1: 听到这里会不会很多那个妈妈们突然坐得挺起来，然后开始
0: 缩小腹，对，把你的背挺直，小腹缩起来，你会发现你的骨盆也会变得比较紧实一点，
1: 是，然后也会维持整个脊柱整个人的姿势。
0: 其实缩肛运动它很简单，如果你有在上班的妈妈，你在等公车的时候就可以做。有些人说那医生说叫我一天做200下，怎么可能？不会啊，你在等公车等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做了，
1: 就是

0: 日常生活当中、
1: 嗯、
0: 然后看电视的时候，然后等那个瓦斯炉在炖、
1: 嗯、
0: 炖什么汤的时候、哦、刷牙的时候，
1: 用微波炉热便当的时候、
0: 我是站着一只手伸出来骂

0: 己，你珍惜你自己的身体，让你自己恢复你的自信。
1: 嗯，
0: 这对女生来讲是很重要的。
1: 真的，
0: 对自己有自信的女生，其实应该是很多都说花香蝶自来。
1: 嗯，
0: 对，你自己维持的良好，你自己看你自己觉得很开心，别人就会主动过来亲近你。
1: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0: 对，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不是说逼你去运动是嫌弃你的身材，因为其实生完小孩之后我们的体态本来就会改变。那也没有说一定要你恢复到以前20岁年轻18岁的那一种青春洋溢的样子啦。其实运动除了让我们身材恢复以外，这是一些妈妈很重视的，运动可以减少我们产后忧郁的机会。说真的，生完小孩之后，因为我们荷尔蒙会快速下降，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妈妈在坐月子期间啊，看电视啊，电视只有出现婴儿啊，为什么也在哭呢？因为她荷尔蒙下降了，她控制不住，她很容易掉眼泪，她很容易会情绪不佳，那都是跟荷尔蒙有关系啦。我们女生就是一个被荷尔蒙控制的动物，所以这真的没办法。所以做运动除了可以帮助你的体态尽快恢复到原本的状态，在运动的时候啊，我们的脑内的脑内分会增加，所以会让你愉快一点，产后忧郁的状况就比较不会那么严重。然后而且也因为在生完小孩，如果你不喂母乳，我们的荷尔蒙是下降的，所以也比较容易骨质疏松。所以我们做一些运动可以强化我们的骨质，比较不会有骨质疏松的状况。
1: 对，尤其是女性到越来越高龄之后，那骨质疏松的状况就越来越明显。
0: 对，
1: 所以透过运动可以来改善。那其实有些是透过饮食也可以调整。对，
0: 含钙类饮食我们会建议妈妈一定要多补充。很多妈妈怀孕的时候吃好多保养品，但生完小孩之后就这些就丢一边了，
1: 重点都放在孩子身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产后这些保养品其实还是可以持续吃的。比如说像那个综合维他命啊，或者是钙片，因为其实在不喂母奶的时候你需要的钙质是很多的，所以你如果补充的钙质不够的话，你就很容易会像那个牙齿松动啦，然后或者很容易会掉发，因为荷尔蒙下降，所以我会很容易掉发。所以这时候你吃一些保健食品，比如说综合维他命里面含有钙含有锌，这些都可以 防止你这些状况啦。所以有些妈妈都觉得什么生完小孩之后就变丑了，其实也不是啦，就是荷尔蒙下降嘛。那其实为什么坐月子期间会吃很多那些补品，很多都是含有胶原蛋白的，比如说花生炖猪脚啦，虽然我不敢吃，但是含有胶质类的东西，对，这些 都是一个保养。
1: 是，
0: 嗯，
1: 所以还是三餐营养均衡啊，然后就是有一些该加强的钙质啊，还有D3需要补充。
0: 对，其实 D3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对，那现在很多啊，坐月子期间大家都不会出去晒太阳了，都被关起来了。对，所以我觉得综合维他命如果有的话继续吃，如果你手上有 D3 啦，有钙质啦，有一些你之前产前吃的就是怀孕的时候吃的保养品，就在持续吃。对，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帮助你尽快恢复到你原本的身体的一些状态。
1: 其实做完月子之后就开始恢复正常生活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食衣住行就照原来的，只是多了一个育婴的工作，
0: 对，
1: 体力啊各方面要符合，这个时候要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的一些步调啊，然后时间的规划安排，这个时候也是很重要的。
0: 真的，我觉得不喂母奶的妈妈都很厉害，因为其实在尤其在第一个月，你宝宝大概3个小时，所以再怎么撑都在3个小时就要喂一次奶。那如果你又不是亲喂，你还要把它先挤出来，然后还要先把它加热到原本的温度，然后之后还要洗奶瓶，还要消毒奶瓶，这样一整套下来真的睡眠的时间整个都被打乱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睡一觉。所以这时候其实对妈妈的支持是很重要的。所以妈妈说啊，我每天还要照顾小孩，还要洗衣服，还要做一些家事，那这样怎么可能会有时间去做运动？所以说真的这些运动必须要融合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对，然后提醒你自己偶尔就是 要做这些，其实会让你尽快恢复到你原本的状态。那这样子也可以增强妈妈本身的自信心。很多妈妈有时候生完会陷入一个

0: 绪低落，是因为镜子中的自己不是那个原本的那个自己，其实也会影响到他的一些心理的情绪了。嗯，
1: 所以就是让自己积极的恢复正常的生活，
0: 嗯，
1: 然后想办法靠运动啊，靠
0: 饮食，一些营养，坐月子。其实西方人没有在坐月子
1: 啊、哦，是，
0: 对，东方人会做。那其实坐月子的这个期间啊，应该是让妈妈尽快恢复到她原本的生理状况。其实虽然国外不坐月子，但是他们一样有产假跟育婴假、
1: 嗯、
0: 那其实所谓的产假就是让妈妈的身体修复，尽快恢复到她原本怀孕前的状态。所以其实你说国外没有坐月子，但是他们一样会吃一些比较含蛋白质类的东西，就是肉类的东西，然后去尽快补充她流失的一些矿物质、维生素还有肌肉量，然后一样会做运动去恢复她到她原本的状态，只是跟我们一般传统古代坐月子的那一种不太一样。现在其实我们坐月子也跟以前古代不一样，坐月子我们会建议妈妈也是要做运动、嗯、然后就是尽快恢复她日常生活。就算生完小孩，我们会鼓励妈妈尽早下床、
1: 哦、
0: 就算是剖腹产，我通常剖腹产的妈妈隔天我就会强迫她下床、
1: 哦、
0: 虽然很残忍但是其实我们现在都在推广那个 ERASE， 就是术后的快速复原，最重要就是要活动，活动你的身体的机制整个才会被重新强迫开机，恢复到你原本的正常状态。
1: 卸货之后就是要重新重整、嗯、让它不管是形态机能都可以恢复、嗯、
0: 对、嗯、让你恢复到原本青春美丽的样子、
1: 嗯、所以这个过程对妈妈来说也是一个心理预备的过程啊、
0: 嗯、
1: 又是一个新的生活形态的开始、
0: 嗯嗯、所以坐月子期间其实我觉得家人的帮忙真的很重要。
1: 嗯，
0: 你不要以为他真的没事做，他说真的你光三个小时就要起来一次，这个就够折磨人了，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尤其要维持一段这么长的时间，然后他要挤奶，要喂奶，喂奶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很耗费能量的事情，所以你看他那么多养分给宝宝，妈妈本身是需要耗很多能量的。嗯，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家人的支持啦，如果可以帮妈妈多分担一点其实是很好的。
1: 那主任请教啊，如果说像前面说有很多这种方法，做运动啊，调整生活作息等等，如果还是发现身体状况没有办法改善、
0: 嗯、
1: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去处理？
0: 嗯，虽然说大部分的妈妈在生完小孩之后都会恢复到原本的状态，但是有些人的确在生完小孩之后她的尿失禁的状况是没有办法改善的、
1: 嗯、
0: 那如果你做运动之后她还是一样有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们基本上会做一个尿动力学的检查来评估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因为有时候可能是她真的膀胱都脱垂了，她的角度不对了、
1: 嗯、
0: 那我们可能会做一个尿失禁的手术，然后帮你把膀胱的位置恢复到正常的状态，然后尿尿的角度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1: 嗯、
0: 那这个手术其实也很简单，其实大概住院观察个一天，然后尿尿如果解尿都没问题就可以回家了、
1: 嗯、
0: 另外就是比如说腹直肌分离，假设你做了运动之后它一样都没有办法改善的话，有我们现在也是可以考虑用那个手术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就微创手术用那视镜帮你把腹壁的那个分离的这些鞘膜这个地方把它做修补的动作，让它两个靠近，然后这样可以避免我们之后因为我们肚子没有力量产生中线疝气的一些状况、
1: 嗯、
0: 然后我们甚至可以用人工的网膜来加强腹壁的支撑度、
1: 嗯、
0: 其实真正需要做手术的病人不多啦，做运动大部分都回来，只是说如果你真的都没有回来，我们还是有一些手术的方法可以帮助处理。另外有很大部分的妈妈在怀孕后期会出现痔疮、
1: 哦、
0: 嗯，对，那痔疮要不流血要不就排便会疼痛或反反复复上厕所会有类似像肛裂的那个状况、
1: 嗯、
0: 那当然这个如果你在产后，其实产后也是大部分都会恢复到正常状态，所以其实我们并不建议在生产的过程中一起做痔疮的修复，因为大部分都会回来、
1: 嗯、
0: 而且会变得比之前小、嗯、那如果真的都没有回来，我们当然也有一些痔疮的一些修补的手术可以做。嗯，对，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可能要到门诊再请医师帮忙做评估看看

0: 需要做这样的手术。
1: 所以这些都是产后大概多久可以进行的？
0: 基本上如果你真的产后有认真的运动半年都还没有改善的话，也许就可以考虑做一些检查了，然后做一些评估，看看有没有需要手术的帮忙。
1: 嗯，是，所以真的是怀孕的过程哦，很多耗损哦，
0: 真的，
1: 所以妈妈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怀胎十月，
0: 真的
1: 孩子这样从一个小小的胚胎长成一个两三公斤、甚至四公斤的一个宝宝在肚子里面，妈妈真的很辛苦。所以今天透过主任的介绍，我们知道说，哎，怀孕的过程当中，我们除了养育好这个宝宝之外，妈妈要怎么样来照顾好自己，这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节目最后主任有没有什么要对这些辛苦的怀孕的妈妈们来说呢？
0: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要非常的 respect 这些愿意怀孕生小孩的妈妈，因为其实从怀孕开始到生小孩到之后养育小孩真的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当然爸爸也很辛苦啦，希望爸爸可以给妈妈最大的精神的一些支持。那希望每个妈妈整个怀孕的过程中都是轻松愉快的，那希望这些运动是帮助你去放松你的心情，放松你的肌肉，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压力。然后产后也是一样，我们的目标其实要是要让自己的心情愉快，让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不是说用非常激烈的方式然后要恢复到你以前曼妙的那些身材。对，那其实身体健康然后心情愉快，你带小孩的这些过程才会轻松愉快。希望每一个妈妈都是个漂亮健康的妈妈。
1: 哇，好棒的祝福。今天非常谢谢主任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也祝福每一个孕妈妈跟宝宝都能够健康很喜乐。好，今天非常谢谢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好，亲爱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欢迎再次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 教练。我最近呢遇到一些来找我做教练的客户呢，都不约而同的碰到了失去这样的一个议题哈。客户呢他对我说，哎呀，其实到了我们现在这种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这样的年纪哈，哎，我以为一切看起来哈，就应该是要进入一个很圆满、很平稳、应该享受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哈。但其实呢，我从来没想过哈，其实我们也正要开始准备面对失去这样的一个功课。确实是如此哈，我们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年纪哦，我们可能会面临失去家里年迈的长辈。也可能孩子大了，离巢了，我们失去一种被需要的感觉。也有可能我们退休了，我们失去了原本的社会的头衔，甚至呢，我们感觉到体力大不如前哈，失去了青春和体力。面对这些失去呢，我们心里常常会有那种空空的、隐隐痛痛的感觉哈。但是如果我们跟一些同年纪的朋友去聊天啊，或者是我们听到很多的网红啊，或者是一些YouTube 啊，上面都会告诉我们说，哎呀，这个年纪最重要的就是看开一点就好。可是各位听众，真的有这么容易看开吗？今天呢，我特别想要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本非常有生命力的书，书名呢叫做《一个人的疗愈》The Grief Recovery Handbook。 大家一听到 Handbook 这本书哈，就已经可以想象到这本书呢，它其实已经畅销了将近半个世纪耶，它畅销了45年啊，创下了非常惊人的一个销售量。在中文版呢，光是在台湾的印量就已经突破10万本了，可以想象它的这个畅销程度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它帮助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疗愈哈，这个它因为它是真真实实的打中现代人内心最深处的痛哈。原因是因为这两位作者呢，他们都不是那种只会讲大道理的那种学者啊，他们两位作者都曾经经历了非常切身的一些伤痛啊。譬如呢，其中一位作者 John， 他曾经失去过自己年幼的儿子哈，那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他是真正亲身体会过的。而另外一位作者叫 Russell， 他是经历过非常惨痛的离婚与破产了。他们这辈子呢，都透过自己的伤痛而产生出来的力量，在帮助别人处理悲伤，同时呢，也帮助自己走出悲伤。所以我今天呢，就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里面的智慧，让我们呢，一起来面对我们这个阶段可能会面临的失去。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来谈谈失去这个主题。我特别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本已经畅销了快要半世纪的书，叫做《一个人的疗愈》。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了，好像只有亲人的死亡或者是离婚才配得上叫做失去，我们才有资格去悲伤哈。但是呢，在《一人的疗愈》这本书里面呢，作者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呢，会引发我们内心悲伤的失去实在是很多哈。比如说呢，陪伴我们十几年的毛小孩去当了天使了，或者是呢，我们搬离了住了大半辈子的老房子，或者是虽然仍在这个婚姻的这个名义里面，但是虽然没有结束哈，可是形同陌路，又或者是说我们戒掉了一个长期的习惯，像戒烟哈，或者是突然失业了哈，离开了工作一辈子的地方，或者是呢遇到法律纠纷哦，或者是呢50+以上最有感的就是变成了空巢的老人哈。其实以上说的这些状况都算是一种失去哈。那我们可能会问哈，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让我们这么的痛苦呢？作者点出了一个很核心的关键呢，他说因为当我们失去某个人或者某段关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同时也失去了安全感跟控制感哈。所以当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呢不再按照我们原本的这样的剧本走的时候呢，那种失控的感觉是最让人悲伤的。说到悲伤呢，有很多人呢可能会想到心理学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哀伤五阶段哦。这个理论呢是由美国心理学家伊丽莎白罗斯的经典研究，他通过观察临终与绝症患者，观察很多癌症患者从确诊到死亡的整个过程哈，总结出了5个情绪的阶段。这五个阶段呢，分别就是第一个否认，就是拒绝，我不相信，我不同意哈，就坚持一定要再去复查哈。第二个阶段就是愤怒了，质疑就是 why me， 为什么是我？我也没做错什么大的这个犯罪的事情啊，那为什么是凭什么？

让我得病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挣扎，想尽办法呢，尝试各种的疗法。接着呢，就是沮丧。再来，最后呢，就只能接受了哈，才会慢慢的进入真正的积极的过程。所以，哀伤五个阶段呢，从否认、愤怒、挣扎、沮丧，最后才会是接受哈。很多朋友呢，就会拿着这个理论呢来检视自己。哎呀，我的亲人都已经过世了大半年了，怎么还没有进入接受的阶段呢？我是不是生病了呀？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这样的焦虑的话呢，请你放轻松啊，因为作者在这本书里面特别强调，这是一个误区哈。那个是观察癌末病患得出来的结论，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悲伤哦。每一个人的悲伤都是独一无二的哈。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每一个人的悲伤都是独一无二的。有的人根本没有经历过否认，有的人呢，从头到尾也都没有愤怒哈，只有长期的压抑哈。因为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呢，绝对不需要拿一个标准流程呢来套在自己的身上。那么，悲伤最容易引发的真实状态是什么呢？作者整理了五种情况啊，大家可以自我检视一下。第一个呢，是注意力不集中啊。刚刚经历失去的人呢，常常会一整天恍恍惚惚坐在那里发呆哦，或者丢三落四，忘掉这个忘掉那个。哎，我其实明天已经跟A 约了，结果我忘记了，我就跑到 B 那边去了哈。这些其实都非常正常，不是你老了或失智，而是呢你的心受伤了哈。第二个呢，是麻木啊，他可能不觉得饿，也不想动，甚至呢不想开口说话。再来呢，就是睡眠紊乱哈，有可能他整夜呢睁眼到天亮都睡不着，也有可能是睡得昏天暗地不想醒过来哈。那第四个征兆呢，就是情绪起伏不定，可能前一秒好好的，下一秒突然就崩溃大哭哈。变得极度忧郁，或者呢极度沉默。第五个就是饮食习惯突然改变，可能完全吃不下，也可能暴饮暴食哈。如果呢有这五种状态哈，其实呢都是当人们面对失去的时候呢，生理和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作者说呢，所谓疗愈哈，并不是要把这个人或者是这件事情把它忘掉哈，如果忘了，那叫做失忆哦，不叫疗愈。所以，当我们追求疗愈呢，是未来当你想起这个人或者是这件事的时候呢，心里面呢，我们虽然记得，但是已经没有那种刺痛或者是心绞痛的感觉了哈。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重要哈。疗愈并不是要把这件事或这个人忘记，而是想起这个人的时候，已经没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哈。讲到这里呢，我想邀请听众朋友们在心里面呢，问自己一个问题哈，想想看，在目前的生命中有没有哪一个失去哈？这个失去呢，可能是一个人、一个朋友、一份工作，或是健康的状态，是你一直告诉自己说，我必须坚强。但是呢，其实你的身体早就在用失眠啊、麻木啦、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来向你抗议呢。请允许自己在今天、现在这个时候，好好想想看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来接受这份失去的存在，接受这份悲伤的存在。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在上一段呢，我们谈到了悲伤的真实面貌。什么时候开始疗愈才是对的呢？经常有人说呢，要给悲伤的人很长的时间，等过一阵子再说吧。但是作者说，没有任何的迹象表示人越晚开始疗愈越好哦，反而是越早开始越好。越早意识到自己有方法走出来，对我们的帮助其实就越大。生活中呢，还有很多悲剧性的情境啊，比如说，假如亲人是死于暴力犯罪，这种情况下，人的内心肯定是很愤怒的。你会觉得不只是失去了亲人，更痛心的是他死得非常的悲惨啊，这会让你非常的生气，心里充满了愤恨。或者是说，如果亲人呢是死于自杀，或是我曾经听过一位客户说，他说因为他跟先生吵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架，先生太生气了，就冲出家门，结果就遇到车祸而死亡。这种意外的状况啊，就像连续剧的情节呢，但是确实真真实实的发生在一个客户的身上，这种状况呢，常常会让生者会觉得非常的内疚，这种情况呢，在作者的书里面呢，都归类于悲剧性的一个情境，那遇到这种悲剧系的情境的时候呢，可以试着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

的亲人呢是换另外一种方式离去，你会不会像现在这样思念他呢？事实上，就算亲人没有遭受到暴力犯罪，或者是别的方式离开哈，比如说生病啊，或者是意外而离开这个世界，其实你会发现思念是一样的。如果你能意识到这份思念其实是一样的，那么你需要解决的悲伤问题就是一致的。你不需要花很多精力去惩罚别人哈，因为这件事情和你释怀悲伤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哈。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哈，惩罚别人或者是报复其实跟这个释怀悲伤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哈。但这并不代表你不能去追责，但是呢这个和悲伤无关哈，那只是处理你的愤怒，而不是处理你失去亲人的悲伤。在书里面呢，作者问了第二个问题哈，就是说如果你的亲人呢他不是以这样的方式而是别的方式离世的话，你和他之间的遗憾会不会一样呢？实际上呢，遗憾都是一样的。你见不到他，你会有很多想说的话，想表达的心意，想求助的事情，却再也找不到人诉说了。这份遗憾呢，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接下来呢，作者要告诉我们，告别过程和疗愈的方式是同样适用于这些悲剧性的情境啊。有很多悲伤情境下被滥用的词哈，比如内疚就是一个例子。很多活着的人呢觉得自己很内疚，例如像我刚刚说的那位客户啊，他的先生因为跟他吵了一架夺门而出，后来不幸被车子撞了而往生了哈。又譬如有的孩子自杀了，他的妈妈始终走不出来，非常的内疚。这时候作者他会问了，他问说什么是内疚呢？内疚是你故意做了伤害他的事，这才叫内疚。所以请问你有没有故意要伤害你的先生或者是你的孩子呢？这个妈妈说没有，她只是不知道孩子想要自杀，但这自己从来没有想要故意的去伤害他。既然如此，就请不要用内疚这个词，而且也不需要内疚。还有很多人呢，在家里有人去世以后会认为自己是幸存者，这种想法也会导致内疚。譬如一家人出游，结果发生了车祸，全家人都不在了，只剩下某一位独活，他就会觉得说我不该活着，为什么全家都不在了，只有我在哈？这种幸存者心态其实也会让他非常的痛苦。但是实际上，有谁规定人一定要一起死呢？有人规定一家人一定要一起死吗？也没有人规定不幸的事发生在他身上就要同时发生在你身上。所以千万不要用幸存者这样的词来描述自己哈，这个对自己的内心是不利的。在生活中呢，面对他人的悲伤，我们有很多不当的对应方式啊。书中提到我们一般安慰的方式哈，其实都不对哦。好，我们看到别人难过，作者列出了最常用的六大安慰法宝，这些都是我们以为非常体贴的话，但是其实都是错误的哦。这会对悲伤的人甚至造成二度伤害。我们一起来仔细的听听看哈，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子过哈？我们尝试安慰别人，结果呢，对别人造成了伤害哈。第一个大法宝就是说不要难过哈。其实这句话我们真的太常说了哈。作者他也回忆他自己小时候呢，最心爱的小狗死了哈，他哭得死去活来的哈。他爸爸走过来说：“不要难过，不要哭了啊。”爸爸明天再给你买一只哈，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普通很合理的安慰，对不对？但是其实哦，这传递了一个什么讯息呢？他其实告诉你说，哎呀，你最好不要让我看到你在哭哈，你的悲伤让我很不舒

福哈。这就带到了第二个法宝，就是说失去的东西可以被新的取代。就好像作者说，哎呀，爸爸再给你买一条新狗好了哈。当爸爸真的买一条新狗回来，作者心里一定还是觉得很空虚哈，因为这只新的狗怎么能代替原来的那只小狗的感情呢？人也是一样，当一个妈妈失去了孩子，旁边的人如果劝她说，哎，你还年轻嘛，再生一个就好了，这句话在理性上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错哈，但是在情感上这是多么的残忍哈，这是一种雪上加霜，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子去安慰有这样情境的人哈。第三个呢，最常见的说法就是说，哎呀，你要悲伤就独自悲伤吧，你想要哭的话你就自己回房间去哭吧哈，好好的哭一场。其实这句话呢，潜移默化的让我们觉得哈，悲伤好像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如果我们长期把悲伤关在房间里一个人消化呢，其实久而久之大脑的内分泌呢会逐渐逐渐的改变哈，非常容易变成真正的忧郁症，这是非常危险的。第四个方式呢，就是大家一定听过无数次哈，很多人都会说，哎，时间会疗愈一切伤痛哈，时间久一点就没事了哈。所以如果呢有人离婚呢、失恋了，朋友一定会拍拍这个肩膀说，哎呀，交给时间吧，时间久了就淡了啦哈，没事的没事的。可是作者呢提出了一个非常一针见血的反问啊，他说，哎，如果你今天手呢被这个刀片不小心割了一道口子哈，而且呢血就哗啦哗啦的流哈，你会跟自己说把一切交给时间吗？等它慢慢愈合好了。不会吧，对不对？你一定马上去包扎去缝合。那么为什么我们面对心理上这么巨大的创伤的时候却什么都不做呢？只期待时间去解决呢？很多这个来访者呢，他会告诉作者说，30年过去了哈，他们的痛呢其实是跟昨天一样痛。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在等待，或许时间会去疗愈，其实他们根本就还没有开始去处理它。再来谈第五个安慰法呢，就是为他人坚强起来。很多人呢会安慰别人说，哎呀，想想你家里80岁的老母亲啊，想想你年幼的孩子呀，你不能倒下呀。其实这种话呢，对于一个刚刚失去伴侣或者是挚爱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千斤的重担啊。他已经失去了一大半的灵魂了，他已经够伤心，你还要他扛起整座山啊。其实这通常只会造成反效果，会逼的这个当事人呢，他戴上一个假面具啊，好像假装自己没事啊。在最后呢，第六招就是我们自己最爱用的，就是让自己时时刻刻保持忙碌哈，这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一个方式哈。我们疯狂的排满行事历上的这个每一个格子哈，每天早出晚归，就试图呢想用疲惫来麻痹自己，假装自己没有时间想哪些悲伤哈，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以上就是错误的六个法宝啊。而且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其实现代的社会呢有一个潜规则啊，我觉得是非常残酷的一个事实哈。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发现，其实大家比较喜欢听开心的事哈。当我们流露悲伤的时候呢，因为其他人对方常常会手足无措，甚至呢试图的转移话题哈。而如果我们的大脑只装刚刚所提的六个错误的法宝，那我们其实真正的就永远无法走出来哟。所以我想请大家回想一下哈，当你的人生中最痛的那个 moment 哈，有没有哪一句好心的安慰其实让你感到更痛的，甚至更就是感到更孤单的，是反效果的。想想看，反过来呢，如果

现在有一个正深陷痛苦的朋友坐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可不可以试着不要拿出那六大法宝呢？我们只是愿意静静的坐在他旁边，递给他卫生纸，陪他坐个10分钟吗？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透过前面几段的内容呢，我们梳理了安慰别人六大错误的法宝。书中还提到一个概念叫做短期缓解行为。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方法你做下去的当下感觉好像好了一点点，但是长期来看呢，却对你的人生有着巨大的一个危害啊。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暴饮暴食。这通常呢，跟我们的童年记忆有关哈。小时候呢，我们摔倒啦、难过啦、遇到挫折啦，妈妈为了哄我们，就会塞一颗糖或给我们吃一块蛋糕，对不对？吃着那个甜甜的蛋糕呢，好像真的就没那么难过了哈。所以我们的大脑呢，就记住了这个回路啊。所以，当我们到了这个年纪较长的时候哈，或者是遇到中年危机啊，遇到一些失去的这些痛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下意识动作就是透过吃啊，越痛苦就吃得越多。除了吃呢，还有很多有害的短期缓解行为，譬如大家可能马上就会想到喝酒，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也早就知道，借酒浇愁怎么样？愁就是更愁了哈，或者呢是发脾气，只要一想到那件事就去砸东西、骂人，还有疯狂购物啊，最后变成刷卡透支的购物狂。或者有的人呢就选择与世隔绝，把自己关在一个全黑的屋子里，不见任何人哈。以上这些都是属于哈这种叫做短期的缓解行为啊。

作者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他说这就像是你在炉子上烧着一壶水，水已经沸腾了，在冒热气了。这时候呢，你拿了一个软木塞，就这样死死的塞住这个水壶的嘴，表面看起来水壶不冒气了，安静了，这就是短期缓解行为的效果。但是底下的火还在烧呀，总有一天呢，这个水壶会整个炸开来，而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所以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疗愈方法呢？现在呢，我们要来分享这本书里面的第一个疗愈行动。所谓对症下药呢，我们如果要解决这个悲伤的问题，我们必须先了解，先知道我们这辈子到底经历了哪些悲伤。有很多失去呢，其实我们潜意识会把它忘掉，我们以为自己忘了，其实它一直悄悄的不知不觉的影响我们的性格哦。作者呢教我们画一张人生所失图表，所以我们现在要请听众朋友能不能现场来准备一张纸跟一支笔啊。首先呢，我们在纸上面画一条长长的横轴，就像一条时间轴哈。最左边呢写上你出生的年份，然后顺着时间轴往右边画，画到今年啊。在这条时间轴上，每当你回想起一件让你觉得难过、悲伤或者失去的事情，你就在那个年份画一条垂直的线，并且标注一下那个是什么事儿。这条垂直线的长度呢，代表这件事对你造成的痛苦程度。如果很严重，你线就画长一点，如果还好呢，你就画短一点。比如呢，这个作者 John 他的图表，他就在1950年那边，小狗死了，画一条中等长度的线。1953年搬家，这个线又短一点点，然后是爷爷过世，初恋女友分手，接着父亲过世，这些线都画得很长，再来弟弟突然离世，线就更长了，最后是他年幼的儿子夭折了，这是他生命中最长又最痛的一条线。一般来说呢，我们回顾自己五十几年的人生，大概能画出10到20个失去的事件。如果不做这个回顾，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对某些事情特别的 sensitive， 特别的敏感，为什么我们对某些事情或某一些方面特别缺乏安全感。看着这张图表，你其实是在看着自己伤痕累累，但是却又勇敢无比走过来的一生了。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勇气的过程啊。在节目的最后呢，面对人生所失图表上那些深刻的伤痕啊，我想用圣经在诗篇147:3所说的，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啊。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应许哈，所以我邀请大家呢，就是勇敢的来面对自己，让我们都有勇气来拔开这个自己内心的那个筛子，在安静中好好的、诚实的来面对自己。下一期节目呢，我会继续介绍书中作者是如何带着大家针对这个图表上最痛的那个点呢，一步一步的进行真正的疗愈哦。我们下周准时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签》。
1: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我们常常说，家庭是唯一的避风港，所以呢，对某些人来说，有时候家庭反而成了压力跟尴尬的来源。但是当我们的心受伤了，家庭关系卡住了，又该找谁开处方签呢？我们生病可以找医生，身体生病可以找医生开处方签，但是我们的心受伤，找谁开处方签呢？今天我们的来宾就要在这边来跟大家无私的分享，他跟家人发生关系卡住了，或是跟一些朋友关系卡住了，他到底如何来开处方签？他的处方签从哪里而来？我想他今天会告诉大家秘密哦。我们欢迎俊伟来到我们的现场。我想大家对俊伟。

0: 应该不陌生，因为我们上次才访问过他一个超神奇的酵素洁净粉。好，那大家有听过他的那个洁净粉，上帝在他身上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再次欢迎好俊伟来到我们的现场。那我先介绍一下俊伟他本人，他目前呢是盘基国际的董事长，也是爱多美国际使徒中心的创立长老。欢迎俊伟。
1: 哎，大家好，俊丽姐好。
0: 哎，我们又在空中跟朋友相见了哈。但是今天呢，谢谢你。
1: 好，
0: 因为其实我们谈到人心理受伤那一块，就是很内心深处的东西，有时候反而一般人不大愿意去触碰，或是觉得好没面子哦，这种事还要讲给别人听。可是我们身为基督徒就不一样，因为我们曾经受过伤，
1: 对，
0: 但是上帝给我们恩典，
1: 是的，
0: 所以他改变了我们的生命、
1: yeah.
0: 然后也让我们跟我们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和好了、
1: yeah.
0: 我觉得这是多大的祝福跟恩典，
1: 真的是很特别。
0: 所以今天感觉像在挖疮疤很尴尬，不过我相信你很乐意，因为当你坐在这边的那一刹那，你已经别无选择了。
1: okay,
0: 我们就可以来畅谈、你有了上帝跟没上帝之前
1: OK、
0: 你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不对？
1: 真的，
0: 如果要让你描述啦、你自己、你怎么看你自己、在还没认识神之前、你怎么来描述你自己这个人呢？
1: 哇，我在还没有认识神之前、
0: 是
1: 很特别，因为我们从小的原生家庭当中，我是大哥、大哥
0: 嘛、老大耶，
1: 我是老大，然后我有一个妹妹，那我从小有一个观念，就是妈妈会告诉我一件事情，她说、哥哥、总是要让妹妹、因为你只有一个妹妹，要让她、那 让什么呢？什么都要让、意思就是说妹妹做错事情你要让她、她怎么样你都让她，发脾气要让她，反正就是做哥哥的嘛，你要有哥哥的样子、这句话一直打到我心里面。
0: 那我说对你影响自身呢、
1: 对呀、我说我可不可以当弟弟我好想当弟弟，我说为什么我一个我有一个姐姐的话、姐姐就可以让弟弟，不是很好吗？
0: 是，
1: 为什么我要做大哥？
0: 是，
1: 我要做大哥还要让妹妹，
0: 老大的责任好重、
1: 我这责任好重，我就觉得心里很不公平了
0: 是，
1: 我从小就有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回到、回想到说原来我小的时候有这个心理不平的状况、以前还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0: 是
1: 等到我渐渐长大，发现到我好像有这一块的问题，
0: 已经那个不公平在你的心里面。
1: Yes， 就是那个不公平的心在里面。我说
0: 会不会这样影响你爱你妹妹？
1: 不会哦，反而我很爱我妹妹。
0: 哇，
1: 很特别，
0: 这很奇妙。
1: 其实我那个个性哈、是很两极的。又爱又恨
0: 都是你
1: 对爱恨交界，这样又爱我妹妹，又爱我妈妈，可是又很讨厌我妈妈，又爱什么又很爱我妹妹，又很不喜欢她，然后每次她就说妈怎么样的时候，她说每次叫妈哥哥又怎么样的时候，哇，我就说你又在告状了
0: 是
1: 啊，我心里想说啊，我当弟弟多好啊，对不对？大家都可以让我、不是很好吗？
0: 你觉得这个不公平啊？
1: 对，
0: 它养成你一个什么样的性格，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是什么样的思维呢？会影响、
1: okay. 我一直觉得为什么我妈妈会有这样的态度，说为什么你一定是哥哥要让妹妹，难道是
0: 事情如果妹妹做错了
1: 那
0: 还要让吗？
1: 对啊，就说这不公平吧、比如说她发脾气，那妹妹发脾气打我，打了我是说还说哥哥打 我哇，我就说心里想
0: 说冤
1: 很冤枉，就觉得明明就是妹妹打我嘛、为什么、哥哥要让妹妹，让她打几下也没关系，反正你是哥哥嘛，你是哥哥嘛，这句话我一直觉得我好不想当哥哥所以那时候我妈妈都讲这句话，说我觉得我心里没办法公平。对，从小就觉得，可是又爱很两极，又爱我妈妈，又爱我妹妹，她就开始就一直忍。
0: 哦，你只能忍，
1: 所以我只能忍嘛。因为家里面妈妈，我妈妈说的就算了。反正我妈妈就是她比较主权式的，妈妈说的就对了。爸爸都是比较属于配合妈妈的。所以我跟谁讲？
0: 所以你在家反而妈妈地位比较高。
1: 当然，我妈妈地位，她妈妈讲什么就是圣旨了。
0: 哇，你们家是女权至上。
1: 女权至上，对对，我跟我爸爸两个人都是配合的。
0: 这个有意思哦，这个等一下你再回答，但是。

0: 你把它放在脑子里面。
1: OK, okay
0: 也就是说，你爸爸的个性是这样，你会不会在这种环境之下，你也变得跟你爸爸一样？
1: 有一点，我爸爸说什么就是让我妈妈，几乎就让，真的，我爸爸都是这样。可是有一次，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他有一次在我们家里面，就跟大家讲一句话，很严肃的状况，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我妈妈说。我妈妈讲一句话说我不太爱你，我不爱你啊，我跟你在跟我爸爸在一起的，我不是很爱，我不爱你啊。就我爸爸讲了一个很经典的话，他说你不爱我没关系，我爱你就好。
0: 你爸好有智慧哦。
1: 这句话我一直放在心里。
0: 那时候你几岁啊？
1: 我那时候好像在高中吧，高中。哇，
0: 你听到爸爸这种应对，
1: 我说我爸太棒了，我说爸你真的可以这样讲这句话。我妈是很严肃讲哎。对，所以他可以讲就回复说他跟我你不爱我没关系，我爱你就好了。所以这句话其实影响到也影响到我，所以我愿意忍耐。
0: 哦，
1: 哎，这件事情也是忍。
0: 你在看着你妈妈对着你爸爸，就是那个女权至上，因为是在你家庭里面嘛，
1: 对，
0: 你就看到你家庭那个模式哈。
1: 对，
0: 你觉得妈妈这样子的权威，这样的掌管这个家，
1: 对，
0: 合理吗？还是你也觉得妈妈对爸爸不公平？
1: 对，我也觉得，我上班我觉得爸爸好像有点很委屈、
0: 啊。哦，
1: 我的看法
0: 是，
1: 就以我做儿子说，为什么他
0: 有哪一件事让你觉得爸爸委屈了？为什么你会觉得委屈？
1: 就是说，
0: 你可以具体叙述一下爸爸妈妈在互动上、相处上，你感受到爸爸的委屈。
1: Okay, 他的委屈我看到是我爸爸是很愿意付出的人。
0: 嗯，
1: 哦。可是他不觉得他委屈，可是我看起来是委屈的，因为他不应该这样子啊。我说为什么妈妈做错你还要这样子？因为他说他爱他嘛，他包容他嘛。
0: 哇，你爸爸，
1: 比如说发生一件事就是生气的讲话的时候，我妈妈有一阵子身体很不好，甚至他有忧郁症
0: 哦。
1: 然后呢，你会在我们家厨房上面会看到很多刀痕，我想那刀痕是我妈妈砍那个墙壁的刀痕，
0: 是的。
1: 那我妈妈生气的时候就拿那个菜刀发泄，就在墙上那，
0: 这很危险呢。
1: 对，他对自己发泄。可是我那时候看到说，哇，这样子，我妈妈怎么会这么这样子一个动作？我也有点吓到，
0: 有点粗暴哈、哦。
1: 对，他拿菜刀去砍那个墙壁，因为他觉得不知道受到什么委屈，跟我爸爸吵架嘛。
0: 嗯。
1: 然后爸爸都是让他的比较多，可是奇怪，我就很纳闷，既然让他，为什么我妈还要去敲那个，还要去拿那刀子去敲那个
0: 墙
1: 壁？那墙壁都有刀痕我都看到，从小就看那刀痕的，所以很特别。说我就觉得我爸爸是他这么让我妈妈，我妈总是这样子。
0: 所以你在那个氛围里面成长，你光看着这样的一个事件，对你个人而言，你觉得后来的影响是有哪些啊？
1: 我觉得我都要让
0: 影响最大，
1: 影响最大。我很怕我妈生气。
0: 哦，
1: 哇！我一怕我妈生气，几乎就是你的过错一样。就觉得我惹妈妈生气的时候，
0: 你妈生气会对你有什么行为出现？
1: 当然，以前小时候有被打、啊，我以前打到拿电线来抽啊，我以前有被这样打过啊，所以印象很深刻、啊。可是我有印象是，她抽完我之后，晚上爬起来帮我。呼
0: 腰，
1: 然后有点，我看到我妈妈有点就是
0: 愧疚
1: 这样子，她说怎么把我打成这样子、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有感受到我妈妈又很爱我，又好像又很不爱我，我好像觉得我是从外面来的，对呀、啊，你怎么把我打成这样子？然后觉得她就说很爱我，可是我感受不到她的爱，
0: 方式没有呈现出那个爱你的方式
1: 呀呀呀！所以从小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妈妈是这样对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没办法接受。我一直怀疑我是不是我妈的儿子，我想说我是我妈的儿子，而且是唯一的儿子，我一直很难心里在想。
0: 那这种关系，你跟妈妈在家里会变成一种什么情况啊？
1: 我
0: 你就很害怕？
1: 不是害怕之外，我根本什么事都不太想跟她讲。因为讲完就会有，就是答案就是
0: 会有冲突，
1: 就冲突，然后两个就会有在吵架，吵完架就是我一定输嘛，对不对？就是我吵完架，我妈就一定是把我骂一顿啊， 反而那关系就很差，所以甚至我就不讲话了。
0: 从几岁到几岁？
1: 从
0: 延长多久啊？
1: 我从国小的，我觉得就开始到现在。
0: 啊，国小哎、欸，
1: 国小就已经有
0: 国小不是就很会撒娇，很会
1: 没有没有
0: 耍赖，
1: 那是我妹妹很会撒娇
0: 哦，你妹妹。
1: 所以我家好就。

0: 变成一个状况是我妹妹很顺服，然后我好像变得很悖逆，所以我妈妈就很喜欢很顺服的小孩，
1: 然后就
0: 听话的，好啊，我妹妹就被宠上天，然后我就是被人家骂到底，什么都是你的问题。哦，我说好了，那就这样。
1: 你曾经恨过妈妈吗？
0: 恨啊，
1: 恨哦！
0: 我跟你讲，我还亲自跟她讲了，妈，我这辈子最恨你。
1: 什么时候啊？
0: 她打我的时候，叛逆期的时候，我说你，她都因为她常常拿那个生病的那一种。说就是我造成的，心脏不舒服是我造成的，就我气他让他生气。我说
1: 妈妈把这个罪都归到你身
0: 上，就归到在我心里，我就很不平衡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讲了一句很重的话，说你躺在床上我都不会去看你。
1: 天哪！
0: 因为那时候他常常躺到床上，心脏不舒服。然后我那时候我记得，
1: 几岁你就对你妈讲这种话？
0: 就是没有，就是那阵就是从小的时候。也就遇到很多事情累积到后面他躺在那个床上我就不去看他、欸、照理讲我的心是很爱他我也想去看他
1: 就很矛盾
0: 可是好矛盾那个心态就是很纠结又爱他又恨他
1: 你爸爸在中间没办法帮你当
0: 有我爸爸其实有帮我去跟我妈妈就常常为我挡很多箭嘛、嗯、然后他也帮我说啊儿子很好啊怎么样我爸爸其实对，也没用，因为我妈妈认为说妹妹比较乖啊，妹妹比较
1: 听
0: 我话啊，
1: 话有汤匙。
0: 对，而且我妹妹跟我妈妈关系是很好，是能够一起洗澡到现在，所以他们从小都是有这样的情感在。嗯、那儿子就有点距离感，他总觉得儿子好像是，就好像是应该要帮家里要能够扛起责任的，你要面对那个责任。
1: 那这跟我刚刚一开始讲，家就不是你的避风港吗？反而是你要逃离的地方，不是吗？
0: 我本来觉得我家是避风港，可是我发现到不是，我就觉得我们家常常龙卷风，常常刮台风、下大雨，然后我都好想离开啊。对，就觉得心里觉得这是我家吗？
1: 很惨哎、欸，
0: 很惨。说真的，我自己心内心还会讲，我觉得好不舒服。那时候
1: 你后来有这个关系啊，维持到几岁？
0: 维持到几岁哦？
1: 对，这样
0: 你说跟我妈妈的这样的
1: 不讲话、啊，或者是有一点像这种，就像你讲，你恨他的
0: 晴时多云偶阵雨，就是有时候又好，有时候又不好，有时候又好又不好，这个有时候心里就是，哎，我妈妈有时候好像也对我也不错，然后有时候就是哇，这跟我两极是两极，所以我也觉得我自己的人好像人格特质好像有变两极的状况，
1: 双重人格，
0: 有时候又很好，又好，他好像又很爱我啊，我也很爱他，有时候又很恨我，又很恨他。
1: 你们是在演连续剧？
0: 哎、对，我们家 always 都这样子，我觉得哇，我讲到那一面，我就心里有时候我好矛盾哦，我到底是谁啊？我一直觉得我妈妈怎么会这样子？哎、啊，可是她对我妈妈是对我妹妹是非常好的。
1: 所以你难怪你会觉得你是捡来的、啊
0: 欸、对，我就觉得我是 Q 登来、欸、被捡回来的、
1: 啊、那你有没有问过你妈这件事？
0: 有啊，她说你是哥哥啊，我的答案就是
1: 这样，就只有一个答案，就是
0: 你哥
1: 哥
0: 就
1: 是
0: 让妹妹啊，对，而且你都不听话，妹妹比较听话，她就直接跟你讲这样子。所以我从小就是被妈妈这样子定位，就是不听话的孩子，就是这样子、哦、而且会说谎、
1: 哦、
0: 因为我那时候我要逃避我妈妈，我就不得不说谎
1: 哦、
0: oh, ，我就有那种说谎。
1: 你说什么谎啊？干嘛说谎？
0: 比如说，
1: 为什么必须要被逼迫到说谎？
0: 就是说，他讲，他每次都逼问我的这到怎么样，我就开始紧张啊，紧张我就乱讲话，你知道吗？啊，我就久而久就
1: 小孩子为求保护，
0: 对，为求保护就不想让他知道啊，他又想很知道啊。比如说，还有就是我以前也做过很不好的事情啊，就是还有那改成绩单的啦，哦，偷改成绩单，怕他知道，然后他被打，我被打这样子啦。然后以前他帮我，我记得我妈妈也很爱我。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让我花钱去学和家人美语。
1: 哦，
0: 哇！他说他花了这些钱，结果我第一天就翘课了。
1: 你不喜欢？
0: 我不喜欢，我觉得压力太大。哇，英文的老师给我每天压力，我都跟他说去完，我去那边我都翘课。
1: 那你知道你应该是灾难来了。
0: 灾难来了，我就哇，我妈就骂说，你知道补习费花多少钱？你竟然没有跟我去。可是这件事情让我想，我妈妈很爱我，
1: 对，她愿意，
0: 她愿意花这笔钱让我去学。
1: 后来呢？
0: 后来就是因为我觉得压力，我就不要去了，就她也让我能够退费啊。
1: 哦、
0: 就是，
1: 还可以退费，还好。
0: 对对对，因为当时才都没去过，
1: 哦、
0: 都、
1: okay、
0: 都没去过，
1: 等于都没去。
0: 对，当然，可是我另外想法是我妈妈愿意花这笔钱，
1: 嗯嗯嗯，
0: 去让我学，这点我觉得我妈妈也是很爱我啦。
1: 所以你跟妈妈这种恩爱情仇。很复杂，
0: 爱

0: 恨交结，
1: 爱恨交结。
0: 对，然后那种状况，我觉得这就是我从小一直跟我妈妈的关系。
1: 你后来怎么厘清这件事？知道真的知道了妈妈真正的原因，或者是你真的这个人你也不用忍了，
0: 嗯，
1: 你把它厘清了，有没有厘清这件事？
0: 你
1: 跟妈妈厘不清，到现在还没厘清。
0: 我没有，等到发生一件事情我就厘清了。
1: 哦，什么事？
0: 就当我生病的时候。我生病的时候，
1: 你生什么病？有这么严重吗？
0: 有，也蛮严重的，因为我那时候得了一个脑干血管瘤。
1: 脑干血管瘤，
0: 脑干里面的血管瘤，脑干大概三公分嘛，那我那个血管瘤就1.62公分，几乎把我那个整个脑干塞了一半。
1: 这会死人的，
0: 会随时都会爆的。
1: 哇，
0: 对，
1: 那这件事是怎么发现的？
0: 这发现是。
1: 你自己不知道啊，这个没有征兆吗？
0: 欸，手会麻，手会有麻，左手，左手会麻这样子。
1: 呵呵，
0: 我以前不会了解什么叫手麻这件事情，然后哎，发现
1: 你那时候几岁啊？
0: 就前年的事情啊。对啊，
1: 前年你
0: 对啊，
1: 你才跟妈妈这件事才有一个和解的一个。
0: 对，你看这么多年了，你看，
1: 天哪，小学哎，
0: 从小学到现在，我
1: 这几年了。
0: 我大概我看40几年了，
1: 天哪！
0: 对，那其实我那这段时间，我从我出社会跟我创立公司，其实当中的关系都不是很好，
1: 所以
0: 都几乎也不让我妈知道，因为我完全几乎就是跟我妈这个关系几乎是降到最低点了，因为
1: 到这种地步啊，
0: 降到地步，而且那时候有一阵子就是在我发病的之前，
1: 你们见面不是很尴尬吗？
0: 欸，
1: 你们很少见面了。
0: 我尽量就避免见面呢。我那时候变这样子。
1: 可是你后来结婚了，不是吗？
0: 我们结婚之后，我讲的就是我们结婚之后嘛，哦，他自己一个人在美国嘛，我就没跟他见面了。
1: 哦。
0: 然后之后他，因为我爸爸已经
1: 妈妈到美国去啊。
0: 对啊，到美国去10年，陪我爸爸。那我几乎
1: 你爸后来到美国啊？
0: 对，到美国去。
1: 哦，
0: 对，他跟我爸爸妈妈在美国，然后我们两个就在台湾。
1: 哦，难怪，
0: 所以我们都
1: 没有，我想说，如果在台湾那还得了，都不见面，这也很奇怪。
0: 而且还不见面不打紧，我而且不打没打电话给他。
1: 天哪，
0: 我几乎都不没什么打电话。
1: 你那个不打电话的心态是什么？
0: 就是我不太想跟他讲话，完全跟他希望说不要有任何的关系。
1: 哇塞！
0: 所以我妈妈很不能了解我说你这个做儿子为什么连一通电话都没打过来？
1: 嗯
0: 哼，说爸爸多少这样等听你。
1: 然后你妈也是。应该算很有个性，他也没有像
0: 你。哎，对你讲对了，他也很有个性。他
1: 照理说应该，父母都
0: 打，如果你
1: 不
0: 打，
1: 儿子
0: 你为什么不打给我？对，说你问儿子怎么样，我妈也没打，可是他会说你为什么没打？你了解的意思吗？他说你儿子应该打掉。
1: 你妈个性真的还蛮那个的。
0: 对，我妈真的是这样子。要不然我说妈，你也可以打给我啊，
1: 嗯，
0: 哦，对不对？
1: 可是你也没有，
0: 我也很难开那个口，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两个就盯在那边，我们都各自有很有个性。
1: 好，那你生了这场病发现的时候，就是说你手脚发麻，
0: 对，
1: 然后怎么？
0: 然后去医院检查，还照 MRI， 还知道我脑里面有血管瘤，要不然里面谁知道里面有血管瘤？
1: 嗯，
0: 对，然后在医院检查出来，
1: 像这种脑干血管瘤是遗传呢，还是什么状况之下会有？这种病，
0: 脾气暴躁的，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容易脑充血，然后闷在心，
1: 真的很假
0: 的啊，闷在心里，然后真的是会有时候会，
1: 哦，
0: 会
1: 是哦，
0: 某件事情很容易引爆嘛，就是别人讲一句话，你就会觉得好不舒服，就很敏感。
1: 哇，那这个我们全球听众朋友要小心哦，就是脾气不好的人，
0: 对对对，
1: 千万不要忍，哦，
0: 千万不要，对对对，
1: 或是不要暴躁，不要乱发脾气，
0: 因为你一暴躁的时候，你的脑血压会高嘛。会不断的冲嘛，
1: 哦，
0: 我想应该是这个关系会造成这个脑血管瘤，
1: 哦 okay。好，那你妈得知你检查出来，你第一时间你是自己有没有惊吓到？
0: 有，我吓到说我怎么会得这个病，而且那时候那这个病医生讲的很严重，他说你随时都要报，你随时都要去见天父见上帝的。我说哇这么严重啊，对啊，
1: 连开刀都不行哦，
0: 好像连开刀的资格可能都风险很高，几乎你是没有资格开刀的，因为他的脑干里面嘛，
1: 哦，
0: 如果你在脑头骨也还好，
1: 就是，
0: 可是就是在脑干全部的中枢神
1: 经太多了，
0: 全部在里面，对，
1: 嗯，
0: 要
1: 开了
0: 可能就走了，
1: 风险性
0: 很大，
1: 风
0: 险很高，对，所以那时候我才接受说我是事实，要不然我不要接受说我为什么是我。
1: 好，你当你听到这么惊人的消息，嗯，我的生命还这么年轻，
0: 嗯，

0: 那我就要这样走了。你当下你那个心情，可以讲一下你当下的那种感受吗？我知道一定很难过，对不对？
1: Yeah.
0: 而且那种情感，嗯，
1: 第一个就想见我妈。
0: 啊，你第一个想到妈妈哟？为什么？
1: 因为我跟她的关系，
0: 嗯，
1: 我觉得如果走了，我会有遗憾，会有遗憾呢、啊。因为我爸爸没做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我爸爸交代我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做到。
0: 嗯，
1: 他说他如果走的话，我爸爸走的话，一定要好要我去好好照顾我妈妈。
0: 因为你爸爸很爱你妈妈。
1: Yeah, 他把这个托付给我。
0: 可是你又没办法跟妈妈破冰。
1: 对，然后我就卡在中间，说我做不到。
0: 嗯，
1: 因为我跟我妈的关系，我觉得我没办法突破。所以那一次我第一个就想到我妈妈说，跟我妈说很想看她。我那时躺在医院的时候，她来看我，她也很
0: 赶回来，
1: 她也很没有，她在台湾了。
0: 哦，那时候已经回来
1: 了。而且那阵子还发生一件事情，
0: 嗯，
1: 就是我半年都没打电话给她，只是为了一件事情。
0: 天哪！
1: 就是直接她挂我电话。他讲完话就，因为他每次讲话，我觉得很不舒服。我们两个难得通话，讲完说你有什么话就说，没什么话，拜拜，就这样，啪就给我挂掉。哇塞，
0: 你们关系真是恶劣到已经
1: 连对话都不行了。
0: 对
1: 话没讲几句话，两三句问候我就挂电话。我说我不想要打给我妈，可是又心里又很爱她，
0: 嗯，
1: 又想要打给她，那个很矛盾的，很矛盾的心理。可是我又想到，我当我那个得病的那一阵子，我就第一个想见我妈，我想跟她讲说要恢复关系，这件事我觉得才不会有遗憾。万一我走了，我不会有遗憾、啊、因为我爸爸有交代我，
0: 嗯，
1: 说你要好好照顾妈妈，你怎么会让妈妈一个人这样子？其实我妈妈一直常常为我祷告，我以前都不知道，她每天为我祷告，我妈妈基督徒，她每天为我祷告，可是我感觉不到她的爱啊。
0: 就是他表现出来，他
1: 每次说我都为你祷告，好像给我压力，你知道吗？哇，我
0: 你那时候还没信主啊？
1: 我信主了，但是我觉得我不需要你为我祷告、啊。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感受到你的爱，你的祷告居然是我的压力。
0: 天哪！
1: 所以我对我妈妈是真的，我也无法用很多言语形容，就是那个关系就是很冰的、啊嗯，很冷。
0: 是，
1: 所以这件事情一直放在我心里面。
0: 嗯。

来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徐俊伟。俊伟刚刚有提到他跟妈妈的关系，哇，从小学一直到他结婚，一直到他生病，四十几年都没讲过话，甚至很害怕跟妈妈讲话，因为只要一讲到话就都是不是好的结果。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在他生病的第一时间他居然想到妈妈，因为他想跟妈妈和好，因为他怕他如果这样一走了就会造成他人生当中的一个遗憾。这是一个多么矛盾的情感。而当俊伟讲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他真情流露，掉下男儿眼泪。我觉得生病这一件事又那么年轻，我想任何人都不能承受说我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必须要走，我为什么这么年轻得这种病。我想全球听众朋友应该也可以。

0: 受得到。可是呢，这个事实就在眼前。爸爸又告诉，曾经告诉过他说，我走了要把妈妈托付给你。天哪，这样的责任对他来讲情何以堪。所以真的是好难好难哦。我们有时候跟家人的这种情感很矛盾，又爱又恨。我相信俊伟的这种经历，全球听众朋友你或许曾经有过，或许你正在经历当中。可是今天俊伟要告诉你他如何去突破这样的一个让他可以跟他妈妈破冰。所以这个病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一个病带来好像是一个灾难，但是有了上帝反而是变成一种祝福。可是在人有时候就是你没办法用人的能力去解决，可是神有办法来帮助你如何去突破。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请俊伟帮我们揭秘他神怎么让他有方法可以来跟他妈妈破冰，而且真的还透过这个病和解了。
1: 哇，真的
0: 是。
1: 我本来想说这个病这么严重，听到我都觉得我准备要回天家的时候无法接受，但是我觉得这个病确实给我翻转我跟我妈的关系的起点。
0: 俊伟，有一件事当你听到这种病的时候你是不是很绝望？你觉得你人生怎么这么惨？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也信主了嘛。
1: 对。
0: 你会不会觉得有抱怨过神？
1: 没有你知道，我一开始觉得心里难过，因为我随时，我心里是这样想，就是说这个病发生，我觉得我对我最亏欠是我太太。
0: 对嘛？你还有个太太啊。
1: 对啊，不能说忘记我太太。我太太一直很旁边照顾我。那我觉得最亏欠是她了。对。
0: 可是你又不抱怨神，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平静面对神，说神你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
1: 不会，我之后发现到上帝给我这个病是祝福的开始，翻转我跟我妈关系。
0: 怎么
1: 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是什么 moment？
0: 是
1: 当我躺在北医的，在北医的床上那一阵时，我看到我妈妈从旁边走过来，打开那个门帘来看我，确认是不是我，然后走进来，她很尴尬。他也是很跟我的，我发现到我跟他两个是一样的个性又爱又恨，他也爱我也恨我，
0: 然后
1: 可是进来那种感觉就是他又想牵我的手，
0: 又不好意思，
1: 又不好意思，
0: 怎么做妈妈也会这样哦？
1: 因为我跟他关系已经到了那种程度，他一直很不能谅解我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你这半年来让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那我说妈，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呢？我也在等你的电话。
0: 你这样跟妈妈说，
1: 我们两个就是盯在这样子，是这样子。因为我后面的反应是说，你为什么不？你都是这样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打给我呢？其实我也希望等到他的回应，我也希望他能关注我、爱我嘛。可是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是他唯一的儿子，却是这样子？一般来讲，照你是唯一的儿子，不应该是这种的
0: 心头肉啊。
1: 对呀。我都一直我自己对自己一直觉得很无法理解。如果这是我的儿子，唯一的儿子，我多少把那个爱关注在身上，可是我却没有感受到我妈这一块。可是我妈又觉得她有爱我啊，可是你不听话啊。
0: 所以你们见面那一刹那是一种怎么情境啊？
1: 哇，那个感觉我无法用言语形容。
0: 突然时间定格，
1: 又想看她，又觉得妈，你知道我现在躺到床上吗？对啊。我可能随时要走，然后我妈看到我那种心情也是，她也觉得她也想要爱这个儿子。我不用讲话，我能感受得到。我觉得是这样子，那个 moment， 就上帝让我在那个 moment 里要反转说，其实你妈妈很爱你，其实你妈妈很爱你的
0: 呀。
1: 她每天为你祷告。可是那时候我以前，我妈妈每次讲这句话，我都觉得好压力，
0: 都很生气，
1: 都很生气。你干嘛为我祷告？我感觉不到你对我爱，因为祷告什么用？我感觉不到你是真的爱我，你只是说为你祷告，这种压力。然后所以我说我就跟上帝悔改。那次发现到一件事，我觉得我要好好珍惜我现在的时间。因为我爸爸有交代这件事情，我要把它完成。所以我是带着使命。

0: 命呢，要把它完成，至少我没有那种遗憾。
1: 嗯，
0: 所以我妈妈见到我那时候，我就发现到，我回去想说，我没有多久日子，我赶快要弥补这一段。所以那心态上让我一个很大的改变。我其实我妈妈很爱我，我一直开始也这样，一直心里这样想，我妈妈很爱我，只是她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1: 嗯。
0: 那我心里就觉得主也亲自安慰我，上帝就说：“孩子，我爱你。”对啊，所以我说我才有能力去跨出那一步去爱我妈妈。结果没想到从那时候开始，我妈妈就邀我去住在她家
1: 了。
0: 我跟妈妈本来分开住嘛，然后因为我太太就要也照顾我嘛，然后我妈妈也想要看，也邀我去她家住，所以我们关系从那时候就慢慢恢复，他就关心我。
1: 第一件事就是说，当你意识到你刚刚讲神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以后，
0: 嗯，
1: 你觉得你已经算是原谅妈妈了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没有，因为上帝有在，我突然有想到一句话，就是圣经上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哇！我这句话，我觉得我第一件我都没有做到
1: 哦， oh.
0: 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好好孝顺父母。可是我觉得总是要有一个地方开始吧。就上帝用这样的方式让我重新
1: 破冰，你跟妈妈怎么破冰的？
0: 就是从生病之后，他就叫我去住在他家这样子。
1: 你第一句话跟妈妈准备要和好，你第一句话跟妈妈讲了什么？
0: 你说妈，我爱你。这样我跟他讲，就我虽然我觉得我在病痛当中，我也很爱你。对啊，
1: 哇！你
0: 妈
1: 听到应该很感动吧？
0: 哦、有，她有感，我觉得她有感动。对啊，她可能期待儿子讲这句话，因为我从来不讲这句话给她。对，然后所以那
1: 他们那个年代可能要讲这种话不容易，但
0: 是其实不会耶。你知道为什么？啊、因为她常对我妹妹说我爱你啊，她对我来讲没有讲过我爱我
1: 啊。所以你讲妈妈我爱你，妈妈有后来有没有跟你讲说儿子我也爱你？
0: 有，应该他的眼神就告诉我了。
1: 他用眼神告诉你，嘴巴还是没说。
0: 没讲，但是我觉得他已经有感受到，就是说他很爱我。然后到我是去了他家之后，开始我发现到我妈妈很关心我，就帮我买一些东西啊。
1: 他做了哪些细微的动作，让你觉得
0: 就没有
1: 真的感受到母爱？
0: 开始就买一些东西给我，比如说我需要什么，比如说那时候那个什么。需要的辅助的东西啊，我那时候有绑一些东西在我耳朵上，
1: 哦、
0: 还有一些到
1: 你还是不能开刀嘛，对不对？
0: 最后我是决定不开刀了。对啊，因为我太太丽萱就跟我说，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就可以痊愈哦，然后祷告之外也有一些食疗方式就可以痊愈，
1: 哦 okay、
0: 这样我们就不选择开刀。
1: 所以你很有信心，
0: 我就交托了。
1: 交给上帝，
0: 交给上帝，说主，这个生命主权在于你了，对，完全就交托。然后我全从住在我家开始，我很爱我妈妈，
1: 嗯，
0: 我就看到我妈妈也突然好爱我，我们就恢复那关，一天一天的恢复。
1: 所以你在家的那一段时间，你怎么去呈现，让妈妈感受到你已经有在转变？你做了哪些事，或说了哪些话？你觉得你比较以前不做的，后来有在做的？
0: 没有，我就起来说妈早，我爱你这样子。我就常说妈我爱你，哎，我抱一下这样子。
1: 哦，你会主动？
0: 我就变主动，我主动去抱他。
1: 嗯，
0: 对啊，丽萱都有看到我只要起来，我就会抱他。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早上都陪他去公园。
1: 哦，
0: 他
1: 散步、啊，
0: 他运动，然后我就跟他两个人，哦、我就带着他这样。他发现到，哎，这个儿子怎么好像回来了？从来也不干过这种事情的，我也觉得反正我也没事嘛，我就
1: 看到你改变，
0: 就看到觉得好像我也蛮关心我妈妈的，然后主动就跟她一起去早上去公园去散步，去复健，因为她之后也发生一件事情，是我妈妈在我去的时候她还中风，
1: 哦，
0: 哇，这些事情也是很
1: 奇怪，妈也中风啊，
0: 我妈妈都中风，
1: 你生病她又中风啊，
0: 对，我们两个同时生病。
1: 天哪、啊！
0: 就是说我先生病了，然后后面他就中风这样子。
1: 那你是需要被照顾，所以你也没办法照顾他。
0: 没有，就是丽萱，我太太就
1: 哇，太太最辛苦了，
0: 就照顾
1: 两个，
0: 照顾我们两个人啊。
1: 天哪、啊！
0: 所以我们那时候两个同时都在身体的状况是最不好的时候。对，我妈妈既然大中风，而且。

0: 我那时候还这个血管瘤都还没有正在医治中。
1: 这对太太是个大考验呢。
0: 对啊，所以丽萱在当中就帮我们两个中间在调节，然后身体方面的恢复，然后同时在帮我们修复这样子。所以也要谢谢我的太太，因为中间她帮我做了很多的这个中间的一个 buffer 这样子，然后互相帮照顾这样。
1: 所以妈妈生了那个病，你有觉得妈妈有什么改变吗？
0: 她生了我那个病，我觉得她变得很可爱耶。
1: 变可爱？怎么说？
0: 她讲话变慢了。
1: 因为她讲快也快不了了，她
0: 快不了了。然后我觉得我一看我妈妈怎么那么可爱，怎么讲话呢？我以前不觉得她妈妈很可爱，但是她怎么就是她反应让我觉得我妈好像变个人。
1: 是。
0: 然后她生病当中，他也觉得我很可爱，哎，儿子你怎么那么可爱啊？这样子他会摸摸我，
1: 哦，是哦，
0: 对啊，他说，哎，你不错哦，
1: 他打破了那个那一面，哎，你们那个隔离的墙了，
0: 对，然后就会说
1: 他也会做一些动作，
0: 他的动作，然后我会觉得，哦，你好，你就是要讲这种话，让妈妈听得舒服、开心的话，他希望我讲话让他开心，因为我常常会。上班就是跟他吐槽嘛，就会吐槽，他就不喜欢听这种话。
1: 你就捣蛋嘛，
0: 哎，捣蛋，你就故意有点故意这样子。然后我妹妹都会塞奶嘛，她觉得妹妹都会这样，你为什么都不会？
1: 对对，那时候你妹妹的扮演角色又跑到哪里去？
0: 我妹妹她是护理师嘛，她也是护理，所以她常跟我妈妈常常就是啊带她去看医生啊。
1: 哦，
0: 那她的角色就负责带我妈去医院，然后再来就是说她也会帮忙。蛮多家里我做不到的部分，他也知道我生病嘛，他也很关心我。一开始我妹妹就跟我妈妈当中也常常在联系嘛，他就会我会成了强烈对比嘛，我都一通电话都不打，我妹妹是每天打电话，所以我妹妹她的跟我妈的关系是非常好，我完全是对比的。
1: 你妹妹会不会对你那一阵子不对妈妈打电话，妹妹对你有什么想法？
0: 有一点。
1: 有，他
0: 说你为什么不打给妈妈？妈都在。他
1: 会不会恨你？或者是
0: 我不知道他
1: 会责备你。
0: 他只跟我讲说，妈在等你电话。
1: 所以其实你跟你妹的感情是好的。
0: 欸，说真的，我很爱我妹啦。我觉得我很爱我妹，但是
1: 他感受不到你的
0: 爱，感受不到，
1: 就像你感受不到你妈的爱一样，
0: 心里有点
1: 疙
0: 瘩，有疙瘩那种。他虽然是我妹妹，
1: 都是你害我的，对不
0: 对？可是我们家现在只剩三个人了，还要这样子吗？我觉得心里想说，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个时间，对啊，我就后面我就开始觉得很感恩，说主啊，既然你是给我这个时间让我恢复，
1: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信仰，会变什么？
0: 哇，我觉得变得真的。没办法，
1: 你不敢想象，
0: 不敢想象，我不知道会变什么。但是因为有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看到，其实我发现到，其实我以前都做错好多事情，上帝也没有放弃我。虽然我还是这样的悖逆，其实我应该好好做一个好他认为的儿子，我应该要按照他的心，要顺服他的时候，
1: 你不应该耍个性，
0: 不应该耍个性，不应该也跟我妈那边这边讲吐他少，我妈吐他，他也会吐我啊，这样子啊，对啊。啊，我们两个就是个性，其实我跟他很像。
1: 其实你会不会发现，就是说家庭就是这种模式，反而本来天下本无事，有没有？
0: 对啊，对。
1: 然后就制造很多
0: 问题出来，
1: 对
0: 对。
1: 你觉得这个部分哈，这种模式的形成，现在你自己也有家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他真的对你影响，你后来有跟妈妈好好讨论这件事，作为基督徒，有没有？你觉得说，即使就像你说，你妈虽然也是基督徒，可是，在那个阶段，她也不懂得要把上帝教导我们的爱呈现出来，
0: 对，
1: 还是让你误会，甚至你还拒绝她的祷告。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0: 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问题应该是我们两个刚双面都有问题。
1: 嗯，
0: 把妈妈跟我，因为从小慢慢累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她对我已经有很多的想法。说你就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那我也认为我妈不爱我，所以我们一直你看可以结冰结那么久， 这个
1: 是十几年呢、欸，很难想象呢、欸。
0: 对，真的，我自己也无法想象。可是那个坎我过不去啊，
1: 又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0: 对，讲、欸、到你讲的重点，也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1: 对啊，
0: 就是这个关系，就是
1: 覺得怎么会变这样？
0: 就变这样，我一直很无法理解。
1: 你到现在还没办法理解吗？
0: 我现在理解了，但是那阵子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跟我妈关系会这样。我妹妹明星，你看我妹妹就。

0: 一个强烈对比，我就为什么我没办法跟妹妹跟你那种关系是这样子，心里一直 always 是这样，一直在质疑上帝说到底我做错什么事情，我是他的儿子嘛，我一直怀疑这件事情，对啊，
1: 也就是因为以前那个不公平，那个
0: 延伸，我一直后面
1: 延伸，对不对？
0: 对，
1: 没想到一个这样的不公平，妈妈处理的教养孩子的模式处理上给你这样一个规范，让你变成后面，天哪！
0: 对，我心里有想，如果
1: 是不
0: 说，
1: 是很可惜哦？40几年，你看那个日子不
0: 虽
1: 算
0: 然时
1: 短
0: 间
1: 呢。
0: 过了这样子已经40年，但是我觉得很珍贵，是现在的时候。
1: 没错，
0: 这个
1: 还
0: 时
1: 好
0: 候
1: 有机会。
0: 还好有机会，我不要真的是没有机会，就是真的是隐
1: 为什
0: 恨，
1: 么人要等生病才觉悟，
0: 才觉悟这样。
1: 才变可爱？
0: 对，他真的变好可爱，我现在我妈妈现在变可爱，我说妈你哎，我说看你都很可爱，我好喜欢听到你这句话，对呀、啊，很难得他这样子，
1: 你们现在实在是太妈妈现在已经好了吧？
0: 好了，恢复得很好，完全
1: 哦，
0: 恢得恢
1: 所
0: 复，
1: 以是
0: 他的
1: 太
0: 身
1: 太
0: 体
1: 的功
0: 我也
1: 劳。
0: 身体也得恢复，所
1: 哇，
0: 以，
1: 你这个神奇的这个恢复，我们等一下一定要让你好好来见证一下。
0: 好，
1: 已经被医生宣判不可能
0: 不
1: 的，
0: 可能的
1: 怎么
0: 呀，
1: 可能
0: 怎么可能？
1: 还得救？
0: 是的。
1: 好。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许俊伟。俊伟刚刚提到他跟妈妈两个生病以后，突然两个都大翻转那个行为，彼此看对方都变得好可爱，也会谈情说爱了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啊。也有可能就是说，俊伟觉得自己人生的生命有限了。这个时候还不爱，那等什么时候爱就来不及了。当然圣经给他是一个最大的那个真理，上帝告诉他孝顺可以让他遵守。当然那个时候知道可能已经有一点来不及，但是这句话毕竟成为他最大的震撼教育。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在那个关键时刻。好，那妈妈到底是怎么样来觉得你变可爱这件事？我觉得有一件事就是俊伟做得很好，就是说他早上起来会跟妈妈问好、拥抱、陪他散步这件事，因为过去从来没做了，居然反常做了。
1: 对，
0: 但我是觉得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会去反省，反省自己过去到底不是一直去好像当个法官去看别人身上做错什么，而是会反省自己曾经做错哪些事，学会跟神认罪悔改，这是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行为然后监察自己，我相信神就会光照你，
1: 是
0: 就会让你知道哪个地方你必须要做，不要计较那么多，
1: 对
0: 对不对？好，所以俊伟后来你

跟妈妈这样一个和好关系，你们后来病好像都好了吗？你的病为什么会突然？我相信那个医生应该也会觉得他都已经束手无策。以科学来讲，有没有？这是医生开不出。

0: 原谅的那一种心被打开。
1: 圣经有一句话，喜乐的心乃是良
0: 药，忧伤的灵
1: 死骨
0: 枯
1: 干
0: 嘛。
1: 哇，好严重哦。
0: 所以我能够体会那一种喜乐的心，我说哇，我很感谢神说让我生这场病，让我跟我妈妈关系可以恢复。
1: 是，
0: 如果没有那场病，我觉得我们 always 就是那个冰点。
1: 这真是祝福哎，
0: 这是祝福。我一直看到说原来上帝让我这个病是祝福我的时候，哇，这个跟人家思考完全不一样。所以你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感谢神给我生病的机会，我才有办法跟我妈恢复。那我妈妈两个，我们要找什么理由恢复？
1: 没错，
0: 没有任何理由，
1: 就是彼此可以有一个见面，可以诉说真情，
0: 而且住在一起的理由。
1: 对对对对，
0: 哦，这个理由就住在一起，他邀我住他家了。
1: 对，
0: 这个
1: 妈妈先提出邀请，这不可思议耶，
0: 不可思议啊！对对对，
1: 所以你就知道妈妈真的爱你，
0: 就爱我，
1: 因为那个邀请。对
0: 对对，
1: 如果他真的不爱你，干嘛还要看这个讨厌的儿子啊？还要天天，对不对？
0: 呀呀，然后我想我也做改变，我说我也跟妈妈问好，然后她喜欢听的话。我就喜欢讲，
1: 我觉得你的改变才是最重要。
0: OK，
1: 对，你后来你觉得你那个改变就是说啊，我愿意不是认输啦，而是说我可以为妈妈做点什么事，让她知道我是真的爱她。所以你去选择做了问号，
0: 是
1: 好抱抱陪伴。这是哪来的灵感啊？老婆教的
0: 就是没有啊，爸爸那时候的那样子啊。我爸爸以前就是会
1: 抱抱。你爸爸以前哦，所以有爸爸的
0: 示范呢。所以我是带着我爸爸的使命要来恢复关系。
1: 你是在做爸爸后面没做到的事。
0: 对，
1: 所以你把爸爸以前对妈妈做的行为，
0: 我妈妈那天也讲一句话说，她抱我爸他的时候，她觉得好像是我爸爸
1: 抱爸爸，
0: 对，
1: 爸爸在抱他，
0: 对，
1: 哇。
0: 所以
1: 这个话让你很感动哎，
0: 有被感动到，
1: 是一定的。
0: 所以我说哦，我说我抱他，就好像是我爸爸在抱他
1: 哦，
0: 他得安慰，
1: 是
0: 因为他看到我好像呛到我父亲。嗯，
1: 虽然他让你爸让你觉得很委屈，可是也知道妈妈是真的很爱爸爸哈。
0: 对，其实我妈妈也很爱我爸，他以前在我爸在世的时候都没有讲说他爱他，可是他等他离开天，离开回天家的时候。他常常在我面前说：“他爸爸
1: 说爸爸的
0: 多
1: 好，
0: 你看他。”
1: 所以你原来是在爸爸身上学习到他怎么爱妈妈的那个行为，你才知道要这样做。
0: Yes，
1: 哇，你看，
0: 所以你看上帝多奇妙。
1: 对，
0: 那我又回想到我爸爸是常常抱他这样子，那我也抱他，然后说顺服，就顺服他想要听的话嘛。
1: 所以你妈妈的爱的爱之语，如果有学过爱之语的哈，你妈妈爱之语的礼物就是抱抱、
0: 拥抱。一句话都不用讲，抱就好了。
1: 对，抱就好了。
0: 抱就解决
1: 了。无声胜有声。
0: 对对，最高境界。
1: 最高境界。
0: 不用讲任何话。
1: 对，
0: 一个眼神都知道答案。
1: 真的，爱之语还是很好用的。
0: 都拥抱的那种。
1: 你知道
0: ？Yes, yes。然后我抱完之后，也陪他去走啊。早上抱完，我就
1: 精心时刻。
0: 对，就去陪他去走公园走，然后很好玩的。有一件事情跟你们讲一下。就是我去公园的时候，他说：“哇，你的儿子好孝顺哦。”我心里都觉得说，
1: 这是真的一个笑话哦。
0: 这个笑话说，我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那个公园的每个阿姨说：“哇，你儿子好孝顺哦，每天都陪你来。”
1: 值得了。四十年，你的误会值得了。
0: 我误会好久了。其实是我很爱我妈，没有错了，就是我都没有付出行动了。然后呢，那些阿姨都看到说：“哇，你儿子好棒，好优秀，早上都陪你这样子。”
1: 你不觉得是上帝在赞美你吗？对不对？
0: Yeah,
1: 你做得好
0: ，Good job， 就是要这样子，要恢复关系。
1: 对。
0: 然后，所以我说我去公园也得医治啊，
1: 没错，
0: 不是只有我妈妈，连我得医治啊。说其实你们说的对，其实我很爱我妈妈，我是一个很爱我妈孝顺的人。
1: 可是就是那个拗哈。
0: 那个拗，
1: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那个拗是？
0: 就是两个人都很像啊，我跟我妈妈两个简直就是那个拗。
1: 天
0: 哪！
1: 可是你不觉得那个拗一定要经过神的啊？神给你经历这一场，你才有办法扭转回来啊！
0: 对对对，我是真的经历过那个死因的幽谷，才觉得说生命的可贵。然后赶快又带着使命要恢复，好，所以我爸爸的那交代我不会忘记。对啊。
1: 所以你爸爸给你是一个很好的形象。
0: 我爸爸 在走的时候还写一份遗书给我，然后写要照顾我妈妈，
1: 是啊，
0: 他又写下来。 但要走得

0: 的时候，
1: 所以爸爸真的对你妈是真的，嗯，
0: 他有交代说他一定要叫我们。
1: 我们虽然不能讲说以现在社会眼光看，爸爸好像是怕妻子妻管严那种的，有没有？
0: 嗯嗯嗯，
1: 哦，他真的就是爱妈妈，
0: 他是爱的，他完全都是爱我妈妈。
1: 这个现在你有没有遗传在你身上，就是得到这个基因去爱你太太？笑得很心虚。
0: 有有，可是他感受不到。
1: 所以不行，表示做的还不够，哎，
0: 我还要继续再努力做，yeah,
1: 你知道太太的爱之语吗？
0: 爱之语知道啊，要拥抱他一样，
1: 一样拥抱应该不够，嗯，要不然太太绝对感受得到，
0: yeah, 其实我太太我知道，嗯，她是喜欢我去听她讲话了。
1: 俊伟，我们说实在的，嗯，因为我们线上有很多，嗯，可能是不是有信仰的人，
0: 嗯，
1: 当你享受了，就是说你自己在知道神的恩典透过某些事件，我们有感受到，
0: 嗯，
1: 让你学会一些功课，
0: 嗯，
1: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没经过失败永远不知道，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好，其实是 有些事情是真的人做不到，上帝可以做得到。
0: 是的，
1: 所以当你跟你妈妈这四十几年来的破冰，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恩典，欸，
0: 是，
1: 对不对？至少没有遗憾，
0: 没有遗憾，嗯，
1: 对不对？搞不好就像你刚刚说的，啊，如果你没有那一颗喜乐的心释放出来的话，
0: 嗯，
1: 欸，你真的可能就这样走了耶。
0: 对，
1: 会不会？
0: 会，我跟你讲，一定会，一定会。
1: 因为你就硬嘛，那个，对吧，
0: 就一直硬在那里，
1: 对，
0: 气在那里，
1: 对，
0: 我觉得得不到医治，
1: 那个，嗯，枯干的灵，对不对，
0: yeah, yeah.
1: 哇，折磨你，
0: 折磨我，其实那时候其实是捆绑我，我就认为我总觉得那阵子一直无法觉得，一直想一件事情，
1: 你解不透，
0: 我到底是不是他的儿子？
1: 你还在想这件事？
0: 真的，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1: 四十几年，
0: 我常常跟我太太说，我到底是不是他儿子？我觉得我妈怎么会有这种反应？是这种对我这种态度？
1: 所以你对妈误会可深呢，欸？
0: 哦，深到极点哦！你问我太太应该就知道了，丽萱她就很难理解。
1: 可是你很好玩哦，你这件事不去问上帝，嗯，你在自己在那边赢。
0: 我问上帝问很久了，啊，没有答案呢，啊。
1: 不是没有答案，我跟你讲哈，哦，这个东西很妙。嗯，你今天刚好神就是让你借由这样再来开窍一次，嗯，好吗，嗯？就是说，你明明就做得到，可是你为什么要等到生病才来做？
0: 我跟你讲原因好不好？
1: 嗯，
0: 就是找不到机会啊。
1: 哦，要给自己有个台阶下，
0: 你要有台阶下，至少有个机会跟我妈讲，
1: 啊。哇，你这个机会也太考验，
0: 真的考验，
1: 给自己太考验了吧？然后又把你太太吓破胆，
0: 欸欸，我很想很多，
1: 你给你太太吓破胆呢，欸。
0: 哦，真的哈，哦。
1: 对呀，啊，这个机会太可怕了吧？
0: 真的，我也可以给你，
1: 不能乱考验呢，欸。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没错。
1: 所以你看人呢，哦，那个爱面子多可怕
0: 呀，yeah, ，就盯在那里，没错，嗯。
1: 所以你透过这个事件，请问，
0: 嗯，
1: 你这个金的个性也好，或者是你的，嗯，说话的口气，是不是整个很多东西你都大翻转？
0: 哦，都调整了，啊。
1: 对，
0: 有时候会注意一下到底讲的口气跟是不是合宜。可是说真的，还是有天然人的性格在里面。
1: 那当然了，啊，
0: 就说
1: 你说一下子瞬间改变，那是不可能嘛。
0: 对，但是就是
1: 說，可是你是不是会学习踩刹车，或者是
0: 有啊
1: 暂停？
0: 有啊，就是跟我妈，比如说跟我妈讲话，我就会特别的讲她喜欢听的话，
1: 哦，
0: 而不会去想说想要吐她的那个吐她槽的话。
1: 现在会
0: 先会讲说，哎，欸，妈早啊，那跟她问候啊，这样子。她说哇，妈你今天好棒哦。我都会变成好像在鼓励他。
1: 可是你以前为什么不会说这种话？
0: 讲不出来啊，说不出口。
1: 因为那时候没有爱，
0: 没有爱，爱不下去，
1: 爱不下去，
0: 爱不下去啊！
1: 所以有上帝多好哈，
0: 啊。Yeah, 所以上帝自己来爱我，我才能爱我妈妈。所以他让我生这场病，我最后看到，我觉得上帝太棒了，太奇妙了。要不然没有这场病，我怎么
1: 能够？你妹妹有没有觉得你这个改变也很奇妙？你妹是不是基督徒？
0: 欸，是啊，我妹妹是基督徒，啊嗯。
1: 你妹妹应该是最开心的一个吧？
0: 欸，对，她说：“哎，欸，哥你不错啊，又打电话给妈哦，妈又讲了，说你有打给她，而且以前我跟我妈讲话大概不到一分钟就挂掉了，不到一分钟哦，说真的很快就把它挂掉了。
1: 天哪，
0: 欸，她总觉得好像是哎，欸，怎么会这么短？”欸，
1: 是哦，
0: 嗯，那现在不一样，我现在可以跟他讲至少十分钟以上，呵呵，跟他聊聊天这样子，嗯，
1: 就变得会聊了，
0: 会聊天了，嗯，
1: 以前没话聊，
0: 没话聊，

0: 我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最后，
1: 嗯，
0: 这个诀窍在哪里？
1: 诀窍
0: 就是你这瞬间的改变的差异是什么？
1: 就是上帝让你能够有一个经历，他是说他有多爱你，用那个爱来去回复你的父母，
0: 嗯，
1: 你父母会感受得到，即使你父母还到目前没有办法回应你，但是你仍相信上帝会做。
0: 是，好，我们谢谢俊伟今天光谈他跟他妈妈就已经，
1: 哇，真的，
0: 对不对？这个就让我们真是受很大的一个福分。嗯，为什么？因为其实在我们节目喜乐处方签，
1: 嗯，
0: 就是今天俊伟跟大家讲，不管你在家里跟家人的关系有多尴尬，哦，你身边的人有多尴尬，上帝自然有办法可以为你的心灵开出一帖喜乐处方签，
1: 啊，
0: 然后在主里的爱里面可以把冰山给化解。
1: 是的，
0: 哦，甚至可以让我们怎么样经历这个医治。
1: 是，
0: 你看医生认为不可治的就在这个过程把你医治好了。
1: 是的，
0: 我们谢谢俊伟今天给我们不藏私，
1: 谢谢，
0: 然后真情铁汗眼泪啊，哎，就流露在献给大家哈。好，
1: 谢谢，
0: 但我们希望俊伟的祝福也能够祝福到全球的听众朋友们。
1: 嗯，
0: 祝福你们喜乐平安，拜拜。
1: 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一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生命的精彩。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也都是有价值的。我们期盼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生命应有的精彩跟璀璨。在我们系列的分享里，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在我们的第一大块的这个区块里面，我们谈的是好好爱自己。在好好爱自己里面，我们从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如今来到了欣赏自己。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跟着我们一起来更多的理解自己呢？好，那我们在欣赏自己的部分我们已经谈了蛮多集了。我们从第一集谈到你比自己想象的更美好，接着我们谈看见自己的独特，我们上一个礼拜是谈展长而不补短，那我们今天又要来谈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我们我自己把它定名为欣赏自己，为生命的每个历程喝彩。在一开始，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询问大家在

你的生命当中，你会为你自己的哪一段生命喝彩呢？可能你想到的会是，哇哦，这个哪一次考了第一名，哪一个阶段在这个升学的时候考上理想的学校，或是你参加哪一个比赛得了奖，甚至可能在哪一段时间，哇哦，你谈上了非常喜欢的男孩或女孩，甚至你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可能买了喜欢的房子，或者是你家中添了可爱的宝宝，甚至你可能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得到老板很大的赏识。总之听起来好像让我们想要为自己喝彩的多半都是成功的这个耀眼的这个是得到掌声的一些经历。然而那个曾经失败的自己呢，那个曾经迷惘不知道人生要去哪里的自己呢，那个哭着度过一天隔天还是得爬起来工作的自己呢，那个重新开始了好几次的自己呢，那些阶段的自己有没有被自己欣赏跟鼓励呢？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都习惯了为成功者，为成功的经验去鼓掌，但是我们其实更应该为那些在艰难中仍然勇敢前行，在挫折中仍然奋力站起来，在失败里面仍然勇敢的去追求成功的人，是不是应该得到更多的喝彩呢？所以在这一集当中，我就要特别来谈，是在我们的生命历程里面，是不是不论我们在高山或低谷，不论我们经历了什么，而我们走过的每一段经历是不是都值得我们喝彩呢？因为不论如何我们都勇敢地走过了，我们如今来到现在的自己，我们不是应该为现在的自己鼓鼓掌，跟自己说一声你辛苦了，为自己过去的每一段路来感谢自己呢？好，那我们在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一谈，为什么我们只肯为成功的自己喝彩。其实不用说太多，我们很容易的就想到，这还是要归诸于我们的华人文化，我们总习惯结果导向，总习惯这个任务导向，好像完成了任务，达到目标，这时候我们才应该要喝彩。若没有达到那一个成功的那个点，好像我们就会觉得自己仍然是未被列入成功人士的行列。就好像我们在登山的过程，我们往往好像会期许自己，也会被别人期许，我们一定要登到顶峰，那时候哇才是在那儿拍照纪念然后才是在那儿喝彩的时刻。但其实在过程中我们所流的汗，我们真的已经爬不动了，但是稍加休息之后，我们还是奋力站起来继续前行。很多时候想放弃了，但是

说自己很快就到了，我们要继续走。这样的历程是不是也很值得我们为自己拍拍手呢？但是的确社会的文化教了我们，第一名才值得骄傲，考上才是成功，事情做得好才值得肯定。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就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标准，只有做得好，我才值得被肯定。于是我们就容易忽略了我们在完成一件任务的过程本身，我们在努力达到目标的那个努力的本身，我们在失败的时候仍然愿意再次尝试的勇气本身，我们真的很想放弃最后却坚持下去的坚持本身，是不是这些才是我们应该要去嘉许自己的呢？但现实让我们学习到一件遗憾的事情，就是我们会忽略他们，我们忘记了在生命当中去为他们鼓掌，去为那些过程，为那些努力，为那些勇气，为那些坚持，为那些失败却重新开始的能力鼓掌。所以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一件事情最后没有成功，那么过程中的努力就全部都没有价值了吗？其实不然，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比那个结果更美的风景，我们在那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的眼泪，很多的心酸，但是却也有很多难以忘怀的甜蜜。在那过程里，我们不止是遭受了一些失败的挫折，可能有一些受伤的这些眼泪，但是我们却在那过程中更多的熬炼了自己，让我们的生命长了肌肉，让我们的内在变得更坚韧，让我们的棱角也被磨得更圆滑，也让我们对生命有着更不一样的体会。那这是不是很有价值呢？如果生命真的都是一帆风顺，可能我们反而失去了很多那种多彩多姿的感受。所以生命的每一段历程是不是都值得我们去喝彩，值得我们去欣赏，值得我们去回看呢？也许很多人说，哎呀，那些挫败的经验，悲伤的经验，那些让我们伤心的、痛苦的，甚至不堪的经验，我们都不堪回首，最好不要想起，最好能够抛到九霄云外，好像未曾发生，最好他们真的没有发生。这常常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小小的渴望，我们真巴不得那些挫败伤心的那些经验未曾在我们生命中出现过。但是那些却又是很真实的，是我们走过的每一个路程。
那为什么我们

会这么不想要去回想那些失败、挫折、艰辛的过程呢？的确，那些过程包含了太多的痛苦，包含了太多伤感的情绪，甚至是锥心的痛。所以我们不想回首，我们不想再去感受，我们甚至觉得当想起那些好像会让自己觉得自己很不堪，自己很不好，自己觉得不能跟别人比，自己很糟糕，这些都可能是我们不想去为那些可能不是那么顺境，可能不是那么成功，不是那么被别人这个提出来去表扬的那些过程，因为他们真的让我们觉得在那些阶段我们是失败的，我们是不够好的，我们是可能是让别人觉得我们很糟糕的，以至于我们也不想要去回首，不想要去回看。但是我们今天却要来谈如何为我们生命的每个阶段来喝彩，所以他们是可以让我们喝彩的，是可以让我们去回看的，因为那些风景是真的非常有价值的。好，那我们就在第一段先停到这里，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到底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如果真的是在低谷中、困境中、失败中、挫折中，我们如何去欣赏呢？如何去喝彩呢？好，我们待会回来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是欣赏自己，为生命的每段历程喝彩。刚才我们在第一段当中，我们提到了我们很容易的为我们成功的经历喝彩，甚至我们常常还会不断的去回溯那段成功的经验，好像我们很容易跟想要跟我们的

家人，我们的孩子炫耀。但我们很常想要忘记那些不堪的、挫败的、受伤的那些历程，因为的确那是为我们带来痛苦的历程。但我们今天却要来颠覆我们原本的习惯或思考，我们今天却要为每一段的生命历程来喝彩。那我们刚才有提到，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那我们要如何为我们生命的每一段喝彩呢？虽然我不知道在我们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们，你们现在是处于哪一段生命经历，但是我相信应该也经过了非常非常多的年日吧。那我们不妨一起来回看我们成长的历程。好，我们就从小时候开始好了。不晓得在各位的生命记忆当中，小时候对你而言是充满了欢乐，充满了爱，充满了温暖，被呵护，还是其实是孤单的，是很多时候是被有很多要求的，很多时候可能会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而被毒打的，也许很多时候是被忽略的，或者甚至我们可能还会因为父母的不完全，可能甚至还有被家暴的可能性。那这些历程的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如何勇敢的、坚强的去面对这些境遇呢？我相信你走过来了，我相信你真的很棒，因为你都熬过来了。我想在这个准备这一段节目的时候，我也回想自己，其实我想到的是一个常常自己一个人孤单的玩耍，常常自己就是自得其乐的那种日子。因为家里面，我是家里面的老幺，爸爸妈妈非常的忙碌，因为要喂着好多口好多张嘴巴来张罗，所以那哥哥姐姐们也都忙着就学，我常常都是一个人玩。但我现在回想，我发现那个小女孩好棒，她好乖，她没有吵闹，因为她知道父母在忙。她常常一个人跟着她的一个布娃娃玩了很多角色扮演，她会不断的为那个布娃娃打做一些装扮，甚至我还记得那个小女孩，她常常的为自己变装，装扮成各种戏剧里的造型，然后在那边自导自演。我还记得这个小女孩常常是一个人上学，一个人放学。记得在幼儿园的时候，我要走上好几公里去到一个非常遥远的幼儿园。如今回想，应该起码得走个四五十分钟吧。然后在那个过程，我自己也蛮能够自得其乐。当然我印象不是那么深刻，但是家人常告诉我，我在去幼儿园的途中，我常常会跟人家主动打招呼，然后会跟人家聊天，甚至还有一对年长的这个伯伯阿姨，

为我跟他们的互动，发现他们是我们家的老乡，所以后来也认识了我的爸爸妈妈，成为好朋友。我更记得我在去幼儿园的途中，还会经过一个卖这个烧饼油条的摊子，有几位师傅都是那些这个好像是退伍的一些伯伯们，然后他们还记得，特别记得是有一个是光头的伯伯，每次经过的时候他都会要我做一个动作，就是跟我说你要敬礼，敬礼才可以让你过去，因为他的摊子在转角，我需要经过他的摊子右转到另外一条路，所以我就非常乖的每一次就跟他敬礼，然后当我一敬完礼他们就会大笑，在那个过程我也不会觉得如何，就是觉得好像也蛮合理的，就这样子一日又一日的，我每一天都自己去到幼儿园。哇哦，这个孤单的小孩是不是蛮勇敢的？自己如今回想起来，我也真的觉得我好喜欢那个小孩。那我还记得在小学的时候，我也常常一个人走去上学，一个人放学。我最记得的是，我放学会经过一条长长的巷子，那一条长长的巷子旁边就是一大片稻田，那一片稻田每一个季节会有不同的风景，在秧苗刚开始成长的时候它是一片绿油油的，而到了秋收的时候又黄澄澄的。我最记得的是每一次在收割过后，农夫们会把一捆捆的禾捆就铺在那个稻田里面去让它晒着，而在冬天的这个天气里有一点这个凉意，我就趁着傍晚的那个夕阳的阳光，我在放学后就自己跑到那个稻田当中，躺在那个禾捆上去享受那个夕阳的余晖，在那边看着天空也晒着太阳。哇，那个感觉幸福的滋味，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好棒。那个孤单的小女孩是不是蛮会自己过日子呢？的确，这真的是值得欣赏的历程。也许有些时候自己少了陪伴，有些时候自己好像蛮孤单的，但是更多的时候自己却可以去创造很多美好的回忆。现在回想起来也真的还蛮为自己喝彩的，觉得自己真的好棒。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你想起小时候可能有一些悲伤，可能有一些让你觉得不想回顾的，或是想起来还会觉得难过的，但是有没有很多被你遗忘的场景是充满了幸福，充满了美好，是充满了你展现的坚强跟勇敢呢？希望你们都可以想起，我相信一定有的。接着我们要来再继续往前行，看看中学的部分。不知道你的中学，你的青少年是如何度过的呢？在你的青少年的阶段，你曾经是叛逆的吗？是血气方刚的吗？是

很容易冲动吗？还是你是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要追求什么，知道自己要努力什么的？你可以把自己的成绩管理得很好吗？还是把你的人际处理得八面玲珑？或者你在这个青涩的年华日子里，你也是不太容易交到朋友，很容易跟人发生冲突，会受人排挤。但不管你的光景如何，你都走过来了。即便曾经年少轻狂，但相信如今回想，也会觉得蛮值得回味的。毕竟我们轻狂过，毕竟年少过，毕竟我们也叛逆过。有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的青少年如果没有叛逆，有可能我们是到了中年叛逆，或者我们到了老年叛逆。所以在青少年叛逆一下也是蛮好的，不是吗？我自己也回想我的青少年，其实我不是一个会叛逆的孩子，因为我是老幺，所以我比较学习的是顺服。但是在那个过程我其实蛮延续我的孤单的，就是比较多一个人。但庆幸的是，我交到了几个非常好的朋友。虽然我不能跟很多人都八面玲珑，但是我有好几个知心的好朋友。所以在那个知心的好朋友的过程当中，我也享受了一段非常美好的青涩年代。在那个青涩的年华里，我记得我也失败过。特别有一次，我记得我在这个高一的时候，我们班级要做这个班级的舞蹈比赛。那既然是班级比赛，当然全部的人都要参加咯。虽然我是一个不太有舞蹈细胞的人，但也还是告诉自己，我必须要去做好，扮演好我的角色，很认真的练习，很投入的参与。但没想到太紧张了，在比赛的时候，哇，我出现了不协调的动作。当那个比赛下来的时候，我好气自己哦，非常的挫折，甚至我那时候觉得自己羞愧的很想要从楼上跳下去。幸好我没有跳，幸好我撑过来了，幸好原来如今回看，那只是人生中的小事。虽然在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糟糕，觉得自己好像十恶不赦，就害了 班上没有得奖，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为自己喝彩的是，我走过来了，我从那个挫折中站起来，我放过自己，不再一直控告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原来在人生中的挫折没什么大不了，总是会经过的，总是可以重新再来。所以在这个青涩年代里，我真的也失败过，但我也很开心自己成功过。就是我在成绩上，我可以把自己处理得不错。当然有很多时候仍然还是一样的会被老师处罚的。我最记得的是我们在国三，老师非常严格，我们的导师希望这个他的学生都成龙成凤，所以有规定以100分为

标准差一分打一下。我最记得我那个时候，我的数学总是满分，但是我的历史跟社会永远都只考六七十分。哇，我们的听众可以帮我算一下，这个那样的分数得被挨打几下呢？所以每次考完那发历史社会考卷的时候，我就只好把手乖乖的伸出来。但我的导师总是会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哎呀，你不要再做数学了，你要多花一点时间在你的历史，在你的社会课。我记得老师每一次都会这样叮咛我，虽然他照答不误，但是我觉得好像他有点心疼我，因为他是数学老师，我是他得意门生。但这些回想起来，不是也觉得很有趣吗？人生不就是没有办法十全十美吗？不晓得我们听众在你的青春期、青少年时光，你如何度过的呢？有什么值得你喝彩的呢？而在你的大学期间，这应该让我们怀念的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恋爱的经验，或者我们有一些很风光的一些这些在大学的一些社团经验。不知道有哪一些是值得你喝彩，值得你去为自己鼓掌的呢？我最记得的是，我非常勇敢的做了一个决定，那个决定影响我很大，就是我记得在大二的暑假，张老师基金会就寄了一个邀请函，邀请我们读社工的可以去参加他的培训。我接到那份邀请非常的开心，但没想到跟我的爸妈讨论的时候，我的爸爸非常的这个不鼓励他，因为他其实很期待我转系念商科，所以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说：哎呀，你自己话都说不清楚了，你还要去做张老师辅导别人。哇，我那个当时听到那句话真的好伤心，觉得自己被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我非常勇敢，我自己不顾爸爸的反对，还是坚决的报了名，也参加了训练，通过了考核，后来就成了义务张老师。我真的要感谢自己，也要为自己喝彩，因为我的坚持，我的勇敢，让我自己进入了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领域。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在做陪伴咨询的工作。如果我那时候就顺服的照着爸爸的意思，可能我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学习机会。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也许我们是挫败的，但是在那个挫败的过程里，我们如何勇敢的为自己跨出一步呢？这是不是也是值得我们喝彩的？不晓得我们的听众，你有曾经为自己做了很多很棒的决定吗？是否曾经勇敢的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些你是不是也该好好的鼓励自己呢？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很多已经进入婚姻，每一个婚姻的选择也都是一个重要的抉择。你为自己的决定喝彩吗？可能你会说：哎呀，也许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不论他的决定的结果是什么，但是都带给你不一样的人生。

论是幸福的，是甜蜜的，是伤心的，是挫败的，但都创造了一个精彩的自己。因为毕竟在婚姻当中，可能我们有被更多的熬练，被更多的训练，可能我们再一次的成长。其实我自己在婚姻当中也是一个生命的再次成长，因为在婚姻里才看见真实的自己。哇，那个很多时候可能是胆怯的，没有自信的，可能是甚至是喜欢一个人的那个自己，进入一个婚姻是要跟人一起生活，是要承担责任，是要为人母亲的。哇，那个过程是一个熬练的过程，但如今回看，我也要为自己喝彩，因为我走过来了。如今的我是非常有自信，非常可以承担，也可以独处，但也可以一起享受家人的相聚。那这都是在许许多多的磕磕碰碰，许许多多的眼泪啊，许许多多的可能跟另一半的争吵之下，哎，如今我长大成熟了，这不是该值得喝彩吗？所以若您在婚姻当中可能还在纠结中，还在很多的可能有很多的不和谐中，但要相信自己，你可以走过，因为这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生命淬炼的过程。你也该为自己走过的每一段来喝彩，也要感谢自己在婚姻中可以让自己有机会被熬炼。当然如果你的婚姻很幸福，你更要去感谢自己的决定。那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婚姻，你也不需要遗憾，因为一个人的世界你可能更自由，你可能可以过得更精彩。所以不论我们的生命经历是如何，都值得我们为自己拍拍手，为自己喝彩，好好的去欣赏每一个风景。好，我们这一段就先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聊。

是欣赏自己，为生命的每段历程喝彩。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很容易为成功的历程喝彩，我们却常常想忘掉那些不堪的、挫折的、伤心的一些境遇。但是其实在那个挫折的、伤心的可能是不堪回首的境遇当中，那一个坚强的自己、勇敢的自己，是不是更值得我们欣赏呢？那最后这一段我想继续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如何可以如何来为自己的生命喝彩。首先我想来分享一些小故事。在我们的不管是中西方里面都有一些人物，这些人物他们在逆境中的生命也是非常值得被喝彩的。当我们看到这个许多人在逆境中仍然坚强，仍然可以活出另一番风景，我们是不是觉得那一些故事更值得被我们提起，更值得被我们纪念呢？所以有人说，其实这个人生当中我们需要去被让我们感动的，可能不是一个人的成功或是顺境，最让我们感动的应该是他在逆境中仍然坚强的去面对，坚强的活着。例如我们来看看几个故事。首先我想分享我们中国的诗人苏轼，我相信大家都认识他。他为这个逆境的生命喝彩。我们来看他做了什么。我们都知道他的人生有仕途的高峰，但是也有因为政治风波被贬低的低谷。当他在这个被贬义的时候呢，他没有一蹶不振，他没有把这个被贬的过程成为人生的全部。在困境当中，他仍然创作、生活、与人交往，也重新找到了生命的乐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哇，他的这个经历是不是也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呢？即便我们在低谷中，我们也可以为自己想想，我们如何去找到生命中的乐趣。可能在过去的经历中你已经做到了，那是不是该为自己在低谷的经历来喝彩呢？因为你走过了，而且我相信在那个过程你也蛮能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另外我们来看一个很有名的作者，大家都应该知道哈利波特吧。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罗琳，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故事呢？虽然可能他的小说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他怎么写出这本小说的，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他在写这个小说的过程是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当他在那个时候他的婚姻遇到了问题，他离婚了，然后他带着孩子却仍然持续的在利用空闲的时间来写作。而在那个写作的过程，他并非真的要成功，并非真的想要换取什么，而是他的兴趣。在那个过程他用写作来疗愈自己，但没想到他却因为他用了这样的方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题

助自己度过低潮，却意外的成名了，也获取了他经济上的一个支援。这不是

下去。在我的陪伴经验当中，因为我一路以来都是做助人工作，不管在社工或者做家庭的陪伴，或者做咨询，我总是会看到许许多多在困境中的人如何坚强的活着。其实，在那个每一个陪伴的过程，对我反而都是一个生命的滋养。我都会赞叹每一个人的生命韧性为何如此的强大。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上为一个社福机构上一个课程，去陪伴几位单亲妈妈。当我去陪伴那位单亲妈那几位单亲妈妈的两个小时过程中，我内心其实常常发出惊叹，特别当他们在分享他们遇到的困难。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位妈妈，她有三个孩子，但每一个孩子都有特殊的问题，有忧郁症的，有自闭症的，有雅思的。哇，我会觉得如果我是那位母亲，可能我真的会走不下去，特别她还是一个人，但她却展露了非常灿烂的笑容。她也跟我们分享她如何去陪伴这三个孩子。所以当我听到她的分享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不是老师，她才是老师，她在教我怎么样的在低谷中勇敢、快乐、坚强的活着。这是其中的一小个例子而已。我有太多太多的陪伴的一些来访者，他们的童年真的是非常的破碎的，有被暴打的，有被醉酒的父亲性侵的，有被父母抛弃然后丢给爷爷奶奶，但是又不被好好的善待的。哇，有好多好多的令人心碎的生命故事。但是当我在陪伴他们的时候，我都发现他们那小小的年纪的他都好勇敢，他们都过来了，他们都经过那些痛苦，然后也都活到如今，而且还活得蛮好的。虽然那些伤痛的历程带给他们一些负面的影响，但他们也勇敢的来成长，来面对。所以当我看到他们愿意这么勇敢的去回看那些曾经的伤痛，那些自己不被善待的历程，我心里面也无比的敬佩。我都会觉得哇，他们好棒，他们对生命是如此的执着，想要让自己更阳光、更灿烂、更能够活出自己，以至于他们愿意透过我的陪伴来好好的去整理过去生命中留下的一些需要去处理的情节或者是伤痛。这不是值得欣赏是什么呢？所以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有好多好多值得我们喝彩的，真的不是那些成功的经历，不是那些得奖的这个一些结果，也不是有很多列入这个富士这个最富有的排行榜的这些人士。可能在生活当中
有好多每一个人

他在各样艰难的环境中仍然努力的活着，不管可能是在痛苦的婚姻，可能是在面对叛逆的孩子，或者他可能面对原生家庭当中的一些伤痛，或者可能在工作职场当中的不顺，或者在求学过程的艰难，这些过程仍然可以努力的走下去的，好多好多的人，不是吗？这些在这些艰困环境中仍然努力的、勇敢的、坚持的走下去的，是不是我们都该为自己好好的喝彩呢？我们要好好的给自己加油，自己真的好棒，因为我们没有放弃，我们没有气馁，我们没有就算了，我们仍然努力的往前行，去面对问题，让自己可以突破这些困境，然后去迎向更好的阳光，这不是我们最值得喝彩的吗？好，那我今天这一集可能就要分享到这里。我非常的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好好的去回顾自己的每一段生命历程，好好的写下你值得喝彩的高峰，你值得喝彩的低谷，以及你如何从那些低谷重新开始。这些是不是当你为自己这样喝彩的时候，是不是更觉得可以欣赏自己了呢？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泉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泉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浪天后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与您相见。那我在前几集的时候呢，遇到我的好朋友小贝老师跟孙博士，这个两个人真的是神仙伴侣，让我看到都觉得哇，觉得这个两个人怎么这么合。然后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们人生中有很大的变化。然后小贝老师他在学习他的美学的时候，就是美食的，到蓝带学校去学美食的，当美厨的时候，他原来是个英文老师，他人生中又发掘他另外一个天赋。孙博士他原来是一个资讯的科系的，然后他喜欢的是生物，他从来没有想到他而后居然会变成一个中医的博士，而且他不是中医，他把中医跟西医结合，中西结合，而且他把营养素纳入在他的这个救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人生中他们两个的变化真的是重新挖掘他人生中的天赋。我真的要讲用套一句他们两位老师讲的这句话，就是人生中只要你愿意的话，你愿意不计代价，其实你也可以改变的人生，你可以翻转的人生，只要你愿意其实都可以，没有什么可是，只有是可，只要你试试看都可以。那我这一次呢再邀请了这两位呢，啊，人生中真的是相伴相知啊，相喜啊。那我常常看他们，就是一看他们就很喜乐的，我们的师长啊，孙博士跟小贝老师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是
2: 爸好，
0: 是今天那个师长这个带那个我们这个师母小贝老师，
1: 叫孙博就好了，师长方丈快要出家了。
0: 我们上一集聊了很多，因为你们两个在这个一起在一起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很有趣一件事情，就是小老师因为他自己身体。后来是我们年纪大了嘛，不管怎么样各方面的新陈代谢啊都不好，我也是啊，我们好像我们三个是同年嘛，
1: 对
0: 我们是千军万马，三匹马，
2: 三匹马
0: 彪，对，哇，就是我们突然发觉一件

0: 第一，孙博士头发变多了，然后小博士的头发变黑了，嗯，气色两个都变很好了。然后呢，孙，博士刚才也看我说说，哎，孙老师，你的这个
1: 你也是
0: 变年轻了。
1: 对，
0: 我们都有共同一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在饮食上面其实很大改变，就是在前一集的时候，小贝老师有提到说，去学了这个蓝带厨师的时候，对食物的看法有很多的不同。嗯，然后你开始回去影响师长在吃东西，师长本来吃饭就是
1: 对
0: 一个
1: 不专心，
0: 就是专，就应该说我们很专心，
1: 吃热量，
0: 只要吃就好了，专心
1: 吃
0: 就好了，
1: 对，好吃吃饱。
0: 可是你影响他，你是怎么影响他？先让我们先了解你怎么去影响他吃这件事情呢？
2: 你知道吗？我正好跟我的英文课有关系。我们以前在上英文的时候是说过，我们常笑人家叫做 couch potato。大家听过吗 ？Couch potato 在笑美国人了，就说美国人是不是特别胖？
0: Couch potato 不是就是那个吗？
2: 就是在那个沙发上的马铃薯，
1: 沙发马铃薯，
2: 就是你看那个
1: 一团烂泥。
2: 对对对，你看那个美剧啊，
0: 我刚才想说一团烂泥，
2: 就是那个美剧是不是常常看到就是拿了一包那个薯片啊，零嘴啊，然后就坐在沙发上看一些运动节目，有没有？那就是标准的。其实我们不应该这样评。
0: 老师，我可以讲吗？那个，他是不是叫俗语，就是这样一坨大便在里面？
2: 所以他们英文
0: 就
2: 说，就
0: 是、对不对？
2: 哦，对，就说他是一个 couch potato， couch 就是那种很舒服的沙发，嗯，然后沙发上的马铃
0: 薯。
2: 对，就是他每天都坐在沙发上，
0: 而且是马苏林，那个马苏林里这样一个圈圈下绕圈圈，
2: 对对对对对，你就会想到那个画面，对不对？所以呢，他之前每次吃东西的时候，他要不然就是要看报纸，要不然就是看杂志，要不然就是看视频，就是他觉得他不能浪费一分一秒，他一定要学习，
0: 一次吸收，
2: 他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所以我就想，这个不是跟 couch potato 没什么差别吗？我说为什么美国人会胖，为什么法国人瘦？因为法国人绝对是专注在吃东西。
0: 我要先跟全球听众朋友再分享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曾经看过孙博士的之前的一张照片，刚刚他有给我们看，年轻的时候真的就是那个 potato，
2: 对对对对，就是沙发上的马铃薯，
1: 我比病人还像病人，
0: 很棒，就是很胖，
2: 对，对，
0: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
1: 那时候我三酸甘油脂 triglycerides TG 565。
0: 哦，
1: 那个胆固醇哈，胆固醇是285 ，gamma GT 酒精肝指标哈是99。我是中重度脂肪肝，颈部动脉颈部这个中度颈动脉周状硬化，然后我有射物腺肥大哈，然后我的还有湿疹在额头上，一直不会好，然后小便很担心，还以为是皮肤有病变啦，怕皮肤癌哈。然后我的气色，各位看到那个照片，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把水果当饭吃，我一餐可以吃十个芒果或者是三个大榴莲，完全不吃别的东西，果糖的代谢就是酒精，所以我吃成重度脂肪肝。
0: 那个博士，你以前讲你好像很不堪，你现在是医生，你以前那个
1: 从小的坏习惯，所以我说我上一集有讲嘛，我说我们应该从小学就要开始学，你不要等到
0: 小就要开始，
1: 对，你不要等到养成坏习惯再来戒断，那戒断之后多痛苦啊！就像吸毒再戒有毒瘾再来戒毒多痛苦。
0: 你这样不对啊，因为你们两个的认识是我有点认知了哈，你们两个相伴相知这个过程当中。应该那这样子是一见钟情，说哎，我就看上你这个人嘛。他应该就是像你这样子的话，就是一坨这样子，对不对？那个沙发上的马铃薯，小贝老师，你会这样喜欢上这样的一个人吗？
2: 没有，其实，在更早以前，他在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是很帅的，
0: 是二十几岁很帅的，
2: 是
0: 不是？
2: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曾经大概认识，怎么说认识呢，就是我们可能是在一个公司的不同部门，但那个时候呢，我看到他其实这个时候要检讨跟忏悔，就是说我以前太会叫做我们说不能以貌取人，以貌取人。
0: 不是说他很帅吗？
2: 我这个人很奇怪，我就讨厌帅哥，因为我这个人很重视内涵，所以我觉得帅哥都不是
0: 很有内涵啊。你看像这样，
2: 因为我
0: 博士都有内涵吗？
2: 因为我不认识他，没说话。
0: 那时候还没有内，还没有那么现在有那么有内涵。
2: 对，不认识，就是同事别的部门嘛，所以只看到脸。我说哦，这么帅，
0: 这么帅。我要补充一下哦，因为孙博士他们家有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家族某一个人是跟他是有一个有一点小小的亲戚关系的。
2: 对对
0: 对。
2: 对，
0: 而且这个人呢是在那个双情这个
2: 年代
0: 的。对对对。哎，
2: 我就是因为这样。
0: 另外一个
2: 因素啊，那个时候就是同事嘛，同事就说哎，他是那个谁谁谁的侄子，我说哦，就是这种帅哥理都不要理，对，真的哦。但是他每次靠近我要跟我打招呼，想说怎么说也是同公司嘛，
1: 不是我靠近你，是狭路相逢，总是要礼貌点头，
2: 真的，他就从远远走过来的时候，我就马上说哎，对不起，我现在有事要打电话，我就走掉了。我那时候真的这样子，
0: 越不愿意碰到越是会狭路相逢，
2: 然后都没讲话，然后后来

0: 就分开又在不同的公司。
1: 哦，就是这样子。
0: 可是你要不要讲一个？
1: 然后你们又怎么再会相遇的呢？这个相伴总会要先有个相遇吧。
2: 其实大学我们同届的时候我们不认识，那时候我看到他跟当时的男朋友啦，
1: 是
2: 他们班队嘛，在他小贝老师你看他外形对不对，
1: 漂亮呢，
2: 那当年的
1: 长发美女又
2: 是
1: 教英文那种老师，
2: 对对，
1: 你知道那种教英文老师长发又漂亮的英文老师，大家可以想象出来在补习班那种老师就是这样，
2: 对对，然后他当然很抢眼嘛，身材也高挑，然后这个对脸蛋对不对正点，然后可是我第一眼看到他很奇怪，所以这个要感谢主吧，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讲的直觉，就是说
1: 是
2: 我第一眼看他，我根本不认识他，我也没跟他交谈过，完全不认识哦。
1: 是
2: 可是我看着他站在那边，然后我忽然有一个念头是，这个女生以后会吃很多苦
1: 哦。你已经
2: 这第一个念头，
1: 卜了一个卦，这
2: 奇怪，我18岁哎，那个时候42年前哎，
1: 是
2: 那么小的时候，我也没有任何通灵的本领啊，没有啊，
1: 是，
2: 我就是一个直觉，我觉得他会吃很多苦。第二，我觉得我很懂他，我可以让他少吃苦，
1: 是，
2: 这是我第二个念头。第三个是啊，他正在跟那个男的，就是男朋友天天黏在一起嘛，怎么可能？我单身女生我都不追，不要说有男朋友的，我是不会去追女生的，我基本上都是这样，所以我说我更不可能嘛。第三个念头就是，可是我们不可能，好，所以后来才就因缘机会再遇到，而且也是他终于把那个成见就是 stereotype， 所以我刚刚前上一集我有讲，
1: 是
2: 我们像我后来学医，我也是啊，觉得自己好像懂很多，然后就会看不起什么东西，这是错的，就是我们有很多的。
1: 所以人生中其实会在一个过程中遇到对方的时候，这样说，哎，我们可能要 say goodbye 了。那这个过程中，或许就像现在这首音乐，我要送给你。对，人生中其实你会变得不一样。当时啦，哈，过去或许，也许是你的人生。是这样子吗？我不知道，但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听众的你是这样的话，那我有可能你会再转到现在，遇到现在的你和他，我们听听看。

0: 的人生中有没有会为了对方放弃了所有的一切？然后他们两个呢，我觉得这感情就像谜一样，哎，你们两个就从公司就这样子 say goodbye 了，是不是？嗯。然后有没有再相遇？很多年没相遇，对不对？
1: 隔了很久很久后才相遇，
0: 很久，
1: 好多年之后，
0: 好多年才再相遇，对不对？
2: 对。
0: 能问一下那个师长，当年是怎么后来又跟小贝老师再相遇的呢？还记得吗？
2: 这个要问小贝老师，
0: 哦，
2: 因为是他来找我，对不对？
0: 哇，好骄傲啊！
1: 其实简单说就是，居然他我二十岁的时候被他预言预中了，
0: 哦，
1: 就是我的确是经过了一段辛苦的生活。
0: 你不是收拾了，就是，你不是收拾了行李箱，然后就是准备要去远方了吗？
1: 对，就是公主的生活过以后，又过了辛苦的生活，然后呢，直到我们又在一个因缘机会又碰面了，那。的确呢，因为随着我年纪大，我年轻的时候就会看外表嘛，而且我跟人家是相反的。
0: 不是
1: 我刚
0: 不
1: 是说，
0: 你说他帅不要吗？
1: 对，我的跟人家看外表是相反的嘛，
0: 是
1: 专门找那种就是没有外表，但是我以为他内心很有内涵。
2: 他以为就是帅的一定是草包啦，啊，就是不可能什么里面也有料啦。
0: 是，
2: 对。
1: 因为从小我妈妈就说。漂亮的女生大家都会看不起你，都会觉得你只是漂亮，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念书，你要学钢琴，你要什么什么都要学，所以我从小就勉励我自己，绝对不能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漂亮的女生，
0: 这是花瓶。
1: 对，那我就因为这样子呢，我就误解认为说同样的男生也不能是帅哥，帅哥的话大概都是，
0: 不好意思，那我们两个就各自离开了。
1: 真的很抱歉，可是今天大家都听到了，这两位帅哥都非常有内涵，非常的优秀。对呀，所以人都是要经过一个辛苦的过程才懂道理，
0: 是是是，
1: 对不对？所以等到我跟他再碰面的时候呢，我们就真的有才真正说话，以前是根本连话都没说，我才知道说啊，原来他后来去念学了医，然后他又这么认真，然后就是每天研读很多的东西，我就发现哎，这个反而很像我，我就是这样子啊，别人看我以为我很漂亮，好像很爱出去社交，其实真的了解我的人，我真的是一个标准的巨蟹居家型的人，我天天只想待在家里料理，然后狗狗小孩，然后照顾好先生等等等，就是原来我们真的不要看外表，以及呢你真的找到一个兴趣相投的人原来是这么重要。对，所以我们
0: 就，那你有看到这个师长身上有什么这样兴趣让你相投的地方吗？因为我们很好奇，因为 你不就说他一无是处吗？除了帅之外都是没有了吗？后来他有什么地方让你看到？
1: 我刚刚说到了就是学习，他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的人。
0: 对，
1: 你知道你刚刚你们聊了那么多，对，都欲罢不能，你们是聊医学，那是他专业，
0: 是
1: 你跟他什么都可以聊，你可以聊历史，哇，
0: 对对，
1: 他说哗啦哗啦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什么人物讲得清清楚楚，你跟他聊国际关系，你跟他聊天文，你跟他聊宗教，你各个宗教，你跟他聊哲学，哦，车，你知道他的车子自己保养，他的那些零件不是他都会不是说
2: DIY 了，
1: 对，不是 DIY，而是说他的零件会自己上网去直接从美国购买到零件，然后跟保养厂的老板讨论怎么样修理等等，他就是他什么都能聊，你知道吗？
0: 我们俩
1: 因为他
0: 我怎么觉得我们两个怎么又那么像，
2: 本家
1: 那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的人，
0: 所以老师很爱学习，对不
1: 对,
0: 對, 對, 對，他一直
2: 因为我好奇，我想找答案，而且我其实不是说爱学习，我是有想找答案的心，
0: 是
2: 好奇，我是我的学习是因为好奇，我想知道解决，还有我为什么好奇，好奇心前面有一个叫同理心，我不想讲同情心，我会当医生就是我觉得像癌症像失眠像这种重大慢性病，
0: 对，
2: 很痛苦，有些我有一个病人是十年不能睡，是带状疱疹后遗症，经过这一个月最近这六周的治疗居然

0: 每天晚上，他每天要背抽搐痛，他在背后的肩左肩胛骨后面的抽搐痛，每20秒要这样被戳一下，戳一下，戳一下。
1: 天哪，这个完
0: 每
1: 全都
0: 二
1: 不
0: 十
1: 要
0: 秒，
1: 睡觉了吗？
0: 一天是2800多次，然后他晚上起来7次小便。我从4月24号开始治疗到现在，他这一个月就是4月20嘛，现在才6月，对不对？他这一个月一个多月完全没有叫她老公帮她擦凉膏。
1: 哦，
0: 她10年不能睡着就要自杀。我是
1: 这
0: 有一
1: 会，
0: 个同理
1: 这个
0: 心，
1: 会有
0: 可
1: 重度
0: 是
1: 忧郁症
0: 这对这绝对她的老
2: 她
0: 公都
2: 老
0: 忧
2: 公
0: 郁
2: 的
0: 症，
2: 忧郁，
0: 她老公半夜都要帮她，她
2: 真的
0: 老公半夜不能睡
1: 老公
0: 啊，因为她痛啊。对，可是你知道，
1: 家属就已经很辛苦了。
0: 可是我就是因为我不是这个专家，我是看肿瘤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症、神经后遗症不是我的专业，可是我愿意去找答案，想办法，
1: 因
0: 找
1: 为你
0: 机
1: 老
0: 转，
1: 是喜欢有
0: 因为
1: 求知
0: 我
1: 的
0: 想，
1: 精神。
0: 对，我因为我想解决它，因为我有同理心。因为我当我遇到他，我不认识他，是陌生人认识。可我觉得他这么可怜，他忍受了10年，一个63岁的没有小孩的一个大姐，那么可怜。
1: 哎，是不是我们这个，是不是我们童年的关系，我们都好像很喜欢想，真的去想，真的是真心的去想帮助人家，
0: 对，
1: 真心想帮助
0: 人。同理心，
1: 同理
0: 没有同
1: 理
0: 心，不能说同情，我认为同理。我如果我是我，我觉得我受不了，我7天不睡觉我就疯掉了，哪有可能10年
1: 对
0: 如一日这样的熬过来？
1: 那已经不是医生的这个工作，而是说我真的是设身处地为你想，然后我站在你同理心想说，
0: 对，
1: 你是要这样
0: 的，所以我才会去大量的找资料，然后找出我的方法，哎，居然对他有效，那这个是独创的。那我就像你刚刚讲用易经有没有，
1: 是是，
0: 这个我还没有用到易经那么厉害，可是我真的觉得有很多方法，就是也是感谢我觉得就是感谢主也好，感谢上帝，我们不管怎么样，
1: 我们未知的那一位万能的主，
0: 万能的力量，好，这个力量来源，我觉得这个我现在就是用谦卑的心去包容去学习，然后就是想办法用同理的去发挥我生命的价值，去帮助，就像让天赋发光。既然我们都有这种斜杠人生，这种开启另外一段人生的跑道，转换那么大，跟我以前真的是180度的完全的不同。可是我觉得活得很快乐，很开心。因为
1: 我能问一下啊，那个小贝老师，你在刚开始认识的时候，适当的时候，应该说还没有，那时候还不是现在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样子是什么？他是这个样子吗？你那时候还在公司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帅哥的男生的时候，
2: 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帅啊。
1: 只有一个
2: 帅
1: 字而已。
2: 当然也许他有内涵我也不了解，他有别的内涵，比如他小学生物就很好嘛，对不对？他可能也有内涵，但我不够了解。
1: 但那个时候他有那么样的热心助人爱人帮人的这样的，
2: 因为我根本就不想了解，那个时候
1: 完全就不想接触。
0: 没有，他有听一些我的风评啊，认为我对女生特别殷勤，好像我很像很花心这样，所以我帮你讲好了。所以加重他的
2: stereotype。 其实不是他，其实是很多
1: 没关系，我们等人身上被人家贴标签的。
0: 对对对，
1: 我也被
2: 应该你也对不对，
1: 我也经常被人家贴标签。
0: 习惯了，习惯了，不知道人际是庸才嘛？那对吧？没办法，我们没办法，人家爱我嘛，我们怎么能拒绝别人的爱呢？人家就是爱啊，怎么办呢？
1: 所以这时候才会有，这个时候再次相遇的时候，就整个就不一样。
0: 对，
1: 人生中其实就是要遇到这个过程，过程之后再一次相遇的时候，哎，我们就会变得更美好了。我有时候觉得说，你们在现在再一次再相遇，我反而觉得现在在相遇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现在反而更好。我有时候跟上一代讲说，我年轻的时候，如果你遇到我的话，大概很抱歉，我的脾气不太好。
2: 哎，这句话应该是我跟你握手
1: 啊？怎样怎样？
2: 因为这个话我说过，这一段话我常常跟别人说，我就说你们看我们现在这么好，如果我20岁跟他在一起，他20岁跟我在一起，我们俩可能一年就吵架分手。
1: 哦，我也是这样跟上一代讲，
2: 我
1: 说我
2: 这个话
1: 跟老婆现在讲，我说如果你知道年轻遇到的话，对不起，我那时候脾气真的很暴躁。
0: 对，
1: 我就是。我的眼睛好像长在头顶上一样，就觉得自己都很了不起，怎么样？
0: 我跟你有点不太一样，我并没有觉得我自己了不起，因为我的确以前也不怎么样。不过我真的是因为我在外面，我是一个悦他型人格，就我取悦他人，所以我的情绪会压抑。等到回到家的时候啊，我就觉得不需要跟家人再包装了嘛。
1: 对，我也是，
0: 我有什么就什么嘛。那这个时候就落差会很大。
1: 就其实反正其实家人其实也是需要爱护的，
0: 就变成是受气筒了，就变成说我们比较没有那么大的耐心，因为我在外面，我的耐心在外面耗掉，这是我们，所以我外面人缘非常好。可是其实在家里面家人就会很辛苦，因为他就要承受。
1: 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还好还好的，彼此都没遇到对方那个年纪的我。
0: 对，
1: 因为我们经过了很多次的修正，对不对？然后调整自己，所以人生中其实要经过无数次的修正调整。我年轻的时候也跟孙博士一样，我没有那么好，就是我感谢老天爷是给我们还不错的身体，可是我也没有好好爱惜我的身体，就是熬夜这件事情我是常干的，然后呢睡眠不正常或者是饮食不正常我也常做，然后也会有一些

0: 后来才开始慢慢去注重。各位想知道说，后来我们再一次变得不一样，两位也在变得不一样的时候，这个人生真的很大的改变。
1: 其实我觉得那个孙爸的磁场，本家人啊，自家人啊，就是这个让我诱发我想讲这个心里话啊，
0: 好，
1: 有些话不敢讲，本来不想讲，
0: 那我们在节目讲一下，
1: 节目讲一下，这变成全世界知道。其实你刚刚问了，我说我们为什么再相遇哈，在一起？那小贝我说答案在那边哈，他先找到我，然后怎样？其实我在看到他的时候，那一次我们再相遇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声音，我立刻拉到我十八岁那个时候看到他的时候的那个直觉
0: 是，
1: 然后我就觉得。欸、他会吃很多苦，我很懂他，可是我们不可能，那是三个直觉嘛，
0: 对，
1: 然后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那个时候就
0: 是要讲这样子，
1: 他那个时候已经有对象了，
0: 是是是，
1: 可是我这次再遇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0: 是不是，
1: 其实中间有一次，中间还有一次有经验到，可是后来又
0: 有没有可能啦，
1: 就是中间其实在这一次真正在一起之前的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我们还有一次真的是就是中间一个好朋友，那才是真正再重逢的第一次，可是那个时候姻缘不成熟，我们也没有进一步发展，好，那我就后来就发现他不见了，就他就有他的，反正他的姻缘，他要吃很多苦嘛，对不对？
0: 对对，
1: 然后等到再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看到他，虽然是他跟我联络，可是我再看到他，我就觉得说我不能再让十八岁那个时候的事情啊，我觉得我那么懂他，
0: 是
1: 我为什么一直让他跑掉，就是没有去，因为我这个人我也不是一个去追女生的人，我从小就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这次我就觉得说，好，既然他又出现，那我们还是有缘，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不能再让他这个又不见了，
0: 对，
1: 所以我就赶快，我觉得我自己过去对我自己那个过去放掉他的时候，我第一个我没有去追他，第二个我再遇的时候我又没有去把握，就这次我们再遇，我觉得不能再让他在外面再受罪，
0: 再
1: 受罪了，所以我就赶快这个拿起来。可是我还是脾气不好，我还是有很多个性的缺陷啊，这些。
0: 这又是发觉两位有个天赋。我发觉一件事，在两位身上看到了，你们都开始修你们的脾气了，修正，所以才有这个机会再度相逢。送这两位这首歌，因为你的人生中开始变得不一样。人生中只有你变得不一样，你才会修正自己，让你自己有机会再度相逢那个你。你愿意吗？改变你自己，找到你的那个你，再度相逢吧。

人生啊，其实都是自己啊，自己是一切，一切是自己。除非你愿意啊，改变你自己，才会再度相逢那个你自己啊。你改了吗？试试看，你也可以找到自己。

0: 哇，讲好了这一辈子啊再度重相逢了。你们真是讲好了哈。都改了，都变不一样了。我其实我也变了，我自己个性也变了很多。就其实每一个人生中都是，其实因为我们自己的变化嘛，然后开始才能，你才能再次相遇。如果你还是原来那个你，你也遇不到小贝老师，你也遇到孙博士。现在，可是我觉得你们再次相遇的时候，就是彼此就那个激荡，我感觉那种共频的激荡又不一样了呢。就是小贝老师去学那个厨艺的时候，好像也影响孙博士在对某一些的一些，比如饮食吗？啊，饮食
1: 刻板印象，对法餐的刻板印象，觉得就是昂贵奢侈的那种。
0: 哎、欸，我们以前也是讲说昂贵，可是刚才在做那个料理的时候，想说天哪，怎么那么高纲？可是他又讲说原始原材原料，这件事情，我们要回到孙博士他身上的专业，对不对？这个人生中就有一个很吃很重要，对不 对？我们讲说吃要吃原始原料，
1: 是。
0: 可是我发觉一件事，要回到一件事，就是在上一集我讲说。遇到小贝老师，你已经知道吃很重要，可是你上一集 有暗示我们，好像排毒也很重要，对不
1: 对？
0: 我们要不要先讲一下小贝老师，你在你们自己的身上好了，你怎么样做这些排毒，让你们身上怎么都变年轻了？你们俩真的变，在我看到觉得，哎，突然怎么好像变得很健康年轻了？你们做了些什么事情？除了吃之外，还有些什么样的动作改变吗？
1: 对，其实我后来才知道，孙爸也是排毒大师哎、欸，因为
0: 是
1: 他也年轻啊。所以我们三个真的都不像
0: 我有做这件事情。
1: 其实我们三个去参加同学会被人家讨厌，不喜欢站在我旁边、啊。我上次去开同学会，有同学跟我说，那小学同学，他说他妈妈说这是你同学，为什么你是这样子？很可爱。
0: 我要先各位全球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三个同年都属马，1966年生，我们都是属马的。
1: 对，
0: 那66年嘛，后面那个六后面加一个零，我们今年岁数就是一家子。
1: 对，我们就是迈入一家子。对，
0: 是
1: 因为我们逢九难过了。
0: 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就是还这个气色还算不错了。
1: 是，就是说真的，其实真的就是。其实排比吃还重要、
0: 对、
1: 因为如果你吃下你再营养的东西，各位想想看，你好的食物、你法餐做完，你放在那个收水桶放一天两天三天发酵，
0: 是
1: 那个臭味，那个再营养的东西都变毒素嘛。
0: 是，
1: 所以如果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排不出来，事实上是绝对会造成我们慢性中毒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吃下去的东西，不管你吃多好，如果你排不出来，那问题是你为什么排不出来？就是因为你的营养素不够足。为什么我们用 Gerson diet， 葛森疗法，他为什么吃蔬果汁、红汁、黄
0: 对对
1: 绿汁、就是里面的大量的营养，尤其是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一些蔬果酵素。当然，蔬果酵素它那个到胃里面要通过胃酸不太容易，大部分变成氨基酸哈。这个
0: 是
1: 现在的技术，是有一些技术可以包覆，可以让它通过到肠溶系肠吸收，还有一些好的益生菌，这些都不是药，这些是每天要吃，因为自己没办法制造。当你的营养够的时候，你的身体才会启动排毒机制。就像我那个时候30年前，我的生死疗法让我第八天的时候流出那个我的钙鼻疽那个湿疹胯下湿疹就好了，我就是整个汤汁流出来。所以呢，各位现在常常我们刚刚也讲，我们昨天也讲排毒，上次也有讲排毒，我们也讲到说为什么小孩子现在乱吃。你知道，像如果我们爱吃甜，因为我们缺什么？因为我们缺营养
0: 哦，缺营养，
1: 缺我们缺微量元素的 crumb 铬，就是现在糖尿病最重要的微量元素，一点点就好。可是你没有它就没有。可是我30年前营养学没有，后来才发现，所以营养学都在进步。所以我们不要让我们最近才买了那本书，书名啊，我不是在讲那个哈，我是讲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别让不懂营养学的医生害了你、所以我现在努力在学，我不想当一个害了病人的这个不懂营养学的医生，因为这个太重要，真的是太重要。因为营养学医生为什么不健康？因为他也不见得懂营养学。坦白讲、你说天天五蔬果，我请问我们部长，你每天有天天五蔬果吗？我们把健检报告拿出来看看，是不是都
0: 难吃？而且真的要吃的那个，像如果像小贝老师这样讲的话，那个五蔬果真的要吃一颗满满的，
1: 要全五十，对，要
0: 全
1: 对
0: 一颗一颗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
0: 萝卜就是萝卜，
1: 对，
0: 白菜就是白菜，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们推广一下，全球的卫福部都会同意的哈，就是 FDA 都会同意的吃法。但是真正有照那样吃法的主管机关的首长，包括各位医学博士。各位这个大医师哈，包括诺贝尔奖得主生医奖得主，你们有这样吃得到吗？如果你们吃不到， 你们当然会有病，这个是
0: 很难、
1: 这是很公平的，这是很公平的。我今天写了一，我今天来节目真的大概是孙爸给我的灵感吧，我今天才写了一篇，
0: 是
1: 在我的脸书，孙爸还没看、
0: 哦、还没来得及看。
1: 我说身处现代高污染重压力的社会里，拥有健康幸福超过获得诺贝尔生理奖、
0: 嗯、
1: 成就超过获得 N 个医学哲学博士学位、嗯、祝您健康。各位、
0: 哦、很重要，
1: 你今天是诺贝尔奖得主，你是医学院的、你是得了医学博士，不知道几个头几个大学的医学博士、嗯、荣誉学位，你拿了20个，
0: 对对对，
1: 可是你身体不行，你健康吗、
0: 嗯、
1: 我今天健康的人，我今天没有念书，可是我很健康，我的幸福感绝对远远超过你，而且我能够保持在这么高压的社会，这么污染的社会，这么营养不良的社会，我们现在作物根本没有营养，现在都大面积耕种，然后、那个密度耕种密度太密，所以营养的那个密度不够，然后再加上大量用化肥，大量化肥哪有食物，那个植物都长得很快就要采收，
0: 没有错，
1: 对，要保存又运送，然后又这个根本没有营养，食物的营养价值大幅下降，那现在根本吃不到足够的营养，然后你怎么去排毒呢？我们刚刚讲你吃不进营养，你排不出去，所以为什么我30年前学生食疗法，我发现最有效的就是生食疗法，教我的人不是医生啊，他是个日本人、嗯、他不是医生啊，可是他帮了非常多慢性病包括癌症病人啊，可是今天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医疗院所，我们的主管机关，我们当然是强调你看病一定要去医院嘛，
0: 对，
1: 但是你看完医生拿完药，那是短期，是药三分毒，
0: 暂时就是让你缓解
1: 症状，控制不要让你难过，可是你回来你的生活习惯你有没有改变，我们知道久坐，大家都知道久坐现在栓塞很危险啊，现在大家都久坐啊，哪有人在运动、嗯、现在大家都市里面都市化社会没有熬夜，哪个人不熬夜，哪个人不看3C，哪个人不追剧，哪个人不用社交群体，然后天天在那边 对不对，这些都是现代慢性文明病，久坐熬夜营养不均，再加上不运动，然后压力超大，压力 cortisol， 我们压力荷尔蒙是最耗我们的维生素跟矿物质的，就我们食物又吃不到、嗯、那怎么办，那我们就要回到原来大家以前健康的方法，就是你要全物食，要生食，如果你做不到，你真的要吃一些有用的营养补充。
0: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现在我们在吃这个东西，小贝老师应该学餐厨了，现在就很懂了哈。我们现在在超市买的那些水果啊，或者是菜啊，
1: 对，
0: 都是很漂亮的呢。
1: 对，
0: 可是我们小时候都知道，我们的菜叶上面都是一颗坑坑巴巴的，长得都不漂亮。这再讲是应该是不合格的吧？所以在医生博士来讲，这个我们这些水果都已经其实都已经不是原型了。那小贝老师，你们在挑蔬果老师的时候，
2: 的确是不容易。
1: 对，
2: 所以呢，也是因为我家有医学博士，所以呢，他就帮我找到了一些就是可以替代我们的这些生食。但我们平常还是在选择上要按照我学法式料理这种原型食物的原则。
1: 对，
2: 但是我们的确也需要一些营养补充。
1: 我觉得营养学真的是显学，
0: 显学。
1: 现在家庭里面，妈妈本来是全家的健康守护神，就是妈妈，因为妈妈在顾三餐嘛，哈。以前的社会，那现在当然职业妇女很难了，哈。所以厨房是药房，妈妈就是家里的药王。妈妈如果做便当，营养够，她懂得配调配，然后包括每个家人需要的营养都能够照她的这个年龄，照她的这个处于的阶段，发育期啊，还是她是更年期啊，然后去调配，包括我们讲中医的一些经络的阴阳五行的这些调整，加上营养素，营养素是西医的，我必须讲，中医也不懂，没有学就是不懂，这没有什么丢脸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没有。

0: 科学就不会嘛，不要装自己是医生，然后就什么都懂，不可能。
1: 可很多的爸爸妈妈，甚至很多全球听众朋友分享一点，不懂其实不可耻。我就像我刚刚常常跟小朋友讲说，你这题数学你不会不可耻，你不要觉得不懂，你本来就不懂。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也不懂这题数学怎么做，你不懂就问嘛，然后你做错正常。
0: 对，
1: 你因为孩子会做错，我们才有机会叫好为人师，老师才有机会教你。然后我们才可以说怎么引导你怎么去思考，然后你这个方法不会没关系，我再给你另外一个方法，
0: 对，
1: 第二个第三个，然后不是你不会，是因为我教你没有把你教好，
0: 对，
1: 所以老师还不功力不够。
0: 对，尤其现在 AI 那么普遍，对不对？大家应用越来越多嘛，有些 AI 它的精确度比我们人的精确度要高，
1: 是，
0: 然后对于资料的过滤啊筛选，现在的智慧的这种 AI 非常多，人工智慧，所以我们不要再如果自己不如果是还在不自己去自修，
1: 对，
0: 然后把身体交给医院交给医师，尤其重大伤病的时候，就是医生说什么我就听，然后我就做，我只要吃药就好，然后其他营养都不管，那其实你要为你自己的不懂营养而造成代价。
1: 我觉得这件事对了一半，医生的话要听，可是医生他走了之后，你的营养 不照顾自己。
0: 对，
1: 我要先各位讲排毒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刚刚老师讲的这种比如生死疗法排毒，像我孙老师的葛森的排毒法，这种我们是自己保养排毒。
0: 对，
1: 还有一个排毒，待会我们聊起来聊点情绪排毒也是很重要的。
0: 对，
2: 对，
1: 我们刚刚有在聊到这个，我怎么样去，我每天跟自己的身体对话，情绪排毒，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可大部分的人。情绪排毒怎么用音乐去治疗，还有自己跟自己的对话的情绪排毒，这件事情很重要。大部分人其实不知道怎么样去跟自己的情绪去怎么样和解，去排毒。
0: 对，我觉得你今天讲的刚好，今天我上节目，我们真的很是浑然天成，我们没有任何稿，我刚刚才开始写一些大概要做要讲的东西，其实大部分都没有讲，因为我们临场发挥啊，临场发挥。
1: 我们三个其实很多年前我们就认识了，然后我觉得我今天张你在排节目说你不用跟老师讲准备什么稿，我们就直接就来了。因为
2: 我原来也是这样说，我说我们一定会很顺利的。
1: 我说你放心，孙博士
0: 太简直直播了，
1: 孙博士就直接就可以来了。你看，情绪排毒，
0: 情绪排毒。
1: 对，
0: 我刚刚讲，我在来的时候，你看今天要来你节目，我居然有一个灵感，我忽然冒出一句话：人在屋檐下。后面大家都知道叫。不得不低头，
1: 是
0: 然后这个是代表说你在这个比如说你形势比人强，
1: 对。
0: 可是你知道我看到什么？我想到这句话：人在屋檐下，我把它改了耶。我现在天天早上都有金句，有没有灵感？
1: 是
0: 我今天忽然听到：人在屋檐下，当然要低头
1: 啊，对，
0: 当然要低头，而且要感恩屋檐帮你遮风避雨。
1: 是哦，
0: 这个就是情绪排毒，就是你什么事情要从自己的心，
2: 对对对，
0: 感恩的心，
1: 是
0: 你要感恩你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一个人，你今天一日之所需百公司违背。我开车回到家，我很感谢今天对象来车没有人中风，忽然冲到我的车道把我对撞，所以不是我技术好，不是我守规矩，而是对方今天也技术很好，也守规矩，而且他没有心脏病突发撞到我，我才能平安回家。所以连我回家这条回家的路都是很多人成就的，所以我要用感恩的心。如果我们都是我最大我怎么样，比如说屋檐跟天花板，我马上想到哎呀那个是天花板，好像是在压抑我们，我们要突破，我们要怎么样，看你用什么心。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哎呀那个是天花板，哎呀我们好像被它压迫，那是你是用你自我的小我的心去揣摩这个事情。在我来看，我当然要低头，而且我感谢他帮我遮风避雨，因为他比我高，他帮我挡。那你如果是觉得你的主管、你的谁谁谁、你家里的一家之主是你的天花板，限制了你，然后被你不自由，你的父母你不满意，你的长官你不满意，你的行业你不满意，那你就换一层楼，那个天花板挑高的嘛，那你可以换啊，你何必去抱怨那个天花板？情绪排毒，这是我今天上节目来想到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1: 真的要跟各位分享一件很重要一件事，就是很多。很多事情的病症发生其实不一定是因为你生什么病，而是你情绪不好了，然后那个病毒就产生在你的身体当中。那你愿意让你的身体跟你共处这件事情，那共处的时候好跟不好一念之间就在于你自己，你知道吗？你有可能因为你的情绪不好就造成了你现在的生病的状况，
0: 完全正确，
1: 你知道吗？比如说乳癌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你有得到充分的爱。很多事情的发生绝对不是偶然的，如果你愿意静下心来跟他对话的话，情绪也是需要排毒的。

如果当你生气的时候，我要想每个人其实都会有脾气来的时候，这个当我脾气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开始看见你的脾气，我到底我怎么了，能看见吗？如果当你看得见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好了一半了。

其实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这个孙博士，因为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我觉得连自闭症他都能治得好，他还要做这些的治疗，我都很好奇中西怎么结合，而且是中医这件事情，你想知道吗？因为自闭症是用情绪压抑自己，把自己关起来，你想知道吗？我也很想知道。

0: 现在的孩子很多有过动症、而且有这种自闭症，还有一些年轻人就是宅在家里，就情绪都把自己就锁进去，甚至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忧郁，自己情绪烦躁。像我就是以前我就是属于肠躁症，肠躁症就很简单嘛，就是考试压力大，就像孙博士刚刚讲说，在外面都对人家好好，回家对家人发脾气，发完脾气呢，肠躁症就来了，情绪，因为你知道，当我们对家人不好的时候，其实就对自己不好。那现在还有一些孩子，就是刚刚孙博士讲说，有些孩子从母体就是直接就是吃到了，然后孩子可能就会有所谓的
1: 全食污染，
0: 全食污染，然后有自闭症。我很好奇，中医有看待自闭症这件事情吗？听说你最近还有跟哪一个医生博士有在？
2: 不敢当，
1: 就是说这个
0: 交流这些，
1: 坦白讲 ，autism 嘛，自闭症不是我的强项，我只是说，因为我现在既然从肿瘤科下来啊，我就退休了，我现在主要是看各种难症，
0: 哎呦，
1: 自闭症算难症，
0: 已经是难症了，
1: 对、
0: 哦、对
1: 对，是
0: 肿瘤科已经是难症，自闭症你也把它第一个难症了。
1: 我的前提就第一个要用安全的方法，
0: 是
1: 我绝对不是用药物哈，那药物到早就医院都在用了嘛，哈，所以第一个是安全，再来才是从安全中求效果，
0: 嗯 嗯, 嗯，
1: 那这个安全是第一，所以。第一个我会建议就是说一定要做一些排毒，尤其是这边事实上跟重金属污染是有关的，所以有一些熬合疗法事实上对是有效的，包括就是包括大量的吃一些好的营养素，本来就是药的营养素，不是药哦，我现在讲的不是药，
0: 不能吃，这不再是药，
1: 熬合是熬合，那是另外一种，然后我们
0: 营养素介入了，
1: 对，营养素从头到尾都要介入，然后中间有一些方法是熬合疗法，熬合重金属会改善，这个是一个其中一条，然后再一个就是说现在发现自闭很多人以为是个性的问题或者
0: 是
1: 什么缺陷，
0: 是是是
1: 是，其实有些时候是自体免疫的问题，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自体免疫的话其实是干细胞，现在也有一些新的研究发现对自闭症非常有效，尤其是小孩子很严重的自闭症干细胞是有效，可是干细胞很贵、所以我还没有办法用，我们在在大陆的医院是也有干细胞治疗，但我并没有专门去做自闭症的这个治疗、我先讲这样，
0: 现在你还在走这条路上研究，
1: 对，但是我是用能量，用音频
0: 、情绪了，
1: 音频跟营养，
0: 然
1: 后再配合他按照中医的辨证需要什么样的中药、我们院长会再开，
0: 不会这么巧吧？最近也在寻找用音频的方式在治疗、哎呦，我要再握手一下，
1: 所以就是
0: 我在找小妹找音频治疗，才真的在不久前，
1: 下次来我们诊所，那我们院长帮你看，没问题，
0: 一定要好好学习，
1: 就在台北车站很近，
0: 好、安排一下、
1: 没问题，
0: 因为我发觉现在就是那种。情绪治疗里面，音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用音乐其实是可以疗愈的。
1: 对，
0: 那在圣经里面写“太初有道”，那个道，那个就是 voice， 就是声音。其实哪有所谓的道，不是不那个道不是所谓说

0: 你要讲什么中文英文的道理给你听，而是它是一个一个音频的声音，而这些音频其实每一个音频就会让我们今天很兴奋啊，很快乐啊，或者是这个音频让我们今天觉得怎么样的啊。
1: 孙爸讲得很好，可惜我这个音频你听不到。

0: 是也是针对脑部的一些局部的区块去做刺激，
1: 是是是，
0: 发现连续刺激八周有很好的效果，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侵入性或者是辐射或者是一些用药，没有副作用，
1: 它就是没有没有侵入性治疗。
0: 对，所以我对这一块我是很有兴趣想要帮忙，因为我现在对那个带状疱疹的神经痛十年不能睡的那个病人，
1: 是是，
0: 他就是用音次音频，就是听不到的，您那个是音乐疗法非常棒，我也很喜欢，哇那个真的很棒，可是我们这个听不到，
1: 因为我刚好小妹她拿到就是很多年前拿到音乐师执照，
0: 对对，
1: 然后她想介绍我去认识音频治疗，
0: 音乐
1: 她就用音乐治疗，我也想说哎，我很多年前就有接触到，就二十年前就建立到所谓的音疗
0: 音
1: 乐治疗床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1: 在国外才有，可是我是近几年才开始深入去了解，因为自己开始
0: 体验对，
1: 就是怎么样是情绪排毒这件事情，
0: 情绪排毒那个很棒，所以音乐疗法非常好，
1: 是
0: 我们是用次音频是听不到的，但是针对的部位呢，就是针对像妮可长庚团队他们针对这个部位来做，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因为这个没有任何侵入跟伤害，所以也可以希望能够帮助到自闭症，然后配合营养跟中药这样子。
1: 所以我们希望全球听众朋友，在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当然第一我一定要跟各位讲说要马上要去看医生，
0: 对，
1: 可是孙博士刚才也告诉我，你看医生回来之后，或者医生你还在躺病床上的时候，医生走了之后，你该吃药的时候还是要吃，
0: 是，
1: 可是营养品你要吃下去，你会发觉一件事情，医生一直经常说你能多吃就尽量多吃，因为你多吃下去的东西，你身体才会产生体力跟免，我们讲说免疫系统提升，可是我必须现在讲，我们现在刚就是老师两位老师也讲了五蔬果，
0: 对，
1: 你真的那五个蔬果整个都吃得下去吗？或者是你身体都不舒服你整个吃得下去吗？那我还是要想说可能要借助现代的医学的所谓的不管是中医西医的科技，现在都有营养品，
0: 对对，
1: 那我当你要慎选择好的营养品去吃进去以后，让自己身体整个提升起来，
0: 最重要是要有活性够的必需营养素，而且是完整的，
1: 这个要讲
0: 维生素矿物，
1: 这要讲一大集的，要讲一集
0: 太多了，
1: 哇这很重要，
2: 我倒是可以分享一个我最近从他这边学到这一两个月，因为我呢其实虽然你看我现在身材，我现在的体重还有身材跟我大学时是一样的，就是
1: 这么
2: 三四十年都没有变，
1: 都不会胖呢，
2: 可是我还是会有胖的时候，
1: 是
2: 我有时候还是会胖，其实就是你们刚刚说
1: 小贝老师好像身材都是这么好
2: 你不是说情绪管理吗、
1: 哦、
2: 你不是说情绪排毒吗？
1: 对，
2: 我2023念完蓝带出了书以后呢、其实我去年一整年我胖了5公斤，我胖到63公斤，
1: 哎呦难得啊，
0: 对，他很多衣服不能穿，
2: 对，
0: 心情很不好，
2: 其实跟心情有关系，
1: 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呢？因为突然呢，我刚刚不是，你不是知道说我原来的英文课那么多，
1: 对，
2: 然后呢很多学生很多班都非常好，那我都让给了别的老师，所以我就来学蓝带，那蓝带回来之后呢没有一个班回来、
1: 因为我们上课人就喜欢上课，这样忙着上课，站台上是我们的舞台，
2: 对，
1: 发光发亮的地方，没有舞台了，
2: 突然什么都没啦，
1: 对，
2: 然后一个学生也没了，然后没有一个班可以还给我，这时候呢孙博很好，孙博就说没关系啊，你又不用赚钱，你就待在家里好好的学学料理啊什么什么就可以了，就开始过退休生活吧、可是人真的不能没有事，
1: 可是要忙起来其实才会让心情会变好，
2: 对，
1: 那件事情就是让自己会，而且是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又对价了成就感，
2: 对对对对，那人家如果心情不好是厌食症，我心情不好是暴食症，
1: 哦是，
2: 所以我就一路就胖到63公斤、
1: 啊、
2: 可是我最近又学到了一个概念，原来如果我缺乏优质的蛋白质、我会特别爱吃甜的、因为我一直不能解释说他很爱吃咸我很爱吃甜，常常呢我在吃东西好好吃的分他吃，他就说哎，小贝我知道很好吃，可是呢可不可以给我来一点咸的、可不可以给我来一点什么什么的，就是他吃的东西其实跟我不太一样、他比较偏中式我是西式、那我就不懂为什么我会这么爱吃甜的东西，原来我缺乏
0: 色氨酸，
1: 色氨酸
0: 就是蛋白质里面的色
2: 氨酸，有好多要学，
0: 然后还有铬，就是糖尿病
2: 的那
0: 个铬，还有镁，就是这个镁，镁非常重要，所以包括睡眠，所以你看这是已经有研究发现的，所以我们讲你爱吃甜，就是因为你缺铬、缺镁、缺色氨酸，所以你要吃那个铬的话，像全谷类啊、西兰花、葡萄汁啊。
2: 对
0: 最好连皮的葡萄，不是只有吃它的果汁，那个糖很高。再来镁、深绿色蔬菜啊、坚果啊、黑巧克力要非常85%以上，不能太甜。
1: 是、
0: 然后再来色氨酸是什么？香蕉啊、豆腐啊，
1: 这些都是我爱吃的，所以我没有那么爱吃甜，一定要吃甜。
0: 对，所以你就是因为不够，所以你想吃甜。如果像我想吃咸，我就是缺钠，我就喜欢盐、电解质、钠、钾、氯。

0: 运动或者是电解质、电解饮料，就是我们缺钠，所以要吃一些。我喜欢吃海盐，就是我喜欢吃，因为我缺钠。
1: 对，
0: 但是你钠太多也会伤肾啊。对，你要均衡，你不能说哦，血压也会高啊，
2: 吃一些海带啦，是
0: 的。对，那有些
1: 好有学问。
0: 现在的人爱吃高油脂的、高炸、油炸的，台湾美食最有名就是勾芡炸嘛，就是用果淀粉，就是所谓的糖化中产物，高温的糖化中产物，淀粉就是糖化嘛。这些人都是缺什么？96%的台湾人是国建局统计的，96%的台湾人一天要吃100毫克的钙，只吃到586，96%都缺钙，96%的人都吃不到，就是缺钙。难怪台湾人那么爱吃油炸，外送的美食都是油炸，尤其半夜宵夜都在吃油炸，因为他们缺钙，还有缺 Omega 3号。
1: 他们其实很无辜，就是他们也不是天生爱吃油炸，
0: 他们不是爱吃，不是因为香。像有些你像我现在
2: 缺乏嘛，
0: 对，像我现在不缺钙，我不缺 Omega 3，我闻到炸的就很讨厌的。他们是因为缺，所以他们很爱那个东西。
2: 对
0: 啊，所以然后还以为说他们习惯不好，其实他们是缺乏。所以呢，还有些人喜欢吃酸，像我也喜欢吃酸，因为缺维他命 C， 还有我的胃酸也不够，所以呢会喜欢吃酸的东西，所以要吃一点奇异果啊、芭乐啊、泡菜，我喜欢吃泡菜啊，酸啊，好，还有像很多人爱吃红肉，或者是有那个什么腥的味道，就是铁锈发，就是缺铁。所以说，他说红肉吃就是他缺铁嘛，就是他就要吃牛肉，
2: 缺什么身体会自己去找寻，
0: 所以你会想要吃那种东西，就是因为你长期缺，
2: 所以真的要去补充。
0: 爱吃苦的就是缺维生素
1: B 群
0: ，尤其是 B1 跟 B9，这是爱吃。
2: 所以全球听众朋友在听完这一集之后，你会发觉我们是不是好像在开一集，怎么样去吃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刚才讲说，除了我们在身上里面有说。孙博士教了我们他怎么样去排毒这件事情，告诉我们那情绪排毒、音乐排毒很重要，还有我们有一件事情，怎么吃也变得很重要。如果你去怎么吃， 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怎么样吃。
0: 对，
2: 人跟人的相处、其实也是你知道吗，就像我刚刚我在讲给他们放那个音乐一样，就是你会为什么会遇到相同的人。
0: 对，
2: 那因为你身上缺嘛。那为什么你现在会遇到这个人，你们终于可以合在一起了，因为你们身上都有这个频率了，所以终于可以在一起了。我们今天很感谢这个孙博士跟小贝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剩下时间真的很少了，但我很希望能再一次谈，因为我真的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我们没有 re 稿，对不对？
0: 完全
2: 没有 re 稿，就想说我们就直接谈，因为我当时节目直播的 Sunny 在讲的时候，我说你放心，我们一定很有默契，
0: 太有默契，
2: 就我们好像在话家常，一家人话家常。
0: 对，
1: 我最后用一个比喻来做结尾就好了。
2: 是，
1: 我们记得看了一本书，说两个人的关系要像什么？
0: 是
1: 要像梯子。
0: 梯子，
2: 对，
1: 就是你会因为对方而让自己更好，爬得更高。你越爬，你爬得高，他也爬得高，越爬越高，让两个人的天空都更辽阔。你会为了对方而希望自己变得更好、更进步。
2: 所以，当我的品质变好的时候，对方的品质也变好。
1: 对，
2: 那你愿不愿意让自己的品质变得更好呢？从此之后，让自己更好。我的改变其实是让自己会更好，因为我周遭的环境也跟着我也变好。

人的生命啊，就是这样子，当自己变得更好的时候，你的环境啊，你的周遭的一切啊，它都变得更好了，那是因为你愿意让自己变得更好了，一切都好了。

0: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很开心的遇到孙博士跟小贝老师再一次来到我们节目。我们节目要到尾声了，你有没有觉得你的人生中，到你的相伴相知到相喜的过程中，你有没有珍惜的当下呢？如果你愿意珍惜的当下，你也可以跟他们一样这样的喜乐。谢谢两位，让我们今天满满的喜乐在这边。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孙博士跟小贝老师，谢谢，
1: 谢谢孙老师，
2: 谢谢
1: 各位听众，
0: 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我们下周再一起见面，让你感受到人生的美好是如此的发光发亮，让天父发光，一起发光发亮。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亲爱的《耀动之心》全球的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我们再次邀请到我们的这个陈永宏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是不是先请永宏老师也跟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陈永宏老师，目前在花莲县身心障碍资源中心担任情资工作的角色。那很高兴再次巨龙主持人的邀请来上节目。
3: 是，真的很谢谢这个永宏老师哦，百忙之中在拨空来。那其实就像永宏老师说，他现在是花莲县身心障碍教育资源中心情绪行为资源巡回辅导教师哦。那所以永宏老师其实在第一线的经验非常丰富哦，也服务蛮多年的。那我想一开始我还是先请永宏老师帮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可能有些听众可能也第一次听到哈，就是像情绪行为支援这样的工作，它大概有包含哪一些？然后就是像这样情资教老师，他如果进入校园，要怎么去协助孩子跟学校？
4: 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在近几年，尤其像今年开始，他在各县市呢纷纷成立特殊教育学生情绪行为支持服务中心，俗称的特教情资中心。那情资中心的角色其实是定位在，如果是特殊生的话，是以三级个案为主要处理的对象。那三级个案就是在分类上面就是比较严重情绪行为的问题，那大部分我们的角色是类似像是救火队，可能学校有一些状况，其实是可能学校的内部资源而无法处理的，那派出情资老师去现场处理，或者是了解一下目前的整体状况，主要是当把学校的一些很紧急的个案先做一些灭火的角色，让整个个案的状况呢稍加能够控制。或你看如果是像着火的话，可能要先分析现场的状况啊等。那这部分呢其实是需要一些资源以及资源的整合的部分。那国教署可能看到这几年，例如

0: 大家很常看到新闻事件啊，或目前的一些教学现场的氛围，可能越来越需要这些专业团队的人员进驻，去支持第一线的特教老师或者是普通班老师。所以，情资中心也在这几年陆陆续续的，国教署或教育部也看到这样的需求，有关特殊生的部分。那尤其像现在很重视 SEL，有关情绪教育的部分等。那在特殊生的部分，其实很多事件、新闻事件所造成的一些效应之下，很多特教的家长、老师其实都需要被支持，因此成立了各县市政府纷纷成立了情资中心，去协助学校端以及家长端以及个案端去处理一些问题。那俗称的救火队，所以救火队的人员呐，以及支持服务的部分是需要被看到，那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些人员的进入，所以我负责的角色大概是这样子。
1: 那确实如同刚刚永宏老师说的哈，那俊荣也蛮认同，像特教老师跟家长哦，其实都会直接接触孩子哦，甚至时间有些也是比较长，那其实真的都需要大家的一起来支持他们。好，那我举例问好了，就像比如说 ADHD 的学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过动，那过动儿，那他在普通班，那如果有像反复失控啊、离座啊这种插话拒绝作业怎么办？就是或者一直跟老师争辩，那老师这样，或者他因为受到注意力的一些影响，冲动控制，那情绪就是控管比较困难。那这样的话，可能一般的这个第一线老师会，您会怎么建议他们处理？这样是？
0: 好，这边分来应该是说，当常常有老师提报到或提出这样的申请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先判断的是，哎，他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正式个案，所谓特教生的身份？因为很多的孩子可能他可能有服药，他可能有去看医生，但是细究才发现，哇，他没有特教身份。当没有特教身份的时候，所谓的资源就进不来。所以这时候普通班老师才会警觉说，诶，这样的孩子怎么突然间在班上，然后没有身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常常接触第一线个案，很紧急通报进来，但有一部分的学生其实并没有特教的身份，所以需要协助学校赶快做紧急的鉴定。那各县市政府的鉴定流程可能不一样。但是如果是紧急的个案，确实是需要马上有一个身份，因为唯有了身份，才会有资源的进入。那当事确定好以后呢，我们再来判断，如果孩子目前是有被特教老师所服务的话，那他显然他有一个特教老师作为一个个管老师了，那也有普通班的老师，那中间他们又提出了情资服务的申请的时候，我们会去看一下目前他所盘整他目前所有的特教资源、普通班的资源，盘点之后，我们才会去理解说，那他目前是不是有普通教育里面的辅导系统，例如是专任辅导老师、心理师以及医生，他有没有去看医生？那特教老师他目前是不是有做一些行诫方案？那是不是有召开 IEP 会议等？我们第一步通常会去详细的去看一下目前个案的所谓的整体的架构里面，他盘整目前他所得到的资源。当你有资源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思考说，诶，那他又提出了情资服务的申请。情资服务的申请的时候，我们才思考，那代表过去的这些资源里面，是不是在效率啊，或者是效果上面，可能是有一些落差？那我们去补足它，或去跟学校端去分析，跟告诉他说，诶，可能在某个部分，可能只是需要做一些部分的协助。例如，有些孩子是他写作业，觉得只要上课，只要想要写作业或书写，他本身是 ADHD 的孩子，所以他们认为说，你又不是学习障碍，你又不是书写障碍，你为什么不能写？可是很多情绪障碍的学生或自闭症的学生，他本身因为低张力、肌肉张力不足，所以对于写长期不断的反

0: 复写作业这件事情会造成他很大的情绪，
1: 嗯，
0: 而且上课的时候要进行所谓的远端抄写。远端抄写就是我还学生要在课本上面去抄黑板的东西，不断的要去看黑板，然后再自己写在自己课本上。其实很多孩子是有些困难的，尤其是特殊生的孩子。那我们必须先去理解是不是要做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用语叫做合理调整。在合理调整的情况下，会不会初步让这个孩子呢得到了一些缓解他的情绪。所以大部分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是先去告知老师这个个案他的特性是什么，是不是有些东西我们只看到了他的主要的障别，可是他的次要的能力的困难，我们需要透过一些专业的对话里面去告诉了老师家长的部分呢，以去理解他真正对于在班上无法坐得住啊，或无法会有一些情或无法写作业，或者是情绪有些高涨的频率很高，那我们必须要去透过一些环境的调整里面看看，先把这个部分呢先让它不要这么高频率的产生。这只是我们这个分析个案里面呢比较大方向的原则。那每个个案有每个个案的独特性，
1: 是
0: 在这个独特性里面我们必须找出它的模式，他的行为的模式，那继续去了解说这个个案的情绪每次出来之后发生之前是做了什么事情。可能前十分钟老师可能才念他说他的又要交作业，可是他昨天晚上没有写，他对写作业是有一些抗拒的，可是当他升起焦虑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他没有写作业没有交，那焦虑感升起来了，他就想要用不适当的方式表达，例如跑走，例如你跑走你拦住他，他就更大的激烈的反应等。所以每一个个案没有每一个个案对于情绪反应的不同，那现场老师如并没有太多的心，或者是大班教学之下并没有办法这么细致化去对每一个个案进行拆解细分步骤等，有时候老师就会因为不了解他而误解了他，而现在产生了例如像比较严重的，例如是在管教上面啊可能有一些超限的状况等。那所以这部分其实亲子工作里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先从环境的调整到个人的调整，这个交叉搭配之下，对于现场老师来说我们是去理解告诉他这个个案的特性是什么，这个个案的行为模式是什么，很多东西变成的是一种他背后被养成了，可是情绪曲线上来的时候你怎么去运用它等。也许进到学校去情资服务的工作可能不是再是单独的所谓的直接教学的部分这么重视，而是我怎样协助学校现有的资源下让他不要每次都常常情绪高涨，造成类似像新闻事件这样子或暴力攻击等。我想是情资工作里面比较核心的工作的理念概念，所以我们会不断在很多地方去宣导，或者是希望老师或家长或者是行政单位可以慢慢去申请像情资服务，让他去协助学校端。而我们的角色其实不是向学校派驻的督学去督导他，我们是陪着学校去走过陪着学校跟个案跟家长去走过他这个情绪风暴的这个阶段。
1: 哇，真的是非常谢谢永宏老师这个详细的介绍。那虽然就像刚刚问的是 ADHD 或相关，当然很多每一个特殊的孩子他的特质也不太一样，即便是同一个障碍类别有的也有比如说有兼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选兼症或其他的他表达或无口语等等。那我再请教，如果除了像刚刚我们举例的这个 ADHD 的学生之外，如果像自闭症或者是比较更严重的一些情绪行为的学生，那当然他们常常会因为这个除了课业的困难还有活动的改变，或者跟同侪有出现一些冲突啊尖叫啊就是直接躺在地上啊破坏攻击，那这样的话学校这边的话，因为其实这个

0: 有些我就刚好之前有跑一些学校，也有看到，其实确实是会有发生这样的状况。那在第一线的老师，当然特教老师他一定有特教相关职能，但是我想更多第一线在处理的也真的很谢谢很辛苦的，比如说导师或者是科任老师，他就是马上遇到了。那会以永红老师这边会怎么建议他们怎么样去处理？
1: 这边分享一些近年来我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状况。来我这里的个案通常是很严重的个案，那他们都会说，他就尤其像小学一年级、低年级阶段，他们就说他有 ADHD，他有用药，所以他的情绪控制不好。那我不断的告诫他，但是他似乎是无法理解。但我们尤其我近期看到的一些状况是，其实 ADHD 是很多孩子里面送我来我这里之后，我们都会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警示，是他是不是有亚斯所谓的共病自闭症的状况。因为很多孩子我们在看的时候呢，他们喜欢用，例如辅导系统已经介入了，比如说专辅老师也介入了。心理师也介入了，那特教老师也做，可是他们对于理解所谓的班上的规范，以现在综合教育下的规范这件事情，常常是无法遵守，尤其是像一年级、小学一年级、一二年级的孩子，那我们就会提出，我这边就会提出去跟老师沟通说，诶，这个问题里面有个重点是，你的规则，你老师的规则。或者是你家长的规则，他真的能理解吗？他能真的理解你的规则吗？因为很多亚斯的孩子，其实或自闭症的孩子，其实最后我们才会发现，他对规则可以理解，但他无法遵守，因为他无法认同那个规则，因为他觉得那个规则不是他想遵守，他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规则，想自己这样遵守，所以 ASD 所谓的自闭症兼并 ADHD 的部分，其实是在融合教育里面最难处理的个案，而且这种个案的量算大，而且通常不易被发现，因为大部分会以冲动控制有问题，所以我看他不爽，我就出拳了，可是出拳的背后。那个因素是什么？我们必须去了解跟理解。当孩子只看到了外显行为，所谓的外显行为啊，他丢人，他打人，可是把他抓来问的时候，他为什么要丢人？为什么要打人？单纯 ADHD 的孩子，他会马上认错说：“哦，我打人，我知道我打人不对，是因为我忍不住，我想打他。”可是如果是自闭症兼并 ADHD 的孩子会告诉你说，是对方不对，是你老师不对，是这个足球规则有问题，是这个桌游规则有问题，是班上的这件事情有问题。是你老师没有让我下课，打钟就应该下课等，他自己有自己的规则的时候，我们才会警觉说，原来这个孩子不是单纯只有 ADHD，他可能有兼并自闭症的部分。所以，我们当很多个案都先朝外显行为啊，他打人不好，他叫他遵守规则，他不遵守，那我们却没有办法站在孩子的视角，让他说出来说他为什么觉得无法遵守。当你多去询问孩子的时候，也许问题就突然间发现了。在这么多辅导工作里面，最重要的是你要先了解孩子真正在想什么。当他不是一个低口语的孩子的时候，他愿意表达的时候，我们在辅导工作或在处理学生行为问题的时候，应该多去问孩子他真正的想法。透过他的想法里面，我们去抽丝剥茧出他真正行为背后的因素，所谓的。他的想法、他的逻辑、他为什么要这样运作？当我们只看他说他 ADHD，他很冲动，他想要打，可是我们后来发现他是 AS，他具备有自闭症的固着或固着信念的时候，像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终于去理解他，我们去做调整，调整是因为我们了解他，所以我们去做了

0: 个别的调整、
1: 嗯、
0: 去才能让他的行为频率跟强度下降，我想这样子才能比较呼应他目前所谓的目前整个世界潮流要合理调整的部分，必须除了增强制度，除了这些以外，我觉得在个案分析上面必须要更细腻一点。如果是一个严重情绪行为的孩子、嗯、或者是很严重的三级个案的部分、嗯、先去了解他目前的状态，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是行政老师的工作，也是整个团队专业团队在工作上面常常是需要是不断的去抽丝剥茧，像是柯南办案一样、嗯、需要去像这样子的拆解过程。
1: 嗯，确实如同刚永宏老师举例非常多齁，那当然发生不管发生怎么样的冲突齁，我想第一步是在现场还是先希望确保学生同学跟老师的安全。好，那在家里当然也是，就是孩子跟家人的安全，我想这还是非常优先啦、啊、齁、哦、那就不要再去在这样的环境已经冲突发生的情况下，不要再去有一些比较高强度的刺激，我想也没办法马上解决问题。好，比如说大家可能比较常看到啊，多人围着他，或者是持续去质问啊，或甚至公开责备，我想这可能都是在可能让他稍微情绪冷静一点之后，好，那再来进行沟通可能会好一点。好、哦、好，我想我们上半段节目的时间到这边先告一段落，那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继续请教我们的永宏老师。好，请稍作休息，听一下音乐，谢谢。

0: 各位要动之心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这个一样是花莲县，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前职老师陈永红老师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上半段也谈了很多，不管是 ADHD 或者是自闭症或严重情绪行为学生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家长或老师，也怎么样协助会比较好？那当然，下半段我想可以再谈更多一些。像我们下半段这边，我们也希望说，像永红老师也可以在我们现在在教育的现场常常发现呐，就是家长广义的来说，就比如家庭就是学生的家庭跟学校，他怎么样能够有一些比较实质的一些合作，或能够起码是站在同一边，为了孩子，从为孩子的出发点来说，因为特殊的孩子确实，前面有讲，就是他的特质都不太一样。那可能有些家长可能认为孩子在家里是没有什么问题，但老师会觉得说，其实这个学生或孩子他在学校的情况非常的严重。那永红老师，我们建议说，像这样的话，双方在可能还没有一些共识或的情况下，或甚至有些是到对立的情况下，这样要怎么如何来合作呢？
1: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环绕在当特殊孩子在班上失控时，我们怎么接住他？那在班上失控了，所以老师通常会告知家长，家长会通常是先有一点错愕，跟会通常会说，他在家里面都很好啊，都没有问题啊，为什么送到学校就会发生这些事情呢？那如果你是家长，得到了这个先否定了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说在沟通上面会陷入了一个老师讲老师的，家长讲家长的，那久而久之呢，可能老师就会渐渐的不太敢把他在学校真实的表现告诉了家长，对家长来说，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毕竟特殊的孩子还是要融入学校，还是要融入班上。当老师告知你说他在学校发生了一些事情，通常普通班的老师因为没有太多接受我们行为学派的训练，所以他会告诉你当下他做了什么事情，例如他拿水瓶丢了同学，把桌子翻了。在当下，家长听到了，通常会非常的震惊，然后冲到学校去，甚至我们看过，直接给孩子动粗或辱骂他。可是，这是真的是一件好事，好的方法吗？我们要冷静的想一想。通常我会问老师，说他丢水瓶之前的前10分钟是发生了什么事？老师，如果你可以解释的很，会描述的很清楚，我们就可以大致上理解他为什么会在后10分钟把水瓶丢出去了。可能一种是老师说了什么话，他做了什么事；第二种是同学说了什么事情，或在跟同学互动中间出了什么状况？当我们家长必须去了解，如果这个孩子在学校

0: 把桌子都翻了。诶，那他下一节课还翻桌子吗？他昨天有翻桌子吗？他每天进教室都会翻桌子吗？如果都不是，而是在单一个事件里面去翻了桌子，我们该理解的是，是个单一事件背后的因素。假设你的孩子老师告知你说，你的小孩每天都在学校翻桌子，那代表他已经建立了习惯喽。每次只要遇到写作业，打开数学课本，他就翻桌子。那这件事情就要积极的去思考这个背后的因素。如果只是单一事件，我在什么情况之下受到了这个刺激而翻了桌子，在我们分类里面属于危机事件，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诶，那我们在危机事件需要去理解，他说那为什么他要去翻桌子呢？所以当把事情拆解得越细，问得越清楚，才能理解我的孩子到底面临了什么困难，或者是在学校里面到底遇到了什么的情境，而他生气起来要去翻桌子。翻桌子，或是对同学攻击，会不会是情绪曲线里面所谓情绪的最高等级呢？如果我们把情绪变成红绿灯的话，它变成的是红灯，它最严重了。所以我们都一直在看啊，他就是这样子，他甚至于会告诉你说，老师啊或同学说，那你去吃药啊。可是很多的证据或很多文献，吃药是无法控制他当下的那一个情绪啊，因为吃药可能不是处理这件事情。那所以大家在里面会很多的误解说，那为什么他吃药没有效啊？他还是这么生气呢？所以我们在亲师沟通上面必须要更清楚的是，他为什么生气了？甚至于我们做家长或做老师在沟通的时候，可能要更清楚的知道说，我的，因为你这个作业没有写，或者是这个东西你听不懂，或者上课的规范里面你没有遵守规范，所以我老师指正了你，但你的孩子生气了。我想要更清楚的是，老师的坚持是这个，学生是需要遵守的，家长需要明理的是，在中间的过程里面，为什么他生气了？为什么老师也生气了？我们必须在这里面情绪在没有情绪下去慢慢的处理，唯有在没有情绪啊，我们再去理解他，因为有可能你明天你的小孩背着书包去学校，打开课本看到了数学的上一题没有写，又不会了，情绪再来了，可是永远卡住那个关卡，而没有去真正去解决这件事情。如果你的孩子是特殊生，那请告诉他做合理的调整。这个数学题目我不会，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合理的调整？在什么会议的时候呢？在你家长法定出席的 IEP 会议的时候，跟老师说，可能不能做一些合理的调整，或作业的调整，让孩子不要常常处在很紧绷或情绪高涨的情况下。老师也渐渐的理解他之后，双方老师跟学生的冲突才能在频率跟强度上下降。
1: 我真的是谢谢永荣老师哈。其实，刚刚永荣老师说的，像家长跟老师这边的合作哈，其实我们真的有时候也不用太争论说到底是谁对谁错。但是我觉得比较客观的是说，刚回到我们原本的这个出发点，我们怎么样接住这我们的孩子？好，那。然后探讨，在比较大家在没有情绪的时候，大家可以冷静下来，比较来探讨说怎么样的合作是方式是比较对实质有效益的。我想这个是对孩子比较有实质的一些帮助。好，那除了这个刚刚讲的这个亲师合作之外，我想校园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校园要怎么样来支持这个？资源，我们像特教这样相关的资源，我们要如何来分工？是不是也邀请这个荣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
0: 好，那我先。

因为大概我们剩一些时间，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目前，甚至告知目前最新的一些特教或是目前教育现场的一些新的资讯。例如8月1号之后，国中端有很多的校安人员进驻，那这个校安人员也许在学生安全或者是校园安全里面他扮演了一些角色，那这些角色也许学校的最高领导人像校长，他可能要去思考在整个危机事件里面，特殊生的危机事件里面，校安人员所要扮演的角色跟事法性上面需要去思考的是校安人员能做的事情是什么，那如何在情绪高涨下又当保存保留保持学普通班的学生或班上的学生安全，情绪高涨的学生能够不受伤，最重要的是校安人员也要能够不受伤，这三个人要不受伤下的实际情境的演练可能是很重要的，因为校安人员可能请到学校他没有遇过这个情况，而且这是新来的角色，但也要赋予他什么任务呢？回到我们刚才很多的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教师助理员，那如果严重情绪行为伤害的学生里面可能有配置一些助理员进场，那助理员要做的角色跟校安人员要做的角色在细部分工上面，在危机事件里面必须先演练先载明清楚，每一间学校的配置每一间学校的位置都不一样，可是假设它发生在一楼，假设它发生在校长室旁边，假设它发生在角落，假设它发生在资源回收室，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可是以前都有统一的 SOP 流程啊，可是现在有新的校安人员进入，必须趁这个机会请学校端去思考他要定位在哪里，在如何融入了整个校园危机事件里面，给予他一个角色，那以及助理员该做的角色。讲这么多是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普通班，不是只有特殊学生，而是校安人员还处理了 普通班的学生各国中以上，所以会建议说学校有新的人员进入了，但不是成为耗损以及没有在法律规范下的工作，其实是很大的风险，他的定位他的这些事情其实值得大家去心思，要赋予他，有人说他是不是恢复了以前的教官体制，可是依法他没有这个权利跟已经没有这个法条可以适用，在适用性适法性上面其实是需要大家好好去审视或相关征定，这样子的角色的人在校园里面是要做怎样的角色，因为这件事情屡屡在校园安全事件紧急事件里面都会把校安人员推到第一线去，推到第一线去的时候你面对的可能是情绪障碍的学生，可能是特殊的学生，可能是普通学生，每一个学生有每一科的学生适用的法条，他能做的事情，我们这边在谈的所谓的最新的紧急送医强制就医，现在最新要经过法院审理之后才能做强制住院等，像这样法律的更新冲击学校冲击社区等，都是在这里面必须要让大家清楚未来的送医条件如何确保第一线执行人员不陷入了危险而不陷入违法，而这些的法律的更新我想是非常的重要，以及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角色，因为未来的教学现场其实变化很多，那目前像最新可能要修正校事会议等像这样的议题，修正法条如何接住孩子，因为每一条法律的背后都有背后的因素，孩子是个体，我知道法律之后我现场可以紧急应变，因为毕竟是紧急应变但不违法之下，所以会建议学校可能要找相关的专业人员，像

0: 进场之后去通盘对这个个案进行了解，因为如果又发生了新闻事件，大家又要开始讨论的是啊，他怎么是这样子？那问题是这样子的背后的法律因素、法条能不能支持你？我想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过去谈，都先谈情理法，可是等到危机事件的时候会倒过来。危机事件送医了，有攻击了，有什么了？问题是这些的法条确实是会让一线的教学人员或者是这些相关人员会绑手绑脚，所以要先让大家了解，孩子本身也必须了解你做出了这些行为可能会面临怎样的后果。我想现在的教学现场，孩子家长必须要理解的是很多的行为，家长要去理解他之外，老师提供了一些策略或者是希望家长能够配合的部分，可能是需要去跟老师沟通完之后，你要再去跟老师说那这样子做这样的训练是不是可以呼应你目前在班上他上课的情况，那做一些增强制度，例如说或者说行为改正等，那是不是有效？那带去医院的时候服药的过程是不是要服药？那这些的东西必须透过实证去让孩子能够体会说，我有一点点的进步，我在班上不是捣乱的分子，我是可以遵守规范的。我想很多的事情是需要大家双很多面向来共同讨论，所以每一个 case 里面有每一个 case 的特殊性，学校也有学校的文化。我想通常家长进到学校之后会觉得可能老师为什么这样子对我，可能会有这样子很多很多的想法，可是通常我们会去跟家长说，可是老师可能有没有像过去一样不能再拿棍子打学生了，也不法去透过这种严厉的处罚去约束学生了，我们无法再透过去约束学生，而可能需要用正向行为支持。那什么叫正向行为支持呢？我家长又不会等，那我想可能奖励制度，那是什么叫奖励制度？好麻烦，因为时代已经改变了，不再像是过去用体罚的状态然后去约束学生这样的方式。所以会建议家长有关于特教薪资，有关教学的有关教育现场或是教育的薪资呢，可以透过一些去跟参老师做咨询或者是专业人士做咨询，我想共同创造双赢的状态呢会是比较好的。
1: 好，真的很谢谢我们的永宏老师哦。刚刚在这个不管是校园分工，我想每一位这个老师都很重要，不管是导师或客人老师，那还有当然学校的刚有提到助理人员啊、相关人员、特教辅导跟行政，以及我们的这个学校的伙伴哦，那我想大家都是非常的重要，那要一起来支持哦。那最后也有提到可以咨询专业的人员或者是老师，像比如说特教的一些薪资家长其实就有可以就近，就是刚好大部分都会跟这个学校有一些，尤其是老师有一些互动，这个我觉得这可以先就是在就近的咨询老师这边或者是专业的人员我想这个还是很重要，因为毕竟就像刚刚讲的法规在变，那随时会有新的一些更新，那如果我们越知道，就像刚刚讲原本应该都是也是都有定这些，比如说发生这些冲突的位置啊，或者是怎么处理强度，它一定都有 SOP， 那怎么样去修正那新的进来即便是相关人员国中以上，那他现在新加入之后真正可以协助到老师跟学校人员来处理或者是协助这个孩子他怎么样把这个情绪事件比较降到这个伤害降到最低，我想这是可能也是希望，当然他也不是只有协助特殊的孩子，刚刚永宏老师有

0: 提到，其实一般的孩子也是，学生也是一样。那在现在真的是，哦，不能体罚，哦，的情况下，大家又比较希望说要有正向的行为支持，哦，这样的教育。那确实在管教上，因为毕竟有些学生在家里，在学校，那这个管教方式还是有些可能稍微要整合同步一下，不然真的也看到有的孩子学生在学校非常严格，那回去大放松，那整个是落差是蛮大的。我们还是希望要比较大家沟通完之后，亲子沟通完要有比较一致的这样教养的方式。那除了刚刚提的这些之外，孩子的困难当然也是有他的这个发生的原因啦，那尤其是特殊的孩子，他可能当然不见得就只靠一位家长或是一位老师，他就能把他解决他所有的问题。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永宏老师帮我们这个为我们线上的这个家长勉励一下，或者是帮老师打气也好，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些回馈？
1: 我们今天谈的其实比较严肃，也比较多的是学生的问题行为。可是我们思考的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亮点，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潜能。我们只要找寻他的潜能，他的亮点。也许在找寻的过程里面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会需要很多的支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初衷，是希望孩子找到他自己要走的那一条道路，他的北极星。唯有在他的潜能能开发，他的亮点能继续走下去，这个孩子是有希望的，家长才能走得下去。所以老师家长一定要去永远记得，每一个孩子都是可以找到他的亮点，他的北极星。我们要给他无限的希望，才能支撑他，支撑家长，支撑老师走下去。不要忘记了这条漫长的道路上面。希望呢未来我们的特殊教育呢能够越来越好，那能够在整个体制上面呢能够越来越重视他。谢谢大家。
0: 我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花莲县身心障碍教育资源中心情绪行为资源巡回辅导教师陈永宏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那其实如同今天我们谈的整个这么多的内容啦，好，就是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不论是大小，可能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怎么发生，那大家理解后再去处理，可能会比较不要就是太过激进，马上做一些这个处理。当然高强度有些比较危急的还是要先当下先做一些判断，那也借由节目，我想真的这样听起来，其实这个是真的是需要大家，校园的这个孩子在不管在学校学习或家里面，其实真的是亲师生，大家真的都要一起努力啦。好，我们也再次感谢永宏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也祝福所有线上的空中听众朋友，如果您刚好是家长或者是孩子学生或者是老师，我相信在这个教育的现场付出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也再次谢谢你们。那我们今天耀动之星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欢迎下周再次收听，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来跟大家谈的呢，是大家每天都会做的事情，就是睡觉。想说睡觉有什么好聊的呢？因为根据台湾睡眠医学学会的调查显示，全台湾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受慢性失眠症所苦，不知道你是不是其中一个。而这个调查里面，65岁以上的老人有失眠的经验的人高达 50.8%， 这个数字真的是已经一半的人都有这样子的困扰了。那代表每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有睡眠障碍，睡不好容易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轻则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啦、学习效率啦，重则可能会有危及生命的意外，都有可能发生哦。长辈们的生活品质也会节节下降，所以呢，我们要来花一点时间来关切这个关于睡觉的议题。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林口长庚医院一般及老年精神科的主任，他也是长庚大学的兼任副教授的李淑花医师，来跟我们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关心长辈的失眠问题。欢迎李医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淑花医师。
2: 哇，李医师，谢谢您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3: 不客气，谢谢，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经验。
2: 谢谢李医师。那因为失眠这个东西的定义，有时候我觉得很难讲，因为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年纪很轻，但是他就跟我说他每天都失眠，可是我见到他的时候却又好像经常都在睡觉，所以我搞不太清楚说到底失眠什么样的程度才叫做失眠，那要睡多久才算是拥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呢？
3: 这是一个很常见，大家也都会觉得常常觉得困扰的一个想法哈。那根据美国精神医学诊断统计手册第五版上面的定义，那失眠症主要就是个案他会自己会觉得睡眠不满意，那每天时间不一定，但是如果说每周三天或是三天以上的失眠，那会影响到白天精神不好，觉得疲倦，情绪受影响，
2: 是
3: 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啊，身体不舒服，那这些症状持续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上，对，那这样子就可以称作是一个睡眠的疾病。
2: 了解。那像所以这个我可以这样说吧，因为我自己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困扰，就是说我明明睡了很久，可能已经睡到十几个小时了，可是我起来还是觉得很累，然后都没有睡饱，这样也算是失眠吗？
3: 其实睡眠主要是要让你白天有精神做你白天该做的事情，所以睡眠几个小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看你白天的生活是不是可以跟往常一样做你该做的事情，也都可以好好的把它完成，那情绪各方面都平稳，那这样子的状况偶尔一两天睡不好是很常见的啦。
2: 是，
3: 对。
2: 那如果说这个状况，因为像我当时的状况就是我已经不是一两天的问题了，就是会觉得每一天都是这样，每一天都睡不饱，眼睛都觉得很干涩，然后都是好像是这是睡眠品质问题，还是这是一种失眠，还是说一定要睡不着才叫做失眠？
3: 像睡眠的问题有包括质跟量。
2: 嗯嗯嗯，
3: 对。

0: 所以我们看一下说你睡的品质好不好，那时间跟品质都要同时纳入考虑，
1: 是，所以这两个都要纳入考虑，
0: 对，
1: 就算是，所以这也是一种，也算是一种失眠的症状，就对，
0: 对，失眠的症状应该大家难免都会有经历过，
1: 对，
0: 所以也不必过度的恐慌，但是也不要说等闲视之，就让它一直发生下去，不积极的处理，这样也会造成长期的后遗症。
1: 是，对。那失眠就是睡眠的时间呢，就是说我们到底要睡多长才叫做就是合适的睡眠时间，还是就是因人而异？
0: 这个平均大概啦，大概5到8个小时，但是随着不同的年龄，睡眠的时间不一样。
1: 对，
0: 比如说像小孩子就是几米短几寸，
1: 哎，对，
0: 就是一直都在睡，
1: 真的
0: 就是要一直睡。但是随着年纪增长之后，比如说到了老年，那不管是一些环境啦，或者是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或者是体能上的变化，脑功能整个的影响，都会造成说睡眠的时间也许跟以前年轻的时候差不多，但是睡眠品质会变得很不好，
1: 是，
0: 那睡眠会变得很浅，片片段段的，那一般我们成人睡眠的时间是集中比较有效的，
1: 是，
0: 比如说就是晚上，
1: 对，
0: 那就可以一次把该睡的都睡了，但是老人家睡眠品质变得不好，
1: 对，
0: 所以白天睡晚上也睡，那个睡眠的效率就变得很发散不集中，
1: 对，
0: 所以他睡的时间也不一定比年轻的时候还要短，但他就会觉得睡不好，是因为他品质的问题变差了。
1: 是，那会有那种，譬如说年纪越大，需要的睡眠时间就越短，这就说这个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吗？是这样吗？
0: 确实是随着年纪大，睡眠的时间变得比较短，那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上的一些变化，
1: 是，
0: 对。但是我还是要强调，时间长短不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对，所以白天很多长辈觉得说他睡眠品质没有那么好，但他白天还是起来活蹦乱跳了，我觉得这个反而比较重要。
1: 对，那就说有时候他睡眠的时间缩短，会不会也跟他白天的这个活动量或是有关系？如果他很累，他可能就可以睡比较长。那如果他像我妈妈现在都退休没事，每天都没动，对不对？
0: 对，
1: 他是不是就可能不需要很长睡眠时间这样？
0: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年纪大，睡眠时间变短，那个是正常的生理变化。
1: 对。
0: 那如果说他觉得，我们会很担心长辈就是会有一个误解或者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会觉得说他以前睡6个小时，那现在也要睡6个小时，实际上这样子是反而会让他更困扰，他反而忽略掉他应该是白天足够的活动。
1: 对，
0: 很多长辈会觉得晚上没有睡好，那白天来补眠一下。
1: 对，
0: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开始。
1: 是，
0: 所以我们都还是会建议晚上，如果说觉得睡眠品质没有那么好，但是白天时间到了就起床。那白天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但是就是不要睡超过1个小时以上。
1: 对。OK， 所以有些人睡午觉也有可能。就是如果他白天活动不多，可是他又睡午觉，是不是也有可能造成他晚上睡不着？
0: 对，会这样。所以我们会鼓励长辈睡午觉，是他觉得已经白天活动够了，有点累累的，想充电，
1: 是
0: 这个时候去睡个午觉是好的。但他如果说白天都没有动，昏昏沉沉的，白天又睡，
1: 是
0: 下午又睡，那这样子晚上铁定是睡不好的。
1: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真的是有影响，因为我看很多长辈他都是要睡午觉的，对，都会说啊，我先睡个午觉，然后再起来，这样很多。那我们还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失眠这件事情有男女性别上的差异吗？会说，譬如说女生比较容易失眠，或者是男生比较容易失眠，有这种差距吗？
0: 这个是还蛮有趣的一个现象，
1: 是，
0: 但是确实是有一些失眠是跟焦虑跟忧郁有关。那女性这方面的盛行率确实焦虑。

0: 不孕生育率比男性还要高一些。
1: 哦，
0: 那女性在经过更年期这段时间，生理上荷尔蒙的变化比男性还要强烈许多，
1: 是是，
0: 所以有可能女生的睡眠的问题会比男性多一点点。
1: 嗯，
0: 但是有另外一个就是说，男性可能比较觉得自己可以去适应啊，所以不跟别人谈失眠的问题。
1: 哦，所以我们可能只是不知道。
0: 对，也有可能啊，所以这个可能有一些黑数我们不晓得。
1: 是。
0: 但是整体上看起来确实是女性失眠的问题盛行率比男性还要再高一些些。
1: 哦，所以真的有性别的差异耶。
0: 我觉得应该是有。
1: 应该是有。
0: 对。
1: 对，那这个就是好奇啦，就是说现在跟以前，现在的这个比较科技化的社会里面，然后跟以前比起来，来因为失眠来就诊的人数有增加吗？或是年龄层有没有下降？
0: 我觉得因为失眠来就诊的人确实是有变多。
1: 哦，
0: 那但是不一定它就是失眠疾病。
1: 是。
0: 对，可能是其他相关的，可能是焦虑或是忧郁，
1: 是是，
0: 或是一些适应障碍这些疾病，引起的，造成他失眠，或者是有些病人他已经失眠很久了，可能都在其他科医师那边看诊，
1: 对，
0: 那可能他失眠的状况越来越严重，所以原来那一科的医师请他过来看诊。我们所谓的转介来看的，
1: 是是，
0: 也不少，
1: 也不少哈。
0: 对，
1: 那年龄层有下降吗？因为我好奇怪，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就是比我年纪至少小个12岁一轮的这一种，然后甚至更小，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有失眠的问题，就是他的年龄，因为我们以前都会觉得老人家比较容易失眠，
0: 对
1: 对，可是现在为什么我的感觉就是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有失眠的问题，所以他的年龄层有下降趋势吗？还是说他跟年龄无关失眠？
0: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学生他们面临的其实社会压力很多，
1: 是，
0: 所以有一部分可能是压力调试方面的疾病，对，也有可能，
1: 对，其实就它的根源其实不是在失眠，
0: 对对
1: 对对，
0: 可能是一个相关，因为失眠是比较容易启齿的一个症状，
1: 对，
0: 而且会你很关心失眠，
1: 是，
0: 所以他失眠来，我们都还是要去仔细的澄清一下，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疾病相关的事情，
1: 对。對，那失眠的话，他基本上看，如果我要去看医生，我主要就是看精神科，还是有一些人他们都会弄错了，譬如说跑去看神经内科之类的，就他应该就因为就像李医师刚才提到嘛，就是说哎，有些人他的失眠根源根本就不是失眠的问题， 是很多其他问题，那您会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有这一类的问题，你会建议他们先去看哪一科吗？对，
0: 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很多病人确实是因为跟精神疾病有关系，所以会鼓励来看我们科。
1: 是。
0: 那但是确实是有一些神经退化性的疾病，比如说像失智症的患者，或者是帕金森氏症的患者，
1: 是是，
0: 还有其他的神经方面的疾病都可能会影响失眠。那这样子在神经内科那边治疗，其实也都 OK， 那有一些状况确实神经内科医师也会请个案来我们的门诊评估，那这样子一起同时照顾一个病人，也有这样子有照顾的机会，
1: 对对 对，我觉得听起来好像就是说现在的感觉比较整合，就是说可以把一些东西整合在一起，然后 一同来处理，对，就是找到那个根源，你失眠未必真的是睡不着而已，
0: 对
1: 对不 对，有可能是其他的事情牵动你，就是造成失眠这样子。
0: 所以像我们现在有睡眠联合门诊，
1: 是，
0: 那是跟胸腔科一起开的联合门诊。
1: 哦，真的啊？
0: 对。
1: 为什么是跟胸腔科？
0: 因为有一些病人他是睡眠呼吸中止。
1: 哦，是是是。
0: 或者是会有些不宁腿。
1: 哦。
0: 所以会有一些联合门诊。
1: 是。
0: 那病人如果有一些比较治疗反应不好、长期性的失眠，我们可能就会 转接到睡眠中心，
1: 了解，
0: 做睡眠检查。
1: 哦，睡眠的检测就是要身上要贴很多东西，
0: 對對對對，
1: 胸前要贴一大堆东西，
0: 睡一个晚上。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哦，了解了解。所以现在还有睡眠整合门诊。
0: 对
1: 对，

0: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1: 就是让个案知道说睡眠不只是失眠不只是睡眠的问题，
0: 对，
1: 可能跟他其他神经的问题、或者是呼吸的问题都有相关。
0: 是的，是的，
1: 那是一个跨领域的特别门诊、这样子。
0: 哇，了解了解，对，就是这个听众朋友们的福音啦，就是你如果真的有这个问题，你也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你就可以来这样子的门诊，然后试着把它找出你的问题来。
1: 对，没错。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再回来继续聊。
1: 好，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贵宾是林口长庚一般精神科的主任李淑花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这个李医师跟我们聊了很多，也让我们听到了一些福音，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睡眠整合门诊来了解我们睡眠的问题到底真正是什么。那我现在就是还很好奇一点，就是说李医师，因为您是就是也有特别做跟长者相关的这个精神科或是失眠的诊断嘛，那到就说老年的失眠跟一般成人的失眠有什么差异吗？还是一样的？
1: 其实老人的失眠跟年轻人失眠有很多不同的哈。那一个比较复杂的就是老人家很多都会有一些生理上的一些疾病。那些疾病有可能疾病本身造成的不舒服。或者是因为这些这么多的疾病需要吃很多药。
0: 是。
1: 那药物有一些药物确实也会导致失眠。对，那除了生理的还有药物的问题之外。很多老人家的生活习惯或者是生活作息跟以前不一样。那随着年纪大了哈，我们睡眠的时间，我们所谓的睡眠的相位会往前移。也就

0: 就是说容易早睡早醒、
1: 哦、是是，
0: 对，那半夜有时候会因为身体上的不舒服啦，或者是起来上厕所啦，变得片片段段的，
1: 对，就是有些人上完厕所就糟糕，我睡不着了，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所以这些种种都会影响到老人家睡眠变得比较复杂。
1: 嗯嗯，对，哦，所以就说老人家会失眠的原因可能比一般成年人还要更多一点，因为他搞不好还有一些药物的影响，因为慢性病多嘛，
0: 对，
1: 像很多人都有三高啊，
0: 对对，
1: 对不 对, 对，然后就有些药物的互相互作用可能就会造成失眠，
0: 对对 对, 对，还有一些气喘，
1: 哦，气喘也会，哦，
0: 对，那像这段时间天气变化，大概一整天都会经过春夏秋冬，
1: 对对对，
0: 这样子这么剧烈的变化，很多老人家身体不舒服，
1: 嗯，
0: 血压啦，或者是气喘啊，这些症状变得比较明显，
1: 嗯，
0: 那就会比较失眠变得更严重，
1: 嗯，
0: 对，所以在季节交换的这段时间，我们也都会提醒老人家特别注意这个事情。
1: OK，
0: 对，
1: 了解了解，嗯，那就说像刚才李医师有提到，就是有一些疾病有可能会造成失眠，是哪一些疾病？然后又是失眠会不会又造成反过去造成哪一些，就是哪一些其他生理上的疾病容易发生？
0: 很多会导致失眠的生理上的问题很多，比如说一些慢性的疼痛，
1: 哦，
0: 对，那
1: 对
0: 其他的一些情绪啦，焦虑啊，忧郁啊，
1: 是，
0: 那甚至于失智症的患者，早期也会或有一些失眠的症状，
1: 嗯嗯，
0: 那我们碰到很多哈患者，他就是血压不稳定就睡不好了，
1: 哦，是是，
0: 那睡不好，那心情更不好，
1: 对，
0: 担心，
1: 对，
0: 然后血压又高，
1: 真的是交互作用哎，
0: 对，就是会落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
1: 对，
0: 确实是会这样，
1: 对
0: 对。
1: 那有，就是我有听过一种，因为刚才讲到疼痛，我觉得真的很，就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像我也自己本身有一阵子我也有一个毛病，就是说我睡觉起甚至是睡眠的时候就是都睡不好，是因为我的身全身都很痛，然后甚至骨盆腔特别痛，然后那种感觉就好像生理痛一样，然后呢就是后来我有听说有一个名词叫纤维肌痛症，那当然我并不知道我是不是那个问题，但是像纤维肌痛症这个，这有就是说第一个这个疾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然后它是精神这一方面的疾病还是神经那一方面的疾病，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应该搞不清楚。
0: 这方面比较还是在神经内科治疗比较多，
1: 哦，
0: 但是像这样子的患者，他们确实因为疼痛的关系，会影响到情绪啦，睡眠，或者像你刚讲的，就是很紧绷。
1: 对。
0: 那像这种情况，还是会有一些联合治疗的机会，如果这个病人他确实情绪真的很不好，还是有可能来我们科这边，
1: 是
0: 可能做一些药物调整啊，或者是心理治疗，或者是我们会教他做一些肌肉放松训练，腹式呼吸，
1: 哦，腹式呼吸，
0: 对，这些都对于身体的不舒服跟情绪都同时会有帮忙，
1: 是是，
0: 对
1: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一定有很多人甚至老人家他们会因为就是有时候不一定是全身疼痛，有时候可能就是很容易背痛啊，什么腰痛啊，这里痛那里痛，然后就睡不着之类的。
0: 对，确实蛮多的，就是但是你要请长辈说睡不着来看精神科门诊，他们
1: 会
0: 蛮排斥
1: 对,
0: 对，所以有时候就会跟病患会先关心他不舒服，比如说他哪边疼痛啦，
1: 是是，
0: 我们会先关心这里，开始让他愿意开始谈那些疼痛以外的失眠啊，情绪这些不舒服，
1: 对
0: 对，
1: 所以你们也蛮为难的，因为有一些老人家如果来看精神科很抗拒，对，那可是 那要怎么办，如果老人就说如果他需要来看，可是他又不愿意来看，就是医生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建议家属可以用什么方法让他们来看病，
0: 其实这就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障碍，
1: 对，
0: 其实家属也很辛苦，
1: 对啊，
0: 那我们就会跟家属建议说，你不要跟他说是心情不好啦，或者是 心情不稳定啊，乱骂人啊，因为这样子来。

0: 看精神科，那会比较用他关心的症状，
1: 对，
0: 比如说睡不好啊，然后或者是身体不舒服啊，酸痛啊，
1: 是，
0: 因为这样子来跟医生讨论，那来找什么治疗的有效的治疗方式，
1: 是是是，
0: 这样子病人会觉得不是因为被处罚来看精神科的，
1: 对，因为我觉得这应该很多家属这困扰，因为像我自己的妈妈90岁，我刚开始要带她去看精神科的时候，她确实也是会很排斥。对，他就觉得说我把我心经病啊，我喜欢做被看精神科这样。
0: 对，有些长者其实一般成人大家看精神科多少都会有一些标签化的一些感受，
1: 对，
0: 那但是因为这样子慢慢的大家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视，所以大家都还是会尽量一方面就是不要污名化这个疾病，另外一方面也有经过一些卫教啦，一些公众的平台，像广播媒体啊，各方面
1: 是，对对，
0: 多一点媒体的
1: 来宣导一下，
0: 对对对，都会有帮忙。
1: 对，我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有一种东西叫血清素，就是像我妈妈她后来就是我觉得我怀疑她可能不是失智，她可能是老年忧郁，然后就给她吃了一点血清素以后，她的状况就有改善了。那血清素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0: 血清素它是一个脑部里面的神经传导物质，那它的功能影响很多，
1: 是
0: 包括我们的情绪啊，胃口啊，睡眠都会有影响。
1: 哦，
0: 对，
1: 是。
0: 所以现在这些血清素药物，比较恰合理的使用，或者是比较符合病人的情况下使用，确实是比一般的镇静剂安眠药好很多。
1: 哦，是，而且效果也很好，对不对？
0: 对，那相对比较不会有一些白天嗜睡啊这些副作用。
1: 哦，是是是，反而不会有副作用。
0: 对
1: 对，那李医师您建议就是我们要怎么样预防失眠？失眠是可以预防的吗？对，还是说它就是无预警就会来，这样就是我要怎么预防这件事情发生？
0: 第一个就是说哈，失眠的一个症状，就很像云朵会飘过我们的头顶上，那个偶尔是正常的，但如果说持续的哈，那云都飘不开的话，那影响到你的生活啦，工作都受影响，没有办法做事啦，那这样子就确实要就诊。那大部分失眠的原因很多，我们大家都大概有经历过一些像考试压力啦，或者是一些生活事件啦，
1: 是，
0: 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睡眠。那还有就是特殊的节日啊，过度的狂欢啊，喝酒啦，
1: 这样也会，这样也会，
0: 对，
1: okay，
0: 喝酒啦，暴饮暴食啊，那情绪过度的亢奋啊，
1: 是，
0: 这些都有可能。或者是我们常听到长辈就第二天要来看门诊，当天晚上就会睡不好，
1: 太紧张。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些当然有些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对，那大部分都还是会建议维持比较好的睡眠的卫生习惯。
1: 所何谓就是好的睡眠卫生习惯？
0: 对，比如说我们都会建议固定的时间上床，那固定的时间起床。
1: 是，
0: 对，那刚上床躺着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睡不着是很常见的，也不用过度担心。
1: 是是，
0: 但如果你在那边辗转反侧一直想事情，脑筋控制不住，
1: 对，
0: 那半夜睡眠常常片片段段的，我们其实偶尔会起来，但是回去都可以再睡着。那如果回去二三十分钟都还是睡不着，那这样子你可能就是要注意。那如果说你二三十分钟都睡不着，我们会建议你就稍微起来动一动。有些人半夜醒来就会随手拿来就滑手机，
1: 对，
0: 或者是会去看电视，
1: 没错，
0: 那这样反而会失眠更厉害，
1: 让你更睡不着。
0: 对，更睡不着。然后睡觉前不要看一些太刺激的一些音乐啦，或是影片啦，因为过度刺激会让你的脑部静不下来，比较不容易入眠。对，那白天还是要尽量多活动啦，因为活动对于你晚上睡眠是最严重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所以长辈确实做一些户外的活动很困难，但是并不代表他不能活动。
1: 是，
0: 对，我们就会建议坐着或者是到阳台那边

0: 晒晒太阳，这些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忙。
1: 对，
0: 睡前不要吃太多东西
1: 哦。这个很重要，
0: 对对对，
1: 哦，很多人就是睡，就因为是因为那个食物都还没消化，你就跑去睡觉，
0: 对，
1: 就睡得很不舒服，
0: 对对，哦，因为有些食物会影响你的脑部，让你过度亢奋，
1: 哦，
0: 反而会睡不好，
1: 是，
0: 睡前不要喝酒。
1: 哦，睡前不要，可是很多人都说喝酒会比较好睡，
0: 对，
1: 这是借口吗？
0: 我觉得是一个迷思啦，
1: 哦，
0: 确实它会让你比较快导入睡眠状态，
1: 哦，
0: 但是它会让你后续的睡眠变得很片段，
1: 哦，
0: 很容易醒过来，
1: 是，
0: 那变得很浅眠，
1: 嗯，所以其实酒也算是刺激性的饮料嘛。
0: 酒它算是去抑制
1: 哦，去抑制，
0: 对，
1: 去抑制的饮品，
0: 对对 对, 对，
1: 哦，
0: 还有就是下午不要喝太多的咖啡啊，哦，茶，
1: 是是是，
0: 对，
1: 所以这些也真的是有影响，就对，
0: 这些都会有影响，嗯，对，嗯，
1: 像我好像都没影响，睡得可好，
0: 对，我觉得睡眠是一个动态的啦，
1: 嗯嗯嗯，
0: 就是。就像我们生理会变化一样，睡眠也会随着我们不同的年纪会做出一些不同的一些反应出来，对。
1: 那有些人他会问说，就是我睡觉都一直在做梦，这件事情会是他也算是一种睡眠不好的现象吗？
0: 其实很有趣的哈，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深睡期才会开始做梦，
1: 哦，
0: 对。那确实是有些人醒过来之后，对于刚结束的那个梦境觉得还很鲜活，
1: 嗯，
0: 那可能会让他觉得没有睡饱，
1: 是，
0: 那我们都还是会建议可能是睡眠的品质不够好，那你白天还是多活动这样子，哦，
1: 是，就是还是白天活动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0: 是，
1: 就是不管你从年轻到老是不是，就是哎，我还很好奇一件事，就是说有说为了我老了以后可以睡得比较好，我年轻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有这样子的一个关联性吗？因果关系吗？
0: 就是保持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啦，嗯，
1: 就是作息还是生活作息要比较正常，就是比较卫生的生活作息，
0: 对，然后就是不要饮酒过度啦，
1: 哦，
0: 对，
1: 抽烟喝酒，
0: 抽烟，对，生活作息正常，
1: 对
0: 对，那接受年纪大睡眠时间会稍微缩短，
1: 嗯嗯嗯，
0: 不要过度的反应，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吃药啦，
1: 是，
0: 让自己的睡眠一定要延长到跟年轻的时候一样，
1: 嗯 嗯, 嗯，
0: 这样反而是不正确的，
1: 嗯嗯，对，反正就是说不管怎么样，睡眠这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就是你最好是固定时间睡觉，固定时间起床。那刚刚李医师也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如果说 你今天睡不好，可是你隔天还是要起床，
0: 对，就还是该起床就起床，
1: 对，因为我们都会有补偿心态嘛，
0: 对，
1: 觉得我昨天没睡好我就要一直睡下去，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對, 對，这样子可能短时间你觉得身体白天又休息到了一些，
1: 嗯，
0: 但是这样就是累积下来还是不好的，对
1: 对对，所以还是就是固定时间睡觉，固定时间起床，不管你前一天睡得多不好，你隔天一定还是要起来，
0: 对
1: 对，才不会恶性循环下去，
0: 嗯，
1: 对不对？因为我这样想也是有道理，就是你隔天起来有点累嘛，那你再隔一天应该就会睡得比较好了吧，
0: 应该是这样子，
1: 照理说应该是这样，
0: 就是，撑过去，
1: 对对对，
0: 撑过
1: 去，
0: 对，
1: 嗯，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0: 对，嗯，
1: 对，那我们休息一下再来看哦，那如果我们真的失眠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治疗它，
0: 嗯，OK，
1: 好。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贵宾是林口长庚医院一般精神科的主任李淑花医师。刚才李医师有跟我们讲，就是你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不管你年轻还是你年老哦。然后养成一个好的睡眠习惯，其实就是保证你未来可以睡好的一个最好的方法。那可是如果说今天我们真的不幸就是得了失眠症，就是医生判定你真的失眠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治疗这个所谓的失眠症呢？就是有哪一些方法，不管是一些做法或是一些药物，怎么样来治疗这个问题？我们请教李医师。
1: 嗯哼，我想这个问题哈，大家都很关心。
0: 对。
1: 那确实失眠的原因有很多，所以我们如果遇到失眠的时候，可能要先确定一下，找出造成失眠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0: 嗯，
1: 是情绪啦，或者是环境太吵杂，
0: 是，
1: 或者是你经过一个压力事件还在调适过程中，或者是像有些长辈可能一些血压啦、血糖没有控制好，
0: 是，
1: 或者是生活作息没有调整好，这些都可能造成失眠。那或者是他最近吃了一些感冒药啦，一些鼻塞吃药啦，或者是气喘吃了一些气喘的药，其他慢性疾病的药都可能会造成失眠，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事情都做一个厘清，确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0: 是，所以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得要先确定它的原因，才知道要怎么来做相关的治疗。
1: 对，就是不用急着说马上要吃药啦，这个有时候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决定。
0: 嗯，是。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这个药物，就是一般人的药物迷思。那我想请教李医师，就是说，如果说有些人你觉得不一定要开始吃药，一开始就吃药，那通常我们都会用什么方法来帮助患者改善他们的睡眠呢？
1: 大概可以做的方式有一些哈，那有一个就是要先跟大家提醒的，就是有些人觉得说喝酒可以助眠哈，那其实有时候它会反而造成睡眠品质变得比较差啦，所以我们还是会希望说，如果会有一些睡不着的问题，还是可以先找一些其他的原因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

0: 如果睡不好的话，会建议养成一个睡眠的仪式哈。嗯，那有些人会去稍微散步啊、走路，那或者是做一些肌肉放松啊，让自己身体处在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下。
1: 嗯嗯。
0: 那有些人会去睡觉前一两个小时去泡个热水澡啦，那把室内睡觉的环境光线弄得比较柔和一些，
1: 嗯嗯，
0: 不要太吵杂。
1: OK， 哎、欸，请问李医师，就是说您刚有谈到，就是可以走路一下，就是像有些人，像尤其是上班族，他可能白天的时候没时间运动，他可能就是在下班以后，然后才去做有氧、舞蹈或是什么，
0: 嗯嗯嗯、
1: 那这个会就是会让他睡得更好，还是如果在睡前做比较激烈运动、
0: 嗯嗯嗯，
1: 是会睡得更好，还是反而会睡不好？
0: 嗯嗯。嗯，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一个人到底在什么时候运动是对睡眠最有效的？
1: 对，
0: 那目前可能还是因人而异啦。
1: 嗯，
0: 那但是会建议说睡前两三个小时以内不要做一些太激烈的
1: 哦，
0: 会让你的交感神经太亢奋，
1: 是
0: 会可能睡不着。
1: 哦，
0: 对，
1: 所以不要做激烈运动，
0: 对，
1: 但是要做可以做一些缓和的
0: 运动，对，放松啦，
1: 对，
0: 呼吸练习啦，这些都可以。
1: 嗯、对，嗯、那刚刚李医师有提到就是灯光的氛围嘛，那因为像我的习惯也很坏，就是睡前都甚至有时候睡觉都开着电视睡，
0: 嗯、
1: 对，就是。好像没有声音反而睡不着这样子，
0: 对对
1: 对，然后就说可是就是到底有些人或是睡前都会开一盏小夜灯啊，说怕这个万一起来上厕所或怎么样比较安全啊，那您会建议睡眠的环境它大概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0: 会建议就是说还是比较安静一点，那不要太多的一些刺激，
1: 嗯嗯，
0: 像刚提到半夜怕起来上厕所会跌倒，那种的小夜灯反而放在地板上是比较安全的。
1: 哦，是是，
0: 而且不会影响到睡眠。
1: 嗯，
0: 对
1: 对，
0: 所以基本上会依个人的一些需求啦，
1: 嗯 嗯，
0: 看每一个人你自己，因为睡眠毕竟是一个过程，那我们每天都会在调试这些不同的感受，
1: 嗯，
0: 对。对，但是就是不要太让自己太兴奋、太亢奋这样子。
1: 嗯嗯。然后好像就是有人说，所谓的褪黑激素，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0: 嗯、
1: 怎么样？它会就是好像褪黑激素要出来，我们才能够有比较好的睡眠，是这样吗？
0: 对 对，确实是这样。那褪黑激素就是影响我们睡眠中枢很重要的一个神经传导物质。
1: 嗯嗯。
0: 那睡眠激素开始分泌了，我们才会睡得着。
1: 哦。
0: 对，所以像坊间有一些褪黑激素的一些产品，
1: 嗯，
0: 那但是对于长期的失眠，
1: 嗯、
0: 褪黑激素类似的这样子保健食品或是药物的角色目前还不确定，
1: 嗯，
0: 大部分褪黑激素都是对一些比如说时差，
1: 是，
0: 哎，对，
1: 哦、
0: 或者是一些工作轮班这样子的形态失眠可能会有帮忙，
1: 哦，
0: 但是对于长期的焦虑啦、忧郁这样子的失眠，就效果还不确定，
1: 就效果反而不确定。
0: 对
1: ，OK， 了解了解，对，所以我是觉得，就像刚李医师说的，就是褪黑激素这种所谓的保健食品，我觉得还是要小心使用，对，要小心使用，
0: 对
1: 对
0: 对
1: 对。那那个医师还有就是有哪一些？除了吃药之外的方式可以帮助这个长辈入眠的吗？
0: 嗯嗯嗯嗯，我们会建议长辈哈、
1: 嗯，
0: 有一些方法，我们会所谓的做睡眠日记。
1: 哦，睡眠日记 ，OK。
0: 比如说他几点上床，
1: 嗯、
0: 他就是记事本。
1: 嗯哼。
0: 他几点上床，几点入睡，
1: 嗯，
0: 然后早上几点起床。
1: 是。
0: 我们会请他做一两个礼拜的记录，
1: 嗯，
0: 然后再跟他回溯讨论说他那天是什么原因有睡好，那天也是什么原因睡不好。
1: 嗯哼哼。
0: 那会建议他看有一些是可以避免的，
1: 是
0: 有些是可以增强的，
1: 对
0: 对
1: ，OK。
0: 他如果说睡眠的效率不是太好的话，
1: 嗯、
0: 我们不会勉强他一定要躺床那么久，
1: 是。
0: 如果躺得太久睡不着，
1: 嗯，
0: 就不要一直
1: 不要硬睡，
0: 对，绑在床上， 这样会更焦虑。
1: 是是，
0: 对，
1: 就干脆起来动一动，
0: 对，走一走，散步一下，
1: 散步一下，对对。
0: 那有睡意想睡了再回去睡，
1: 是是，
0: 对。
1: 那通常医师您会建议？

0: 定义我们，就是说反正时间到我就是上床，还是说虽然时间到但是我有睡意的时候才上床？
1: 我们都会建议固定时间，
0: 固定时间，
1: 对，固定时间，让自己也强迫自己养成一个生理时钟。
0: 嗯，
1: 对，
0: 其实是可以训练的，对，我们的生理时钟是可以训练的，
1: 可以训，可以教他。
0: 对对对，你可以教你自己的身体，
1: 对对对，
0: 这个时间该睡觉咯，这样子，对 对,
1: 对, 是
0: 对，
1: 确实是这样。
0: 对，所以大家不要太倔强，尤其是老人家。
1: 对对对，
0: 对你就是训练自己哈。
1: 对，训练自己。
0: 对对对，所以这是可以训练的哦，各位听众，不要再找借口了哈。
1: 嗯嗯嗯
0: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谈药物问题了，就是说您在什么状况之下会觉得这位患者他可能需要投药？那而且其实大家对于吃这个相关的精神科的药物，很多人都会有很多害怕。
1: 嗯，
0: 对。那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医师会选择投药呢？
1: 嗯嗯嗯嗯，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患者他的因为睡不好的问题哈，那持续的时间比较久，
0: 嗯，
1: 那影响到他的生活啦。让他觉得白天很嗜睡，很多事情想做都没有办法去完成，
0: 是
1: 影响他的功能，
0: 嗯，
1: 我们就会建议会需要考虑吃药，先解决这个问题，
0: 这样，就反正就用药物来先解决他睡。如果说他一直都睡不着，
1: 对
0: 对
1: 对，
0: 也是得要帮助他一下。可是有些人就会对这个药就会产生很多迷思的，像有些人就会很怕吃这种安眠药，他说安眠药的剂量会越吃越重，就会有这样子的疑虑吗？
1: 确实是，如果说失眠的状况哈，你没有找到它基本的原因，没有去治疗根本的原因，反而是一直用药物哈，让自己可以睡的话，这样子反而有真的有可能会
0: 越吃越多，
1: 对，大概2到4个礼拜以上就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我们一般口语化的就会有抗药性，
0: 哦，是是是，
1: 就是会有越吃越重的现象，
0: 嗯，
1: 所以我们都会希望说安眠药使用不要超过1个月，
0: 哦，
1: 基本上2到4周，
0: 嗯，
1: 那剂量越轻越好啦，
0: 嗯
1: 那不要自己调整药物，有些患者半夜醒来很焦虑，又吃了一次，
0: 对，
1: 第二天又跑不起
0: 来，很多这种人，
1: 对，所以就是药物的剂量调整啊，这部分都要跟医生讨论，
0: 是
1: 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合并喝酒啦这些，
0: 哦，对啊，你看医生已经讲了多少次，就是酒绝对不是助眠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用酒来，而且酒配安眠药会不会有危险性？
1: 很危险啊，
0: 非常危险，
1: 啊，对于一些抑制的抑制的效能是加倍的，是加重啦，所以酒跟安眠药一起吃其实是蛮危险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会建议患者如果说有在吃安眠药镇静剂之类的，要定期回诊，那要注意一下那个药物的疗效，还有一些副作用，对，有些患者会忽略掉了，副作用的问题
0: 会有哪些副作用呢？
1: 有一些镇静安眠药哈，吃了白天会嗜睡，
0: 哦，
1: 它会影响到我们一些平衡的问题，那很容易跌倒啦，或者是发生意外啦，容易受伤啦，对，发生一些事件啦，所以这些药物可能短时间你觉得可以帮忙你睡着，但是你醒来之后，你白天的功能也有可能因为这些镇静安眠药让你处在一个危险状态。
0: 是的，是的，对对，所以就是最好不要超过1个月嘛，对不对？
1: 对，
0: 哦，用药最好不要超过1个月。那还有一些听众就是会担心，就是说吃安眠药会不会像吸毒一样，就是说哦，我吃了以后我就上瘾了，然后我不吃我就不可能睡，所以才会越吃越重，就是会不会有成瘾的问题啊？
1: 这些镇静安眠药确实都有一些成瘾的风险啦，对，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说药物用在最低有效的量就可以了，
0: 是，
1: 那你睡眠已经改善了，那这些药就可以慢慢的减药，
0: 是的，
1: 那我们碰到有些患者他也许吃了一段时间的镇静剂之后已经比较好了，那要尝试停药的状态，但是他会觉得说那我今天马上就不吃，但是你这些镇静安眠药吃了2个礼拜以上，我们身体就会有一些反应，本来就

0: 能突然停。
1: 哦，是是，所以是要用减量的方式，
0: 慢慢减。对、哦，所以并不是代表说你不能不吃这个药，是因为你在停药的过程中，方法要比较缓和一点。
1: 了解，了解。所以真的要

0: 状态。
1: 对耶，对，真的耶，那这怎么办呢、啊？因为这样会不会有点危险？
0: 其实是蛮危险的。
1: 对啊，
0: 对，有些半夜起来吃东西啦，那打扫啦，或者是有的会下厨啊。
1: 哦，真的，
0: 这些真的都很危险，
1: 真的很危险
0: 呢。自己拿东西来吃，其实那些都非常危险。
1: 对，
0: 那有时候长辈是一个人住，
1: 对，
0: 他就会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
1: 是，
0: 所以我们就会提醒他，记不记得前一天晚上睡觉前发生的事情？对，或者是说你第二天醒过来之后，你有没有发现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饼干屑啦，
1: 对对，
0: 或者是一些食物的一些包装啊，都请他特别注意。那如果说有家人的话，我们就会提醒家人可能会有这个问题。那如果有这个情况，就要马上停药了。
1: 就要马上停药。
0: 对
1: 对对对。因为这太危险了，
0: 真的。
1: 对，因为我妈妈就有过一次了，就是那其实我觉得她睡眠没有很不好，只是白天没动，可是医生就有开一点点给她吃，结果她本来就是起来上个厕所，本来睡在房间，然后就跑到沙发去，就是就跑到不一样的地方去睡，然后她自己也不记得这件事，所以之后我们就不敢再让她吃那个药了。
0: 那这个真的就是要很小心，
1: 对 对，
0: 因为她有可能对于吃了药之后失忆了，
1: 对，失忆，所以这个就要得要赶快停药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哈，
1: 对，这个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哎，对。那还有人就是说，吃安眠药吃多了，我的记忆力会衰退，我会变笨，甚至有人说安眠药吃多会失智，会这样子吗？
0: 这个目前还是趋向说，有可能你长期使用的安眠药，可能还是跟失智有相关。
1: 哦，
0: 对，但是因为失智让你吃的安眠药比较多，因为有些失智的患者身体就会有一些失眠的问题，是因为这样吃了一些安眠药之后造成你失智，还是你本身就是一个失智的个案？
1: 是，
0: 目前没有一个很一致的看法，但是确实安眠药跟失智是有相关的。
1: 是是是，所以就是其实它还真的是有一点关联的。
0: 对对
1: 对对对，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如果不，我觉得就是李医师，从刚说到现在，我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们如果能够不要靠药物，是最好的，对不对？就是说我们不得已才靠药物来解决我们失眠的问题，对不对？最好的方式还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吗？
0: 对对，这个是最基本的。
1: 对
0: 对，
1: 然后就是如果说你是因为一些心理的状态，比如说焦虑啊，或者是忧郁啊，或是压力太大，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要解决那个根源的问题。
0: 对
1: 对不对？而不是去解决失眠，这是一个果。
0: 可以这么说。
1: 对，就是如果你解决这个因 的话，可能你那个果也就不会产生了。
0: 对，
1: 应该是这样子讲的。
0: 对，就是说，因为失眠的原因很多啦。
1: 对对对。
0: 那要处理的是他内在的导致的因子，
1: 是，
0: 而不是把睡眠压上去可以睡就好了。
1: 是。
0: 这样反而是后面的后遗症比较多。
1: 其实我是还蛮想要鼓励听众，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华人啦，就是华人比较害怕看精神科，就是比较觉得说来看精神科，当然有一些是因为他觉得这样保险就会买不了，
0: 对，
1: 所以他不来看，对不对？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需要做一些改善，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一点点的调整或是处理了你前面的这个压力相关，因为精神科不一定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啊，现在人压力那么大，每个人多少都有点忧郁嘛，其实也不成问题。可是我们就是因为，而且我听说40岁以后那个血清素就会下降很多嘛，那搞不好你补一补血清素，你的精神症候群也没了，你的纤维肌痛症也没了，你的什么都失眠搞不好也改善了，就是其实就是一点点东西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可是因为我们都害怕去看精神科，所以我们就一直让这个问题摆在那儿，或者是一直靠药物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李医师，您节目最后是不是就是鼓励看，就是你鼓励听众，就是说，你有一个什么样到什么程度，或是长辈，然后他就还是会建议他来就诊。
0: 因为睡眠是我们每天都需要的一个算是。

0: 食粮啊、嗯嗯、我们每天都要靠着睡眠让自己维持一个正常好的一个生活状态，
1: 是
0: 生活品质啦、嗯、这一部分。那如果说这样子持续的一周两周，那甚至于延长到一个月以上、
1: 嗯、
0: 你自己的一些方法都你找不出原因的话、嗯、我们就会建议应该来到精神科门诊就医、
1: 嗯、
0: 那其实失眠的因素有很多，来精神科看诊我们主要还是要查导致失眠的原因是什么、嗯、那不会说一猛然就来看诊就一定会开药、嗯、
1: 是是，
0: 凡是有些患者希望来我们开药，
1: 对，
0: 那我们还要跟他跟患者做进一步的讨论，目前不开药的原因是什么，
1: 对对 对, 对，反而还要说服他，
0: 对，精神科医师在使用这些药物上其实是还蛮谨慎的，
1: 是是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治疗的过程中还是需要彼此互相配合啦、
1: 嗯、
0: 因为毕竟医师的一些医疗行为还是要依病人的临床状况，
1: 是
0: 那病人自己实际上的感受跟医师做一个比较清楚的沟通，
1: 是
0: 对、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样子对于长期的治疗是比较好的，
1: 是
0: 也许一阵子比较好了，你的药量就可以慢慢减轻，
1: 对
0: 对
1: 对对 对，我觉得就是鼓励听众朋友啦，如果你真的是就是你有失眠一个月以上，就是你真的都睡不着睡不好，就是还是建议你来就诊嘛、
0: 嗯、
1: 或是长辈，对不对
0: 对,、嗯、
1: 对，那医生不一定会开药给你，所以也不要怕，可是也不要一去就诊就希望医生开药给你
0: 真的是这样子，
1: 对，所以就是要充分的跟医生沟通讨论、嗯、然后我们可以找出原因，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不会结出失眠这个果子，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今天非常感谢李医师跟我们做那么详尽的分享，
0: 不会不会，谢谢大家，
1: 对，祝大家这个今天有好的睡眠，
0: 对，大家都可以睡得好吃得好，谢谢
1: 谢谢谢谢李医师，永保安康，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会不会有话想说呢？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互相如何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很开心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今天呢，很开心我又邀请到一位很有经验的好朋友，他是钟美惠老师，他目前也是我们 Needs Radio 的关键新生命的节目制播人，那本身也是教育部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然后也是有一个原本工作室担任执行总监及讲师，那另外还有一个谈心小屋主任。我们很开心请钟老师跟我们打打招呼。
2: 嗨，馨馨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欢迎美惠老师哦。钟老师在我们这个启聪学校我工作的场域啊，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很巧，刚好有一个机会呢，学校邀请他来跟我们学校的亲职讲座谈有关于这个网络防治，就是让小孩让老师跟家长啊能够知道怎么样去看待小孩使用网络的这个教育啊问题啊，怎么样处理。那我才想怎么有一个我跟我同一个电台的主持人竟然跑到学校来让我看到。因为其实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们其实都不同的时间录音，然后有的在海外，有的是特地来的，所以不是每一个时间我们看得到所有的那个制播人，所以我就觉得哇，很有缘分。
2: 是，
0: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家庭的议题，我可以跟钟老师可以更深入的来聊一聊，
2: 是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就也安排钟老师来参加这一次的这个我的这个节目的录制哈。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就要请钟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哈。其实钟老师在这个家庭教育的专业哈工作很多年了，那不管是在国内或者是在对岸，其实都有很深厚的经验。那面临的问题，其实钟老师非常的熟悉，家庭在亲职的教养啊，亲职的这个执行当中，有很多层面的问题。那当然，现在最夯的就是说啊，网络的这个控制，怎么样让自己的儿女不要被网络

0: 驾驭了哈，被这个太多受到网络的引诱，就没有办法好好做自己的事情以外呢，其实我们回到这个亲子互动的这个层面里面啊，我们想啊，这个孩子就是上天所赐的礼物，没有一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健健康康的，那也都希望自己孩子是聪明俊俏美丽大方的哈。所以你说哎呀，如果他聪明俊俏美丽大方可是都被着网络耽误了哈，那当然他未来有很多的问题，会更担心他未来会怎么样。但是其实光孩子的养育过程，他从出生到他开始，应该说当他开始接触社会啦，可能才有一些网络啦或者是交友的这个困扰，事实上在亲职的更前面的阶段，当这个孩子生出来之后，本来父母是一个很高的期盼，觉得啊，我即将要成为父母了，即将要有一个宝宝出现了。可是如果说很快就发现孩子可能是这个人生最难预料的一件事情，养育孩子这件事其实会有非常多的变数，所以我们真的说今天要好好跟钟老师来聊聊有关于亲职这件事情，在也许是一般的孩子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那更多的状况是发生在当你生出来的孩子他有一些身心障碍的情况的时候，父母该怎么样面对，该怎么样应对这样。
1: 是，对，就是你讲到的，就是当我们生出来的孩子，哇，本来一直想象出来是不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特别可爱，然后让自己觉得哇，可以终于可以成为父母了。
0: 对，
1: 但是如果有一点点的那个好像不是那么圆满的时候，对父母都是一个蛮大的痛。
0: 是，
1: 对，真的不容易。我觉得我自己其实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对，所以每当我在怀孕的时候，我就会想象哇，生出来的 baby 是什么样子。对，那当然同时就会有一些担心，说哎呀，他是不是健康， 是不是正常。那其实那个时候其实也不管他漂不漂亮了，就是出来聪不聪明，其实唯一的渴望就是健康，就是正常。
0: 是，
1: 对，所以我能够体会，就是如果说哎，真的孩子生出来有一些稍微不完美的时候，就是不是自己期待的那么完好的时候，就会哇，那就是一个内心很大的冲击。对，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可能要先去处理自己的那个冲击。我觉得那个才是一个第一步。
0: 是我们在其实孩子有时候也不是一出生然后马上这个状态就显现了哈。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孩子可能是慢慢的七坐八爬有慢了，或者说讲话有慢了，那他才可能被发现。然后呢就会经由这个医院的系统啊，做这个早期疗愈的这个开始，来帮这个孩子做一些复健。那当然如果是听力有状况的孩子是最快，可能一出生就做听力筛检，所以是一出生其实很快这个家长可能他就会接到一个结果，就是孩子的听筛没有通过，那可能他会安排一段时间之后再复诊，再去检查一次。对，那通常当一出生的时候其实不只做听力筛检，就有好多种检查。
1: 对，
0: 如果这个检查也一样就是出现红字，或者是医生就是说在医院出生就是说这个宝宝可能这个地方比如说最常有就是黄疸啊，这些指数有点异常，那很简单，可能照一照光就 OK 了。那可是如果有更多一点的问题的时候，家长的心大部分就是扑通扑通的跳，听到这个消息就开始哇，可能就整个脸都涨红起来了，可能他自己就已经觉得哇，好，怎么这么突然难以想象哈。所以这是一些一出生父母就要遇到的一些

0: 就开始要有一些预料以外的事情发生。所以当我们说这个预料以外的事情发生，我们通常心里会一开始会紧张或是害怕，这种心理阶段一定是有的嘛。那这个甚至有时候就会否认说，哎，这个孩子就是听力就是哦很严重咯，可能是中度以上的一个失聪的一个现象。哇，那这样可能有很多家长就开始面临这个否认无阶段啊，可能就愤怒啦，或者甚至就是觉得没有办法接受，他可能就有很多的心理状态。钟老师，你刚刚说的他要好好面对的心理状态，是不是就是我认为一般人应该都知道可能是有一些这种五阶段啊。不知道您说的还有其他的部分吗？
1: 对，一开始当然就是不能接纳嘛，否认，然后就是然后我觉得就是会有很多夹杂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啦，
0: 是
1: 比如说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失落嘛，期待的失落，对，原来一个哇，准备迎接一个非常可爱的哦，这是到处可以献宝的孩子，哇，突然间发现，哎，自己的孩子不是那么的完美的时候，很多的父母他有很多复杂的情绪，譬如他就可能同时就会伴随着自卑，哇，我这个孩子不能带出去，不能告诉人家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因为他自己就已经开始不能接纳，
0: 是啊，
1: 对那种内心，甚至还有可能就是有内疚。哎呀，我是不是前辈子做了什么事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有什么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上天惩罚我啊？
0: 是，
1: 就有很多的自责跟内疚。
0: 是，
1: 这种否定啊，然后这种失落啊，自责、内疚，甚至我觉得还有可能会有很多的把悲伤变成转为愤怒，那种就是很伤心嘛。然后，但是他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落在我身上，为什么别人的孩子都健康，只有我生出这样的孩子，
0: 是啊，
1: 那种埋怨，那种不甘愿，不能对于上天的那种好像有很多的抱怨，
0: 是，
1: 对，那种情绪，这些我觉得都是很真实的。对，那当我刚刚说要面对这种冲击的时候，就是这个自然而然有的这种情绪，我觉得如果有一些生出来有一些譬如说可能身心障碍的孩子的父母，他可能我觉得首先是要先接纳自己真实的这种情绪。可是我自己就是接触过很多类似像这样的家庭，
0: 是，
1: 其实我觉得父母有时候有一个恶度的伤害，是他不断的去压抑自己这种情绪，
0: 是，
1: 对，他甚至我觉得他身边的人也都不能够理解，不能够同理，然后甚至会觉得你不要老是停留在这种负面情绪里面，你应该更坚强的面对啊，你要更理性的处理啊。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没有把情绪好好的先处理好的时候，反而我没有能力去好好的更就是说用更正向的态度跟方法去帮助这个陪伴这个孩子。所以我觉得首先要处理的是情绪的问题，
0: 是，
1: 那我觉得处理情绪可能就是要颠覆一般人的思维，很多人都说哎呀那个情绪你不要太 care 它，它过了时间过了你把事情处理好就没事了，其实不然，因为我发现有很多时候我们压抑了情绪，其实那个情绪它会发酵的，
0: 是，
1: 对，然后它如果没有就说我们一开始面对这样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没有好好先接纳自己的里面有的可能就是不甘愿啊，然后可能有的悲伤啊，有的失落啊，有的愤怒，如果我没有好好先把这个消化转化疏解的话，它可能在我们里面会让我们变成，甚至会让我们变成一种长期的这种忧郁啊，或者是长期的情绪低落啊，对，或那个对我们的伤害其实是更大的。
0: 对，是，钟老师在讲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好像在我工作的过程看到很多跟家长的互动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就会想，哇，这个家长他自己还处在什么阶段，如果这个孩子他在这么幼小的时候 他只能靠着大人给他协助。
1: 嗯哼，
0: 那

0: 这个大人最亲密的当然就是自己的父母。
1: 对，
0: 如果这个父母在面对孩子的状况，
1: 嗯哼，
0: 他自己有情绪，
1: 是
0: 没有办法调理好，
1: 嗯哼，
0: 就像刚刚庄老师讲，他选择先压抑了，
1: 嗯哼，
0: 然后呢，到底是不是接纳不知道，
1: 嗯，
0: 到底对这件事情的感受是什么不知道，
1: 嗯，
0: 只是先压抑，然后呢，医生说做这个做那个，
1: 嗯，
0: 他就先去做了，
1: 嗯，
0: 做做做做做到后来，有可能他自己累积了长久的。可能这个情绪没有抒发，
1: 嗯，
0: 他可能这个父母自己就崩溃了。
1: 对，
0: 是。那其实我看到有很多，他就会变成是夫妻问题，
1: 对对对，
0: 或者就是我说的这个可能就婚姻问题了。
1: 是是，
0: 他也知道不能怪小孩，
1: 嗯，
0: 他可能就怪太太，
1: 嗯哼，
0: 怪工作。怪老板、
1: 嗯、
0: 可能怪爸爸妈妈、
1: 嗯
0: 哦、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有可能根源是自己在面对这个有状况的孩子的时候、
1: 嗯、
0: 究竟他对孩子的期待是什么、
1: 嗯、
0: 这个孩子对他而言到底代表的是什么、
1: 嗯、
0: 然后他自己所看待这件事情会有这么多种不舒服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嗯哼，是，对，其实就是说，当如果说，就是这些爸爸身心障碍的父母，他能够先从自己的情绪去理解自己怎么了，
0: 嗯，
1: 其实他就比较可以知道他为什么会有那些情绪。
0: 是，
1: 对，像刚才说的，我觉得就是欣欣老师说的很好，就是其实如果情绪没有处理，你知道那个后果是什么？就是刚刚你说影响到婚姻关系嘛，
0: 是
1: 影响到就是有很多很多他处理这些问题，他就是自己可能都走不出来，
0: 甚至周遭的人际关系都有影响。
1: 其实我觉得一个更严重的是，他会把他的情绪不自觉的发在转移在孩子身上，
0: 是
1: 他有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对孩子的嫌恶，或者是可能在很孩子让他再更失望的时候，他就有很多的这个不好的言辞、不好的这个话语从他口中出来。
0: 对，
1: 其实对孩子就是一种伤害。
0: 是。
1: 那如果说能够好好的去看待自己情绪的时候，就去问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失落？
0: 嗯，
1: 为什么会这么愤怒？为什么会这么的不甘愿？哦，原来其实因为里面的价值被冲突到了。
0: 嗯，
1: 譬如说价值是什么？就是啊，就是我要生一个很棒的孩子啊，要一个很完美的孩子，然后才证明我是成功的，我有价值啊、嗯、孩子就是我的成绩、嗯、我的成果啊。有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一个价值观里面都会对自己有这样的期待。其实如果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不只是身心障碍的父母，
0: 是
1: 其实有很多的父母他真的把孩子的成就代表自己的成就。对，所以其实不只是一个，即便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如果当孩子让他失望了，没有达标了，不符合他的期待了，可能他内心都会有很多的情绪。那更何况就是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一个就是好像感觉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孩子，比如说你看失聪，对不对？或是脑麻的，或者是他就是可能有一些先天的肢体障碍等等，那种就是已经感觉自己是无法改变，
0: 是
1: 那个对这种完美主义的父母来讲，那个绝望是更大的。
0: 对，
1: 那这种，所以当他去先去看看自己的情绪来自哪里的时候，他反而有机会去面对自己内在的那个价值，
0: 是，
1: 然后他可以去看看，哦。原来是我这样的东西的价值，我这样的一个期待，完美的期待，在让我这么难过，让我这么失落，让我无法承载我面对的这件事情。
0: 对，
1: 嗯，
0: 我觉得的确不是只有身心障碍者父母，一般小孩的父母，甚至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父母，或者甚至是爷爷奶奶好了，其实也会对我们有一些期待。
1: 对。
0: 那这些期待大部分就是发自他自己的内心的价值观嘛，
1: 没错，
0: 他衡量了社会上他觉得你要做什么样子的人比较好，
1: 嗯哼，
0: 好，那这个价值观呢大家都很容易被社会塑造啦，这个状态有可能现在会说你念医学系不好啦，你要念电机系比较好。大家现在都知道选填志愿的时候就是哇，孩子的价值观跟父母价值观在大量的这个

0: 冲突
1: 当中啊，哈，最近的这个新闻就说啊，这个繁星出来了，这个或者是第一阶段，然后这个分数谁比较高，谁比较，大家都会去搜寻，喜欢去听这个，因为感觉你读这些或者你做这些，你将来比较有保障，你将来比较受人肯定、受人尊重，
0: 是，
1: 这很正常，不是吗？钟老师，
0: 是，
1: 对，
0: 没错，就是当我觉得当父母没有厘清到底要培育出什么样孩子的时候，就会用社会的价值定义，来把那个标准放在孩子身上，
1: 对，
0: 甚至呢，有些父母就是自己的生命的这个梦想没有实现的时候，
1: 没做到，我当不成医生，
0: 对对对，
1: 你要当，
0: 没错，也会转嫁到孩子身上，让孩子完成自己的梦想。这些其实就是父母，蛮多父母都会发生的。
1: 是，
0: 的确，它是很现实，好像听起来，感觉也蛮正常的。但殊不知，其实对孩子来讲，就是一个蛮大的伤害。
1: 对，
0: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属于他的特质，他的天分，他的能力，那个就是一个上天创造这个孩子所给予的那个独一无二。但是如果父母没有去看到这一点，然后呢却用一个一般社会的价值，或者一般社会的这个导向，或者趋势好了，然后去引导这个孩子，或者把自己的期待放在孩子身上，反而会就是会有点可惜了，就是他可能有的独特没有发展出来，反而他必须要活出别人期待的样子。那其实每一个孩子如果不能活出自己是非常可惜，也会让他不快乐的。
1: 是，钟老师提到一个说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就好像我们说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第二个，没有第二个一样的人，即使是一个身心障碍者，也没有同样的诊断，也有各式各样的状态，同样的拿到同样的诊断，看甚至我们说同类型的他也会不一样，所以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对每一个孩子来说，他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却要被放在学校，这种团体式的，要用一样的教材啦，或是一样的教法来进行，那自然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嘛，是不是？就是说对学生来说，对一个这个假如他是从幼儿他进到学校里去，他的不同性独特性就还是会展现出来，那一般的孩子也没有比较好管教，那对身心障碍者也是一样的，或轻或重的这个残障的等级，其实也不能说他就是好顾的小孩，或者是不好顾的，好带的小孩，或者是不好带的小孩。我们会说，很小的小孩，我们说啊，他是天使气质般的好带，可是没有想到长大他可能有自闭的倾向，因为那么好带都不讲话了，好好带哦，好好吃，好好睡，可是他将来在互动，竟然有一些状况，所以也有时候是在养育的中间才慢慢呈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家长前面可能对他充满了期待，那又是一个中途才出现的一个障碍，让他一样又掉到那个失落的或者是否认的这个阶段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说在这个时候他要面临自己的情绪，又要去突破自己的价值观，然后呢他又要去处理孩子的问题，其实很辛苦，很忙的，
0: 真的，
1: 他在这么多的事情当中，他的优先顺序当然是有可能先处理好，先把小孩要能医疗的先做，能处理的先处理，剩下他的情绪和这些价值观其实很有时候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对，我倒觉得这个就说我们当我们在面对这些冲击的时候，其实不管发现孩子的异常是在什么时候，不管他刚出生或成长的历程，对父母来讲都是一个冲击，对，但是我就以我自己在做咨询陪伴，

0: 我真的发现，就是说，一定先把自己处理好，再去处理孩子。因为当自己没有处理好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处理孩子。所以我觉得，可能首先还是要先看看自己内在怎么了。对，当我突然发现孩子，哎，他的听力有问题，我突然发现孩子他是学习障碍，或是他是情障，或者他是自闭等等。我突然发现，对我来讲，带给我的是什么？我觉得父母可以更多的把焦点先放在自己，然后去理解自己现在的处境，比较能够把自己处理好。然后，当自己把自己的情绪照顾好之后，安顿好之后，他就有一个能力来想想，那我要如何来面对这个孩子？我对这个孩子的现在的状态，我接纳多少？对，其实当你在处理情绪的时候，你已经在面对你有没有接纳这个孩子了。因为当我们内心有一些很负面情绪的时候，往往其实就是在抗拒，就是在拒绝这个孩子，拒绝这个现况，拒绝我的孩子居然有听障问题，居然他是一个自闭儿，居然他是一个雅思，哇，这个对我来讲，哇，那个对我来讲，可能我真的会觉得无法接受。所以当我无法接受的时候，那个很多排山倒海的负面情绪就会随之而来。
1: 是，
0: 对，所以我如果在处理情绪的时候，我反而有机会去理解我怎么看待这个状态，这个孩子的这个这个现况。
1: 是，
0: 如果我把自己情绪处理好，说不定我就有机会去看看，哦，原来是我不太接纳，那为什么不接纳呢？哦，原来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是不完美的，我希望我的孩子跟一般人正常一样，他有很多的这个机会可以去创造他的，哇，这个蔚蓝的天空。
1: 对，
0: 所以但是当有这个，好像这个是一个挫折吧，对父母来讲，
1: 对
0: 这个挫折产生的时候，那如果我先理解到说，哦，他已经是事实了，他已经不容许我否定了，我必须要做的反而是接受。我要先接受，我才可以有能力去好好的陪伴。而且就是说，当我可以接受的时候，我才可能发现那个没有，也许没那么严重。
1: 是，
0: 对啊，就是失聪，虽然失聪了，但是他可能还有其他属于他的独特跟他的天赋异禀。他虽然可能是这个自闭，可是他说不定是高功能自闭。
1: 是，
0: 对啊，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成功的案例，这些比较特殊的孩子反而他有很多独特的天赋异禀去展现出来。
1: 是，
0: 对，所以变成这个父母他自己要去一个走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就是他自己先要探索自己，
1: 对
0: 他到底怎么想，怎么看待孩子这种状态。然后当他把自己好好安顿了，他就有能量去开始去展开一个新的那种，好像那个激发自己的做父母的潜能，就是说反而我需要更强，我需要更坚强的来陪伴这个孩子，孩子才能够去展现他的人生。
1: 是，
0: 对，反而是这样子的。对呀，
1: 其实听众朋友听到这里，不知道有没有比较能够同理一下，这个就是如果有身心障碍者的孩子，你不管是身为他的父母的朋友，或者是说啊，你有认识这样子的一个家长或是一个家庭，他有这样身心障碍的孩子，其实你大概就可以猜测的出来，他们心里遇到的状态，其实跟我们一般人在当为父为母的心态其实相差不大。只是他好像在很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障碍的部分，他好像有一个好大的一个预测，好像他将来会发生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他需要一个时间来接受。但是很多人会说，哦，我真的来不及去处理这个情绪，我就得要面对排山倒海来的，我说医疗检查啦，或者是他到底该吃什么药，他应该做什么处置，好忙好忙哦。可是其实情绪悄悄的还是影响你做的任何决定。情绪还是一直在你的心里在发酵。
0: 对，
1: 如果没有去好好面对他，其实他后面都还有不同的影响出来。所以我们先稍微在这里休息一下，待会呢

我们继续听美慧老师哦，在这个部分告诉我们家长，或者你有认识这样子的朋友的时候，你在周遭的人，你又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在若是您本身遇到这样子的一个身心障碍的孩子的时候，你又该如何走出你情绪的一个出口？好，欢迎回来哦。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我是主持人欣欣老师。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钟美惠老师，她是这个家庭教育这专业人员哦，然后也是关键新生命的这个节目的直播人，那更是自己有一个工作室，那还有谈心小屋，他专门可以帮助需要被倾听的朋友，能够在倾听当中又能够获得一个新的一个看见，对自己的生命会有一个找到一个新的出路哈。我想这是对很多家长来说，我们希望在节目里面也能够让家长们

0: 都能够了解，拥有一个身心障碍的孩子，其实跟拥有一个一般的孩子呢，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只是身心障碍孩子呢，可能在很小的时候他开始有一些名称，那我们说哦，是标签化吗？哦，还是这是好还是不好？其实有时候这只是一个让专业的人比较好处理的一个方式，容易辨认的方式。那为什么会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不良的标签？那其实也是一个跟自己的内心的这个看法，社会的大众他们对这样子的人看法和态度，也会影响这个身心障碍父母看待自己孩子。所以我们希望透过改变自己的想法，能够去应付更多这个外在的指指点点。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对，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父母可能在还来不及处理自己情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面对外界的质疑啦，或者是指指点点，或是对这个身心障碍者的某些东西，他就已经开始有不停的有一些评价。那这些都会影响父母的自己的身心接纳的一个过程。
1: 对，
0: 那我们刚刚想这个价值观啊等等的这些东西，我们自己就从小就有一个系统在建构当中，也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啦。这是一个变动的过程，所以我们刚刚想听听美慧老师说说看，我们到底要首先要怎么样处理自己的这个情绪，要从什么样层面来看待我现在的情绪是不是有一些比较负向的，那到底要怎么样去调整。
1: 是，通常可能就像刚才一开始说，就是先否认嘛，就是有很多的抗拒，对对，这样的一个事实哈，对，然后加上里面就会有很多失落、悲伤啊，很多的沮丧啊，很多甚至自责、内疚哈，那这些或是不平，觉得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很多的甚至很多的这个埋怨、愤怒等等，那这些情绪，如果当自己有觉察到自己就是哇，这个处在这种这个低潮里面、沮丧里面，甚至就是有很甚至你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没有那个力量去面对就是有点那个社交上会有点抗拒了，就已经觉得自己要把自己带着孩子躲在家里不能走出去，那这种都是一个明显的自己是情绪引起。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父母要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先要去敏锐觉察，这个孩子的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带给我内在的感受，对，就是要跟自己的内心做一些连接，而不要只有停留在处理事情上，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很多时候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总是一个最棒的原则。对，那当要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呢？如果真的发现自己有这些悲伤、有这些失落、有这些沮丧，就允许自己、接纳自己，承认说我真的是，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很伤心，我真的很失落，对，甚至我觉得有点自责，好像是我怎么会生到这样的孩子，是不是我做了不对的事情，那就是把这样的情绪去说出来，那有时候可能当然理想的时候是周遭有一些人是可以听可以接纳你的这种情绪的，那我觉得你就可以找一个这样对的人来聆听你。那如果真的不行，你可以找个专业的就是比如心理咨询或什么，可以有一些支持跟陪伴。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我觉得自己的自我表达或者你写下来画出来都是一个，总之那种表达是很重要的，把它表达出来，让自己的情绪有一个抒发的管道。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以为表达情绪、处理情绪就是，譬如说我可能就是逃避，我就睡一觉就好了，我去就是，或者是我去，我真的就是逃离这个环境，先不要看到我的孩子，我先让自己去躲几天，或者是有些可能我真的就是去疯狂的去爆买一些东西去。其实那个都叫做防卫，那个其实都是在转移，
0: 甚至还有求神拜

0: 佛的，一直就带去求神医，或者是求一些仙姑。
1: 没错，那个也是蛮更大的伤害，就是那个，所以我会觉得就是真实的去感受我怎么了，我的情绪是什么，然后好好的说出来。那如果找到对的人就找一个人来陪伴你，如果找到不对的你就自己表达。当然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真的就找一些支持性的团体。我自己非常肯定那个团体的力量。譬如说如果是听障的，那有听障的父母团体啊，自闭的父母团体。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时候那个彼此是很容易同理跟接纳的。我觉得那种支持度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就说原来别人是怎么走过来，别人是怎么从不接纳到接纳的。原来别人的情绪也是跟我一样，原来这个情绪是很正常的。而不是只有我是这样。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支持团体也是一个很棒的处理自己情绪的方式。
0: 嗯，
1: 对，因为那个情绪可能是在这个历程当中，陪伴孩子历程当中有各种不同的情绪，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情绪，所以那个可能是一开始的情绪跟你当中你陪伴孩子发生的一种挫折感，一种绝望感的这种都随时会产生的情绪，我觉得那个都是需要一个长期的，
0: 对，
1: 而不是说只是一个短暂的。
0: 对
1: ，
0: 就是如果说哈，参加这个家族这个同类群的支持性团体，其实有可能你也会看到一些例子，
1: 没错，
0: 他们这样做，结果是怎么样？他们那样做，又是怎么样？
1: 是，
0: 其实提供了一些角色模范呐，让我们自己可以有一些想法，那也许。将来我的孩子这样也不错啊，那样也不错啊，
1: 哈，
0: 在同类群的支持团体，其实有时候你也可能会看到，好像这样子好像不太好，跟我的想法不太一样，我不想我的小孩这样而已，哈，那你也都可以有一些正面负面的一些冲击，比自己想可能是会好很多啦。
1: 对对，
0: 那再来就是你敢不敢去参加，有时候是根本就不想再去看这件事情，还是一直处于否认。那也许周遭的朋友也会发现，你怎么好像都不提家里的事情啊，不提你的孩子啦，别人怎么样在说孩子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都就走开了，都不想去谈。那更不用说你
1: 去参加
0: 这种团体。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你处理情绪的时候就是接着你可能就会面对自己真实的状态，你接不接纳。当你不接纳的时候，那个负面情绪永远伴随着你，而且是很强烈的。因为你一直处在抗拒，你一直处在自责或者是埋怨别人。所以很多夫妻啊就发现当生出一个这个有一些身心障碍的孩子，就是他们离婚的那个导火线，就是因为对会埋怨对方都是你才会生出这种孩子，你基因不好，所以其实那个就是蛮残酷的现实。所以我觉得接纳应该是处理情绪后的最重要的一步。
0: 是，
1: 对，就是当你发现你的负面情绪一直没有办法排除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一直都没有接纳这个现实。
0: 是，我们要能接纳真的其实有点不是那么容易，还是要跟自己的那个价值观打架。
1: 对，
0: 这个孩子就是跟我想的不一样的时候，接纳他到底对我有什么好处？如果我一直不接纳，我可能就会一直想要改变这个孩子。但是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他是需要在一个疗愈的过程的时候，他的确有些东西是没有被觉得能够一直永远接受的，有时候可能会希望推他一步。那这个时候家长其实也是要扮演一个教练的角度，又要去推孩子，然后又要接纳他，然后你看这样子，我们常常说哇，家长真的有时候很难为，他需要接纳这个孩子的原本现在的状态，又要不停要带着孩子成长。所以这个部分人生的目标，你大人的目标跟小孩的目标要怎么样去调整，这其实真的说你不停的在跟自己打架啦。
1: 没错。 对，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啦，譬如说我做了很多父母课程嘛，然后接触了各

0: 种不同的父母，我真的会觉得说，不只是身心障碍的孩子，我觉得所有为人父母的，当你在教养孩子的历程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有帮助、有注意的元素，就是接纳。因为你看，所有的这个父母都有一个理想的孩子的样貌嘛，对不对？他可能不只是有没有身心障碍正不正常，你可能你是期待一个这个。譬如是女儿的话，哇，就是这个皮肤皙白啊，双眼皮啊，什么可能生出来的，哎，偏偏是单眼皮哦，那又黑黑的，你搞不好就会开始内心有很大的打架了，你就会觉得哇，怎么生出来的跟我期待差那么多，那更何况是身心障碍，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去挑战自己，我是想要一个我期待的孩子，还是我想要一个。真真实实的上天给我一个独特的孩子，所以那个就是一个价值观。那我觉得这个价值观还有一个很奇妙的，就是你父母你接不接纳自己。就是很多的父母其实他本身就已经不是那么接纳自己了，所以他会期待一个完美的孩子。然后证明说，哎，我至少我不够好，但是我的孩子不错啊。所以很多人说，哎，一个越接纳自己的父母，就是越能接纳自己的孩子。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接纳的来源反而是自己，你到底内心你接纳自己多少？那个啊，你接纳自己多少，应该也就是说你的自尊是高还是低？对，当一个父母亲，他的自尊是高的，所谓自尊就是他喜欢自己，他满意自己，他觉得自己不错。那他接纳自己，就觉得可能是哎，很天赋异禀，很大的优势，他也接纳自己的弱处，因为那就是一个真实的我。如果是一个这样的父母，他就可以接纳孩子所有，包含。可能一般人认为好的，或一般人认为不好的，你知道那种那个接纳的尺度就在这里。
1: 其实就好像我们自己能不能接纳，我就是比较胖一点啦，我就是这个眼睛比较小一点啦，或者说我就是可能数学比较不好，能不能看待自己就是说我即使数学不好，我即使胖一点，我即使丑一点啊，可是我。还是在什么地方做得不错，我可能还是老板喜欢的这个会计哦，我很细心哦，然后我也能够很贴心的去帮老板提醒很多事情，公司大大小小事情我都很用心，其实我在这部分我是很有能力的。你能够看待自己很好的时候，其实你接纳自己的这种态度也能够去影响孩子看待自己。
0: 没错，当然啦，就是我自己常觉得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我们要建立孩子的好的自我形象，
1: 对，
0: 好的自我概念，其实孩子自我形象跟自我概念从哪里来？
1: 父母啊，
0: 当然啦，父母的每一句话都在建造他的自我形象跟自我概念。
1: 是，
0: 所以我常觉得你是不是接纳你的孩子，就会影响孩子接不接纳自己。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这个，我们看到很多成功案例嘛，你看像我觉得大家如果知道一个人叫立刻胡哲，他如果是一般很不能这个接纳这个不完美的孩子的父母来讲，那可能是哇，这个是真的是一个极大的梦魇，因为他身体还是没有四肢的，那是残障里面的最严重的一种状态。
1: 对
0: 啊，那可是呢，他的父母也有不接纳的时候，一生出来的时候他是哇，简直是也是晴天霹雳的。
1: 对，
0: 但是他可以接纳自己的情绪，可以自我调整。
1: 当
0: 他把自己好好照顾好自己的内心之后，哎，他就从不接纳转为接纳了。当他可以接纳的那一刻，就是他知道该怎么陪伴孩子的起点。对，然后你看他可以用爱，然后把孩子当成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完整的个体，然后去鼓励他，陪伴他，训练他。然后他现在是可以，那个孩子，这样的孩子可以成为一个在这个世界里面成为一个激励达人，
1: 对，演奏一个演说家啦，
0: 对啊，演说家，
1: 他是到处
0: 演说，到处去激励，激励这些青少年，激励孩子。那你看是不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
1: 对，
0: 对啊，那个关键点在哪里？就是从接纳开始。
1: 是，其实我们知道有些社会上有些基金会啦，他们也是家长

0: 成立的。
1: 对，
0: 除了刚刚说一些情绪支持的团体，其实这些家长他们后来激励自己成为一个社会上在这个族群里面，他们做了一些可能跟

0: 洗车这种基金会、
1: 嗯、是
0: 其实他们就是努力的在跟国家的公部门合作啊，比如说跟劳政单位合作、
1: 嗯、
0: 他们就帮这些孩子开发出一些工作的未来就业可以去的场所、
1: 嗯、是，
0: 对，那这样子的一个正面的一种人生目标、
1: 嗯、
0: 他其实将这个孩子的这个接纳其实很有机会就会转成更正向的，化为一个有意义的行动，
1: 嗯，
0: 对自己的孩子有利、
1: 嗯、
0: 对其他相同的状况的孩子也很有帮助，
1: 对，
0: 所以其实当心理的层面解决好之后、
1: 嗯、
0: 你可以很快找到、比较适合的一个目标，
1: 对，
0: 那不仅是、自己的情绪也就变得比较正向、
1: 嗯、
0: 那你在活着的过程当中你也对自己有一个新的人生转捩点、
1: 嗯、
0: 也许身心障碍者的父母有了孩子之后自己的生命会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可能稍微有点转向、
1: 嗯、
0: 但是他事实上这个转向可能是你另外一片春天
1: 啊，对啊，可能是正向的、嗯
0: 嗯、对，
1: 因为其实 我自己会觉得其实有时候孩子都是来给父母考验的，都是来帮父母的那个生命加分的，
0: 对，我说生了小孩以后就发现哇，这个是天底下最难预料的一件事情，
1: 对、啊、对，但是你看这么难的孩子如果我都能够越过，然后都能够把他们让他们活出他们自己的特色，生命的精彩、
0: 嗯嗯、
1: 那你父母的生命我相信是被扩充的，
0: 是，
1: 我相信那个父母生命的韧性成熟度、
0: 嗯、
1: 那真的是非常棒的，
0: 是，
1: 那这样的生命又是可以成为别人更多的祝福，
0: 对，
1: 对啊，
0: 是，像刚刚提到那个立刻胡哲，我相信他的父母也让他有非常多机会去跟各种不同的身心障碍者接触，
1: 对，
0: 如今他可以成为激励别人的演说家也是因为他看了很多，听了很多，吸收了很多这一类的经验、
1: 嗯、
0: 他曾能够说出一番打动人心的话，
1: 对，
0: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
1: 对，
0: 所以据我所知啦，他应该还结婚生小孩了，
1: 有啊，四个小孩、嗯、超可爱的，他太太也好漂亮、啊、
0: 对对对，是，所以、嗯、我想我们每一个孩子他在各个部分啊从小出来、
1: 嗯、
0: 他接受漫长的不论是复健或者是特教的过程、
1: 嗯、
0: 没有一个不需要仰赖坚强的后盾、
1: 嗯、
0: 父母啊家长啊甚至家长的朋友、
1: 嗯、
0: 亲友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后盾，
1: 对，
0: 能够帮助这个身心障碍的家长其实就是支持了这整个家庭，
1: 没错，
0: 这个家庭里面除了这个特殊的孩子说不定都还有其他的正常的手足啦，一般的孩子可能也有，那这个家庭完整，这个孩子在这个巢里面的几只小鸟不都会同等的得到同样的滋养，
1: 对，
0: 对我们这整个社会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家庭的稳固的力量，
1: 没错，
0: 对，所以我们认为说在这个刚刚讲到其实如果在重要的这个身心的转折点的时候最重要要接纳自己，
1: 没错，
0: 如果真的是很多还在处在很不舒服的情绪的时候呢，家长可以彼此聊一聊，甚至就是说有一个时间自己独处一下处理自己的情绪，可以把它写下来，或者是说找合适的人谈一谈，然后找这个支持团体，可能是类似的病友的父母可以谈一谈，
1: 是，
0: 那可能谈一个两个这个角度都不一定很全面，也许你可能更多的这个大型的座谈会啦、
1: 嗯、
0: 或者是更大的协会的组织可以去、参加，可以去了解、
1: 嗯、
0: 那这样子呢给自己更多更全面的一些看法、
1: 嗯、
0: 这样子对自己的情绪有比较好的稳定效果啦，对，那将来在社会的这个层面、
1: 嗯、
0: 也许你可以找到因为这个身心障碍者你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社会角色、
1: 嗯
0: 我想今天很开心我们、 钟美惠老师在这个家庭教育方面啊，给我们很深。

0: 的这个经验来谈到有关于身心障碍者的父母要怎么样面对自己，还有面对孩子如何来接纳自己，如何来接纳孩子。其实先处理自己才能够好好来处理好因为孩子所带来的各种事情，
1: 对，
0: 那处理好自己的情绪也才会有时间和力气好好去看待孩子发生什么事。
1: 是，
0: 那你能够把他当成一个独特的一个人来看待，
1: 是
0: 跟其他的孩子其实是差不多的，他都是需要孩子的尊重，然后我们爱他，我们尊重他，让他顺着他的能力去发展。
1: 对，
0: 其实大家彼此双方都可以有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互动，啊，那这对父母来说我相信就会比较省力一点。
1: 是
0: 是，那我们今天很谢谢美慧老师，那但是我们有机会再跟美慧老师再聊聊有关于这个怎么样周遭的人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要怎么样再来帮助他们呢，那这个孩子本身还有哪些问题可以再透过父母来作为一个疗愈的一个功能，父母怎么样对孩子父母的互动对孩子会不会造成伤害，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还是有机会在下一集的时间来跟美慧老师继续来聊一聊。
1: 可以的。
0: 好，那谢谢美慧老师这一集跟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这样子深入的来聊这个家庭的这个功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有听见有人在说爱你吗？我们都很爱你哦。那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

来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以及生命的故事。不知道正在收听《爱的复原力》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多大的年纪呢？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但好像有很多时候，我们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年纪，好像反而更困惑了。因为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阶段里面，我们上面有父母渐渐的老去，自己也可能经历着婚姻或者是感情的种种，甚至可能有时候是瓶颈。而在职场上，我们也可能面对了不上不下的焦虑或者是迷惘。由刘若英所导演的台剧《忘了我记得》，女主角谢云萱所饰演的程乐乐，他的生活似乎就是现实中我们许多人好像已经经历过或者现在正经历着的一个中年乱流。剧中的陈乐乐白天在便利商店兼任当一个店员，而晚上呢，他做脱口秀的表演。而他在那个时候和老公的相处跟感情也面临了一些问题。他最依赖而且性格天真又浪漫的父亲，在这个时候又被诊断出了失智症。当生活这样子接二连三的乱流，身处中年的朋友们，我们该如何因应呢？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碧琪跟文琪，跟我们一起从《忘了我记得》这部剧出发来聊聊当事情就是接二连三时这个主题。我们要怎么从内心的那场雷阵雨到生命韧性的发展以及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我们先请碧琪跟文琪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谢谢碧琪跟文琪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哦。首先想要先请教两位，因为这五个字我也觉得 我对这五个字觉得还蛮好奇的，就是它的剧名叫做《忘了我记得》。坦白讲，我觉得这五个字它很有美感，可是它也彼此有矛盾。好，那不晓得你们怎么解读这五个字，又或者当这五个字的排列组合是不排列组合是一样，但它的顿号断点地方不一样。譬如如果他是忘了我记得，或者他是忘了我记得，我不知道两位会怎么样去看待这三个不同的词，或者是怎么去做不管是跟这部剧的联想，或者是跟我们的生命经验的做一个结合跟联想。
1: 我觉得那个当然撇除了健忘这件事，健忘这件事可能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会突然不记得。那我觉得在里面那个我印象很深的是其实陈乐乐，就是里面的那个女主角陈乐乐，她后来我在提，因为我一直在看这一部的时候会第一个会联想到就是跟失智这个议题有关，可是在里面其实也会听到乐乐去提到说啊，我忘了其实那个时候妈妈不是只有遗弃我这样的一个，就是只有弃我而去这样的记忆，她忘了，他那时候忘了去记得妈妈其实也是有很爱他那个过程。其实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原来我会忘了某个生命中的某个 moment， 就自己有可能是选择性的，因为可能在过程当中我会选择性的去记住一个可能别人带给我的痛苦或伤害，因为那个可以让我继续走下去，有可能，或者是今天我必须记得他只有好的那一面，那忘记他可能伤害我那一面才有办法维持让我走下去。所以其实有时候对于我会记住什么，或我想记住什么，或我想忘记什么，很多时候它不一定是像失智是一种无能为力的失去，因为它不可逆，就是说它其实是因为我们衰退的关系忘记，但也有某方面也可能是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其实一直也要求自己要去记住什么，或者是有一些事情是不要去记住的。
0: 对，确实就像碧琪刚跟我们分享的，刚刚碧琪分享的部分比较是忘了我记得，譬如他分享到了就是陈乐乐到后来才去想到其实原来妈妈会笑，妈妈也有一段跟她相处很开心的时光。那如果是忘了我记得，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排列，我就会觉得比较像是

0: 我其实忘了我自己，但是我记得一直在为别人付出，某个部分是像陈乐乐后半段的一些生活的写照。我不太知道文琪你怎么样看待这个部分。
1: 嗯，其实我刚刚说完在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忘了跟记得，其实都代表某些事情其实都是发生过，只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回头去感受，或者是我选择就是割舍。那我觉得忘了逗号我记得这件事情，这个样子的一个给我的感觉是带着一种惆怅或者是一种 自我对话的感伤。哎，原来我忘记，我记得其实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对，那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讲到底那个的意义会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哎，忘了忘了我记得，反倒是一种割舍。对，哎，你其实有一些过去，也许你是你其实已经理解到这些记忆是你不愿意再想起的，有可能是感伤的、不开心的，或者是某一次的挫败的经验，或者有的是像我女儿常讲，就是哎有点害羞丢脸的经验，但她就是想要忘记，好像某个程度的这样子的一个语句的逗号，就会让我觉得哎，它是一种割舍，所以就会是一种割舍跟自我对话的一种交错，去让这两个对话对比有一些不一样。
0: 对，确实忘了我记得这五个字其实很多不同面向的一个解释，然后也这也是我说我觉得这几个字其实很矛盾，但是它又有它不同的呈现的美感。就好像刚刚文琪讲的，也许它是一个自我对话的历程，也许它是一个割舍，也许像刚刚碧琪所说的曾经的美好，我原来是有这一段，唤起一个自我对话部分之外呢，又重新的诠释过去美好的记忆等等，也或者是像我刚刚所讲的，我忘了我，但我记得我其实忘了我自己存在的某一些意义，或者是我可以为我自己做什么，我好像全心全意只看见别人，也有可能是这个程度，也有可能是忘了我记得，这又是另外一个很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五个字我是觉得取得还蛮好，只是不太知道说哎，本来导演想要跟我们传递的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哦。那接着这样子的一个部分也想请问两位，就是就是陈乐乐女主角在剧中其实很明显的她其实是一个不太得意，是有点失意的人妻，她是一个妻子角色嘛，然后她在职场上其实也有些迷惘，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她可能逼不得已所以她去，但是他是积极的，他想要赚钱，想要供应自己的生活，所以他去做了超商的这样子一个店员，然后还有他晚上是在做脱口秀的，然后所以在职场上某个程度而言，相对性他可能有点像是一个迷惘的职场人，然后到后期他又是一个很疲惫的照顾者，照顾失智的爸爸。我想要请教两位，就是说像这种在中年我们有一种多重角色，就很像三明治这样子的一个夹心饼干的一个困境，我们要怎么去启动我们内在的复原力？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到了，我觉得我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有很多重的角色，可是有时候那种多重的角色，它可能在我们年龄的不同阶段要承担的重量不太一样。
0: 是，
1: 因为我在我小的时候，我也是女儿，但我可能不会，我当然不会是妻子啦，或爸爸什么。但是到了，的确到了某个阶段，尤其是中年这个阶段，其实会有很多其实是。压力，我说的那个压力指的是说，甚至乐乐我也会感受到他那个过程当中也开始到底什么才是我喜欢的，那原来我前面走了这些日子做了这些事情原来都不一定是我本来就喜欢或想做的，但我一路到了现在，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到了在人生的四五十岁这个时候，他还会要面临着说我要面临我之前匆匆中的这样一个选择的过程，他有可能是不值得的，好像是失败的，或者是好像哇怎么会对我之前那个冲劲竟然对我的未来的生活其实是可能又要重新来，所以我觉得他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会面临这样的一个，但真的是比较他可能是发生在工作啦，或者是健康，甚至可能是婚姻上都有可能要面临这样的一个处境，那我觉得怎么期待，我觉得很多时候变成，我觉得一开始发现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是会很深，因为我人生开始进入了一个失去会比得到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面对这样的，例如说白头发了，我其实在一开始要面对我白头发快比黑头发多的这种阶段，就白头发很多，其实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个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所以碧琪你分享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不管我们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我们都会有多重角

0: 色。而在剧中的陈乐乐，他可能在这个 时段里面，或者也比对于我们自己现实的人生里面，他可能某个程度在面临的是失去比得到更多 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我们想要启动我们内在的某些自己的力量，甚至是复原力的一个种种可能，我们得先接受它。那文琪呢，你怎么样去看待当我们是一个夹心饼干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
1: 我觉得因为很在看这部戏的时候其实很有共鸣，因为陈乐乐的年纪其实跟我们都很像，就在这个中年的时间点里面。那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呢，其实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对啊，他其实剧中的安排就是他真正从一个女儿，就是依赖爸爸的历程，一直到他真的得要扛起这个家。有时候中年我觉得在这个阶段里面有一个不得不的事情，是你真的不得不面对自己长大了，背后没有靠山了，没有退路了，你就是只能往前走，甚至这些事情都是你需要得往前的。然后我觉得这部戏也带给我一个提醒，就是其实 我常常在想，如果在这样子的一个中年年纪，特别刚刚苏阳问了我们说，那怎么去看到中间的复原力的时候，我觉得剧中做了一个很好的提醒，是不要忘记你是怎么被爱着长大的。我觉得他从这个过程里面那种爱的最初的初衷，比如说跟爸爸的一起在街头上的一个只要一下一点雨两个人一对到眼就知道要做什么的那种很单纯的那个爱，只要回到那个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在面对我接下来也许他可能变得爸爸变得没那么可爱，变得很多的辛苦，或者是我现在工作是这么的失意，但是我都能够去看见说，原本我其实都是这么努力的活着。所以当回头能够有去看见，然后顺着刚刚碧琪讲的接纳，就是这个的确会是在启动我觉得内在的那个复原力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开关。
0: 确实哦。可是在文琪在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过程中，我又想到碧琪说的接受，我们讲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最难的历程吧。包含我们不说自己，我们就说陈乐乐在那一段的过程里面，刚文琪说的，我好像在这样子的时候，我不得不往前，我不得不面对。但陈乐乐在剧中某些时候，他其实是没有面对的。一开始医生跟他说，爸爸可能有轻微的失智，他说不可能，但他真的觉得不可能吗？因为某个程度，就像文琪在讲，他还是一个有靠山、有依赖的，他还没有去决定要我不得不面对。可当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时候，碧琪讲的接受，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至少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当你要接受你才有可能往下，可是接受前端会有很多东西可能都不是我们可以那么容易说服自己的。我看碧琪眉头深锁，有没有什么要再跟我们多分享？
1: 因为我就想到那个他里面有提到说，因为之前那他爸爸那个爸爸就跟着他说，就是天不管怎么样塌下来一定都有高的人一个底。
0: 其实他们两个都很高哎，
1: 对，
0: 剧中的陈乐乐跟秦汉都很高。
1: 所以刚文琪在提说，就是可能就在后面那个，就是那个高的人如果今天一旦倒下去的话怎么办？
0: 对，
1: 我就会想到那个，其实他里面一直在提的这个话，
0: 是，
1: 而且他爸爸跟他说他真的就倒下了。
0: 是，然后所以这个接受了，因为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觉得你若有所思，就是你说的接纳或是接受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不容易的过程，因为你这个东西有了才有可能有文杰启动了，觉得我开始去思考，我不要忘了我曾经如此的被爱着，我是被爱包围的长大，但前面那个启动是真的不容易的。
1: 我觉得接受，我觉得要去接受，我觉得一方面是要跳脱出，我觉得有时候困在，应该说那个接受历程是真的不容易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在于自己要不要去面对自己可能其实比较，我们说比较不愿意接，我们自己不愿意接受，是因为我们会考量到很多，
0: 是
1: 包含好的跟不好的事情，自己做的当然不，或者是像在乐乐在接受之前，其实也会脱口而出对爸爸的一些冲突，可是他是很后悔的。就慢慢的怎么样，我觉得到时候会接受，其实是他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些事情，才有办法慢慢的去走到，例如说今天原本我们一直面对的就是你为什么都不配合，为什么，可是慢慢的去从一个角度说他就是没有办法，我才有办法去转化整个那个过程，是很多时候我怎么去陪着他，而不是我今天只有我在面对这件事情，他也在面对这件事情。
0: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 对，不是只有我在面对，其实他也在面对，他只是说不出口而已。好，我们先休息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事情就是接二连三时，而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在上一段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忘了我记得这几个字的一个不同的解读，跟我们生活做不同的连结。另外我们也聊到了当我们在中年这样子一个多重的一个角色是一个夹心饼干的困境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启动我们内在的复原力。而在这一段节目里面，我们想要再跟听众朋友聊聊，就是说我们在剧中其实看到了，就是女主角陈乐乐，她不管跟她的先生，也就是霍建华所饰演的，他们其实两个当然是因着陈乐乐的风趣有趣的部分去吸引了霍建华这个律师角色的身份，两个人结婚。可是可以看到他们在很多生活上或是观念上其实有一些不是那么契合的。那当他们在生活，或者是我们这样子一对夫妻在生活或观念上，他们可能遇到了某些瓶颈，其实某些时候是很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如果说又有外界的压力涌入的时候，譬如这部戏里面，就是譬如说那个时候他们正是有一点点处于分居的状态的时候，他发现了爸爸患失忆症，可是他的角色是

0: 选择他没有想要让另外一半来一起负担，又或者当他需要出现在先生应酬的一个场合的时候，当别人好奇于他的职业的时候，可是先生没有办法去说出我的老婆其实在做什么时候，当有这样外界压力的涌入的时候，我们觉得你们两位觉得说，我们夫妻之间要怎么去避免说，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撑住对方，彼此了解，成为神队友，而是好像有一点点在彼此消耗，然后最后两个就各过各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我里面印象很深刻，我觉得他们两个也蛮写实，就是像陈乐乐就跟那个陈家老公说我们都没有冲突，他觉得这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他说他爸爸妈妈就是没有冲突，你看他不是分开了，所以没有冲突一定是有问题的。然后我觉得他在跟他先生对话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其实我觉得彼此都会觉得为了体贴另外一半，所以有一些东西就算介意也不提。可是你真的不介意吗？你是介意的，可是其实你会想说要去体贴对方，所以那些东西你就不会去提。可是其实在某一些场合或者是某一些时候，你的在意其实是会流露出来的。可是发觉说你这样的贴心其实反而会让对方很敏感，所以最后的确陈乐乐他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他就是在意他可不可以就不要当那个脱口秀，就是做那个脱口秀的演员。那我觉得你得到的答案又如何？你只是逼着他的去承认了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在那过程当中，很多时候不是彼此不在意，我觉得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对方的一些贴心反而变成了一种叫自以为是吗？或者是说其实对方可能会期待说，你今天有一些我们是有机会是提出来的，其实在之前我们一些节目也都有提到类似的，有一些东西是不是提出来，你在意的东西提出来，我们是可以一起去面对的。或者是怎么样做一个调整，让事情是在比较台面上，而不是在台面下好像你在意你又不说，可是有可能是你贴心或者是等等。所以就我觉得形成了夫妻这样的一个分开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有点可惜。
0: 所以碧琪，你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说，其实因为你刚刚一开始讲的是说你印象很深刻，是其实没有冲突应该是很大的问题。那你觉得我们可以成为彼此撑住对方，撑住这个家，或者是成为彼此神队友，其实是事情台面化总比你放在心里还要好，这样子才有可能彼此有沟通的机会。
1: 对，因为我觉得在他们两位在相处的时候，我觉得有点讽刺，但也我觉得也是很写实。他们两个会相遇就是因为脱口秀，他会欣赏他就是因为脱口秀，那后来会分开还是因为脱口秀。我觉得人在不同的经历，其实对于一些事情，就算我们彼此是很熟的，可是我们都在每个人生的那个经历不同的高潮或低潮或者是经验，所以其实有一些喜好或者是一些习惯是有可能是会有一些转变。可是我们长久相处，我们怎么样去接受对方可能有一些想法跟价值的改变，我觉得那是我觉得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成家或彼此之间这种东西，其实是要共同面对，不然其实真的就是会越走越远。
0: 是，而且其实在最后他现在并没有不接受他是脱口秀演员啊，只是他现在还甚至带着所有的同事去，只是他现在没有办法接受他把自己所有的一切赤裸裸的变成是一个调侃的内容。对，整个部分变这样，然后也确实没有去交代，但我觉得就是这样，就像刚刚碧琪所分享，后续他们其实没有把事情说开，他们觉得反正就是这样子的，我也收不了这条线了。可是你从后面不管是先生或者是陈乐乐的所有的表达，其实他们还是很替对方想，但没有人说破。对，没有人说破啊。你看霍建华他还是会很愿意觉得我是不是可以跟你一起照顾爸爸，但是女主角乐乐她就是就是只有离婚，我好像没有你来跟我一起承担这样子的一个生活。那文琪呢，你对这个部分你的看见？
2: 其实我觉得关系啊，不管是夫妻关系或亲子关系，有时候在很多时候的关系的对话里面都没有把话说完。就是可能在当下我提的感受，我提了觉得我的不开心或不高兴，可是这个不开心跟不高兴一定有你内在的一些想法或者是看见或者是你的渴望。比如说可能陈乐乐也会希望说，你既然我们是这样认识， 你就不要把脱口秀变成一个特别，
0: 嗯，
2: 对。可是对他，对霍建华来说，当我们在这里认识，其实我欣赏就是你那个很开心的这一面，那我也很欣赏你风趣，其实你有这一面是我很欣赏你、嗯、可是两个人从头到尾在剧中都没有都在讨论问题，
0: 哎，
2: 你要不要照顾爸爸，
0: 对，
2: 你要不要再进行你的职业，哎、嗯、你的职业我讲不出口，
0: 对，
2: 那讲不出口这、嗯、我就讲不出口就讲不出口、嗯、有时候我们到底能不能承认，我们就真的

0: 能他们也会对于这个讲不出口，也对自己做了价值判断，因为我是不是看低了某个人、嗯、可是我不允许我这样、
1: 嗯、对，
0: 所以有时候那其实它是 一体两面的事情，就是他对对方希望他改变、嗯、可是也许是我自己不能接受，我自己不能接受你这样、嗯、我有点绕口令，但是我觉得在关系的有时候 最可怕就像刚才淑兰讲到后面他们其实都是没有说开、嗯、就是把前面的可能能够讲的那个能够讲的解决的问题的方法啊，不开心的情绪什么都讲、嗯、可最被整个行为背后的该去期待，或者是或他只要转换的方式说，哎、欸，我其实期待我可以跟你一起照顾爸爸。
1: 对
0: 对，其实你自己只要多一个期待，嗯、我相信陈乐乐应该就会知道，哎、欸，你愿意跟我一起、嗯，而不是你是在施舍我。嗯、我觉得站在当下，他可能很多的时候的这样体贴，对他反倒是压力。嗯
1: 就是你其实就是你们两个讲的嘛，一个觉得台面上，一个觉得我关系的对话你到底要不要把话说完。那如果大家在关系的对话里面，我们都能够把不开心的情绪，还有我们为什么现在我就是不想讲话，我觉得你可能看低了我的职业，或者看低了我生活种种，那为什么不能说开来？那两个反而就是变成，我觉得那个戏里面的一个表演出来，是本来觉得霍建华好像还在哄着陈乐乐，但后来他也生气了，然后生气完的下一步就是两个就是分开了。我就说，哎，这真的有好多东西会让你觉得说，你们为什么不就坐下来把事情讲开来不就好了？然后到很后面的两个离婚了，霍建华还是很不舍得看着已经走远的陈乐乐，那你为什么不说？你会就会觉得说，哎，真的在关系对话里面，或许他有很多的提醒，是我们真的要去说清楚我们自己怎么了，我们才有可能成为这个家的神队友。甚至如果我们真的还在乎彼此的话，还在乎这段关系的话，好，那想要再请教两位，就是说，其实在那边，我相信你们一定都记得，里面有一段就是乐乐在照顾爸爸的过程中，他真的已经极度的崩溃疲惫，其实我觉得我光看都累，如果那样的东西是真真实实的发生，然后他失控的吼说，我要丢下你，他对着爸爸讲完，讲完他又充满自责，哭到不行的泪流满面的跟爸爸说对不起，我觉得那一幕是很震撼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去看待，就是像这种照顾者，他已经疲惫不堪了，可是他又觉得我自己做得不够好，因为小时候他不是跟他的闺蜜说，我怎么这么不孝，为什么我现在就只是照顾爸爸这样 一下子而已，小时候妈妈离开了，我爸爸一个大男人把我照顾到现在，他一句话都没有说，我怎么我就是做得不好，他从头到尾就说他自己做得不够好的那种罪孽感，然后那种感觉他有一点点罪恶感，又有一点点崩溃。可是某个程度我也想请教两位，就你们觉得崩溃在一个复原力的历程中，它是不是也是必须存在的一环？
0: 我觉得崩溃就是代表去承认这些事情都是存在的。
1: 我觉得
0: 崩溃就是它会是所有事情的一个，我觉得它会是一个重新开始或出口。因为像很多事情你跟刚刚提的一样，很多东西你都是在心中，你在心中抱怨，在心中埋怨，在心中想，然后慢慢的说出来，然后自责，那最后其实就整个大崩溃。因为那个崩溃其实就会 包含着不只是言语，还包含整个身心情绪，是整个爆发出来，某方面也整个开始放松。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在他在那个照顾的过程都可以想象，其实因为我觉得父母在照顾子女跟子女照顾父母，我觉得他本身就会有不同的考量。因为对于子女来说，很多子女他在照顾会，因为他会觉得他自己的生活不见了。自己的生活不见了，但我觉得父母这一块好像不担心自己的生活不见了，我会觉得那种比重不太一样。那当然可以理解乐乐，我觉得乐乐会想到爸爸当初照顾他那个过程，我也觉得是蛮特别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在照顾者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其实又会很担心自己会不会就不见了。那甚至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很累，然后自己其实付出很多，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围在牺牲这件事情上。就是我今天照顾好像我牺牲了什么东西。可是但我们自己也会知道说，其实他不是只有牺牲，因为别人也为我们牺牲过。所以我觉得就一直陷在这样的纠结。所以我觉得崩溃，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复原力的开始，或者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1: 那文琪呢？
0: 我觉得崩溃会是一个，我觉得在刚刚舒兰就问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孩子，就是之前服务过的一个少年，然后那个少年其实一直都在，因为妈妈就是都用药，所以他精神状况是不好，常常都是要半夜紧急或妈妈发作的时候，他就陪着要去就医，在他国小到国中阶段。那我记得有一次半夜他就打来大哭，哭到一个极致，就是

0: 为什么我要有这个妈妈、
1: 嗯、
0: 为什么我才多少，我才几岁，为什么我要这么的、嗯、要去负担承担这样的事情、
1: 嗯、哼，
0: 对。然后那一次的大哭让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除了他是很崩溃的吼出来、
1: 嗯、
0: 然后那个吼出来里面某个程度我也看到他就是释放，就说哭完就说你告诉我，他就问了我一句话，说或者你问我，你跟我说我是不是已经到底了，
1: 嗯，
0: 我到底了，我应该不会再差了嘛，对、
1: 嗯嗯、
0: 然后就当然我就默默告诉他说对啊，有可能你已经到底了、
1: 嗯、
0: 可以了、
1: 嗯、
0: 对，那你哭过眼泪擦一开，他说那他就把眼，他就说隔天他会跟我回归说哎、欸，他哭完之后他反倒是睡得好的、
1: 嗯嗯、
0: 对。然后因为他都是盯着他，有时候他就会觉得他就是我妈妈，我就是丢不掉他、
1: 嗯、
0: 对，这就是亲情，我就是丢不掉他，但是我又好痛苦、
1: 嗯、
0: 我相信在每一个现在身负照顾者一定都是这种感觉，就是、
1: 嗯
0: 我可能要他不见，
1: 嗯，
0: 我把这个压力不见的时候也许就这个人不在、
1: 嗯、
0: 可是我不要他不在啊，他又不可能好了，
1: 嗯，
0: 对，我相信很多照顾者的心情都是这样、
1: 嗯、
0: 可当有这样子的一个当有这样子的一个崩溃的时候，那些盯着的东西释放出来的时候，他的确会是重新你再看到有些可能的时候。
1: 嗯，我们这个节目果然叫做爱的复原力，就是两位对于崩溃的诠释都是正向的，也确实确实也是，就像碧琪所说的嘛，它可能是一个重新的开始或是一个出口，然后就像文琪说，我就到底了，然后当我宣泄出来之后我就是重新开始了、
2: 嗯、
1: 对，也许我们真的就是要转换我们不同的目光，跟我们转换我们不同的看见，我们才会知道在我们生命中很多的崩溃到底它其实有它生命的意义。好、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万。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事情就是接二连三时，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还有文琪来到节目当中。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夫妻之间的关系对话，我们有没有可能把那些没有说完的话好好的说清楚。我们也谈到了崩溃在复原力里面他所扮演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而在最后的这段节目里面呢，我们也想借由两位来宾再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其他的议题。想再请教两位，就是这部戏的导演是刘若英，然后他曾经在受访的过程中，他形容说他的设定是这部戏的父女的关系，他们是相依为命，但是不互相依赖。可是我觉得这几个字对我来讲也是有一点点矛盾，但是又很玄。可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但是好像又有它的道理。我们怎样在面对生病的家人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拿捏，就是我们付出的关怀还有我们自己心保持的心理界限的平衡，我们才不太可能让爱变成好像很窒息的一个负担。就像陈乐乐脱口而出的我要丢下你，又像在上一段碧琪所分享说，有时候好像一直陷入我是不是在牺牲我自己这样子的一个部分。两位不晓得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我觉得那个，因为我觉得秦汉在里面爸爸这个角色其实对我来说是蛮特别的，尤其是因为像我们身边有时候长辈，有时候我们会比较无奈的是，我们身边的长辈可能不晓得他不知道自己可以怎么样去生活，或者是其实甚至也没有像剧中秦汉饰演这个爸爸有这么独立的一个，他很明确他喜欢什么，他想做什么，他就是他的追求是什么。我觉得在里面爸爸是非常明确的，那你说陈乐乐他也是，因为他们两个一致被评判为就是他们两个就很做自己的一对父女对，我觉得蛮有趣，他们两个就是就你们都很做自己啊，其实自己想要什么生活，其实你们就是就这样的自在的生活。但你说他们不依赖吗？其实我也觉得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也会看到秦汉这个爸爸其实他时不时也希望跟自己的孩子保持一些联系，所以虽然会有点失落，因为我觉得后面在看他就是每次录的那个影片的时候，其实后来呢才会知道说，原来这个过程当中爸爸是试图想要跟他有一些联系的，可是爸爸也会知道说，哎，那个在忙或者什么，那就没关系，那他就做自己的事情。所以也会看到其实说我们说完全不依赖，其实我觉得也是就是在彼此有自己的生活同时怎么样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联系，我觉得是在里面也可以看到的。那甚至可能在面对生病的时候，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矛盾，就是当今天这爸爸生病的时候，我们在照顾他的时候反而会，我觉得这个爸爸很努力，就算在他生病了他还是要 保持他原本生活的追求，他想要这样生活，他想要这样的喜好。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对于照顾的人来说，要照顾人的人来说，会觉得这个反而会增加他的照顾的 loading 负荷，所以反而我觉得在 看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也就会去思考到说，哎，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在照顾的时候很容易就是怎么样比较方便，或我们又回到，因为他一直会提到说我们在照顾老人家在照顾孩子，一下就会我是为了你好，所以反而在照顾的过程当中他就有可能会去限缩了其实这被照顾的人他的生活选择。所以在看到里面的时候会看到这个部分。
0: 那你因为你刚刚分享的是两者嘛，照顾者跟被照顾者他们不同的角度，所以他们在看待照顾这件事情可能就有不同的出发点。那你有没有看见，或者是说你有其他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看到的都是极尽前端是有点极尽崩溃的陈乐乐，可是后端他自己找出了一个方式，就是你有看到他怎么样

0: 去保持他的这个心理平衡的界限，而反而不是一种好像很窒息的牺牲，而是他因为爱所以他做出这些。
1: 嗯，
0: 对
1: 对，其实他，我觉得后来乐乐他有转化了一些方式。我觉得一开始照顾，当然后埋怨啦，但我觉得崩溃之后，其实开始也会去想说，怎么样让自己的爸爸其实是比较舒服的，甚至他，我觉得他也会让爸爸去怎么样去开心，因为有一些东西忘记了，可是他也试图想让爸爸记住某一些开心的感觉。因为他们做的一些吐西瓜或雨中，就是他也试图让逐渐忘记很多事情的爸爸去回过头来去记得，或者是去感受到他曾经觉得快乐的一些时刻。
0: 好，那文琪呢，你怎么样去看待，就是我们在一个很沉重的照顾里面，就是我们付出关怀跟保持心理界限平衡这个部分？
2: 其实坦白讲，要维持这个平衡点，我觉得现在可能对于每一个正在照顾的人，我想听众朋友一定也有这样子正处这样子，的确很不容易。因为在一开始背负的照顾，通常我们也都会想把他想说我们希望他好，但我们的希望他好是我希望他好，但可能这个生病的人不一定觉得这样是好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有点像，不管你今天是有没有委托其他专业，或者是你自己去照顾，的确在照顾的这个历程里面，前半段一定会需要有点像，就像陈乐乐一样，就是你用他自己的方法想象，然后我可能我就这样去照顾，我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我正在做这件事情的意义跟乐趣，我只知道我要照顾你。对，然后这样的照顾里面可能就无形当中会给他很大的甚至的标准，哎，我希望把他照顾好。可是你当你遇到的是他的反应是不太像你想象的时候，你就会退到原点，或者像乐乐这样崩溃，然后想要放弃。我觉得这个历程都会是一个刚刚我们在一开始谈到的那个接纳的过程。那个接纳的过程不是接纳他生病了，而是接纳你就只有你可以照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部分。那当然，当我们接纳说，哎，对，我就是得要上那个照顾的位置的时候，我怎么在这？他就像我们平常的工作一样，哎，我就不得不这个工作。可是我怎么在工作里面找到，也许我可以有的一点掌控感，跟我就看得到的一些乐趣，或者是有没有可能的一些，我可以跟他更共享。就像刚刚 B 讲，一起吐西瓜子，这西瓜子里面可能不一定是爸爸觉得有兴趣的那个，可是是乐乐跟他觉得，哎，我跟你曾经做过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那我觉得在共有的，特别是一些不可逆的疾病的时候，有时候得要去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正向经验，因为这个对一个照顾者来讲很重要。因为你照顾人可能就会慢慢生命慢慢的在消失，你以后记得了，除了你觉得照顾他辛苦之外，更多的时候是你在照顾他期间里面那个共同开心的记忆。
0: 因为两位的一个分享里面，也确实就像刚刚文姐讲的，我们会回到我们上一段节目可能谈到，其实接纳好像才有办法让你后面往下。那当然不管你碧琪或是文琪所分享到的，其实我不管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他是不是还记得，或者是他是不是还有可以跟你共同创造刚刚文琪所说的我们共享共乐，我们其实坦白讲，我们不太知道他记不记得，或他现在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可是两位的分享里面，让我有一个感受，就是我先不管你记不记得，忘了我记得嘛，那我也不在乎你记不记得，我先抓住某一些是我可以控制的记忆，或是某些是我可以创造的记忆，这个控制感抓回来之后，自己心里的平衡界限好像也会出来。对，就像你说的吐西瓜子，又或者是像他好像有一段是在看相簿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就是那个乐乐
1: 去不同国家
0: 哦，在看
1: 那个吗？
0: 但那好像是爸爸，
1: 那是
0: 爸爸过世以后。对，就前段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在找到某一些东西，不管是创造新的或是旧的，但是他找回一些至少生活不是这么失控的时候，他心里的那个平衡的界限才会出来。我觉得这一块，然后也像刚刚你们所说的，其实你得接纳，好像真的我不得不怎么样，可是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难面对的部分。那最后想请教两位，就是因为在片中除了乐乐之外，她还有两位闺蜜，那所以乐乐都会去跟他们说，其实他们有定期的一个聚会嘛，那乐乐会去跟他们就是说彼此去分享目前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讲到这里，我 脑中有一个题外的，不是这个想要跟你们问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部戏也蛮妙， 他在戏的

0: 后面的时候，那我们看见了另外两个闺蜜真实的生活样貌、嗯、可是这也是人性美妙的地方，她们两个其实在经历了生命中不同苦痛、嗯、但她们在后面撑着乐乐，她们彼此都没有说出来、嗯、尤其是那个家庭主妇生两个孩子，原来她的爸爸妈妈也在机构，哎，有没有透过那通电话、嗯、你就会觉得哇，人跟人之间还是有很多的爱的一个关联跟存在。好，然后想要问你们，就是像这样子，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好像在濒临很极度甚至是一些困难，或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极度觉得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好像外部的朋友圈反而会有时候比我们原生家庭，或者是原生家庭不管是成员或是什么，更容易提供我们不管是情绪或是缓冲。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我这边会想到的比较是，今天不止，我觉得对于要照顾，我觉得有时候当然是被照顾的人才知道整个照顾的过程，可是当今天是跟我们比较亲近，像亲戚啊或什么、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都会面临一些压力，是你可能会被批判，或者是你可能会被指责，会有这种压力之存在，甚至是期待、
2: 嗯、
1: 但我觉得朋友那个部分他会比较是很纯然的一种支持，跟你还好吗，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那个东西其实是超乎了，他不会有指责，他比较也不会有很高的期待，他很单纯的就是我是跟我愿意跟你一起去面对其实你现在痛苦的这个过程、
0: 嗯、
1: 所以我会觉得会不太一样，因为如果今天是亲戚的话，我就会想到说我会不会被批判说其实我哪边又没有照顾好、
0: 嗯、
1: 或者是怎么样，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感受。
0: 嗯哼哼，那文琪你这边呢？
2: 嗯，我自己是会觉得说，就是除了家庭内家庭外的成员，他比较可以单纯的只看到你，
0: 嗯、
2: 所以他有一些提醒就会比较是封我们自己、
0: 嗯嗯、
2: 对，因为有时候家庭的角色不管今天我都在想说，哇塞，如果 我照顾我爸爸，可能你听到就是姑姑啊叔叔啊伯伯啊、
0: 嗯、
2: 任何的个或者是自己的弟弟啊或什么的，他们会有自己角色上面必须要去说的话、
0: 嗯、
2: 可这些话不一定是 我能够当下就接受的、
0: 嗯、
2: 可是我自己的朋友就不一样啊，因为他不在里面，他没有讲过在里面，没有这些动力的时候，你才会、
0: 嗯、
2: 他有时候当有时候朋友的一个当头棒喝就会告诉你，哎，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你为什么做到这么辛苦、
0: 嗯、
2: 你就做好、嗯、做好你该做的角色就好了。
0: 对
2: 对，就这种很纯然的心，有时候反倒是我们自己在特别中年的时候、
0: 嗯、
2: 因为中年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什么叫做标准规范，跟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成功的、
0: 嗯、
2: 所以我们常常在做很多角色的时候，我们无形会把这些标准背在身上、
0: 嗯、
2: 这些可能无限想象的一个更好的背在自己身上、
0: 嗯、
2: 可是却忘了其实你只要做到60分就好了。
0: 嗯
2: 嗯，当你做到60分的时候，才会有那个弹性跟可能出来，你也会比较温柔的去对待自己。
0: 嗯嗯嗯，文琪在讲的时候，我的脑中浮现的就是那个陈乐乐跟刘品言，我不知道在里面叫什么名字跟刘品言在好，谢谢
1: 对不对，
0: 在在公园的时候聊天、
2: 嗯、
0: 就像你刚刚讲的啊，陈乐乐不是正在跟他讲说我不够好，我不够孝顺，我没有把爸爸照顾好，我也没有尽到一个女儿责任，他不是就是跟他讲说，你知道让他去这边住他其实可以更舒服吗，他给他一些那个疗养院的、嗯、等等，就像文琪讲的，我很单纯的看到是你这个人你现在需要什么，你生活中你不一定所有东西，两位都有提到嘛，那个什么亲戚朋友间的动力、
2: 嗯、
0: 还有亲戚朋友间他们的角色，他对你的期待，他那种七嘴八舌，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是我们反而可以在外部的朋友圈更得到支撑，或者是说可能更得到我们的情绪需要的 提供的一个支持跟缓冲。 好，那在最后想要再请教两位，就是说那你们觉得你们生命中，你们觉得忘了我记得这一部戏，你们看完以后，你们有没有什么一句话想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一句话哦。
1: 嗯，很多事情不要等到最后一天才做。
0: 是，那文琪呢？
2: 嗯，我觉得生命的中场啊，就中年的这个时候啊，其实更有机会跟更有一个可能为你的下半场去做开创。
0: 嗯，好。非常谢谢两位很棒的两句话帮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语哦。其实我们的生命有时候很像一场突来的雷阵雨，把我们淋得好像就是像落汤鸡一样的措手不及，那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就是原来崩溃跟自责其实都是爱过的证据，就像刚刚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分享的，而那些看起来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去承受的

重担，在我们学会拉开界限，然后我们可以去接纳凡事没有最好的标准之后，其实它都会淬炼成我们生命里面最温柔的韧性，以及最温柔对待我们自己的方式。就像居民

跟自己说一声辛苦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周我们仍然会以忘了我记得这部戏和听众朋友们继续聊聊用爱与遗憾和解的复原力。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签》。
1: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我们常常说，家庭是唯一的避风港，所以呢，对某些人来说，有时候家庭反而成了压力跟尴尬的来源。但是，当我们的心受伤，

0: 伤了，家庭关系卡住了，又该找谁开处方签呢？我们生病可以找医生，身体生病可以找医生开处方签，但是我们的心受伤，找谁开处方签呢？今天我们的来宾就要在这边来跟大家无私的分享，好，他跟家人发生关系卡住了，或是跟一些朋友关系卡住了，他到底如何来开处方签？他的处方签从哪里而来？我想他今天会告诉大家秘密哦。我们欢迎俊伟来到我们的现场。我想大家对俊伟应该不陌生，因为我们上次才访问过他一个超神奇的酵素洁净粉。好，那大家有听过他的那个洁净粉，上帝在他身上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再次欢迎俊伟来到我们的现场。那我先介绍一下俊伟他本人，他目前呢是盘基国际的董事长，也是爱多美国际使徒中心的创立长老。欢迎俊伟。
1: 哎，大家好，俊迪姐好。
0: 哎，我们又在空中跟朋友相见了哈。但是今天呢，谢谢你。
1: 不会，
0: 因为其实我们谈到人心理受伤那一块，就是很内心深处的东西哦，有时候反而一般人不大愿意去触碰，或是觉得好没面子哦，这种事还要讲给别人听，
1: 对。
0: 可是我们身为基督徒就不一样，因为我们曾经受过伤，
1: 对。
0: 但是上帝给我们恩典，
1: 是的，
0: 所以他改变了我们的生命、
1: yeah.
0: 然后也让我们跟我们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和好了、
1: yeah.
0: 我觉得这是多大的祝福跟恩典，
1: 真的是很特别。
0: 所以今天感觉像在挖疮疤很尴尬，不过我相信你很乐意，因为当你坐在这边的那一刹那，你已经别无选择了。我们就可以来畅谈，你有了上帝跟没上帝之前
1: ，OK，
0: 你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不对？
1: 真的，
0: 如果要让你描述了，你自己哈，你怎么看你自己？在还没认识神之前。你怎么来描述你自己这个人呢？
1: 我在还没有认识神之前
0: 是
1: 很特别，因为我们从小的原生家庭当中，我是大哥大哥
0: 哦，老大耶，
1: 我是老大，然后我有一个妹妹，那我从小有一个观念，就是妈妈会告诉我一件事情，她说哥哥总是要让妹妹，因为你只有一个妹妹，要让她，那让什么呢？什么都要让。意思就是说，妹妹做错事情，你要让她啊，她怎么样，你都让她发脾气，要让她，反正就是做哥哥的嘛，你要有哥哥的样子。这句话一直打到我心里面。
0: 那我说，这句话被你影响自身呢？
1: 对呀、我说我可不可以当弟弟？我好想当弟弟。我说为什么我一个姐姐的话，姐姐就可以让弟弟，不是很好吗？
0: 是，
1: 为什么我要做大哥？
0: 是，
1: 我要做大哥还要让妹妹？
0: 老大的责任好重，
1: 我这责任好重，我就觉得心里很不公平呢。
0: 是，
1: 我从小就有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回想到说，原来我小的时候有这个心理不平的状况。以前还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0: 是，
1: 等到我渐渐长大，发现到我好像有这一块的问题。
0: 已经那个不公平在你的心里面。
1: Yes， 就是那个不公平的心在里面。我
0: 说会不会这样影响你爱你妹妹？
1: 不会哦，反而我很爱我妹妹。
0: 哇，
1: 很特别，
0: 这很奇妙。
1: 其实我那个个性哈、是很两极的。又爱又恨。
0: 都是你。
1: 对，爱恨交界，这样又爱我妹妹，又爱我妈妈，可是又很讨厌我妈妈，又爱什么，又很爱我妹妹，又很不喜欢她。然后每次他就说妈怎么样的时候，他说每次叫妈哥哥又怎么样的时候，我就说你又在告状了。
0: 是
1: 啊，我心里想说啊，我当弟弟多好啊，对不对？大家都可以让我，不是很好吗？
0: 你觉得这个不公平啊？
1: 对，
0: 他养成你一个什么样的性格，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是什么样的思维呢？会影响？
1: Okay， 我一直觉得为什么我妈妈会有这样的态度？说为什么你一定是哥哥要让妹妹？难道是
0: 事情如果妹妹做错了，
1: 那我
0: 还要让吗？
1: 对啊，就说这不公平吧。比如说她发脾气，那妹妹发脾气打我，打了我是说还说哥哥打我，我就说心里想说
0: 好冤枉，
1: 很冤枉，就觉得明明就是妹妹打我嘛，为什么哥哥要让妹妹，让她打几下也没关系，反正你是哥哥嘛。你是哥哥嘛，这句话我一直觉得我好不想当哥哥。所以那时候我妈妈都讲这句话，说我觉得我心里没办法公平。
0: 嗯。

0: 对，从小就觉得，可是又爱很两极，又爱我妈妈，又爱我妹妹，他就开始就一直忍。
1: 哦，你只能忍，
0: 我只能忍嘛。因为家里面妈妈，我妈妈说的就算了。反正我妈妈就是她比较主权式的，妈妈说的就对了。
1: 哦，
0: 啊，爸爸都是比较属于配合妈妈的。哦，所以我跟谁讲？
1: 所以你在家反而妈妈地位比较高。
0: 当然，我妈妈地位，她妈妈讲什么就是圣旨了。
1: 哇，你们家是女权至上。
0: 女权至上，对 对, 對，我跟我爸爸两个人都是配合的。
1: 哎、欸，这个有意思哦，这个等一下你再回答，欸、但是你把它放在脑子里面。
0: OK，
1: 也就是说，你爸爸的个性是这样，你会不会在这种环境之下，你也变得跟你爸爸一樣？
0: 有一点，我爸爸说什么就是让我妈妈几乎都让。真的，我爸爸都是这样。可是有一次，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他有一次在我们家里面，就跟大家讲一句话，哦，很严肃的状况，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我妈妈说，我妈妈讲一句话说，我不太爱你，我不爱你了，我跟你在跟我爸爸在一起的，我不是很爱你，我不爱你了。
1: 啊，
0: 就我爸爸讲了一个很经典的话。他说：“你不爱我没关系，我爱你就好。”
1: 你爸好有智慧哦！
0: 这句话我一直放在心里。
1: 那时候你几岁啊？
0: 我那时候好像在高中吧，高中。
1: 哇！
0: 高，
1: 你听到爸爸这种应对，
0: 我说我爸太棒了。我说爸，你真的可以这样讲这句话。我妈是很严肃讲哎，对，所以他可以讲这回复说，他跟我你不爱我没关系，我爱你就好了。所以这句话其实影响到我，所以我愿意忍耐。
1: 哦，
0: 哎，这件事情也是忍。
1: 你在看着你妈妈对着你爸爸，就是那个女权至上，因为是在你家庭里面嘛，
0: 对，
1: 你就看到你家庭那个模式哈，
0: 对，
1: 你觉得妈妈这样子的权威，这样的掌管这个家，
0: 对，
1: 合理吗？还是你也觉得妈妈对爸爸不公平？
0: 对，我上趟我觉得爸爸好像有点很委屈。我的看法
1: 是，
0: 就以我做儿子说，为什么他
1: 有哪一件事让你觉得爸爸委屈了？为什么你会觉得委屈？
0: 就是说，
1: 你可以具体叙述一下爸爸妈妈在互动上、相处上，你感受到爸爸的委屈。
0: 他的委屈我看到是我爸爸是很愿意付出的人，可是他不觉得他委屈，可是我看起来是委屈的，因为他不应该这样子啊。我说为什么妈妈做错，你还要这样子？因为他说还爱他嘛，他包容他嘛。
1: 你爸爸
0: 比如说发生一件事，就是生气的讲话的时候，我妈妈有一阵子身体很不好，甚至她有忧郁症
1: 哦。
0: 然后呢，你会在我们家厨房上面会看到很多刀痕，我想那刀痕是我妈妈砍那个墙壁的刀痕。
1: 是啊，
0: 那我妈妈生气的时候就拿那个菜刀发泄，就在墙上那，
1: 这很危险呢。
0: 对，他对自己发泄。可是我那时候看到说，哇，这样子我妈妈怎么会这么这样子一个动作，我也有点吓到，
1: 有点粗暴哈。
0: 对，他拿菜刀去砍那个墙壁，因为他觉得不知道受到什么委屈，跟我爸爸吵架嘛。那我爸爸都是让他的比较多，可是奇怪，我就很纳闷，既然让他，为什么我妈还要去敲那个，还要去拿着刀子去敲那个
1: 墙壁？
0: 那墙壁都有刀痕，我都看到，从小就看到刀痕的，所以很特别。说我就觉得我爸爸是他这么让我妈妈，我妈总会这样子。
1: 所以你在那个氛围里面成长，你光看着这样的一个事件，对你个人而言，你觉得后来的影响是有哪些啊？
0: 我觉得我都要让
1: 影响最大，
0: 我影响最大，我很怕我妈生气。
1: 哦，
0: 哇！我一怕我妈生气，几乎就是你的过错一样。就我觉得我惹妈妈生气的时候，
1: 你妈生气会对你有什么行为出现？
0: 当然，以前小时候有被打，我以前打到拿电线来抽啊，我以前被这样打过啊，所以印象很深刻啊。可是我有印象是，她抽完我之后，晚上爬起来帮我。
1: 呼弄那个伤，
0: 然后有点，我看到我妈妈有点就是
1: 愧疚
0: 这样子，她说怎么把我打成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有感受到我妈妈又很爱我，又好像又很不爱我，我好像觉得我是从外面来的，对呀、啊，你怎么把我打成这样子？然后觉得她就说我很爱我，可是我感受不到她的爱，
1: 方式没有呈现出那个爱你的方式
0: 呀呀呀！所以从小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妈妈是这样对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没办法接受。我一直怀疑我是不是我妈的儿子。我想说 我妈的儿子，而且是唯一的儿子，我一直很难心里在想。
1: 那这种关系，你跟妈妈在家里会变成一种什么情况啊？
0: 我
1: 你就很害怕。
0: 也不是，害怕之外，我根本什么事都不太想跟他讲，因为讲完就会有，就是答案就是
1: 一定会有冲突，
0: 就冲突，然后两个就会有在吵架，吵完架就是我一定输嘛，对不对？就是我吵完架，我妈就一定是把我骂一顿啊，反而那关系就很差，所以甚至我就不讲话了。
1: 从几岁到几岁？
0: 从
1: 延长多久啊？
0: 我从国小的，我觉得就开始到现在。
1: 啊，国小哎、欸，
0: 国小就已经
1: 有，国小不是就很会撒娇，很会
0: 没有没有
1: 耍赖，
0: 但是我妹妹很会撒娇。
1: 哦，你妹妹。
0: 所以我家好就变成一个状况是，我妹妹很顺服，然后我好像变得很悖逆。妈妈就很喜欢很顺服的小孩，然后就听话的，好啊，我妹妹就被宠上天，然后我就是被人家骂到底，什么都是你的问题。哦，我说好了，那就这样。
1: 你曾经恨过妈妈吗？
0: 恨啊，
1: 恨哦。
0: 我跟你讲，我还亲自跟她讲了，妈，我这辈子最恨你。
1: 什么时候啊？
0: 她打我的时候，叛逆期的时候，我说你，她都因为她常常拿那个生病的那一种。那個、说就是我造成的，心脏不舒服是我造成的，我气他让他生气、
1: 哦、
0: 我说
1: 妈妈把这个罪都归到你身
0: 上，就归
1: 到
0: 我心里，我就很不平衡、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讲了一句很重的话，说你躺在床上我都不会去看你。
1: 天哪、啊！
0: 因为那时候他常常躺在床上心脏不舒服，然后我那时候记得
1: 几岁你就对你妈讲这种话，
0: 就是没有，就是那时就是从小的时候也就遇到很多事情，累积到后面，他躺在那个床上，我就不去看他、欸。照理讲，我的心是很爱他，我也想去看他，
1: 就很矛盾。
0: 可是好矛盾，那个心态就是很纠结，又爱他又恨他。
1: 你爸爸在中间没办法帮你当
0: 有我爸爸其实有帮我去跟我妈妈，就常常为我挡很多箭嘛、嗯。然后他也帮我说啊，儿子很好啊，怎么样？我爸爸其实。对，也没用，因为他我妈妈认为说妹妹比较乖啊，妹妹比较
1: 听
0: 我
1: 话
0: 啊，
1: 有汤匙。
0: 对，而且我妹妹跟我妈妈关系是很好，是能够一起洗澡到现在，所以他们从小都是有这样的情感在。那儿子就有点距离感，他总觉得儿子好像是，就好像是应该要帮家里要能够扛起责任的，你要面对那个责任。
1: 那这跟我刚刚一开始讲，家就不是你的避风港吗？反而是你要逃离的地方，不是吗？
0: 我本来觉得我家是避风港，可是我发现到不是，我就觉得我们家常常龙卷风，常常刮台风、下大雨，然后我都好想离开啊。对，就觉得心里觉得这是我家吗？
1: 很惨哎、欸，
0: 很惨。说真的，我自己心内心还会讲，我觉得好不舒服。那时候
1: 你后来有这个关系啊，维持到几岁？
0: 维持到几岁哦？
1: 对，这样
0: 你说跟我妈妈的这样的
1: 关系不讲话、啊，或者是有一点像这种，就像你讲，你恨他的。
0: 晴时多云偶阵雨，就是有时候又好，有时候又不好，有时候又好又不好。这个有时候心里就，因为我妈妈有时候好像也对我也不错，然后有时候就是哇，这跟我两极，又是两极，所以我也觉得我自己的人好像人格特质好像有变两极的状况，
1: 双重人格，
0: 双重人格，有时候又很好，又好，他好像又很爱我啊，我也爱他，有时候又很恨我，又很恨他。
1: 你们是在演连续剧、
0: 欸？对，我们家 always 都这样子，我觉得哇，我讲到那一面，我就心里有时候我好矛盾哦，我到底是谁啊？我一直觉得我妈妈怎么会这样子？啊、可是他对我妈妈是对我妹妹是非常好的。
1: 所以你难怪你会觉得你是捡来的、啊
0: 欸、对，我就觉得我是 Q 登来、欸、被捡回来的。
1: 那你有没有问过你妈这件事？
0: 有啊，她说你是哥哥啊，我的答案就
1: 是只有一个答案，就是
0: 哥
1: 哥
0: 就
1: 是
0: 让妹妹啊，对，而且你都不听话，妹妹比较听话，她就直接跟你讲这样子。所以我从小就是被妈妈这样子定位，就是不听话的孩子，就是这样子、哦、而且会说谎、
1: 哦、
0: 因为我那时候我要逃避我妈妈，我就不得不说谎
1: 哦、
0: 我就有那种说谎。
1: 你说什么谎啊？干嘛说谎？
0: 比如说
1: 为什么必须要被逼迫到说谎？
0: 就是说他讲，他每次都逼问我的这到怎么样，我就开始紧张啊，紧张我就乱讲话，你知道吗？啊，我就久而久就
1: 小孩子为求保护，
0: 对，为求保护就不想让他知道啊，他又想很知道啊。比如说还有就是我以前也做过很不好的事情啊，就是还有那改成绩单的啦，哦，偷改成绩单，怕他知道，然后他被打，我被打这样子啦。然后以前他帮我，我记得我妈妈也很爱我。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让我花钱去学和家人美语。
1: 哦，
0: 哇！他说他花了这些钱，结果我 我第一天就翘课了。
1: 你不喜欢？
0: 我不喜欢，我觉得压力太大。哇，英文的老师给我每天压力，我都跟他说去完，我去这边我都。

0: 翘课。
1: 那你知道你应该是灾难来了，
0: 灾难来了，我就哇，我妈就骂说，你知道补习费花多少钱，你竟然没有给我去。可是这件事情让我想，我妈妈很爱我，
1: 对，她愿意
0: 问，她愿意花这笔钱让我去学。
1: 后来呢？
0: 后来就是因为我觉得压力，我就不要去了，就他也让我能够退费啊、就是、
1: 哦，还可以退费，还好，
0: 对对对，因为当时才没都没去过、
1: 哦、
0: 都、
1: okay、
0: 都没去过
1: 等于都没去，
0: 对，当然，可是我的另外想法是我妈妈愿意花这笔钱去让我学
1: 嗯嗯嗯，
0: 这点我觉得我妈妈也是很爱我啦，
1: 所以你跟妈妈这种恩爱情仇很复杂，
0: 爱恨交接
1: ，
0: 对，然后那种状况，我觉得这就是我从小一直跟我妈妈的关系。
1: 你后来怎么厘清这件事？知道真的知道了妈妈真正的原因，或者是你真的这个人你也不用忍了，
0: 嗯，
1: 你把它厘清了，有没有厘清这件事？跟妈妈厘不清，到现在还没厘清。
0: 我没有，等到发生一件事情我就厘清
1: 了。哦，什么事？
0: 就当我生病的时候。我生病的时候，
1: 你生什么病？有这么严重吗？
0: 有，也蛮严重的，因为我那时候得了一个脑干血管瘤。
1: 脑干血
0: 管瘤，脑干里面的血管瘤。脑干大概三公分嘛，那我那个血管瘤就1.62公分，几乎把我那个整个脑干塞了一半。
1: 这会死人的。
0: 会随时都会爆的。
1: 哇，
0: 对，
1: 那这件事是怎么发现的？
0: 这发现是。
1: 你自己不知道啊，这个没有征兆吗？
0: 欸，手会麻，手会有麻，左手会麻这样的。我以前不会了解什么叫手麻这件事情，然后发现
1: 你那时候几岁啊？
0: 就前年的事情啊。对啊，
1: 前年你
0: 对啊，
1: 你才跟妈妈这件事才有一个和解的一個。
0: 对，你看这么多年了，你看。
1: 天哪，小学哎、欸！
0: 从小学到现在，我
1: 这几年啦、啊。
0: 我大概我看40几年了，
1: 天哪！
0: 对，那其实我那这段时间，我从我出社会跟我创立公司，其实当中的关系都不是很好，
1: 所以
0: 都几乎也不让我妈知道，因为我完全几乎就是跟我妈这个关系几乎是降到最低点了，因为
1: 到这种地步啊，
0: 降到地步，而且那时候有一阵子就是在我发病的之前，
1: 你们见面不是很尴尬吗？你们很少见面哦。
0: 我尽量就避免见面呢。我那时候变这样子。
1: 可是你后来结婚了，不是吗？
0: 我们结婚之后，我讲的就是我们结婚之后嘛，哦，他自己一个人在美国嘛，我就没跟他见面了。
1: 哦。
0: 然后之后他因为我爸爸已经，
1: 妈妈到美国去啊？
0: 对啊，到美国去10年，陪我爸爸。那我几乎
1: 你爸后来到美国？
0: 对，到美国去。
1: 哦、
0: 对，他跟我、啊、爸爸妈妈在美国，然后我们两个就在台湾。
1: 哦，难怪，
0: 所以我们都
1: 没有。我想说，如果在台湾，那还得了，都不见面，这也很奇怪。
0: 而且还不见面，不打紧，而且不打没打电话给他。
1: 天哪，
0: 我几乎都不没什么打电话。
1: 你那个不打电话的心态是什么？
0: 就是我不太想跟他讲话，完全跟他希望说不要有任何的关系。
1: 哇塞！
0: 所以我妈妈很不能了解我，说为什么你这个做儿子为什么连一通电话都没打过来？
1: 嗯嗯，
0: 说爸爸多少这样等听你。
1: 然后你妈也是。应该算很有个性，他也没有像。
0: 哎、欸，对你讲对了，他也很有个性。他
1: 照你说应该，父母都
0: 不
1: 過兒子、
0: 如果你
1: 不
0: 打，
1: 儿子
0: 你为什么不打给我？
1: 对，
0: 對说你问儿子怎么样，我妈也没打，可是他会说你为什么没打？你了解的意思吗？他说你儿子应该打电话。
1: 妈个性真的还蛮那个的、哦。
0: 欸、对我妈真的是这样子，要不然他，要不然我说妈，你也可以打给我啊，嗯、哦，对不对？
1: 可是你也没有、
0: 哦、我也很难开那个口，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两个就盯在那边，我们都各自有很有个性。
1: 好，那你生了这场病发现的时候，就是说你手脚发麻、嗯、
0: 对，
1: 然后怎么
0: 然后去医院检查，还照 MRI 还知道我脑里面有血管瘤，要不然里面谁知道里面有血管瘤、
1: 哦、
0: 对，然后在医院检查出来
1: 像这种脑干血管瘤是遗传呢、嗯、还是什么状况之下会有这种病、
0: 脾气暴躁的，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容易脑充血，然后闷在心里、
1: 啊，
0: 闷在心里，然后真的是会有时候会、
1: 哦、
0: 会
1: 是、哦、
0: 某件事情很容易引爆嘛，就是别人讲一句话，你就会觉得好不舒服，就很敏感。
1: 哇，那这个我们全球听众朋友要小心哦，哈、
0: 啊，
1: 就是脾气不好的人千万不要忍、哦，
0: 千万不要，对对对，
1: 或是不要暴躁，不要乱发脾气，
0: 因为你一暴躁的时候，你的脑血压会高嘛。会不断的冲嘛，我想应该是这个关系会造成这个脑血管瘤。
1: 好，那你妈得知你检查出来，你第一时间你是自己有没有惊吓到？
0: 有，我吓到说我怎么会得

0: 得这个病，而且那时候那这个病医生讲得很严重，他说你随时都要报，你随时都要去见天父见上帝的。我说哇这么严重啊，我说对啊，
1: 连开刀都不行哦，
0: 好像连开刀的资格可能都风险很高，几乎你是没有资格开刀的，因为他的脑干里面嘛。
1: 哦，
0: 如果你在脑头骨也还好，
1: 就是，
0: 可是就是在脑干，全部
1: 的
0: 中枢神
1: 经
0: 全部在里面，对，要
1: 开了
0: 开了可能就走了，
1: 风险性
0: 非常很高，对。所以那时候我才接受说我是事实，他帮我们要接受说我为什么是我。
1: 好，你当你听到这么惊人的消息，我的生命还这么年轻，那我就要这样走了。你当下你那个心情，可以讲一下你当下的那种感受吗？我知道一定很难过，对不对？
0: Yeah.
1: 而且那种情感，
0: 第一个就想见我妈。
1: 啊，你第一个想到妈妈哟？为什么？
0: 因为我跟她的关系。我觉得如果走了，我会有遗憾，会有遗憾呢、啊。因为我爸爸在做的时候，我觉得我爸爸有交代我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做到。他说他如果走的话，我爸爸走的话，一定要我去好好照顾我妈妈。
1: 因为你爸爸很爱你妈妈。
0: Yeah, 他把这个托付给我。
1: 可是你又没办法跟妈妈破冰。
0: 对。然后我就卡在中间，说我做不到，因为我跟我妈的关系，我觉得我没办法突破，所以那一次我第一个就想到我妈妈，说跟我说很想看她。那我那时候躺在医院的时候，她来看我，她也很赶，她也很没有，她在台湾了。
1: 哦，那时候已经回来台湾，
0: 而且那阵子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半年都没打电话给她。只是为了一件事情，
1: 天哪！
0: 就是直接他挂我电话，他讲完话就，因为他每次讲话，我觉得很不舒服。我们两个难得通话，讲完说你有什么话就说，没什么话，拜拜，就这样，啪就给我挂掉。
1: 所以你们关系真是恶劣到已经
0: 我那时候我觉得
1: 都不行了，
0: 对话没讲几句话，两三句问候我就挂电话。我说我不想打给我妈，可是又心里又很爱她。又想要打给他，那个很矛盾的，很矛盾的心理。可是我又想到，我当我那个得病的那一阵子，我就第一个想见我妈，我想跟他讲说要恢复关系，这件事我觉得才不会有遗憾。万一我走了，我不会有遗憾、啊、因为我爸爸有交代我，说你要好好照顾妈妈，你怎么会让妈妈一个人这样子？其实我妈妈一直常常为我祷告，我以前都不知道，她每一天为我祷告。我妈妈基督徒，她每天为我祷告。可是我感觉不到他的爱啊，
1: 就是他表现出来。他
0: 每次说我都为你祷告，好像给我压力，你知道吗？哇，
1: 你那时候还没信主啊？
0: 我信主了，但是我觉得我不需要你为我祷告啊。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感受到你的爱，你的祷告居然是我的压力。
1: 天哪！
0: 所以我对我妈妈是真的，我也无法用很多言语形容，就是那关系就是很冰的、很冷。
1: 是。
0: 所以这件事情一直放在我心里面。

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徐俊伟。俊伟刚刚有提到他跟妈妈的关系，哇，从小学一直到他结婚，一直到他生病，四十几年都没讲过话，甚至很害怕跟妈妈讲话，因为只要一讲到话就都是不是好的结果。这样子的一

0: 个关系，在他生病的第一时间，他居然想到妈妈，因为他想跟妈妈和好，因为他怕他如果这样一走了，就会造成他人生当中的一个遗憾。这是一个多么矛盾的情感。而当俊伟讲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他真情流露，掉下男儿眼泪。我觉得生病这一件事又那么年轻，我想任何人都不能承受，说我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必须要走，我为什么这么年轻得这种病啊？我想全球听众朋友应该也可以感受得到。可是呢，这个事实就在眼前，爸爸又曾经告诉过他说，我走了，要把妈妈托付给你。天哪，这样的责任对他来讲情何以堪？所以真的是好难好难哦。我们有时候跟家人的这种情感很矛盾，又爱又恨。我相信俊伟的这种经历，全球听众朋友，你或许曾经有过，或许你正在经历当中。可是今天，俊伟要告诉你，他如何去突破这样的一个，让他可以跟他妈妈破冰。好，所以这个病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一个病带来好像是一个灾难，但是有了上帝，反而是变成一种祝福。好，可是，在人有时候就是你没办法用人的能力去解决，可是神有办法来帮助你如何去突破。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请俊伟帮我们揭秘他神怎么让他有方法可以来跟他妈妈破冰，而且真的还透过这个病和解了。
1: 哇，真的，
0: 啊，是。
1: 我本来想说这个病哦这么严重，听到我都觉得我准备要回天家的时候无法接受，但是我觉得这个病确实给我翻转我跟我妈的关系的起
0: 俊
1: 点。
0: 伟，有一件事哈，当你听到这种病的时候，你是不是很绝望？你觉得你人生怎么这么惨？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也信主了嘛，
1: 对，
0: 你会不会觉得有抱怨过神？
1: 没有哎，你知道我一开始觉得心里难过，因为我随时，我心里是这样想，就是说这个病发生，我觉得我对我最亏欠是我太太。
0: 对嘛，你还有个太太
1: 对啊，不能说忘记我太太，我太太一直很旁边照顾我，
0: 啊。
1: 那我觉得最亏欠是她了，对。
0: 可是你又不抱怨神，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平静面对神，说神你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
1: 不会，我之后我发现到上帝给我这个病是祝福的开始，
0: 哦，
1: 翻转我跟我妈关系。
0: 怎么
1: 你知道
0: 做？
1: 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是什么 moment？
0: 是。
1: 当我躺在北医的床上，那一阵子我看到我妈妈从旁边走过来，打开那个门帘在看我，确认是不是我，然后走进来，她很尴尬，她也是很跟我的我发现到我跟她两个是一样的个性。又爱又恨，他也爱我，也恨我。
0: 然后
1: 可是进来那种感觉，就是他又想牵我的手，
0: 又不好意
1: 又
0: 思，
1: 不好意思。
0: 怎么做妈妈也会这样吼？
1: 因为我们跟他关系已经到了那种程度，他一直很不能谅解我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你这半年来让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那我说：“妈，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呢？我也在等你的电话。”
0: 你
1: 我
0: 这
1: 们
0: 样跟
1: 两个
0: 妈
1: 就。
0: 妈说。
1: 我们两个就是盯在这样子，是这样子，因为我后面的话的反应是说，你为什么不，你都是这样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打给我呢？哦，其实我也希望等到他的回应，我也希望他能关注我、爱我嘛。那可是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是他唯一的儿子，却是这样子？一般来讲，照你是唯一的儿子，不应该是这种的。
0: 心头肉啊。
1: 对呀，我都一直我自己对自己一直觉得很无法理解。如果这是我的儿子，唯一的儿子，我多少把那个爱关注在身上，可是我却没有感受到我妈这一块。可是我妈又觉得她有爱我啊，可是你不听话啊。
0: 所以你们见面那一刹那是一种什么情境啊？
1: 哇，那个感觉我无法用言
0: 定
1: 语形容。
0: 格，突然时间定格。
1: 又想看她，又觉得妈，你知道我现在躺在床上吗？对啊，我可能随时要走。然后我妈看到我那种心情，也是她也觉得她也想要爱这个儿子。我不用讲话，我能感受得到。我觉得是这样子，那个 moment，

0: 就上帝让我在那个 moment 里面反转说，其实你妈妈很爱你，其实你妈妈很爱你的
1: 呀，
0: 她每天为你祷告。可是那时候我以前我妈妈每次讲这句话我都觉得好压力，
1: 都很生气，
0: 都很生气，你干嘛为我祷告，我感觉不到你对我爱，因为祷告什么用，我感觉不到你是真的爱我，你只是说为你祷告这种压力。然后所以我说啊，我就跟上帝悔改。那次发现到一件事，我觉得我要好好珍惜我现在的时间，因为我爸爸有交代这件事情，我要把它完成，所以我是带着使命呢要把它完成，至少我没有那种遗憾。所以我妈妈见到我那时候，我就发现到我回去想说我没有多久日子，我赶快要弥补这一段，所以那心态上让我一个很大的改变。我其实我妈妈很爱我，我一直开始也这样一直心里这样想，我妈妈很爱我，只是她无法用言语来表达。那我心里就觉得主也亲自安慰我，上帝就说，孩子我爱你。对啊，所以我说我才有能力去跨出那一步去爱我妈妈。结果没想到从那时候开始，我妈妈就要我去住在她家
1: 了。
0: 我跟妈妈本来分开住嘛，然后因为我太太就要也照顾我嘛，然后我妈妈也想要看 也要我去她家住，所以我们关系从那时候就慢慢恢复。她就关心我。
1: 第一件事就是说，当你意识到你刚刚讲神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以后，你觉得你已经算是原谅妈妈了嘛，对不对？
0: 没有，因为我上次有在 我突然有想到一句话，就是圣经上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哇，我这句话我觉得我第一件都没有做到所以我现在说我要好好孝顺父母可是我觉得总是要有一个地方开始吧，就上帝用这样的方式让我重新。
1: 那你怎么破冰？你跟妈妈怎么破冰的？
0: 就是从生病之后，他就叫我去住在他家这样子。
1: 你第一句话跟妈妈准备要和好，你第一句话跟妈妈讲的是什么？
0: 你说妈，我爱你。这样，我跟他讲，就虽然我觉得我在病痛当中，可是我也很爱你。对啊。
1: 哇，你妈听到应该很感动吧？
0: 有，他有感，我觉得他有感动。对啊。他可能期待儿子讲这句话，因为我从来不讲这句话给他。对，然后所以那
1: 他们那个年代可能要讲这种话不容易，
0: 其实不会耶，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常对我妹妹说我爱你啊，他对我来讲没有讲过我爱我
1: 啊。所以你讲妈妈我爱你，妈妈有后来有没有跟你讲说儿子我也爱你？
0: 有，应该他的眼神就告诉我了
1: 他用眼神告诉你嘴巴还是没说
0: 没讲，但是我觉得他已经有感受到，就是说他很爱我。然后到我是去了他家之后开始，我发现到我妈妈很关心我，就帮我买一些东西啊。
1: 他做了哪些细微的动作让你觉得
0: 就没有
1: 真的感受到母爱？
0: 开始就买一些东西给我，比如说我需要什么，比如说那时候那个什么需要的辅助的东西啊，我那时候有绑一些东西在我的头上，还有一些
1: 刀。你还是不能开刀嘛，对不对？
0: 最后我是决定不开刀。对啊，因为我在立轩就跟我说，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就可以痊愈哦，然后祷告之外也有一些食疗方式就可以痊愈，这样我们就不选择开刀。
1: 所以你很有信心？
0: 我就交托了。
1: 交给上帝，
0: 交给上帝，说主，这个生命主权在于你了，对，完全就交托。然后我全从住在我家开始，我开始很爱我妈妈，我就看到我妈妈也突然好爱我，我们就恢复那关，一天一天的恢复。
1: 所以你在家的那一段时间，你怎么去呈现，让妈妈感受到你已经有在转变？你做了哪些事，或说了哪些话？你觉得你比较以前不做的，后来有在做的？
0: 没有，我就起来说妈早，我爱你这样子。我就常说妈我爱你，哎，我抱一下这样子。
1: 你会主动？
0: 我就变主动，我主动去抱他。对啊，立轩都有看到我早上起来我就会抱他。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早上都陪他去公园。他去
1: 散步，
0: 他运动，然后我就跟他两个人，我就带着他这样。他发现到，哎，这个儿子怎么好像回来了？从来也不干过这种事情的，我也觉得反正我也没事嘛，我就
1: 看到你改变，
0: 就看到觉得好像我也蛮关心我妈妈的，然后主动就跟他一起去早上去公园。

0: 去散步，去复健，因为他之后也发生一件事情，是我妈妈在我去的时候，她还中风。
1: 哦，
0: 哇，这些事情也是很
1: 奇妙。妈也中风啊？
0: 我妈妈都中风。
1: 你生病，她又中风啊？
0: 对，我们两个同时生病。
1: 天哪！
0: 就是说我先生病了，然后后面她就中风这样子。
1: 那你是需要被照顾，所以你也没办法照顾她。
0: 没有，就是丽轩，我太太就
1: 哇，太太最辛苦了，
0: 就照顾
1: 两个，
0: 照顾我们两个人啊！
1: 天哪！
0: 所以我们那时候两个同时都在身体的状况是最不好的时候。对，我妈妈突然大中风，而且我那时候还这个血管瘤都还没有正在医治中。
1: 哇，这对太太是个大考验呢。
0: 对啊，所以丽轩在当中就帮我们两个中心在调节，然后身体方面的恢复，然后同时在帮我们修复这样子。所以也要谢谢我的太太，因为中心她帮我做了很多的这个中间的一个 buffer 这样子，然后互相帮照顾这样。
1: 所以妈妈生了那个病，你有觉得妈妈有什么改变吗？
0: 她生了我那个病，我觉得她变得很可爱耶。
1: 变可爱？怎么说？
0: 她讲话变慢了。
1: 因为他讲快也快不了了，
0: 太快不了了。然后我觉得我妈，我一看我妈妈怎么那么可爱，怎么讲话呢？我以前不觉得我妈很可爱，但她怎么就是她反应让我觉得我妈好像变个人。
1: 是。
0: 然后她生病当中，她也觉得我很可爱。哎，儿子你怎么那么可爱啊？这样子，她会摸摸我。
1: 哦，是哦。
0: 对啊，她说：“哎，你不错哦。”
1: 她打破了那个那一面，你们那个隔离的墙了。
0: 对，然后就会说
1: 做一些动作。
0: 她的动作，然后我会觉得哦，你好，你就是要讲这种话，让妈妈听得舒服、开心的话。他希望我讲话让他开心，因为我常常会上班就是跟他吐槽，就会吐槽，他就不喜欢听这种话。
1: 你就捣蛋嘛，
0: 哎，捣蛋，你就故意有点故意这样子。然后我妹妹都会塞奶嘛，然后觉得妹妹都会这样，你为什么都不会？
1: 对，
0: 我说，
1: 那时候你妹妹的扮演角色又跑到哪里去？
0: 我妹妹她是护理师嘛，她也是护理，所以她常跟我妈妈常常就是带她去看医生啊。
1: 哦，
0: 那她的角色就负责带我妈去医院啊，然后再来就是说她也会帮忙蛮多家里我做不到的部分，她也知道我生病嘛，她也很关心我。一开始我妹妹就跟我妈妈当中也常常在联系嘛，她就会我会成了强烈对比嘛，我都一通电话都不打，我妹妹是每天打电话，所以我妹妹他的跟我妈的关系是非常好，我完全是对比的。
1: 你妹会不会对你那一阵子不对妈妈打电话，妹妹对你有什么想法？
0: 有一点，
1: 有。
0: 她说你为什么不打给妈妈？妈都在。
1: 她会不会恨你？或者是
0: 我不知道她会
1: 责备你。
0: 她只跟我讲说妈在等你电话。
1: 所以其实你跟你妹的感情是好的。
0: 说真的，我很爱我妹啦，我觉得我很爱我妹，但是。
1: 但是他感受不到你的爱，
0: 感受不到，
1: 就像你感受不到你妈的爱一样，
0: 心里有点
1: 疙
0: 瘩，有疙瘩那种。他虽然是我妹妹，
1: 都是你害我的，对不对？
0: 就是我们家现在只剩三个人了，还要这样子吗？我觉得心里想说，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个时间，对啊，我就。后面我就开始觉得很感恩，说主啊，既然你是给我这个时间让我恢复，
1: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信仰会变什么？
0: 哇，我觉得变得真的没办法，
1: 你不敢想象，
0: 不敢想象，我不知道会变什么。但是因为有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看到，其实我发现到，其实我以前都做错好多事情，上帝也没有放弃我，虽然我还是这样的悖逆，其实我应该好好做一个好他认为的儿子。我应该要按照他的心，要顺服他的时候，
1: 你不应该耍个性，
0: 不应该耍个性，不应该也跟我妈那边这边讲吐他少，我妈吐他，他也会吐我啊，这样子啊，对啊，我们两个就是个性，其实我跟他很像。
1: 其实你会不会发现，就是说家庭就是这种模式，反而本来天下本无事，有没有？
0: 对啊，对，
1: 然后就制造很多
0: 问题出来，
1: 问题出来哈。
0: 对对，
1: 你觉得这个部分哈？这种模式的形成，现在你自己也有家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他真的对你影响，你后来有跟妈妈好好讨论这件事，作为基督徒怎么样？你觉得说，即使就像你说，你妈虽然也是基督徒，可是，在那个阶段，她也不懂得要把上帝教导我们的爱呈现出来，
0: 对，
1: 还是让你误会，甚至你还拒绝她的祷告，你觉得这问题出在哪里？
0: 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问题应该是我们两个刚双面

0: 都有问题，
1: 嗯，
0: 爸妈妈跟我，因为从小慢慢累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1: 对，
0: 所以他对我已经有很多的想法，说你就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那我也认为我妈不爱我，所以我们一次你看可以结冰结那么久，这个
1: 四十几年呢，很难想象哎。
0: 对，真的，我自己也无法想象。可是那个坎我过不去啊，
1: 又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0: 对，讲到你讲到重点，也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1: 对啊，
0: 就是这样，这个关系就是
1: 怎么会变这样？
0: 就变这样，我一直很无法理解。
1: 你到现在还没办法理解吗？
0: 我现在理解了，但是那甚至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跟我妈关系会这样。我妹妹明星，你看我妹妹就一个强烈对比，我就为什么我没办法跟妹妹跟你那种关系是这样子？心里一直 always 是这样。一直在质疑上帝说到底我做错什么事情、嗯、我是他的儿子吗？我一直在怀疑这件事情、yeah.
1: 哦、你就是因为以前那个不公平、那个、
0: 延伸，我一直后面
1: 延伸、嗯、对不对？
0: 对，
1: 没想到一个这样的不公平、嗯、妈妈处理的教养孩子的模式处理上给你这样一个规范、
0: yeah.
1: 让你变成后面天哪、啊、
0: 对， 我心里有想，如果
1: 是不是很可惜、哦、四十几年你看那个日子不、
0: 虽然时间过了这样已经四十年，但是我觉得很珍贵，是现在的时候。
1: 没错、
0: 这个，
1: 还好有机会，
0: 还好有机会。我不要真的是没有机会，就是真的是隐恨。
1: 为什么人要等生病才觉悟？
0: 才觉悟，这样
1: 才变可爱。嗯、
0: 对他真的变好可爱。我现在我妈妈现在变可爱，我说妈你哎，然后说看你都很可爱，哎，我好喜欢听到你这句话。对啊。很难得他这样子
1: 你们现在实在是太妈妈现在已经好了吧、
0: 好了，恢复得很好、
1: 哦、
0: 完全会得恢复，
1: 所以是太太
0: 的
1: 功劳，他的
0: 身体我也身体也得恢复。
1: 哇，你这个神奇的这个恢复，我们等一下一定要让你好好来见证一下。
0: 好，
1: 已经被医生宣判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
1: 怎么可能，
0: 怎么可能
1: 还得救、哦、
0: 是的、
1: 哦

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许俊伟。俊伟刚刚提到他跟妈妈两个生病以后，突然两个都大翻转，那个行为彼此看对方都变得好可爱，也会谈情说爱了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啊。也有可能就是说，俊伟觉得自己人生的生命有限了，这个时候还不爱，那等什么时候爱就来不及了。当然圣经给他是一个最大的那个真理，上帝告诉他孝顺可以让他遵守。当然那个时候知道可能已经有一点来不及，但是这句话毕竟成为他最大的震撼教育，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在那个关键时刻。好，那妈妈到底是怎么样来觉得你变可爱这件事？我觉得有一件事就是俊伟做得很好，就是说他早上起来会跟妈妈问好、拥抱、陪他散步这件事。因为

0: 过去从来没做了，居然反常做了。
1: 对，
0: 好，
1: 对。
0: 但我是觉得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会去反省，
1: 嗯，
0: 好，反省自己过去到底，好，不是一直去好像当个法官去看别人身上做错什么，而是会反省自己曾经做错哪些事，所以会跟神认罪悔改，这是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行为，然后监察自己，我相信神就会光照你，
1: 是
0: 就会让你知道哪个地方你必须要做，不要计较那么多，对不对？好，所以俊伟，后来你跟妈妈这样一个和好关系，你们后来病好像都好了吗？你的病为什么会突然，我相信那个医生应该也会觉得他都已经束手无策，以科学来讲，有没有？这是医生开不出的处方签。
1: 对对。
0: 可是为什么你觉得你的好这件事，到底上帝对你做了什么？
1: 我觉得两个圣事情，第一个就是跟我妈妈的关系恢复，这件事情也让我的身体的恢复速度加快。
0: 哦，
1: 所以那个
0: 你里面已经
1: 那个灵里面的一种捆绑，就是那时候不原谅的那一种心被打开。
0: 圣经有一句话：“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1: 忧伤的灵是
0: 死骨枯
1: 干嘛。”
0: 哇，好严重哦！
1: 所以我能够体会那一种喜乐的心。我说：“哇，我很感谢神说，说让我生这场病，让我跟我妈妈关系可以恢复。
0: 是，
1: 如果没有那场病，我觉得我们 always 就是那个冰点。
0: 这真是祝福哎、欸！
1: 这是祝福。我一直看到说，原来上帝让我这个病是祝福我的时候，哇，这个跟人家思考完全不一样。所以你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感谢神给我生病的机会，我才有办法跟我妈恢复。那我妈妈两个，我们要找什么理由恢复？
0: 没错，
1: 没有任何理由，
0: 就是彼此可以有一个见面，
1: 见面
0: 诉说真情，
1: 而且住在一起的理由。
0: 对对对对，
1: 哦，这个理由就是住在一起，他邀我住他家嘞。
0: 对，
1: 这个
0: 妈妈先提出邀请，这不可思议耶，
1: 不可思议啊！对对对，
0: 所以你就知道妈妈真的爱你，
1: 就爱我，
0: 因为那个邀请。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如果他真的不爱你，干嘛还要看这个讨厌的儿子啊？
1: 对对对，
0: 还要天天，对不对？
1: 呀呀，然后我想我也做改变，我说我也跟妈妈问好，然后她喜欢听的话，我就喜欢讲。
0: 我觉得你的改变才是最重要。
1: OK，
0: 对，你后来你觉得你那个改变就是说啊，我愿意不是认输啦，而是说。我可以为妈妈做点什么事，让她知道我是真的爱她。所以你去选择做了问好，
1: 是
0: 好抱抱、陪伴。这是哪来的灵感啊？老婆教的？
1: 就是没有啊，爸爸那时候的样子。我爸爸，我爸爸以前就是会抱、
0: 你爸爸以前哦，所以有爸爸的
1: 示范呢。我是带着我爸爸的使命要来恢复关系、
0: 你是在做爸爸后面没做到的事，
1: 对，
0: 所以你把爸爸以前对妈妈做的行为。
1: 我妈妈那天也讲一句话说，她抱我爸他的时候，她觉得好像是我爸
0: 爸抱爸
1: 爸，
0: 对，爸爸在抱他，
1: 对，
0: 哇，
1: 所以
0: 这个话让你很感动哎，
1: 有被感动到，
0: 是一定的。
1: 所以我说哦，我说我抱他，就好像是我爸爸在抱他，
0: 哦，
1: 他得安慰，
0: 是
1: 因为他看到我好像呛到我父亲，
0: 虽然他让你爸让你觉得很委屈，可是也知道妈妈是真的很爱爸爸哈。
1: 对，其实我妈妈也很爱我爸，他以前在我爸在世的时候都没有讲说他爱他，可是他等他离开天，离开回天家的时候，他常常在我面前说他爸爸有
0: 说爸爸的
1: 多
0: 好，
1: 你看他，
0: 所以你原来是在爸爸身上学习到他怎么爱妈妈的那个行为，你才知道要这样做。
1: Yes。
0: 哇，你看，
1: 所以你看上帝多奇妙。
0: 对，
1: 那我又回想到我爸爸是常常抱他这样子，那、
0: okay、
1: 我也抱他，然后说顺服他想要听的话嘛。
0: 所以你妈妈的爱的爱之语，如果有学过爱之语的哈，你妈妈爱之语的礼物就是抱抱、
1: 拥抱，呀，一句话都不用讲，抱就好了，
0: 对，抱就好了，
1: 抱就解决，
0: 无声胜有声。
1: 哎，对对，最高境界，
0: 最高境界，
1: 哎，不用讲任何话，
0: 对，
1: 一个眼神都知道答案。
0: 真的，爱之语还是很好用的。
1: Yeah, 都拥抱的那种，
0: 你知道
1: ？Yes，Yes、然后我抱完之后也陪他去走啊，早上抱完我就
0: 精心时刻，
1: 对，就去陪他去走公园走，然后很好玩的，有一件事情跟你们讲一下，就是我去公园的时候，他说：“哇，你的儿子好孝顺哦。”我心里都觉得说，
0: 这个是真的一个笑话哦。
1: 这个笑话说，我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那个公园的每个阿姨说：“哇，你儿子好孝顺哦，每天都陪你来。”
0: 值

0: 40年，你的误会值得了。
1: 我误会好久了。其实是我很爱我妈，没有错了，就是我都没有付出行动了。然后呢，那些阿姨都看到说，哇，你儿子好棒，好优秀，早上都陪你这样。

0: 然后赶快又带着使命要恢复，好，所以我爸爸的那个交代我不会忘记，对啊。
1: 所以你爸爸给你是一个很好的形象
0: 呀。我爸爸在对对在走的时候还写一份遗书给我，然后写要照顾我妈妈，
1: 是
0: 啊，他又写下来。
1: 哇！
0: 但要走的时候，
1: 所以爸爸真的对你妈是真的，
0: 他有交代说他一定要叫我们。
1: 我们虽然不能讲说以现在社会眼光看，爸爸好像是怕妻子妻管严那种的，有没有？
0: 嗯嗯、
1: 哦、他真的就是爱妈妈，
0: 他是爱的，他完全都是爱我妈妈。
1: 这个现在你有没有遗传在你身上，就是得到这个基因去爱你太太？
0: 有，
1: 笑得很心虚。
0: 有有，可是他感受不到。
1: 所以不行，表示做的还不够、
0: 哎、我还要继续再努力做。
1: 你知道太太的爱之语吗？
0: 爱之语知道啊，要拥抱他一样
1: 一样拥抱，应该不够、嗯、
0: 不够。
1: 要不然太太绝对感受得到、
0: 其实我太太我知道 她是喜欢我去听她讲话了。俊
1: 伟，我们说实在的、因为我们线上有很多可能是不是有信仰的人、当你享受了，就是说你自己在知道神的恩典透过某些事件，我们有感受到、让你学会一些功课、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没经过失败永远不知道、对不对、好，其实是 有些事情是真的人做不到，上帝可以做得到。
0: 是的、
1: 所以当你跟你妈妈这四十几年来的破冰，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恩典、
0: 是，
1: 对不对？至少没有遗憾，
0: 没有遗憾、
1: 对不对？搞不好就像 你刚刚说的、如果你没有那一颗喜乐的心释放出来的话、你真的可能就这样走了耶。
0: 对，
1: 会不会？
0: 会，我跟你讲一定会，一定会，
1: 因为你就赢嘛、对吧，
0: 就一直盯在那里，
1: 对，
0: 气在那里，
1: 对，
0: 我觉得得不到医治、
1: 枯干的灵，对不对？ 哇，折磨你，
0: 折磨我，其实那时候其实是捆绑我，我就认为我总觉得那阵子一直无法觉得，一直想一件事情，
1: 你解不透
0: 我到底是不是他的儿子，
1: 你还在想这件事。
0: 真的，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1: 四十几年
0: 我常常跟我太太说我到底是不是他儿子。我觉得我妈怎么会有这种反应，是这种对我这种态度。
1: 所以你对妈误会可深
0: 我深到极点。你问我太太应该就知道了，丽萱她就很难理解。
1: 可是你很好玩哦，你这件事不去问上帝，你在自己在那边赢。
0: 我问上帝问很久了、你没有答案呢、
1: 不是没有答案，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很妙、你今天刚好神就是让你借由这样再来开窍一次、好吗、就是说你明明就做得到，可是你为什么要等到生病才来做？
0: 我跟你讲原因好不好、就是找不到机会啊。
1: 哦，要给自己有个台阶下，
0: 你要台阶下至少有个机会跟我妈讲。
1: 哇，你这个机会也太考验，
0: 真的考验，
1: 给自己太考验了吧？然后又把你太太
0: 不是不想
1: 下破胆，
0: 我很想很多，
1: 你给你太太下破胆呢、
0: 哦，真的哈、哦？
1: 对呀、这个机会太可怕了吧？
0: 真的，我也可以给你，
1: 不能乱考验呢。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没错。
1: 所以你看人呢、那个爱面子多可怕
0: 呀、就盯在那里，没错、
1: 所以你透过这个事件，请问你这个盯的个性也好，或者是你的、说话的口气，是不是整个很多东西你都大反转？
0: 哦，都调整了。
1: 对，
0: 有时候会注意一下到底讲的口气跟是不是合宜。可是说真的，还是有天然人的性格在里面。
1: 那当然了、
0: 说
1: 你说一下子瞬间改变，那是不可能嘛。
0: 对，但是就是
1: 说，可是你是不是会学习踩刹车，或者是
0: 有啊
1: 暂停？
0: 有啊，就是跟我妈，比如说跟我妈讲话，我就会特别的讲她喜欢听的话，而不会去想说想要吐她的那个吐她槽的话。
1: 现在会
0: 先会讲说，哎、妈早啊，那跟她问候啊这样子。她说哇妈你今天好棒哦。我都会变成好像在鼓励他。
1: 可是你以前为什么不会说这种话？
0: 讲不出来啊，说不出口。
1: 因为那时候没有爱，
0: 没有爱，爱不下去，
1: 爱不下去，
0: 爱不下去啊！
1: 所以有上帝多好哈、
0: 所以上帝自己来爱我，我才能爱我妈妈。所以他让我生这场病，我最后看到，我觉得上帝太棒了，太奇妙了。要不然没有这场病，我怎么能
1: 够？你妹有没有觉得你这个改变也很奇妙？你妹是不是基督徒？
0: 是啊，我妹妹是基督徒。
1: 你妹妹应该是最开心的一个吧？
0: 对，她说：“哎、哥，你不错啊，有打电话给妈哦。”妈有讲，说你有打给她，而且以前我跟我妈讲话，大概不到一分钟就挂掉了。

0: 到一分钟哦，说真的很快就把它挂掉了。
1: 天哪、
0: 哎、他总觉得好像是哎，怎么会这么短、哎、
1: 是哦，
0: 嗯，那现在不一样，我现在可以跟他讲至少十分钟以上跟他聊聊天这样子、嗯、
1: 就变得会聊了，
0: 会聊天了呀、嗯嗯、
1: 以前没话聊，
0: 没话聊，
1: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最后
0: 嗯, 嗯，
1: 这个诀窍在哪里？
0: 诀窍
1: 就是你这瞬间的改变的差异是什么？
0: 就是上帝让你能够有一个经历，他是说他有多爱你，用那个爱来去回复你的父母、
1: 嗯、
0: 你父母会感受得到，即使你父母还到目前没有办法回应你，但是你仍相信上帝会做。
1: 是、嗯、好，我们谢谢俊伟今天光谈他跟他妈妈就已经，
0: 哇，真的，
1: 对不对？这个就让我们真是受很大的一个福分、嗯、为什么？因为其实在我们节目喜乐处方签、
0: 嗯、
1: 就是今天俊伟跟大家讲，不管你在家里跟家人的关系有多尴尬、哦、你身边的人有多尴尬，上帝自然有办法可以为你的心灵开出一帖喜乐处方签，然后在主里的爱里面可以把冰山给化解。
0: 是的、
1: 哦、甚至可以让我们怎么样经历这个医治。
0: 是的，
1: 你看医生认为不可治的，就在这个过程把你医治好了。
0: 是的，
1: 我们谢谢俊伟今天给我们不藏私，
0: 谢谢，
1: 然后真情铁汗眼泪啊、哦，哎，就流露在献给大家哈、哦。好，但我们希望俊伟的祝福也能够祝福到全球的听众朋友们，
0: 嗯、
1: 祝福你们喜乐平安，拜拜。
0: 嗯，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开心能够又请到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位余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呢有关肠胃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先请余医师自我介绍一下。
1: OK, 我是从台湾来，1987年从台湾来，我是国防学院毕业，毕业以后在空军总院服务了3年以后再来到美国。我来美国以前，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

0: 在医学上继续努力，说不定可以得诺贝尔奖得主。所以我来的时候就去美国，马里兰大学，
1: 哇！
0: 进入那个博士班的研究。
1: 嗯哼，
0: OK，在那边读了5年，
1: 那是在哪一州？
0: 马里兰州。
1: 马里兰州，OK。
0: 我在马里兰大学是读药理学博士。OK，那时候我是专门研究一些那个癌症治疗的药物，
1: 哇！
0: 基本上就是研究它在分子医学上的机转。
1: 嗯哼，他那种研究是跟胃肠的癌症有关吗？还是没有关的？
0: 没有特别关系。
1: 哦，OK，好，就是癌症的药物的研究。
0: 对，
1: 嗯嗯嗯。
0: 然后那个读完了以后，因为你知道那个读博士学位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
0: 每天我们都要就是想到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的研究成功，
1: 对对对。
0: 所以读了5年以后，我觉得还是回到临床，比较好一点。所以我都回到临床，
1: 所以你又要重新开始申请，住院医生的过程吗？
0: 对的。
1: 哇，
0: 然后我就
1: 那很
0: 去，
1: 不简单。我知道在，因为我是来这边念大学的，所以我不需要经历过那个过程。我知道有很多人是念了医学院来，然后要申请是那种考试是很难的。
0: 对，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已经就是考过一些美国的那个
1: 哦，鉴定考试，
0: 心理考试，所以我就申请住院医生的训练，
1: 嗯
0: 在巴尔的摩有个叫 GBMC 一个community hospital，
1: 哼，嗯
0: 它
1: ，OK，
0: 是跟那个约翰霍普金斯
1: 哦
0: 医
1: ，John
0: 学院
1: Hopkins，嗯哼，
0: 合作的一个医院。
1: 哇
0: 我在那边读了住院医生训练3年，
1: 哦，嗯哼嗯哼，
0: 3年以后我就要决定说我要进哪一科。
1: 是。
0: 所以在选择的过程中，我就选择了肠胃科。
1: 哦，你不想要做那个像我这样的
0: 不是就是内科已经3年已经做完 了，
1: 对对对，但
0: 所
1: 是
0: 以
1: 就说你那个时候觉得不想要做内科就是了，你觉得还是要做一个
0: 专科医师，
1: 专科医师
0: 对。
1: ，OK，
0: 所以我就选择肠胃科，
1: 嗯嗯。
0: 因为对我来讲，肠胃科是比较实际的一个科，
1: 对对对，
0: 因为我可以就是用很多的检查
1: 嗯哼，
0: 看到，就是说我想要看到的东西，
1: 对对
0: 而
1: 对，
0: 且很多的疾病我也可以治疗，
1: 嗯哼，对，
0: 所以就选择了肠胃科。
1: 对，而且好像比较需要用手，比较需要用到，像内科的话，比较不需要做一些 procedure，不需要做一些手术啊之类的，好像肠胃科又可以兼。诊断，然后又可以有一些做一些手术之类的，
0: 对，肠胃科的好处就是说，除了我们看病人以外，我们还有一半的时间做检查
1: 对对，
0: ，OK，所以我时常跟我的病人讲说，我做检查室的时候就像玩电动玩具一样，
1: 对对
0: 所
1: 对，
0: 以这个，
1: 蛮好玩的。
0: 对，而且最近肠胃科的有很多新的进步，
1: 是是，
0: 所以就是说发展很广阔。
1: 对对，很好，
0: 所以我就进了肠胃科。我是去就是Georgetown，就是美国乔治城大学的那个肠胃科，它是一
1: 也是一
0: 个，
1: 个很有名的一个，医疗中心哈，
0: 对对对，它是我那个它是一个就是综合乔治城大学还有美国那个荣民医院总院，
1: Veteran，嗯哼，
0: 还有美国国家卫生总署，
1: 哇哦，
0: 它三个合在一起的一个就是训练过程。
1: 是是，所以你病源的来源其实有荣民，也有普通的病人，这样
0: 对，
1: 子，是是是，
0: 所以基本上在乔治城大城的医学中心，大部分都是比较有钱的人。
1: 啊哈啊哈。
0: OK，然后在那个荣民医院的话，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
1: 退休
0: 退
1: 的
0: 休
1: 荣。
0: 的。

0: 农民，
1: 对对对，嗯、
0: 然后在卫生美国国家卫生总署的话，就是有很多研究性的病人
1: 啊、哦，哇，所以你其实是可以包括很多不一样的 case，
0: 对对，
1: 嗯，是。那你后来怎么会决定来加州，老远的跑来这里呢
0: ？OK， 当我们结束那个训练的时候，我的太太她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做那个放射治疗，
1: 哦、对对对，
0: 正好她也完成她的训练，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找地方，然后那个就是从事我们的
1: 开业
0: 从事我们的医学的生涯。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好，那今天呢，于医师，您想跟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
1: 我想谈一下这个C型肝炎，就是我们叫做丙型肝炎。
0: 是是。
1: 因为这个C型肝炎的最近几年有很大的进展。
0: 是是。
1: 所以因为本来我们都认为这个C型肝炎是很难治疗的，
0: 对。
1: 但是现在因为新的发展，基本上95%到99%的。不是的人都可以治愈
0: 痊愈，是，
1: 而且那个治疗的方法很简单，副作用很少，
0: 哇，
1: 所以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这些治疗。
0: 太好了，那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们就请于医师好好来替我们解释一下这个C型肝炎它的诊断的过程还有治疗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1: 通常那个肝炎有五种，叫做 A B C D。OK，A B C D E 有五种，但是最常见的是三种，就是 A B C， 就是甲型、乙型、丙型。甲型肝炎的话，基本上都是从那个饮食传染，就是从嘴巴。
0: 是
1: OK， 但是丙型、乙型和丙型就是 B 型和 C 型，它都是经由血液传染，所以他们的传染途径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对 A 型肝炎是通常在，台湾和那个国内的这个发生率很高，很多人都已经得了都不知道。
0: 对，
1: A 型肝炎。得了以后大部分的人都可以痊愈，然后产生抗体，
0: 是
1: 只有一少部分的人可以产生很严重的情况。
0: 对对对
1: OK， 需要住院治疗。
0: 是
1: 现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特效药
0: 是
1: A 型肝炎，
0: 是
1: 所以只有用疫苗的方法
0: 是
1: 可以预防 A 型肝炎。所以假如你没有那个对 A 型肝炎没有免疫的话，我们可以建议你说去甲型肝炎去注射疫苗，可以预防甲型肝炎。
0: 是。
1: 通常 B 型和 C 型的话是经由血液传染。所以经由血液传染就是你有 contact， 就是有接触到这个血液。最常见的是像那个有些病人他以前有用过那个。药物啊，就像海洛因啊，或是他从血管静脉注射
0: 是
1: 可以得。另外一个就是说 sexually， 就是说性交传染
0: 是
1: OK。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说，你跟别人用同样的东西，像刮胡子刀啊，或牙刷啊，或者你去纹身啊，或者一些有时候。有些穿耳洞啊，这些都 有可能会传染。
0: 不干净的器材是吗？
1: 对对，
0: 然后到你的血液里面来啊、哦！哇、哦
1: 上次在那个Las Vegas， OK， 有一个
0: 拉斯维加斯，
1: 对，有一个就是内视镜检查中心，他因为那个麻醉科医生他用这个麻醉药。他没有说每个病人用他自己的麻醉药，他那个就是通用给好几个病人，结果造成那个 C 型肝炎感染。所以这也是有可能的。
0: 是是是。
1: 另外一个，你去牙科医生做牙齿的处理，也有可能就
0: 是
1: 说，
0: 如果他没有清理得太干净的话，
1: 对对，这都可以传染的。
0: 是是。
1: 所以，在当你得了 C 型肝炎以后，80%的人都会变成慢性的 C 型肝炎，20%的人有可能他可以自己的身体可以把这个病毒去掉，不会变成慢性的这个 C 型肝炎。
0: 那像 C 型肝炎得病的时候会有哪些的症状呢？
1: 大部分得的时候都不会有什么症状，
0: 都没有
1: 症状，但是有小部分他可以说有发烧啊、黄疸啊，然后那个就是恶心、呕吐啊，
0: 是
1: 身体不舒服这样子。
0: 是，所以这个 C 型肝炎就是有一点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觉得困扰的，就是说他如果说他没有症状的话，那他要怎么样才知道自己有没有得？是不是说例行的就要去家庭医生那边做一个检查？还是说当他有了这个性关系，或是他有接触到他觉得好像牙科啊或者什么不干净的时候，他才去做检查？您的感觉是还有就是说这个现在的医学上的建议应该是怎么样的来做一个诊断呢？
1: 在美国的话，通常就是说，我们都建议说，在那个西皮那个时候的那个人，我们都建议他们去检查。
0: 西皮是什么意思？
1: 就是那个50年代、60年代，他那个时候、
0: OK，
1: 因为那时候用药很多啊，然后
0: 就是说在一个他年轻的时候，他有曾经打过麻药
1: 就是有这些危险性的病人。

0: 危险性的病人，他曾经有使用过可能跟人家一起分享针头啊等等之类的人啊，或是说他有性关系并没有带保险套的那些人，你讲的是这些 CP 人。好，所以就是说如果他以前有过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他现在就该做一个，在做例行检查的时候就应该加。
1: 对，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肝功能不正常的时候，
0: 对，
1: 我们就是要检查一下，确定一下不是因为C型肝炎造成的。
0: 是是是。
1: 当然你假如说你有怀疑，或者说你自己想要检查的话，
0: 也是可以的，
1: 我们都可以检查。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1: 其实检查是很简单的，就是你抽个血，然后那个、
0: okay、
1: 一般有有几种检查，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比较简单的就是测一下验血的时候看有没有细菌肝炎的那个抗体。
0: 嗯
1: ，OK， 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10%的人、这个阳性的抗体可能是不一定表示他有细菌肝炎、因为这个 10% 他有可能是我们所谓 false positive， 就是假阳性，
0: 是是是
1: OK， 或者是说他以前得过了、但是已经把病毒去掉了、他现在已经没有病毒在你的身上。OK、所以当你有这个那个抗体试验是阳性的时候、我们都建议做一下就是说更进一步的检查、确定一下是不是有细菌肝炎、通常这个检查我们叫做就是细菌肝炎的 RNA PCR test、因为细菌肝炎跟 B 型肝炎是不同的病毒，
0: 对，
1: 它是一个 RNA 病毒，是跟那个艾滋病的病毒是一个同一个病毒，
0: 对，
1: 但是 B 型肝炎是一个 DNA 病毒，
0: 对，就是它的组织起来的成分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是，
1: 所以这个 PCR test 就是可以它直接测看病毒的RNA

0: 的血里面、
1: 嗯、
0: 就是说假如你没有病毒的话、
1: 嗯、
0: 它是测不到的，
1: 是
0: 当你有病毒的时候它就可以直接测到这个 RNA，
1: 是
0: 然后它有定性和定量，所谓定性和定量就是定性、
1: 嗯、
0: 它就是说啊，你有没有这个病毒、
1: 嗯、
0: 定量的话就是除了它可以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病毒，它可以告诉你说你有多少病毒在你的血里面，
1: 是是 是, 是
0: OK。定性当然是比较 sensitive， 就比较敏感一点，
1: 对，
0: 所以定量的话就是没有像定性这么敏感，
1: 是是。那如果说他检查出来的定量检查的时候大概要多少 多少的分量您才会觉得是好像需要开始做一点 治疗呢？
0: 在以前我们都认为说假如说你有细菌肝炎没有造成肝伤害的话、
1: 嗯、
0: 通常我们可以观察，所以肝伤害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说你有肝伤害、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说验你的肝功能、
1: 嗯嗯、
0: OK， 肝功能假如有上升的话就表示说细菌肝炎造成的伤害、
1: 嗯嗯嗯、
0: 另外一个是说我们可以看你就是做切片、
1: 嗯、
0: 看你肝里面是不是有这个细菌肝炎造成的伤害，
1: 是
0: 这样子。但是现在因为这个药治疗效果这么成功，
1: 是
0: 所以通常我们已经把它就是说降低，这样假如你有细菌肝炎的话、
1: 嗯、
0: 即使没有很严重的那个受伤的话、
1: 嗯、
0: 通常
1: 都会开始治疗。
0: 我们因为一般人都认为说我不需要我有细菌肝炎在我的身体里面，而且细菌肝炎也会增加你肝癌的机会、肝硬化的机会。
1: 对对，
0: 通常这个就是病毒的数目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1: 嗯、
0: 来决定是不是要治疗、
1: 嗯、
0: 通常都是就是说看这个病毒是不是有造成你肝的伤害。
1: 是，那所谓肝的伤害如果你没有做了这个切片检查的话，那你的肝指数要超过多少才是算肝也受到伤害？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朋友如果他有他有本身就有一点高，或者说他有喝酒的情况，就是会稍微高一点。那有没有一个标准的水平，是说到多少以上，我们 就可以觉得是他判断他是有受到伤害？
0: 通常就是我们来分析说肝脏的受伤有一些方法，就是说除了我们验血看你的肝功能正不正常以外，另外有一些验血的一些指数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说、
1: 嗯。
0: 你肝脏的情况怎么样、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所谓血小板、
1: 嗯、
0: OK， 当你有肝硬化的时候，肝很严重的肝纤维化的时候、
1: 嗯、
0: 你的血小板的数目就会降低,
1: 降低、嗯、哼，
0: 因为你肝硬化了以后你这个肝的压力就会变得比较高、
1: 嗯、
0: 因为所有肠胃道的血都是经由这个肝、嗯、回到肝以后再回到心脏，
1: 是
0: OK，所以当你肝的硬化的时候，肝的就是压力就会变大，这样的话就会造成那个血回流到脾脏里面去、
1: 嗯、
0: 所以脾脏就会变比较坑劲、
1: 嗯嗯嗯、
0: 所以脾脏的功能是把就是坏死的这个细胞啊这些去除、
1: 嗯、
0: 当你脾脏坑劲的时候它就会把你正常的血小板都去除掉、
1: 嗯、
0: 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血小板就会降低、
1: 嗯嗯嗯、
0: 所以血小板的降低就是可以告诉我们说你的肝脏的功能可能
1: 没有那么好，
0: 没有这么好、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看那个白蛋白、
1: 嗯嗯、
0: 所以白蛋白就是说因为白蛋白是肝脏生成的、
1: 嗯、哼，
0: 就是说假如你肝脏生成的功能减退的时候、
1: 嗯、
0: 这个白蛋白就会降低、
1: 嗯哼哼，
0: 所以假如你白蛋白很低、
1: 嗯、
0: 就也是告诉我们说你肝脏的功能 也有减退。
1: 白蛋白就是
0: albumin、
1: 嗯、albumin、
0: okay， 嗯、另外就是看那个total bilirubin、
1: 嗯、
0: 就是胆红素、
1: 嗯、
0: 就是说假如你肝脏不好的时候胆红素也会增加，
1: 是
0: OK。 另外一个就是说肝脏会生成很多蛋白质，
1: 对，
0: 来让我们产生凝血的功能，
1: 嗯嗯嗯，
0: 所以假如说你肝脏不好的时候它这些蛋白质的量就减低，
1: 是、嗯、
0: 所以你凝血的功能就会减退，
1: 是是是，
0: 有一个那个检查我们叫 prothrombin time，
1: 是
0: 就是测量你那个凝血的功能，
1: 凝血度，是
0: OK，
1: 是
0: 假如说你肝脏不好的

0: 时候，所以这个 performing time 它也会上升。
1: 是是是，
0: 就是说，就即使是就是验血的时候、嗯，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基本的概念，说你肝脏的情况怎么样。
1: 是是是
0: ，OK。
1: 所以听众朋友，当您去医生那里做一个检查，他告诉你有 hepatitis C， 他说你有这个丙型肝炎的时候，其他呢还有许多的验血的方式，可以来替您判断是不是您的肝有受到了已经有受到了伤害。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1: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些是验血的检查，除了验血的检查之外，是不是有其他的摄影方面的检查是需要做的呢？
2: 另外就是最主要是一个超音波，超音波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说假如你有肝硬化的话，我们一看你这个，就是说它可以，超音波可以告诉我们你是不是有肝里面有没有长东西，肝的结构是不是有肝硬化的现象，
1: 是是是。
2: OK， 另外它超音波的时候它也可以测你那个肝脏的

0: 血流的情况、嗯、看你这个血流是不是、
1: 嗯、正常的、
0: 对、
1: 嗯嗯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也有有的那个超音波它可以测你肝的那个纤维化程度，
1: 哇哦
0: OK 就是可以看你这个肝的弹性程度怎么样，就可以告、因为在硬化的时候就是已经是比较末期的时候、
1: 嗯、
0: OK 但是假如你有纤维化的时候普通的超音波不一定看得出来，
1: 对，
0: 所以你它这个新的超音波它可以测就是说你这个肝脏的弹性怎么样，
1: 是是
0: 是，
1: 是
0: 不是有纤维化的可能性，
1: 嗯嗯嗯。那当这些检查是开始有一些 肝的硬化甚至是肝的弹性的时候，那治疗的药 有改变吗？还是说药量有改变吗？还是都差不多呢？
0: 治疗还是差不多，但是我们要选择、嗯、就是说有时候有些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1: 嗯
0: OK 有的就是说有些肝硬化的情况下的话它的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一点，
1: 嗯哼嗯
0: 哼，在最近的报告说即使你有肝硬化，
1: 嗯，
0: 就是接受这些细型肝炎治疗以后，
1: 嗯，
0: 他们已经发现就是说肝硬化其实可以有那个这个改善的情况，
1: 哇，
0: 即使是有肝硬化它的肝硬化的那个情况还会改善，
1: 嗯嗯嗯。那么在我们做这些检查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做的是让我们知道药是不是适合他，比如说有些病患他是不适合用药的，有肾脏啊什么的问题，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说法呢？
0: 就是说有一些假如有肾脏有问题的话你可能就是不能用这些，有一些药是不能用的、
1: 嗯、
0: 有些是可以用的，所以
1: 是
0: 对我们肾脏功能的 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之一，
1: 是是是所以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个C型肝炎就是 丙型肝炎其实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因此呢如果您开始对自己有一些怀疑说自己以前的生活上啊有一些潜伏的危险性的话，您就应该开始在医生那边做一些诊断，那么不外是验血还有超音波的这个检查。那么等一下我们回到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再讨论一下有哪些治疗的方法。谢谢您又回到这个节目来收听我们医师情缘的这个阶段，是在讲到了 C 型肝炎的治疗方法。于医师，您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最新的一些药物的治疗？
0: 这个 C 型肝炎在以前我们都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然后在10年20年前我们有的药物我们叫interferon 就是干扰素、
1: 嗯、是
0: 它的效果可以达到本来是只有 25%、
1: 嗯、
0: 后来改善以后可以达到 50%、
1: 嗯、
0: 但是因为副作用很大，
1: 是
0: 所以有很多病人没办法接受，
1: 是
0: 但是最近几年来已经有新的药物，
1: 嗯
0: 只要口服的一天吃一颗，
1: 嗯
0: 或者一天吃三颗，
1: 嗯
0: 这样子可以只需要治疗以前是需要治疗6个月的时间，
1: 嗯
0: 现在只需要治疗2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
1: 哇哦
0: and 而且效果很好，从50%增加到95%到98%，
1: 嗯
0: 所以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
1: 嗯哼
0: 所以这个效果非常好，但是问题是就是说这个药太贵了，
1: 嗯
0: 因为这个药刚出来的时候一个病人的治疗疗程可能要$10,000左右，
1: 哇
0: OK 现在可能已经降低到因为有很多的竞争，所以现在大概只要降低到3万到4万左右，所以、
1: 嗯就是说一个2个月的疗程要大概$30,000左右，
0: 对、
1: 嗯、
0: 3万到4万，
1: 嗯哼嗯哼
0: 而且效果非常的好，
1: 嗯那这些治疗是只有在美国才有还是说在国内跟台湾也有呢？
0: 在我想大概世界各地都有，
1: 嗯
0: 然后但是我有病人就是说因为美国这个药商在印度，
1: 嗯，
0: 它有授权给。

0: 印度的公司，产生产药，然后因为你30万美金在印度话，它可能卖不出去，所以他们有一些那个就是说有一些agreement， 所以在印度卖的药很便宜。
1: 哦，
0: 我有病人，他们就去印度买药，
1: 哦，
0: 然后就是治疗，结果还是效果还是一样，
1: 还是一样的药。就说药商在那里，他有在印度做了一个特别的折扣，然后在印度买的药就可以比较便宜，
0: 对，
1: 这样对。但是我们大概在这边比较不实际，因为我们还是住在辽远的这个美国。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是不是保险通常都会愿意支付呢？
0: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保险公司它有很大的阻力，OK， 他们 只认为就是说比较严重的病人才可以治疗，但是他们现在因为药价比较便宜，所以它这个标准也降低了，所以大部分的病人都还可以，但是我们可能还是要很努力的跟这个保险公司那个申请。
1: 是是是，那像在台湾的话，健保是不是会支付这个 Hepatitis C 的药呢？
0: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1: 好，那我们可能要请听众朋友跟我们反映啊。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1: 那么这个药呢，除了我们知道在初期可以有效之外，那是不是在末期的时候，比如说他已经得到其他的这些 hepatitis C 的这些肝的硬化，还有就是他的食道也开始有 varices 了，那是不是这样子还是有用呢？
2: 他们已经就是说临床实验已经证实，就是说在即使是肝硬化的病人效果也是很好，而且他也可以把那个肝硬化改善。当你有肝硬化的时候，病人会有很多那个我们叫 complication， 就是说有一些并发症，
1: 是
2: OK， 就像你可能会食道曲张然后造成出血，
1: 是，
2: 或者有那个腹水，
1: 是，
2: 就是说当你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做内视镜，
1: 是，
2: 做除了吃那个细菌肝炎的药，可能要做内视镜把它这些并发症处理。但是就是说吃了药以后，这些情况也是有改善的现象。
1: 这些如果说他已经开始有了并发症之后，那么吃这些药大概要吃多久才会把这个肝硬化的问题解决掉？而且是不是说这些并发症因为他已经曲张了，是不是这个曲张就不会再好了？
2: 基本上吃这些药，这些情况会改善，但是没有办法完全去除。所以你可能还是要一些，就是说做内视镜，把它，我们可以把它结扎，把这些那个食道曲张那个处理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假如病人情况还是很严重的时候，他也另外我们可以送去那个就是说肝脏移植的那个就是说。把它检查一下，看它是不是适合肝脏移植的情况。假如是的话，它可能肝脏移植可能还是可以处理的。
1: 对，以前好像说如果它有这个病毒的话呢，它就不能够做移植 的手术。那现在的话，因为可以把这个病毒解决掉了，所以就比较它就可以成为一个transplant 的 candidate， 这样是不是？
2: 对对对对。现在就是说基本上在美国这个肝脏移植以前是细型肝炎是占很大一部分，但是因为治疗以后这个数目已经开始锐减。那个 B 型肝炎那个数目也是蛮低的。现在最常见的就是说一直在增加的是我们叫做NASH， 就是说脂肪肝。你有脂肪肝的话也可以造成肝硬化，然后肝衰竭。所以是现在是脂肪肝的造成的那个
1: 移植比较多，
2: 在增加之中。
1: 那这可能就要另外一个节目来跟大家解释怎么样能够预防这个脂肪肝哦，这也是蛮大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再回来讲到这个细型肝炎哦。那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怎么样治疗，怎么样除了这个所以你说这个现在治疗有很多种的药哦。那您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用英文也没有关系哦。跟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一些药，哪一些厂牌，哪一些药名。
2: 现在是最主要有两种药。一个就是 Gilead Company 出的叫做那个 Epiclot。现在的药都是以前都有可能因为细型肝炎好几个那个不同的型，
1: 是
2: 1、2、3、4、5、6，
1: 对对对
2: 对，所以不同的型可能要需要不同的药。
1: 是，
2: 但是问题现在基本上就是说这些药都是就是说所有的型它都可以治疗。
1: 哇
2: 所以你不需要说这是一型要用这个药，六型是要用这个药。
1: 对对，
2: 现在通常都是用同样一个药。
1: 是是，
2: 然后最常见的两个叫做 Epiclot， 是 Gilead Company 出的，
1: 是
2: 另外一个是 Abbott 出的，叫做那个Miralax， 不是那个另外一个药叫做Mavyret， Mavyret 它是一天吃三颗这样子。Epiclot 就是一天吃一颗。
1: 通常都一天吃一颗比较贵，对不对？
2: 现在来讲好像是这样子，
1: 是
2: 详细的仔细。

0: 得要多少钱，我不是很
1: 清楚。对，因为大部分都是我们在美国通常都是保险在付，我们医生都不知道这个价位的。对
0: moderate 啊，它可以就基本上是可以，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
1: 嗯，
0: 就是一
1: 个疗程，
0: 可能要

0: 我们的所谓有效就是说你可以看这个病毒数目降低、
1: 嗯、
0: 肝功能、改善、
1: 嗯
0: 就是我们通常就认为你是有那个有反应。
1: 是是，那么在您的这个经历里面经验里面来看，是多久以后，比如说你已经把它完全都治好了，然后在多久以后它需要再复检看看它 C 这个 Hepatitis C 有没有再回来，还是说没有这种必要？
0: 通常是这样，就是说基本上你六个月以后治疗完了以后，六个月以后你再检查一次，
1: 是
0: 假如六个月以后这个病毒没有了，
1: 嗯
0: ，OK， 没有再回来，就说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啊，你大概是治疗痊愈了，
1: 哇，
0: 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问题就是说，你治疗完了以后，他们研究显示，就是说你C型肝炎，尤其是50岁以上，
1: 嗯，
0: 你还是有这个增加这个肝癌和肝硬化的危险
1: 性，嗯嗯，
0: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你，就是说每六个月还是验一下血。
1: 嗯嗯
0: 做一次超音波，
1: 嗯，
0: 然后验血的话就是看那个
1: 肝的功能吗？
0: 看肝功能，
1: 嗯嗯嗯，
0: 看病毒数目，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最主要是看那个胎儿白蛋白
1: AFP，
0: 对 ，Alpha Fetal Protein，
1: 嗯，
0: 另外一个超音波确定一下没有长东西，这样，
1: 嗯嗯嗯，所以这种超音波就是每半年做会比较安全一点，因为。这些病人即使完全的痊愈了，都没有 Hepatitis C 了，但是呢，他还是有这个可能性会得癌症，
0: 对，
1: 所以
0: 危险性还是比较高一点，对。
1: 哦，了解，那么这些在当然这些病人他可能有家人，他有妻子，他有丈夫，如果说得了，他知道他的配偶有了回他不是有了这个 hepatitis C 的时候，那他们需不需要用保险套？因为我曾经听过有两种解释的方法，有一些是说根本就不用，因为你已经被他传染过那么久了，都自己没有得病，所以就不用再担心了。那您的看法呢？
0: 基本上就是说C型肝炎还是可以从性交传染的。
1: 嗯。
0: 但是这个传染的机会比较蛮低的，
1: 嗯嗯，
0: 在日本有一个研究，他发现要很长的时间不断的经由这个很长的时间才会传染，
1: 嗯嗯嗯，
0: 所以以前我们都建议说你大概不需要有什么这个 protection 这样子，
1: 嗯嗯，保险套的使用，嗯，
0: 但是假如但是是你有一个那个保护的方法的话，大概是。
1: 嗯，
0: 比较安全一点。
1: 是是是，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这有两种药哦。那我知道您因为对这个药物很有研究，所以可不可以稍微替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药是这么神奇的呢？
0: 因为
1: 而且你刚才还说了，不管是哪一种形态的这个 hepatitis C 都有效。那所以这个治疗的方式，就是它的药的功能到底是什么，会把它变得这么的神奇的？
0: 所以基本上现在以前的药就是只有有一个目标就是 target，
1: 嗯，
0: 但是现在的药基本上都是鸡尾酒疗法，就是说它有，嗯，它就 target 好几个那个，
1: 就说它的把柄是比较广泛的，
0: 对，比较，
1: 哦，
0: 对，好几个药合在一起，
1: 对，
0: 然后结果就是觉得是比较有效。
1: 是。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于是您还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大家补充的，能够帮助大家肝能够更健康？
0: 我基本上就是说C型肝炎是现在是可以几乎是可以完全痊愈的，
1: 嗯，
0: 然后在我才去在圣地那个圣地亚哥开过会，就是很鼓舞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亚裔有很多 B 型肝炎的病人，
1: 嗯，
0: 这些 B 型肝炎的病人，他们现在我们现在只能吃药，
1: 嗯，
0: 就是维持状况，
1: 嗯，
0: 没有办法痊愈，
1: 嗯，
0: OK， 没有像 C 型肝炎一样可以痊愈，
1: 嗯，
0: 但是很多药厂现在已经开始就像 C 型肝炎一样，他们也就是说可能要研发很多新的药，
1: 哇，
0: 现在有很多新的药在研发，
1: 是
0: 他们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B 型肝炎也是可以治愈的。
1: 哇，
0: wow ！OK， 关于保养这个肝脏，就基本上

0: 肝是一个就像一个滤清器一样，
1: 嗯
0: ，OK， 你吃任何的食物或者是药物或者一些都要经过肝脏把它分解，
1: 嗯
0: ，OK， 它分解以后，然后经由肝脏排除或者经由肾脏排除，
1: 是
0: OK， 所以任何东西、任何药物你吃了以后，基本上是对肝脏一个负担，
1: 是，
0: 所以最好的保养方法就是说。能够不要吃的药尽量不要吃，
1: 嗯，
0: 所以让你的肝脏休息
1: 是
0: 这是最好的保养方法，
1: 是
0: 在坊间很多这些保肝啊这些、
1: 反而是负担，
0: 反而是一个负担，所以能够不吃的话尽量不要吃，
1: 是太好了太好了，另外我想补外是要多休息，要让自己保持一个很轻松的心情。那么今天很感谢于医师能够跟我们这样子的介绍，我们就下次在这个节目里面再跟你相遇了。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达令人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这一周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珍。我自我介绍，我是一个药师。那达令人生就是大龄人生的意思，希望能够祝福到大龄人生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好好的享受自己的达令人生。达令人生在介绍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所以我们会邀请许多有智慧的嘉宾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还有他所在意的事情。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谁呢？哇，今天非常非常的荣幸，我邀请到的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教授，也是医学院的院长，同时他现在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好，那我先卖个关子，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施富金教授。老师你好。
1: 大家好，空中的朋友平安。
0: 老师，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看到老师做的事情，会觉得哇，这个医疗人非常的不容易啊，给我很大很大的启发。老师，你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背景呢？
1: 好的好的，刚雅珍有提到我是护理学院不是医学院。好的我的名字非常有钱，富金，失色了。

0: 啊，我是台南马豆人，台南马豆人哈、哦。那爸爸呢是台湾人，妈妈是日本人哈、哦嗯。那我一直在马豆读完马豆国中，才到北一女中，后来念台大护理系。他的护理系毕业之后，我留在台大医学院跟医院的体系23年。好、哦、啊，后来去台北医学大学护理学院老师兼。啊，兼这个北医有个附设医院在五星街，兼护理部主任一年。那紧接后面就是兼所谓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就是今天所谓的国际长、啊、所以在北医时间不长，3年。那因为我公公在过世的时候希望我回到国立的机构去退休，所以后来就刚好就是国立阳明，以前叫国立阳明，现在叫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院呢，就是请我回去，所以后来在那边八年半的时间做什么呢？一开始接的是所谓的学术副院长，后来因为呢整个啊我们系所院很多课程要有一个 reform， 要有一个改革整合，以及跟临床很多的医疗院所合作，那加上台湾的国家也希望呢，就是阳明大学、啊、我们的各个学院能够在一个国际化的当中有进一步的突破，所以后来我就被授予所谓的系主任所长跟护理学院院长三合一、啊、所以这大概是我基本上在护理专业里面的学习、啊、那我在台大23年的时候比较多时间是属于急重症、啊、急重症、啊、那当然后面还有很多时间在协助所谓的器官移植、啊、那因为呢刚好在当时台湾的国家的政策的里面，台大要转为医学中心，好，所以我们就开始要来走入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教学，以及比如说加护病房就要有一个次专科化加护病房，早期就是所谓的成人加护病房、小儿加护病房，后来就会分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等等等的哦。那加上呢这些的人力，以前就是毕业师徒制嘛，所以变成所谓的 ICU 训练班、开刀房训练班、哦、那国家政策的里面也要在成大设立医学院跟医院，也要在东部华联慈济，也要在哪里，那就会跟台大要人才嘛，对不对、嗯哦、那通常会找的都是大外科体系嘛、哦、那所以我们刚好又是大外科体系、哦、然后因为是教职，同时也是医院里面的护理的主管、哦、那所以就会按照国家的政策，好，配合着在不同的地方开始、哦、来建立新的、哦、医疗院所以及人力的栽培、哦、所以是这样子。
1: 经历听起来非常的不容易、
0: 啊、是，
1: 而且听起来就是就是老师是一直是开创型的，我这样听起来等于是你在无中生有不断的在开创，但我就我现在的年纪哦，我就会有很多的好奇，因为我自己也在医疗体系，在走在这么前面啊、当时的台湾就是在建立一个全新的急重症的系统，甚至是在各个台湾的各个区，你都要去建立一个新的系统。但我就很好奇啦，老师你是怎么从护士变成一个团队的领袖？到后面又变成一个教学的老师，就是说我当然我身边也有很多护理系的朋友，可是他们可能一直都是当护士，当然他们的职位或许会有不一样，会有变动，可是我这样听起来，老师其实一直把自己放在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挑战，而且很肯跨出舒适跟安全区的。所以第一个是老师怎么样从这样是去跨界的，我其实这也算是跨界，而且听起来是很多事情原本你也不会。
0: 是的，
1: 对，
0: 是是。
1: 那老师你这一段你是怎么从不会到会，
0: 是，
1: 然后那个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
0: 好，那其实呢比较多都是外展性的、哦、因为在早期台大的时候我们是 Made in Japan 嘛，给日治的哦，所以当时、
1: 哦、对那个楼是，
0: 对对对，一毕业台大护理系毕业，一进入临床

0: 98%都是护校，
1: 对，
0: 少数护专，那时候护专已经了不起了。所以你一毕业，你大学叫大护，你做什么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一开始是一样的，但是毕竟在大学的里面，我有两个方面的一个学习，一方面当然是大学里面的护理专业嘛，
1: 对，
0: 另一方面呢是我的宗教信仰，我是在高三的时候信了耶稣基督，好，那这个在信仰方面是我的生命教育，就会问我是谁，我在人生来有什么样的意义或叫做目的，我自己，那我如果是上帝创造的，那上帝要我创造我干什么呀？主权在我吗？还是在这些困困难难的环境呢？那上帝，你知不知道我的困难呢？你知不知道我的明天呢？你知道我乡下的女孩子，一个火熟啊，我能够做什么？然后呢，速度各种要求那么多，我动作又慢，你难道不认识我吗？好，那我只能凭信心相信上帝认识我，以及他制造我，他也 hold 住我每一个明天，所以我不要替上帝焦虑我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1: 哇，这好好有信心的一句话哦因为我刚听你说的那一些啊，我觉得怎么可能不焦虑啊，光想到那个现场护理的工作量，还有你要创建一个新系统的工作量，我光听我就觉得那个还要跟其他团队相信是要一起合作，在沟通上面我都怎么听起来都是不太容易的，所以真的是不知道明天如何哎、欸。那牧师你那个时候啊，我把你的身份说出来，老师你那什么时候是你那时候怎么去面对这一些困难的呢？老实说我很想问说那个时候您大约是几岁啊？
0: 当然17岁信耶稣嘛，对不对？大学大概18岁嘛，
1: 很小哎、欸，
0: 很小啊，对不对？
1: 对啊、
0: 对，然后一毕业的时候就立刻被派到当时最惨的地狱，叫做外科加护病房、那早期是
1: 师徒制，自愿的吗？自愿去的？
0: 没有，就是护理部派嘛，因为最缺人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当时是 ICU 分成内科 ICU 外科 ICU， 连个小 ICU 也没有，就是所谓的这种内外 ICU、那因为这种地方就缺人嘛，所以呢就被派进去了。当时的外科加护病房还分成一半是所谓的恢复室。OK， 所以你进去干嘛？你就是先 survive 嘛。人家做什么你总要先做人家做的事情。
1: 学姐们
0: 观察学习教啊，每个学姐教的都不一样，每个学姐教的不一样。好啊，没关系啊，那就不一样。那然后哪一些是对的呢？哪一些是不对的呢？哦，所以当时因为加护病房，我们当时外科加护病房开脑的、开心脏的、trauma 的、骨科的，各种各式各样，就 overwhelm 整个就过来。所以我就紧紧的抓住上帝。说上帝啊，我都学不来，我都跟不上，你要帮我，你要帮我，你是我的力量。
1: 真的，而且那时候年纪那么轻，
0: 那么小，对不对？
1: 看这些生老病死跟破碎的身体，我怎么想都觉得
0: 是没错。好、哦，雅珍对不对啊、哦？那所以就是。也忙到更没时间想太多，就是赶快把事情哦，病人送来，赶快急救急救急救，救了起来就救不起来哦，赶快做大体护理、啊、下一个病人又进来了，每天这样子的一个冲撞、哦、加上说因为我住宿舍，然后在小夜，以前大重大手术都是小夜下来，大夜下来人力一定不足嘛，叫你要不要出来，对不对？我们四个护士住在一起啊，电话一直扣进来，三个护士内科的肾脏科什么受不了嘛，对不对啊？我也可以呢，就是把电话拿起来嘛，跟别的护理一样嘛，对不对啊？我们四个人今天都讲好了，我们就是都是白班，我们晚上不想接，我们就把电话拿起来，电话打不进来哦，我没有办法，雅珍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就想到，对啊，刚才

0: 那个心脏手术的病人开的12个小时刚下来，我们刚刚 set 好，小孩班只剩下几个人，那他怎么办？我就在想这些 ，OK， 好，所以电话来，我就立刻，我跟四个护士，我跟他们换，我是最下面那个，最靠近电话那个，电话一样，我就立刻拿起来，我就迷迷糊糊了，这个就哇，有时候好冷什么的，就走啊，中央走廊嘛，台大医院中央走廊，主啊，你要救我们，主啊，你要救，所以我最长的祷告就是主啊，你要救我们。OK， 那想到病人多可怜呢，想到以前没有健保劳保嘛，哦，对不对，哦，他都卖房子，啊，早期大家都抽烟喝酒啊，谁要来开心脏都晃到心脏衰竭了才来嘛，对不对，好多很难照顾，就一直想说病人怎么办，主啊，他们好可怜哦，我就深深体会到叫做神爱世人，不是我爱他们，更不认识他们，是神爱世人，
1: 里面那个动能就出来了，
0: 舍不得 OK 齁，然后到那边，啊，交班迷迷糊糊的，哦啊，然后呢，哎，差不多，哦，好，我回去再睡一下，哦啊，明天我没有办法再上那个白班了嘛，所以他们就把我调成小夜，明天小夜，类似像这样子，就变成说一个啦，哦，就是说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想我的不能，
1: 其实时间张力很大，
0: 哦，
1: 然后压力也很大。
0: 对，第二个，每天他们都在大吵，因为大家都在抢床，床数有限，13床，各科都要床，每天都有新病人下来，怎么办？好，
1: 哦，
0: 对不对？啊，我是新护士啊，好，哦，还有我们要点班，好，哦，交互病房的点班呢？比如说我讲了3班点班，好不好？可是最累最多的就是小 A 班，因为器械做的东西很多，OK，哦，那我们还有一些要当场缝的跟等很多的，哦，还有2个0、3个0 Dexon、 Nylon、 小圆针、小脚针、大圆针，什么什么东西都有排点班，可是你是新护士，你要点，管他名字写的是谁，你就要点，点的时间有限，所以我的手都是给割破的，因为那个纱布什么里面都藏着很多针， OK， 好，然后呢，所以主啊救我们，主啊救我们，就变成我每天的呼吸，我已经没有时间想，
1: 每天去上班就开始主救我们，
0: 主
1: 救我们，然后一整天，
0: 对对
1: 啊，谢谢主，我们下班了，
0: 对，然后学姐骂嘛，你怎么连这个还没做好？哎，这个我不是交代你什么吗？可是他告诉我不要做什么，对不对？哎，就是神让我习惯不同人在高压力下面的情绪的喷射，可是我里面有一个，在我里面比外面更大的，就是主啊救，不是救我，主啊救我们，OK， 因为我的个性是很怕人家跟我意见不同，很怕人家讲东西，我妈是日本人，从小教我们怎么看人家脸色，你知道吗？我怕人家讲话大声，怕冲突，哎，可是神给我那个环境很特别，每天就是给你看最暴烈的环境，除了肢体打你以外，
1: 很
0: 互骂，
1: 很急呀，
0: 大家都急，大家都抢，
1: 而且有时候是在跟，
0: 而且你又是最小咖的集赛，
1: 甚至生命的那个就是争夺战，
0: 哦，对不对？再来，你知道这个病人大概没什么救了嘛，几乎是放弃了，哦啊，所以呢，要去忙着很多很多，所以神让我看 reality，OK，okay？真实的世界就是如此，好，啊，后来就奇妙了，就是美军顾问团，哦，那当时台湾有接受美军顾问团的帮助，两岸准备要战争，哦，然后就是，哎，要把我们的开刀房变成开刀房的新的大楼， OK， 就要重新规划供应室、开刀房、外科交互病房、恢复室以及等等等，就变新的手术大楼，OK，然后呢，对方就要求总有人翻译吧，啊，我是大户，我哪懂英文啦，对不对？哦，没有办法啦，
1: 那时候还没出国读书，
0: 还没有啦，对不对？他就给我 manual， 根本看不懂嘛，哎，感谢主，我就问嘛，就问啊，就等等等，哎，就开始了，哦，原来整个要变一栋的。整个的传输系统要怎么样，整个是怎么样，后来美国要求派去美国 training， 说1982年到83年我在 Denver Colorado 跟 Houston，
1: 你勇气也是蛮惊人的，就是

0: 不去不行，台大也 不给我辞职。
1: 对，
0: 所以上帝就在很多我做不到我想不到的里面，可是我只有一个，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1: 再看老师哦，老师现在当然是人生一个大转弯啦，现在是个牧者，是一个牧师。但是如果是看老师的学经历，就是如果听众朋友知道就是老师的那个学经历，他也是个博士，在国外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UCSF 的护理学博士，其实这个学校非常难拿博士的。
0: 是我在那边念硕士博士。
1: 对，就是你到那里人生地不熟，而且在那个时候出国念书，相信也不像是现在的资源资讯这么丰富，那你就去读书了。所以这样看起来，然后再加上您在台大这么长的时间，然后后来到北医，甚至后来到阳明当了院长哦，这一系列如果以人生履历来看，很多人都会想问说，牧师你是怎么这么成功的啊？你是怎么计划可以这么成功的？你是自己要去读书的吗？你是怎么样哇爬得好像很快哈？但牧师你这边是不是有另外的版本？这是你自己想象得到的这个人生的履历吗？
0: OK 哈，这个都是被逼着走赶鸭子走的哦，
1: 不是自己后来的。
0: 就像我讲嘛，一开始那个就要求说要你要有一个 remodel 嘛，是不是？
1: 对
0: 啊，你要 upgrade 嘛，
1: 是
0: 啊，派谁去啊？我也不去啊，问题是有些环境就逼不得你不去啊，
1: 是
0: 对不对？也不给我辞职啊，
1: 是
0: 不是？只好去啦啊，去你学不来嘛，啊怎么办啊？去那边一样啊，美国医生护士歧视我啊，台湾一直跟我说台湾
1: 种族歧视吗？
0: 一直当然啦，对不对？说台湾，什么叫台湾？他只记得台湾，不记得台湾。OK 哈，类似这样子那一样的问题，我为什么来这里？我不可能来的，不是我自愿来的，是上帝你走在我前面，你是我的牧人，不，你是我的好牧人，你是我的道路，你是我的门。
1: 哇，你好，说这话，牧师，你说这话太安慰人了。
0: OK， 所以我不需要跟谁。
1: 我也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哦。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我访问，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很成功，所谓很成功的人，但每一次访问这些来宾的时候，其实都会发现他们的人生才没有那么容易呢。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实上或许都是承受了比一般人还要大的压力，然后去尝试一般人或许不敢去试的一些或许也不是自己想要去尝试的机会，而是去接受那个挑战，有点像是大卫打歌利亚，圣经的一个故事，就是谁要去打那个巨人呢？那大卫，小大卫，
0: 你怎么可以辱骂我们的神呢？
1: 小大卫就说，那我去，你
0: 看重神，
1: 对，你不能咒骂我们的神哦。所以在我看师父金教授这么洋洋洒洒的履历的时候，其实我在看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尤其是换环境到国外，在不同的医疗体系，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医疗里面嘛，在医疗体系有时候也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又是都是在做急重症那我们下一段节目我来问一下，就是牧师他的人生几个阶段的一个心理的转变。
0: 好的，
1: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我们达令人生。今天为什么我想要邀请师父金老师，他现在也是一个牧师，就是我们在看他过去的经历，真的是非常成功的人生资历哦。看起来也不管是在临床或者是在过去 SARS 期间或者是之前的北辰事件，那个婴儿的那个打错针的事件，然后还有 后面的譬如说出院准备服务的推动等等，还有国际的交流，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行，怎么这么厉害呀？然后我想象当时的护理的教育一定没有这么全面，所以很多东西一定是靠着自己一步一脚印的去学习的。可以想见，就是老师在五十家以上的就是之前的人生，我想象的是一定非常的忙碌，而且过得很积极吧。所以因为我知道老师你有结婚哦。
1: 有，
0: 你怎么去平衡工作、家庭与信仰呢
1: ？OK， 好，就是因为医疗人员没有一个是没事干的了，好不好？
0: 都很忙。
1: 对，那护理你可以知道，接触各行各业，哈，对不对？那我觉得上帝哈，他预备了，只能说预备了哦。因为我小时候一直到我高中，我都是有口疾的问题哦。到大学的时候，
0: 您的口疾是轻微的吗？还是是真的就是说话说不清楚到那么严重呢？
1: 哦，越紧张就是完全就是越讲不出来。
0: 嗯，
1: 好，对。然后到大学大二了嘛，你要休学，你要转系，大二就要做个决定了。那我跟上帝说我不行啊，你有听过一个口疾的护理人员吗？哦，对不对啊？那我同学也知道我的困难，所以我在临床那时候实习的时候，小组那一天我记得是最后一天要交单子出去了，我非常的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是你带我考上台大护理系，可是我家里面就是好俗啊，七卡成六塞人，这个根本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家里面不缺你这个钱，那个肝呐代级嘛，是个佣人的一个事情，好、哦，这不追准哎，哈、哦，对不对？病人
0: 哇，以前是这样的概念。
1: 哦对对哦、第二个就是说我根本没有那个口才跟能力，而且我的手也笨，不像人家学，因为护理要很多的动手的很多的治疗 ，OK 哈、哦，然后但是呢，里面。不平安啊 OK， 所以那天就是最后一天，那我们因为当天实习一定会最后一个报告，好，那报告我们大概我记得好像是六个同学吧回来，我通常是我那个 leader 报

0: 来最后一个嘛。好，结果他们都在忙都没回来，那我的老师赶着要去开什么会吧，就说啊，师父进来，不然你就先报告好了。OK， 那我就捏着嘛，我就不让人讲，哎，同学都回来了，回来以后呢，每个人都看着我，那我老师就跟我讲说，那个是你自己写的吗？我一个自卑的人，第一个一定责备自己，我又做错了吗？我又说错了吗？好 ，OK， 然后呢，老师说。你把结论再说一次，我非常的紧张，就看着老师就讲完，结果我没有注意到，上帝那天把我的舌头解开了，
1: 所以你也不知道你怎么好的，
0: 我就知道上帝不让我离开狐狸，我回去大哭一场，大哭一场，所以我妈妈讲什么，谁讲什么，讲什么呢？我都知道我不能离开。因为他给我一个记号，给我一个凭据。
1: 嗯，这好大的见证啊！
0: 超越我说的笨，超越我听不明白，就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1: 嗯，
0: 超越我所有认为的我的不能。OK， 所以所有的不能都退到后面去。
1: 那时候工作还是这么的
0: 在学习，我还是学生的时候。
1: 对
0: 对，
1: 你刚刚有跟我分享说你是在学生的时候生孩子的，嗯、我都觉得
0: 不是不是，我是博士班的时候生孩子。
1: 对啊，那时候还是
0: 对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个变成我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锚，飘动的海洋中的锚。
1: 嗯，
0: 那因为我跟三个侨生。住在一起，南部的孩子，马来西亚的、南韩的以及印尼的，我进去大一，他们都已经大三大四。为什么？他们都因为我们以前有党修了，解剖美国不能念生理，生理应该不能念病理，病理应该不能念什么什么的，就一直党修。
1: 对
0: 啊，所以呢，哦，一起念的时候哦，我们台大那时候老师，现在老师都退休回来，我可以讲了哦。他讲的里面到底讲德文还是讲日语还是讲台语还是讲英文，
1: 听不懂，
0: 我 就听不懂，而且一般那么多人写的那个白板以前，对不对？所以你只要靠 self study 为主，对不对？你笔记以前没共笔啊，对不对？好了，那就四个念，那考试很多嘛，很烦嘛，对不对？然后我有灯光，我又睡不好嘛，我就看你到底念到哪里。天哪，你还念那么少怎么办？我就把他们三个过来嘛，画重点啊什么什么，就开始从大一开始，等于是小老师。
1: 哦，
0: 这三个侨生，好啊。后来呢，就是老师有的很机车，你知道，以前考试一定要当三分之一，早期哦，我们早期哦，这一次一定要当三分之一，一定要当多少，知道吗？好哇，那个压力之大，你知道吗？而且当里面很多是护理的，哦，等等等等。哦，我记得每一次的考试都是煎熬 ，OK， 任何哦，我讲任何考试哦，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哦，所以根本退堂鼓早就啊，他们反正就念了，也不能给他考护理师执照啊，他们就是侨居地派来嘛，念个台大的那个嘛，所以就变成我押我的学生证，哈、哦，到二年级的时候带着他们去试教室，哦，回来晚上吃完以后就在试教室念导尿插 NG tube。假人，以前没假人，你知道吗？就假设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就练练练练练。因为我们那时候护理常要小考，我觉得上帝也透过这个，在慢慢的练习我的耐心，也让我知道一个学习能力有限的人，你怎么样来慢慢的学？五零加五等于五，我可不可以一加一加一？加一，可是人生很多时候你走到五，一个车位一个让你倒退变成负十，哎，负一百，哎，
1: 对啊，
0: 你就不要他了吗 ？OK， 好，所以这个当中里面的我的不能啊，我勤能补拙是不够的，有些不是你努力就能够得到就学会了。上帝啊，求求你救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常常按着他们三个人头祷告。我简单的讲，这三个侨生跟我同一届毕业，临床实习的时候拜托老师把他们安排跟我同一组，说每一次考试之前我帮他们复习又复习又复习，技术做到早

0: 上五点简单睡一下，因为八点要到临床报道。
1: 你好认真哦。
0: 不是，因为什么？神的爱，是有，我相信你有闺蜜啊。
1: 嗯，
0: 我只是舍不得，她是我的邻舍，是神把我们摆在一起。我们都是学习能力差的人，对不对？啊，上帝，你帮我啊，我舍不得，所以我也帮他们，不是吗？就这样子慢慢走。
1: 看老师的资历吼，很难连接到过去老师说您是口疾的人，然后学习手不巧，但是真的是神
0: 像人家骂我，你知道吗？雅珍，人家骂我，我要想一下，他骂我到底在骂我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1: 反应不过来。
0: 我还在临床里面，那人都讲，我要说，请问你刚才骂我是什么重点？然后我骂你还要告诉你重点。
1: 老师，这个太就是
0: 好，那
1: 神经大条一点。
0: 对对对，就是你知道，我不是那么 quick learner。
1: 是
0: OK 好啊，这是也是个保护，
1: 是的，
0: 是一个很大的保护，
1: 不要太敏感
0: 啊。我后来发觉是神把他自己摆在我面前，
1: 这叫神遮眼，神遮耳。
0: 神，我把本神摆在我面前，其他就在后面。OK， 好不好？那再来就是这样子毕业，所以在进去之后，紧接着、就是所以这些的困难，外人聪明的台大的学生哪里的很聪明的认为的困难，对我来讲是我的日常。
1: 你平常有练过？
0: 是我的日常，因为我就是一个平常平凡的人。OK， 好，我 even。我能考护理系之前，在育女中那最后两个月，我根本是严重胃出血的人。我的同学考什么森林系啊，考上什么心理系，考上哪里哪里的那啊啊？为什么我进台大护理系啊？OK， 好、哦，我后面大专联考之前，以前是一年考一次的，录取率十分之一了，能够进台大是有少之又少。
1: 对。
0: 所以没有人相信我会进那个，虽然台大护理系，人家听起来没什么东西，好不好？可是，在当时还是进去了，知道？
1: 当时能够念大学都很不容易。
0: 对对对对，所以就说，因为这样子，好，那我毕业等于换一个场域嘛，对不对？有同学转为这些人来嘛，就一样，已经一个习惯嘛。主啊，救我们！自从。从高三信主到大学四年都在主啊救我们的里面 OK， 一直到于说、哦、现在要求说、哦、你要帮忙做翻译有没有、啊、我们要 remodel 什么，这就是外在来的要求好、哦，外在来的要求跟我的能力很大的问题，可是我已经习惯于什么样，我永远能力不足，我永远能力不足。第二个，我永远会听到一百万个声音。那我的主，主啊，救我！
1: 哇，你真的好激励人哦。
0: OK， 好，所以你今天换个护理长骂我，换个督导骂我，换几个什么骂我，我就要问主啊，我该做什么 ？OK， 好，把你现在的位置能做的当天的 ，do your best。问心无愧的神的管家，我把我今天的时间管好，把我今天我是白班护士，我今天要照顾几个，行有余力我帮忙旁边的护理人员，再有一点时间安慰一下他的孩子即将要宣布死亡的家属，再来还有时间跟他们讲没关系，这个礼拜大题只要我再多，我来做大题，因为他们会担心他的八字，因为很多不信主的人担心八字冲，我刚结婚我公怀孕我不能碰那个东西，我准备要干嘛干嘛的，可是我是个神的孩子，我没有百无禁忌，就是神给我今天是小夜班护理人员送进来三大什么的东西，这就是神给我的大夜班或者是护理人员今天晚上OK， 大车祸大雨急诊 rush 进来，好多翻车的，有的断手有的断脚什么的，怎么办？急诊说能不能送 ICU， 送上来怎么办？你能不能出来？我就出来，因为今天晚上发生这个事情，你得打电话给我。

0: 所以渐渐我就习惯于这个的变动。
1: 嗯
0: ，OK， 以及呢，在做的时候，主啊，他好可怜，主啊，你要救他，主啊，他才大一就车祸了，然后里面内出血，主啊，还有这个哦，就是我们的原住民朋友嘛，哦，刚到平地来，以前英家工人知道吗？盖房子嘛，里面都空的嘛。摔下来嘛，就被挠死嘛。主啊，你看他才17岁，主啊，怎么办呢、啊？所以我每一天都是面临这一些的什么，可是就是什么，主啊，你要帮助我们，主啊，怎么办？主啊，救救我们！
1: 牧师真的给我很大的学习，就是做医疗，就是你每天都可以接触很多，真的是。在生命或者是健康上面受苦的人，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状况，那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就是我们可以祷告。所以牧师，你是从早到晚都一直祷告，是你的日常了吧？就是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抓着神祷告的。
0: 就是因为呢，这事情不断的来嘛，都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嘛，
1: 超过，
0: 所以不信主人就不断的骂嘛，
1: 嗯，
0: 对不对？哦、怎么搞的急诊又塞进来这么多的、啊、今天下雨又怎么回事情啊、哦、谁又处理不好嘛、啊、那个谁该转出嘛，怎么不什么嘛，对不对？就会转为所有的这一些他跟他期望有距离的这样子的东西全部变破口。
1: 嗯，我想牧师跟我们分享的是，不是说他过往的人生有多顺遂，所以他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履历，而是我觉得我听到一种谦卑、欸、就是你知道你做不了什么，所以你只好抓着神把所有不能的交给上帝。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不要骄傲，骄傲可能跟一般听众想的骄傲不太一样，其实是我们把我们不能的事情就交到神上面去祷告，我们不去先去想他到底可以或不可以。如果总是想着啊，反正这个就没有希望就不可以，就很难去为对方祷告或是为自己祷告。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就是神就是去挽回那一些在哀伤里面的人，就我们有说人的尽头其实是神的起头、
0: 嗯、我这么说了、哦、这个事情来，第一个、哎、我渐渐有能力了，
1: 对，
0: 我就用我的能力处理，对不对、哎、这个事情、哎、好像不是靠我一个人、欸
1: 嗯、
0: 那怎么办、哦、我就去拜托麻醉科，拜托血库，拜托谁谁谁，能不能共创成为美事啊？
1: 嗯，
0: 再来，哎，不知不觉你在走一条新的路啊，不是这个墙到这里啊，有墙我们转头，不是哎、欸，试着推推看，主啊，我能够推推看吗？
1: 结果开了、
0: 啊、推不动，哎，我的朋友，哎，那个谁谁，我们一起推推看，哎，很多新的 try and error 就出来了，
1: 嗯，
0: 第一个 case， 第二个 case 就变制度。OK， 就变制度。那 why？ 为什么你要那个？就是里面有一个 burning heart，
1: 嗯，
0: 一个我们叫 passion，
1: 嗯，
0: 就是神
1: 一个火热的心，燃烧
0: 神爱世人的心。
1: 是，其实，在基督徒里面，不是说没有困难，其实困难有时候比想象的还多很多。那我们下一个阶段要来问牧师说，在他退休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而且我觉得，或许大龄人生的朋友也会，不管过往的人生是不是真的如您的意哈，或许过去也受伤，或许过去也有觉得啊，我怎么没有完成，有一些失望。那怎么样在大龄人生能够活出幸福？那我们等一下还请牧师来给我们分享。我们休息一下。

0: 欢迎回来，达令人生。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师父金教授，也是师父金牧师。牧师，刚刚跟我说了他的年纪，但我要请他来公布一下。牧师，请问您今年贵庚？
1: 69岁。
0: 69岁，这个活力。哇，刚听牧师说话真是中气十足，而且牧师刚分享他才刚从马来西亚义诊回来，到现在生命很有活力。如果你们见到牧师本人，他的皮肤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其实今天原本是要访问说您是如何保养的，但是我觉得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我想要请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样决定来做牧师，还有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人生的建议？或许我们很多大龄人生的朋友，他会觉得他过往过得并没有那么开心，没有完成梦想，甚至过去对于女性有很多文化的影响。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怎么去看待未来的每一天每一个日子？
1: 好的哈，好朋友们，你如果有机会，我会建议你啊，今天哈，你睡觉之前，你闭上眼睛，想象10年后的你，好不好？10年后，你想象你变一个你最讨厌的人，你非常讨厌的这个人，动不动发脾气、摔东西，没有人要看你，你讲话可能也不清楚，也听没有很清楚人家讲的东西，总是怀疑别人，不能接受你，甚至要害你。那你身上3个管子、4个管子，你要问自己活着在干什么，一大堆的药在吃，或者是大家都怕来看你，你要成为这样的人吗？好，那你如果刚才闭着眼睛，我请你现在张开眼睛，恭喜你回到10年前的你。OK， 好，所以今天的我，今天的师父金，69岁的师父金，就是过去师父金所种的因，结慢慢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结成今天这一个师父经。圣经里面说，我们种什么收什么，顺着情欲撒种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收永生。圣灵给我们的生命的果子，9个美好的果子，所以这是他种的不能朽坏的好种子，长

0: 出来的果子。然后呢，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他不是诈骗集团，他不是 AI 做的，是真的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你跟永生的神的生命连结，你怎么可能会枯萎？所以你一样，耶稣在世上也是会饿，也是会想睡觉，也是会哭，会什么的。那因为作为人，我们有我们的 limitation， OK， 但是在我相信耶稣受洗归入的时候，我已经进入永生了。我并不是等到我哪一天我心脏停止我才进入永生，不是的。当我受洗，洗什么意思？就是相信我是个罪人，我是一个人，有限的人，我有各种基因的缺陷，我有各种基因带来的恩典，可是这一些都是神所创造的。我在有限的人生的当中，他说我是一个祝福，我不是演化出来的瑕疵品，我是被不是被咒诅被很多石头打烂的一个破碎的花瓶，不是的。他说我是一个每一天都可以新造的人，是他造我的人，他用环境造我，环境是人的声音、机会跟各种来慢慢的带领我经过水火啊！我怎么把我的今天过好？
1: 是
0: 把我的今天当作恩典人生。我每一个今天就是成为我的人生。所以我在阳明交通大学当护理学院的院长，时间到了，我为什么会决定做全职做牧者？因为我从一信主我就非常的羡慕我能够做全职的传福音的人，因为呢职业太苦了，家庭太苦了，我都不想要在那里面，上帝都没有答应，一直要我在职场里面一直工作，做我能做的事情，他与我同在，与我同行，训练我，让我看见人生的眼泪，让我经历到很多人绝望中看见很多人自杀，送来我们急诊救回来或救不回来，很多也跳楼的人，或者是为了儿女，为了丈夫，为了什么什么原因，他觉得他要结束这人生的人。我看到没有上帝的人生已经在地狱里了，不需要死。所以我感谢上帝到现在还给我一口气在，说每一天就像雅珍很喜欢一个凡事谢恩，凡事谢恩的人才会常常喜乐。我的感谢，这个感谢，这个同事怎么讲话那么难听，动不动就甩着骂人，是不是他发生什么事情？我有爱我的父母亲，有的人没有爱他的父母亲，有人一开始结婚何等的甜蜜，后来丈夫因为经济压力，为了赚钱进入赌场，为了什么什么东西就被诈骗就不见了，留下来债变太太在背，所以这个太太跟两个孩子绑在一起烧炭，结果呢孩子死了，大人活了，结果他被判刑，怎么办？主啊，你让我看见黑暗的人生怎么办？我用我的医疗来帮助他，同时告诉他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要解住这苦难的人生，有一个新的人生，新的生命是爱的，他要给你，他给我能不能给你？因为他派我来照顾你， OK， 派我来照顾你，我今天告诉你，哦，我不管你过去怎么样，他告诉你每一天都可以是新的开始，所以我新的第一天就会有新的第二天，新的第三天我就变成新的一个月，新的十二月就变成新的一年。从我这个时候开始，你转过来也为你所爱的人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为那个不愿回头的丈夫祷告，为那个什么什么的祷告，把他交给上帝，求上帝祝福他，祝福他，祝福他，就是这样子来写自己的人生日记。我感谢上帝，我在56岁的时候阳明大学愿意成全我，让我转为我另外一个职业，但是我兼任，因为我还有研究

0: 生。
1: 是
0: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开始更多的，因为呢医学太多不能回答的问题，所以我过去三四十年都在选修神学院的课程。因为我在美国六年念硕士博士的时候，

0: OK， 好，所以圣灵烧掉，圣灵烧掉，悲情下平，灵下来的就是喜乐的火，这就是我的秘诀。
1: 是
0: OK， 好，那当然喽，我要注意我的日常生活里面的饮食、运动，建立美好的和睦型的人际关系，
1: 是
0: 多一点的口中有恩言，哦，那尽量行事恩慈，哦，与人为善。哦，能够把人因着这样子的关系，让人家不尽量不怕我，尽量问你里面有神哦，你里面有光哦，你里面有另外一种的生命哦，到底是什么？他就愿意来到主面前。
1: 阿们。我今天听了，我都觉得身为同为医疗领域的人。真的是同在医疗里面的人才会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有时候真的面对的是医学，刚您说的医学无法解释的事，然后有时候你知道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事，那在这当中怎么去胜过跟度过，这个神他是很信实的，他说他会一生 跟随我们的，他就是我们可以一生跟随他，他不会放手，他是紧紧的会握住我们的手。那这当中不是说我们好像疾病就一定没有了，或者是我们就不会遇到挫折，不会遇到挑战，不会遇到控告，常常我们还是会遇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可以胜过世界的声音。那或许听众朋友就说，我就是不想要这些事情啊，但我想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心无论在面对什么风暴的时候都可以有一个平静安稳，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信的确据。那最后我想要请牧师为我们的大龄人生的听众朋友来祷告。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些是来自于中国，我们或许不一定能够完完全全明白他们现在的处境。我想人生每个人不管你在哪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难处，那今天上半段已经听到牧师分享那个不容易的人生跟他胜过的秘诀，那最后我们来请得着的牧师来为我们祷告。
0: 好的，好，好朋友们，我邀请你先闭上眼睛来听牧师，用上帝的话语来祝福你。主耶稣基督，你说地上两三个人同心可以祷告，你必垂听。主，我们知道你现在垂听我们祷告，不管我们是在任何的地方。主啊，谢谢你创造了我们，谢谢你，恳求你的祝福，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1: 阿们。
0: 是的，我这一生我这一世必有，不是可能有，你赏赐的恩惠慈爱会追随着我。
1: 阿们。
0: 求主的恩惠慈爱追随着雅珍的听众，无论你何在，我求主你看顾我们的听众，干渴的时候喝你生命河的水，找不到路的时候你说你是道路，在黑暗的人生迷茫的时候你说你是世界的光，你是生命的光，而且全世界在黑暗诈骗的当中，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谢谢主，求你祝福我们，赏赐我们直到永生。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恩典的名，阿们。
1: 希望今天这一集也可以正在忙碌中的听众朋友，或是正在低谷中的听众朋友，真的可以知道我们有一个可以紧紧跟随的神。那也希望这一集能够祝福到各位的人生。谢谢你，那我们下周再见啦，大家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是在空中来关怀我们家中的长辈，如何跟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有更好的相处这样的一个节目哦。在梁慧的《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很想要来传达一个概念。就是长辈呢，长者呢，是我们家里面的宝贝，他们的人生经验，他们的丰富的阅历哦，对于我们后辈来讲是非常珍贵的宝贝哦。但是怎么样和他们相处，却是一大小问了哈。要怎么样在这些年长者身上能够去挖矿呢？去从他们身上去有更多的这种宝矿挖出来，从他们的人生经验当中学习到更多人生的经验呢？有的时候我们即使想这么做，但是有时候跟长辈相处，如果处不好的话，没有办法沟通的话，那就失去了这个机会，不是很可惜吗？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聊很多如何跟长辈相处，如何跟长辈互动，如何从长辈身上学习他们的丰富的人生经验啊，以及他们的阅历，他们的智慧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些长辈的他们的心理的变化，心理的健康。其实台湾已经是老龄化的社会了，每一天呢，我们都没有办法避免，我们常常会跟长辈接触的。所以当我们在谈到这个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自己，我们必须要了解自己，也要知道说每一个人都会步入老年。那当进入到这个老年阶段的时候呢，会发生哪一些变化呢？会发生哪一些心理上的变化呢？那么这些老人家的心理的活动有什么样特点呢？我们要了解了之后，我们才能够跟这些长辈打交道，不是吗？我们来聊聊步入老年这个人生阶段的时候会发生怎么样心理上的变化呢？可能会有八个方向的变化哈。第一个呢，就是在记忆力方面，在记忆力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会下降了，记忆力变差了。但是对于早年的事情呢，记得倒是

蛮清楚的，但是对于现在的发生的事情的记忆力呢，就比较差了哈。特别呢，对于那种人名的记忆有困难哦。常常看到很多很多长辈啊，在打招呼啊，打招呼，但是他就是想不起人名来了哦。他们跟年轻人打招呼，哎，这年轻人我认识啊，哎，你说叫什么来着？抱歉，想不起来了哈。这就是长辈年纪大呢，记这些人名啊比较困难了。有时候想一些以前的人名啦，或是一些什么店的名字啦，什么地名啊，什么都会觉得想不起来啊。所以很多长辈都有类似的情况。但是如果这些年纪大的朋友记忆力发生了严重的障碍，而影响到日常生活的话，就需要去赶快就医了啊，以确定有没有罹患老人这个失智的可能哈。但是不管有没有失智哦，年纪大了在记忆力方面就是会开始呢，短期记忆就会比较没办法了哦，刚刚发生的事情就比较记不住了哦，这是一个变化哦，哈，这是一个变化。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自我中心了哦，自我中心加强。其实所谓的自我中心加强，这个并不是一个负面的哟，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年长者，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忽略了自己哦，都是以家庭啊、事业为重啊。他们到了年长的时候，年纪大了以后，他们往往会觉得说：“我为别人付出这么多，我为别人付出那么多，家庭啊，为这些人付出那么多。”但是他们却不关心我，会觉得别人对自己不够关心啊。所以，这些年长者需要别人多关心。同时，很多年长的朋友，他们觉得自己到了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了，他们经常会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尤其是当他们比较孤独、比较寂寞的时候，或者是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他们就会经常的想起来他自己以前呢，在他年轻的时候啊，做过哪些事情啊？想到了这些事情呢，他就会觉得希望周围的人能够肯定啊，然后能够用同样的这种关怀来回报他，同样的奉献来对待他。所以很多的长辈呢，会常常跟他的下一辈讲说，他以前是怎么样为他们付出啊。怎么样牺牲自己呀？然后会一直跟晚辈讲说以前是怎么样为他们付出啊？然后很多很多晚辈就会觉得，哎，很多长辈怎么情感勒索？他们会觉得是你自己要付出的，我可没有要求你啊。你付出了这么多，你没有自己，到了现在就黏在我身上，我没有办法为你的人生负责啊！你要自己学会照顾自己啊，你要自己学会去找朋友啊，自己开心起来啊，不要老是要儿女啊，要你的这些下一代啊，整天要他们来关心你、关怀你。年轻人很忙的啊，所以其实这就是现在的社会会出现的。所以或许长辈需要的也是一种关怀吧。所以这种所谓自我中心哦，并不是那种。那种好像像年轻人的那种自我不一样的哦，这些年长者他们所谓的自我中心，实际上他就是在呼唤一些关爱。并不见得是要给多少钱啊，或者伺候他做多少事情，实际上要的就是一种关怀跟一种爱护哦。而这种关怀跟爱护呢，对这些长辈来讲，是非常重要，而这样子的改变，也是每一位长辈他们到人生这样子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们都会出现这种自我中心加强的状况。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样跟家里面的长辈有好的相处，怎么样从长辈身上呢学到智慧哦。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呢，这个长辈呢他们心里的变化，年纪老了之后呢，年纪大的时候呢，步入老年的时候会发生哪一些心理上面的变化啊？让我们来更多的了解这些年长者啊。我们今天要来谈到这八个方向啊。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记忆力的变化，记性变差了啊，特别是短期记忆啊，就短期记忆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就记性比较差啊，可能对于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是记得的，但是最近的事情就记性比较差了，可能人名叫不出来啊，地名啊想不起来之类的啊，那或者是约好的事情就忘了啊，就是很容易忘记啊。那再来第二个呢，进入这个老年阶段呢，可能会发生的一个心理变化就是开始有一种自我中心的感觉了啊。自我中心的加强，其实这个时间点的话，就是因着长辈们他们会觉得自己到人生最后一个阶段了啊，所以他们觉得比较寂寞比较孤单的时候，他们就会一直去告诉别人过往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为别人付出，然后怎么样为家庭打拼，

然后呢，怎么样牺牲自己，然后告诉别人说自己以前做了多少啊？那其实有些晚辈听到这些话，就会觉得好像情感勒索的感觉啊。但其实长辈他们要的只是一种关爱而已，他们希望被重视、被关怀。他会回想到这个过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做过的那些事情，是不是到现在还是有价值的？是不是现在还是被肯定的呢？他会不断的要去寻求这样子的一种肯定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自我中心加强，也是注意力都在放在自己身上了。哦，自己过去做了那么多，现在呢，是否还被肯定啊？是否还被关心啊？是否是还是有用的人呢？哦，这就是一种不断的把眼光放在自己身上的这种自我中心的加强啊。那长辈啊，他们真的很需要被关心跟关爱，所以他们会用一些话语啊，去告诉别人他自己有多么的重要。但是通常弄巧成拙，而且晚辈就会觉得很烦啊。所以那再来呢，第三个啊，心理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长辈呢，他们很喜欢谈论过去的功劳。这样子，这种情况其实跟前一刚才我所谈到的自我中心是有关系的啊，有类似的了哈。他们要不断的讲自己过去做了哪些好事，然后过往当中他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哈。他不断的去讲，然后也希望当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可以给后辈晚辈一些人生经验的分享啊，他们很想要贡献自己人生的经验。只可惜啊，这些孩子们都不爱听啊，都没人要听啊，他就觉得很沮丧啊，那就更想要找时间讲了，然后就会变得很唠叨了啊。但其实长辈呢，他们过往有很多的人生经验，确实是很精彩的。当他们在讲他们过去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耐心的好好的去听，真的会学到很多的东西啊。而且呢，谈到过往的事情的时候，也可以呢让我们跟他们之间有更多的了解啊，我们家里面这些老人家他们过去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像听故事一样的，其实当我们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呢，这些长辈他们的心里面就得到安慰了啊。这就是老人家心里面的一个变化，这第三个。那么第四个是什么呢？长辈啊，这些老人家心里面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老的时候，越来越老的时候呢，就第四个就是方向，第四个就特点就是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了。因为呢，人老了嘛，老年人呢，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衰老，意识到自己身体和心理各方面的功能都已经越来越老了，他们自己有感觉啊，所以呢，他觉得要有一个比较新鲜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对他来讲要适应就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对他们来讲，新的事物是很陌生的，他们的学习好像也变慢了，不像年轻时候学的那么快，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比较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了。他们会比较习惯过去的方法，他们会习惯旧的做事的模式，他们会习惯那些过去的方法方式，习惯用过去的想法来做事情啊，比较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包括他们合作的对象，比方说长辈他要去什么地方买东西，他要去哪一家店光顾，他也都是有老的这些合作的对象了啊。那他们喜欢去这些他们以前常去的商店买东西，他们呢比较不喜欢去没有去过的地方买东西，他们喜欢走一些比较固定的路线，他所熟悉的路线，如果没有去过的路线，比较陌生的路线，他们就可能不会去走啊，或者是一些新的科技啊，有些东西对他们来讲太难。

难了，他们就学不来啊，所以他有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这长辈们呢、啊，他们心里的变化会是越来越是这样的。当然，并不是每一位长辈都是这样，但是大部分的长辈他们是会有这样的特点的啊。所以，当我们更多的了解他们的心理变化的时候，我们就更知道怎么样的来跟他们相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一下年纪大的朋友们呢，他们心理上可能会有哪些变化啊？我们来关心一下年长者他们的心理健康啊。其实年纪越来越大的话，就是会有一些属于这种心理特点。哦，那心理特点就是很多长辈他们可能会共通出现的一些现象啊。那刚才我们已经有聊到了记忆力，还有自我中心的加强，还有就喜欢谈论过去的事情，同时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哦。我们刚才已经有聊到了四个面向了，接下来第五个面向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哦，长辈们他们可能会有的这样子心理上的变化，也就是对于社会的变化感觉到不安。特别是社会发生很多的变化的时候，他们旧有的一些价值系统跟经验系统就很难解释这些变化了哦。所以呢，长辈们他们需要建立一套新的经验系统是很难的，他们的经验系统都是过去的经验，所以这个社会的变化很大，所以他们就会感觉到不安呢，他们就会觉得很紧张，很焦虑。所以有时候长辈会比较容易紧张，比较容易焦虑，或者是不安哦，这个是也是有原因的啊。

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讲就是经验系统都是旧的，而这个社会上有太多每天很多新的经验，他们也不容易建立那些新的经验系统，所以他们就会紧张，因为他们会觉得自己适应不了，他们会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办法融入，或者他们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落伍了，所以他们会有这种疑虑跟不安啊。这个是第五个关于年长者的人生阶段呢，他们的心理的特点啊，这是第五个特点。那么第六个特点是什么呢？第六个特点呢，就是比较固执啊，比较容易固执，因为呢，年长者呢有比较长的人生的经验，他们有丰富的人生的阅历还有经验，所以他们特别希望用自己的人生的经验来实践证明有效，所以说他们会希望用自己的经验来证明他有用，这些事是有用的，他们会指导跟教育自己的子女还有年轻人，他们会固执自己的想法，会比较固执哦。这个是第六个长辈的这样子的心理的特质哦，他们比较容易会从旧有的经验当中呢去坚持他们的意见，他们可能有些时候好像比较不容易改变哦，所以呢，这是很多年长者他们共同的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心理的现象。其实这也不见得是坏事啊。因为所有的人都想要用新的方法嘛，还好有这一群长辈，他们呢的存在，他们保留了很多非常经典、古老、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呢，念旧啊、怀旧啊，或是用这所谓的我们说。旧的东西不见得就是不好的，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些长辈身上去学习另外一个观点，他们的固执的点是什么，而那当中是否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值得我们好好珍惜的那个部分呢？那再来的话，第七个啊，年长者呢，第七个他们的心理特点是什么呢？就他们会比较急躁，遇到事情会比较急躁哦。因为年纪大了，有时候像孩子一样的嘛，有时候那些老年人他们要一个什么东西哦，就好像马上就要去做一个什么事情，就马上都要去做，好像都不能等的哦。他们那种心情有一种急迫的一种冲动啊，其实有时候蛮像那种小孩子的哦。如果家里面有幼稚园的小孩就知道了，幼稚园的孩子也是不能等的，他们要什么就要马上啊，立刻赶快。同样的，这些长辈们呢，有的时候也会像小孩子一样啊。我要什么？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赶快给我，赶快啊！他们就会像孩子一样的，很性急，很着急啊！我真的也见过不少长辈是这样子的啊，他们有的时候呢，很急的，好像要做什么事情就很急啊，那他们会担心啊，不赶快去做就好像会误了事情，那他们会想要什么东西就要赶快要。然后呢，要像我记得以前我那时候公公婆婆还在的时候呢，那时候呢，他们呢就是呢，经常呢就会想要在家里面呢做一些好吃的东西啊，给我们这些晚辈们、儿孙们来吃哦。有时候想到要做什么食物就很急哦，就是今天一定要做这道菜，非做不可。然后呢，就急急忙忙的去买这些东西啊啊。那有时候我会觉得说不急嘛，你有空再做。随时可以嘛，但是老人家就是这样啊，他心里面有一个想要做的事情啊，就很急啊。我还记得呢，这些长辈还在我公公婆婆还在的时候啊，他们也是因为白天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做啊，所以他们会把他们时间表就是呢看得很重要，比方说今天要去看病，就是今天一整天就是这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看病，所以呢

可能时间还没有到，很早很早就一直催小孩子要出门了，去医院去排队等挂号要很久，要赶快去跟他讲说不用那么赶啦，现在都有号码，到时候差不多时间到就好了。对，他就说不行，早一点去，早一点去，不然呢会来不及，这样就很急哦。那我印象中我跟长辈互动相处经验里面，确实他们有时候像小孩子一样的哦，就是会很紧张，会很急这样子。那再来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就是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如果家里面有老年人有长辈，他们心理的特点可能会发生变化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心态上会是这样哈，不想麻烦别人，我愿意自己做，我不想要麻烦别人，这很矛盾哦。老人家呢很不想要孤独，他们很怕孤单，他们也比较担忧啊，比较恐惧孤单，害怕一个人孤单，所以呢他呢就很想要跟什么孩子经常靠近，经常跟孩子在一起，很想要孩子来看他，或者他去看孩子，但是呢又不想要麻烦小孩，不想麻烦别人。所以呢这些长辈们呢，我就听过包括我父母在内，他们就会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跟小孩子啊，跟儿子或跟女儿住得近一点啊，儿子儿媳妇啊就在附近呢，我想要见他们呢我就走几分钟就可以见到，他们想要来看我呢几分钟就可以看我。所以这个心态呢就反映了这种他们不想麻烦别人，又害怕孤独哦，不希望别人来照顾自己，又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怀，这样的心态是不是很多长辈是这样子的哦？他们很想要被关怀，但是又不想要去麻烦别人，希望能够跟别人常常互动，但是又怎么样，又怕打扰别人哦，他们会这样子的哦。所以我们如果说做晚辈的呢，我们可以比较了解长辈他们是有这样的心情的话，我们主动的去关心他们，他们就比较不会觉得说那么不好意思了。好，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呢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怎么样成为年长者的好朋友呢。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个人步入老年的时候呢，可能心理上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特质哦，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今天有分享了八个方面，也希望呢这八个方面也可以给听众朋友提供参考，希望可以帮助您更多的了解您身边的老人家，了解身边的长辈，同时因着了解他们跟他们有更好的相处跟互动。好的，梁慧要祝福您幸福快乐，要祝福您和您家中的老人和平相处，而且在一起非常的开心快乐幸福。我们就下去同一时间如有一宝的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制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请到曹元璋老师啊，那么请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老师他是和智劳基顾问公司的执行长、资深顾问，劳动部发展署。劳动发展署的 TT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认证的劳务师，新北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师啊。哎，每次念到这个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应该是这样讲法，每次都念不对哦。好，听众朋友，上一期呢，我们跟听众朋友请老师这个元璋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就是职场霸凌。那这一期呢，我们要再来聊一下，就是职场性骚扰。那这两集的话，就是希望给听众朋友在我们这个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跟听众朋友做一些分享哦。那么我们也不讲过于深入，因为深入的需要很多时间去理解啊，才不会这个搞错对象、搞错方向啊。那我们就先来聊一下职场性骚扰。我们一般来讲的性骚扰，可能就是要碰到嘛，他摸我屁股，他摸我怎么样，他抱我什么的哈。那我要问老师的就是，职场性骚扰就只有肢体触碰才算呢，还是说有些常见的一些语言、讯息、气氛骚扰，有没有这些？
3: 那以现在来讲的话，是包含带有性暗示啊、性意味的这个语言、玩笑，
2: 是
3: 或者是对于外貌的一个外貌还有身材的这种评论。那现在通讯很发达嘛，
2: 是
3: 如果任何的这个通讯软体啊，传送色情的图片、影片啊，甚至是贴图讯息啊，
2: 是
3: 让对方感到不舒服，觉得被侵犯了，这也都是属于性骚扰的一种样态。
2: 是
3: 那还有就是像，虽然说这个男欢女爱嘛，那男追女、女追男这种事情是很常态发生的。
2: 是，
3: 但是如果呢，你是持续性的这个违反对方意愿的一个追求，就是对方已经有明确的表达拒绝了，
2: 是，
3: 那你还就是不停止的话，那这样的话呢，也会构成这个性骚扰的一个范畴，
2: 是，
3: 甚至是在法令中里面呢，除了言语之外，那你不当的凝视，好让人家感觉不舒服。比方说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人，他穿的女生，她穿的非常的火热非常的裸露，那但是她只要没有就是违法露出那个就是隐私部位的话，那我们一直去注视着她的，比方说胸部好了，
2: 是
3: 或者是私密处，让对方感觉到你有想要侵犯她的意图，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构成性骚扰的这个行为哦。
2: 所以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我们从上一集开始哦，就是讲职场霸凌到这一集职场性骚扰，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违反他人意愿。
3: 对，
2: 好，我

0: 觉得这样子我不喜欢，我不愿意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重中之重的一个重点哦。我可能刚刚老师在讲的时候，怎么会觉得，哎，你在笑什么东西？因为这个威房他医院呢，就我这样讲就是说哈，你看很多那种，因为现在跟古代是不太一样了，可能就是说在很多方面好，应该是结了婚以后才能去做一些事情，好，那。还没有结婚，可能在交往阶段，譬如说，在一个这个月黑风高、气氛蛮好的情况之下，一男一女坐在这个河岸旁边，然后男的觉得，今天气氛到了，他就想要亲这个女的，好，那女的就不行，不可以，好，那这时候他就觉得啊，我在网络上面看到。女孩子想说不可以，其实就是可以，好，就给她亲下去了。好，那当然这个可能在过程之中，女的稍微有一点点小反应啦，可能小抗拒一下，后来就让她亲成了，这算不算？
1: 哦，这样就算哦，
0: 算哈。
1: 所以其实有时候网络上都会有些迷因梗图，那些
0: 是
1: 那些留言都只是好玩好笑的效果，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相信。
0: OK，
1: 对，
0: 好，那所以这个真的是有一点点小麻烦了，就是说。因为通常有很多事情，大家都会觉得啊，不要不要，不可以不可以。然后你硬要做下去以后，啊，从那天开始就变成男女朋友嘛。
1: 嗯。
0: 那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说有时候想要跨出去那一步，因为除非就是这个谁谁谁，你要不要当我的女朋友？好，从今天开始你是我的女朋友，你就说好，好，所以他们就成为男女朋友。
1: 嗯。
0: 怪怪的，好像没有人这样子嘛，对不对？就是。没有那么就是所谓的表白嘛，好，就是说表白成功，好像也没有这样吧。一般可能就是等到某一个时机对的时候，偷牵他的手，然后后来怎么样，一步一步嘛。可是这时候，如果中间有一个过程当中，对方说不要的时候，各位朋友，违反他人意愿就是性骚扰，
1: 就不要持续下去哦。
0: OK，
1: 持续性也是一个关键。
0: 好，所以要跟听众朋友这个分享，就是说，职场性骚扰不只是有肢体的一个触碰啊，它在职场性骚扰的一个性别平等工作法里面，我们今天谈的是职场性骚扰啦，哈。那当然不在职场的话，就是叫性骚扰。
1: 性骚扰防治法。
0: 性骚扰防治法哈。
1: OK， 是更广的。
0: OK， 好，就是说你在不管在哪里。你不愿意他摸你了他抱你了怎么样就是叫性骚扰。但是如果说今天在职场的范围，好，那就叫职场性骚扰嘛。那么依照性别平等工作法第十二条第一项，性骚扰可分为敌意工作环境性骚扰跟交换式性骚扰。老师各位跟我们分享什么叫敌意。
1: 敌意的话，就是像我们刚刚有举例的，就是开玩笑或者是批评对方的外貌
0: 啊，
1: 用批评以及带有这个贬损他的这个外貌特征的方式，这也是去产生对立。所以他这个行为呢，他同时就是符合了我们上次讲的这个职场霸凌以及这个性骚扰的这个部分。
0: 是。
1: 对，那再来的话，交换式的话，比方说就是我今天是主管，我手上掌握你的这个晋升考核或者是奖金发放的这个权利，那我用明示暗示的部分就说，你要不要下班之后陪我去看电影啊，喝个酒啊，吃个饭等等，这样子的话，我才会比较知道怎么样帮你做一个年底考核的评分。
0: 对啊，你平常上班就不怎么听话了，我现在给你机会哦，今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饭，好好的互相了解一下，是不是我误会你了，对不对？那员工这种情况就说
1: 是
0: 我不想要，可是问题是主管都这么说，好吧，那这种就是叫所谓的交换式嘛，
1: 交换
0: 你陪我吃饭，你怎么样去做啊，你如果今天这个陪我这个晚上陪我去哪里啊，然后这个组长就给你了，这都叫交换式嘛。
1: 对对对。
0: 好，所以那另外一个就是敌意工作环境，就是我讲的这句话就产生一些敌意，好，这都算嘛。所以
1: 你不舒服，
0: 让我不舒服，对，这个
1: 不舒服
0: 啊，所以
1: 感到恐惧
0: 是
1: 害怕，
0: 是在性平工作法第12条第1项，就是性骚扰可以分为敌意工作环境性骚扰跟

0: 交换式的哈。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说，职场性骚扰不只有肢体碰触哦，它还会有言语性的。好，譬如说，批评你今天穿的衣服啦，讲黄色笑话啦，开黄腔啦，对身材或者外貌品头论足啊。好，譬如说，这个主管对员工说，哎，你今天穿这样子，是不是想要让大家多看几眼？这算不算？
1: 多看几眼倒还好，比较保守，但是讲的很难听的。
0: 所以我跟你讲哈，
1: 你是不是要勾引谁
0: 啊？
1: 这就难听了。
0: 哎呦，你今天裙子穿很短哦，这个腿长露出来了，这样算不算？
1: 这样还不算，
0: 还不算，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哦。
1: 对对对对，那这我们可以解读它是一个提醒。
0: 啊，
1: 因为维护职场善良，
0: 因为也
1: 形象风气，
0: 是因为毕竟来说，这个公司上班环境要维护嘛。
1: 对对对。
0: 好，那你今天来上班的，结果你穿个迷你裙，大长腿露出来，同事之间都没有心上班了。其实这个主管来说，他就会规劝你嘛，你不要穿这样子啦。
1: 对，
0: 是不是这样穿太短了？然后这个时候女孩子可能讲，我有穿那个什么。保险裤还是什么裤啊？
1: 安全裤
0: 不算呐、啊嗯，对不对？是你自己多想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比较，当然、啊、有时候男人哦，有时候以前喜欢看那个牛肉厂的一些那种录影带，好像以前早期的很出名的一些主持人啊，诸葛亮什么的，包含什么，反正大主持人那些很出名的主持人，他们以前都是开黄腔什么的都有，好、哦，现在不行了，因为这个都是叫性骚扰，
1: 环境不太一样，因为那是一个表演的场合嘛，但我们工作的
0: 可是你对艺人来说、我的工作就是在舞台上面呢、啊，你今天给我开黄腔，我也可以告你，对不对？
1: 嗯，开黄腔，对。以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以前像那种野台秀啊，还有秀场的那一种风格，搬到现在这个时空背景不同了，就不太一样了。
0: 没有，所以真的是考到老师了，因为你看那个以前你看哎、欸，那种野舞台的，今天他就穿得很露了，然后主持人要是对他开一些开玩笑的黄腔。那这个、哦、我们不提这个、啊、这个有点不太正常了、好，
1: 不过其实当初那个2023年性平三法
0: 是
1: 会修法，也就是性骚扰防治法、性别平等工作法跟性别平等教育法三法会修法，也是因为演艺圈的 Me Too 事件连环爆、
0: 哦、是
1: 它是在那个时空背景之下才促成这个司法机构去修正这三条跟性别有关系的这个法律、
0: 所以主持人你现在开始不要给我开黄腔哈、好，所以刚刚讲的说不是只有肢体触碰到哦，言语性骚扰也算哦，
1: 对，
0: 还有什么讯息性骚扰，就是说有些通讯信息像 LINE 啊什么的传一个那种身体的某些部位的一些图片照片影片，好，在晚上很晚的时候去暧昧的传送信，有一些性暗示的，这些也是不行嘛。
1: 就曾经看过有那种直接传自己下体的照片给女同事说怎样很大吧。
0: 是，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算性骚扰了。
1: 就是性骚扰。
0: OK。还有就是这种氛围性骚扰，就是说持续的不当关注、特别对待，营造那种不自在的工作环境。那么许多被害者困惑的经验啊，就是他没有很明显的语言或者肢体侵犯，而是那种关心，让人家觉得超过了吧？会吗？
1: 会
0: 哈。
1: 对，但是这个我们也要明确的表示说，哎，你这样的行为确实已经让我造成不舒服，而且你这样的行为跟工作没有直接关系。
0: 是，
1: 哎，对，那当然。会有一个模糊的界限，就是说，比方说我今天主管在带你，在教你东西，确实这个跟工作有关系，
0: 是，
1: 我做事情有关，但是他的方式是不是合乎常理，
0: 是，
1: 这个都还要再经过这个调查跟这个判断，
0: 对，
1: 所以其实在性别平等工作法的这个修法之后，雇主也有这个防治宣导教育，以及就是当接获这个员工申诉的时候必须要启动的这个调查程序、
0: 还有一种就是氛围性，刚刚讲氛围除了氛围性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视觉性的性骚扰、就是说他会展示那种不断的图像啦、色情海报啦，或者带有性暗示的一些凝视啦，这些都

0: 算嘛，哈。
1: 所以现在不能随便乱开黄腔了，
0: 也不能随便的凝视别人、嗯、我看着你含情脉脉的含情脉脉的是不行的嘛。
1: 嗯，对。
0: 好，当你含情脉脉的看着同事的时候，他可以告你性骚扰，是吧？好，所以说有些东西会有一个界限性啦，他会觉得没有，我想这个东西不叫性骚扰，不叫黄色笑话、啊、为什么你要这样认为？我觉得不会啊。好，你看会吗？然后譬如说几个男孩子就会想，你看、啊、你会吗？会吗？你觉得这个叫笑那个性那个黄色笑话吗？男孩子就觉得没有啊，所以没怎么样。可女孩子就觉得会会会，你影响到我了，你对。所以这种其实来说的话，因为有时候每个人的界限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还是就是说、啊、公司行号，要是你要是不是清楚的情况之下，老板可以请一些所谓的专才或者一些顾问、啊、或者老师，
1: 对，
0: 请这些老师到公司里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性骚扰或者职场霸凌是怎么样。因为当应该这样讲了，就是说我们当然希望大家公司是赚钱的，员工也可以分享，老板也可以赚很多钱，自己不然大家都赚大钱嘛，这一件好事，赚大钱是一件好事嘛。但是如果说你公司里面就经常存在的性骚扰或者职场霸凌，这样的工作态度、工作的效率一定是不好的，影响到公司大家的营运嘛，影响大家的这个收入嘛。所以以老板来说的话，当然就是希望这个能够不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嘛，所以老板可以请所谓的专家这个或者一些讲师好到公司里面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性骚扰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界限，好去什么样才叫做性骚扰等等的，这些可以透过上课，好性骚扰是什么，好职场霸凌什么，好这样的话大家也比较清楚一点，不然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说这样的笑话我觉得不叫，我觉得不是，我只觉得笑话我就不叫开黄腔啦、啊、可是问题是女的会觉得我、哦、不舒服我不舒服啊，可是问题是其他的女的也觉得，也许你同事就觉得没有还好啊，我老公经常讲啊，啊你老公啊，问题是你有老公，我没有老公，我是单身的啊，好，所以这个有时候真的是不好认证啦，好，那就是请公司请到专业的人员，就是老师一些人，就请来大家来分享，或者自己可以上网去再做一些深入的去了解哈。那么，所以刚刚老师有讲的，一直在重复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违反他人意愿是这个认定性骚扰的一个核心。那么违反他人的这个意愿，主观这个感受跟客观的一个这个标准，这个很难很难嘛，我刚刚就讲很难嘛。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在性平工作法里面是不是有个特别的一个规定，就是说啊什么样才叫做性骚扰。
1: 嗯，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让他觉得就是感到不舒服跟恐惧
0: 啊，
1: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是主观感受，
0: 是
1: 先有这个主观感受，那再来客观的这个标准呢，就是持续性跟这个证据。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说。因为其实不管是职场霸凌或者是性骚扰的部分，它最困难的部分就是举证。
0: 对，
1: 因为我们不晓得这个加害人什么会实施这样的一个行为，
0: 是
1: 我们不可能一直24小时开着那个录音机或者是摄像镜头。
0: 嗯，
1: 那所以说这个证据的话，证据性跟这个持续性，它都是一个这个成立的一个关键。
0: OK，
1: 那重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受到这个任何的这个不管是性方面或者是羞辱侵害人格权方面的部分，我们一定要先就是为自己发声，这样才能够有一个持续性的佐证、
0: okay.
1: 一个书面的一个记录，这样
0: 是好。那请问一下老师，就是说出差啊、聚餐啊、同事聚餐啊、线上会议算不算呢？
1: 这也是你在执行勤务以及跟你的这个职场相关人士
0: 是
1: 的工作相关人等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职务工作的要求，你才有机会在这些场合跟这些人就是有互动，那这样的话就是有所谓的职务的遂因性，那这个都是就是有相关的，就是属于这个职场性侵害或者是职场不法侵害的这个相关的范畴。
0: 是，所以在性别平等工作法或者是性骚扰防治法里面，以前都是比较模糊

0: 念呢、啊，现在就是已经明文修订出来了。好，在法规的第十二条第三项就有明文规定说，好，怎么样怎么样的工作时间，好、哦，遭受到性骚扰的类型啊，那就都符合。那这些部分的话，我们不去讲太细哈、哦，都算在内哈、哦。所以刚刚讲的说，不管是在办公室里面，或者甚至于说出差啊、吃饭呐、啊，或者是聚餐，就同事所谓的同事聚餐，好、哦，或者线上会议，好、哦，或者远端的，比如说远端的上班，好、哦，我今天在家里面，但是我的工作是跟公司连线的，什么都算。都算在内嘛、嗯哦、你不能说远端会议上面突然出现了一些那个不好很奇怪的一些图画或什么的都算在内、哦嗯、好，那如果说今天会这样做的人通常都是主管、啊、或者老板才会做嘛、哦嗯、那如果遭受到这个最高负责人或者他是雇我的人、欸、那种性骚扰，那所以这种东西是最麻烦一件事情嘛。那像这种情况之下都是算这个性骚扰嘛，因为不要说因为老板，那老板也算性骚扰
1: 啊, 是, 啊,
0: 是,
1: 啊，
0: 是不是好、哦、同事之间都算性骚扰嘛，这个可能是我的下属性骚扰我也会算嘛，
1: 也会啊，
0: 对不对，就不是说因为我今天比如说是经理，我的部署骚扰性骚扰我当然可以嘛，性骚扰是不分对象，
1: 不分男女性别，
0: 是对不对，不分，也许男对男女对女都有可能都算嘛哈，所以这个都没有分，但是还是要讲啊，就是要在如果是职场这个性骚扰的话就是一定要职场的范围之内啦、
1: 嗯、
0: 不然的话就不叫做职场，
1: 好，
0: 那就性骚扰。好，所以刚才所提的部分就是说，哦，你如果说广泛性的就是性别平等工作法或者性骚扰防治法，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在职场里面，然后就分得比较详细一点嘛，哈。
1: 对，
0: 好，听众朋友，我们听一段音乐再回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神识医生》，我是刘君明。今天很高兴的请到曹元璋老师啊，他是和智劳基顾问公司执行长、资深顾问、劳动部劳动署劳动力发展署 TD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认证劳务师，新北口才协进会的认证讲师哦。我们今天这一集聊的是这个职场性骚扰哦，因为其实很多的工作场所以前就会碰到所谓的职场性骚扰或者职场霸凌，那么因为大家都是害怕说啊，我要是讲出去了，被人家知道了，第一个，我可能这个工作不保了，第二个我可能名誉受损了，因为人家觉得说啊，被传出去说这个小美被人家摸屁股了，怎么样怎么样了，哎，他讲啊，他已经这个不干净了，然后甚至于会讲一些不好听话，你看他就是跟主管之间有一腿，对不对？可事实上没有啊，我已经被人家性骚扰了，结果同事之间还这样说我，哎，你看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被主管性骚扰，就同事还说，他一定是跟这个主管有一腿，所以他才升得起来。这种其实就是性骚扰外加职场霸凌了，对吧？
1: 对，
0: 因为这个已经是严重影响到这个当事人小美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当然就是说碰到一些不舒服的事情，觉得很不舒服或者觉得很难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妨开始就是要寻求资源，要喊救命了。
1: 对，
0: 好，不然的话，时间一久，真的自己没有办法去接受了，一定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哦。
1: 对，
0: 所以一定要喊救命，好，然后就是在网络上面找寻这个资源，或者找一些案例去了解，好，或者找人资，好，人资部门，好，去询问，好，或者甚至于去申诉，好，那真的没有办法，这个欺负我的人就是老板娘或者老板。那这个时候你就可能就是要去找这个劳工局了，就政府单位来帮你当你的靠山哈。我觉得一定有靠山哈，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好像这每次这个网络上面的一些影片或者新闻都讲这个官官相护啦或什么的，哎，其实也不要这样去讲啊，因为毕竟来说这么多的公务人员啊，这么多的老板，这么多的主管，其实未必这个都是很差劲的啦，很多人都是好人的哈，就是几个不好的人被揪出来了。那因为新闻一直报道的就是不好的事情嘛，就是比较耸动的事情，你就以为说啊，今天哪里又车祸了，明天哪里又这个公务人员又什么贪污了，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了。可事实上来说，他可能只有占最小的一部分，其他的公务人员，其他的人都是你的很好的一个靠山啊，所以当你碰到

0: 这个性骚扰的时候，真的就是要喊救命啊！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性骚扰啊这个部分啊，就是说，曾经碰到一个案例哦，因为我查网络上面有个案例，就是说有一个员警哦，台南有一个周姓员警，哦，接获到人妻陈情电话哦，那么竟在电话里面索取性服务。好，用一些可能暗藏的一些言语要求说，好，到就要帮我怎么样做回报哈。那么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就说，哎，你这个警察周姓警察哦，你是执法人员呢，竟然对这个陈情人这个不但没有保护他，就还要求这个性服务哦。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只是用讲的，还没做嘛，对吧？已经属于说这个影响到警察形象了，就属于言行失检，情节重大，好，就当然是有法律的问题存在。
1: 对，
0: 好，所以这个就是已经很明显的，就是有说出来，哎，你要这个性服务来做一个回报，好，所以这些你就是要我们就是想说一定要留下一个证据啦，好，证据好，然后。你才能去后面才能走得下去嘛，好，才能去做一个评判说啊，这个算不算？好，因为他已经讲了说，你就是我今天帮你处理，你就要给我一个性服务，那这个已经明显了嘛。
1: 嗯，
0: 好，我想问老师啊，如果说有些叫做社交礼仪啊，
1: 嗯，
0: 我们今天见到面以后，我拍一个肩膀，哎，那个小美啊，哎，最近不错啊，你的工作不错哦。哦，拍他几下肩膀，你最近做的不错，尤其来个案子哦，对方来称赞你哦，拍拍肩膀算不算？
1: 嗯，这主要还是就是他是不是持续性的
0: 哦？
1: 对，那还有就是那以这个有些案例来讲的话，
0: 嗯，
1: 那其实是因为这个施加人他本身就已经有一些让对方不舒服的行为，
0: 嗯，
1: 比方说持续的言语上，让听起来好像是在赞美对方的身材，
0: 嗯，
1: 但他带有一些这个侵略性的一些意图，让他就是已经感受到不舒服以及恐惧了。
0: 是，
1: 那在做一个肢体上的一个接触来讲的话，
0: 嗯，
1: 那一定就是会违反这个当事人的一个意愿。对，那长期下来，而且受害人在新案例里面，受害人他不止一个，
0: 嗯，
1: 而且是就是三个人以上。哦，所以他们彼此都可以就是成为彼此的一个出口跟证人。
0: 是，欸，
1: 所以这个加害人他不是只有被单一个人申诉，他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常态性的。
0: 嗯，
1: 那这样子法官就会认定说，哎，你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侵犯意图，因为你长时间都是这样子去做。
0: 嗯，欸，
1: 那没有让这个被害人他有一个任何的一个反应的一个机会，那所以一次性这个爆出这样的一个申诉的话，那这样子就有可能就是被直接是认定为性这个工作职场性骚扰，嗯，那所以他是成立的。
0: 所以有时候也不要过头了，因为有时候拍你的肩膀，哦，那其实也不算啦，嗯，这个虽然说有肢体接触到啦，可是事实上来说人家是鼓励你啊，你硬要说我不舒服，哦，我不喜欢他这样碰我，哦，那你当然就是说对方这样做可能真的有点过头，就是说你不要轻易的去碰人家身体啦，哦，
1: 其实男女还是有别，
0: 是，
1: 对，那除非是亲人，不然一般朋友还是会有界限的啊，嗯，
0: 是，
1: 对啊，
0: 那也许就是说单纯的拍人家肩膀还算好一点呢，啊，可是问题是有时候举例上面就可能说，哎，欸，他今天拍我肩膀，可能有一天就是吃饭的时候就是搂我的这个腰部
1: 啊，
0: 哦，还是怎么样的，
1: 嗯，
0: 那这种就比较会是那个会是那个案例嘛，
1: 好，
0: 哦，就是说比较会承认说啊，这就是性骚扰。
1: 其实成立的案例他绝对不是只有拍肩膀这个动作，
0: 是，
1: 那只是因为可能媒体报道的话他是会比较夸大一点，
0: 嗯，
1: 他先把这个讲出来，嗯，
0: 是，
1: 可是因为现在是资讯爆炸的时代，很多人只是看标题，嗯，就是所谓的标题杀手，
0: 是，
1: 就会误认以为说这样子就符合性侵性骚扰，
0: 嗯，
1: 对，
0: 嗯，
1: 那如果我们是有心人士想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让就是我们讨厌的对象感到

0: 就是麻烦、不舒服或报复的话，那其实这样是不成立的。所以了解、认识这些这个法律的一些实质定义来讲的话，一方面我们是保护自己，
1: 是，
0: 对，一方面的话也是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要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那去造成这个职场或者是人际上的一个冲突，这个是没有必要，而且也是达不到你的目的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一直在宣导相关的这些法律啊，以及这个实务上的这个观念，跟这个案例概念的话，就是让民众可以更清楚，你什么样的行为可以做，什么样的行为不该做，什么样的权益是可以去争取的，什么样的权益你只是在消耗彼此，消耗政府公部门的这个资源。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管是人或者是实质物质政府等等资源都是有限的，那希望把资源用在对的地方上面，那这样子才能够 让整体社会环境大家都可以共好共荣。
1: 是，好，所以有时候在认定上面，当然就是 会因为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啦，
0: 对，
1: 好，当然就是说原则上你不要去触碰到人家的身体，好，就比较没有问题存在。因为你触碰到人家身体，然后你才说啊，我拍他肩膀，其实根本就没什么。你
0: 是没必要的。
1: 对，你不要去碰人家身体，就不会有问题嘛。
0: 打招呼为什么不能Hello？这样就好了，你一定要去碰人家，
1: 是，
0: 就手痒啊，手贱啊。
1: 对啊，那你
0: 那被告活该啊。
1: 对，可能就是说你心态上面啦，就会让人家觉得你是就是不对的行为啦。那我当然有几次我也是有一点小刻意去做一件事情哈，你像在外国他们见面以后就会互相的拥抱一下或什么的，在外国是 OK 的，因为他们的人情风俗就是这么回事嘛。好，我曾经就是有一段时间就刻意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我碰到这个我们这个协会的人哦，男的女的哦，我都有做这个，就是我就会轻轻抱他了，但是我抱他的时候并没有整个拥抱，而是说像两手成为十一这样去两个直，我就手直直的去拥抱他。好，那他们都能接受，好，就是说不管是男的，反而是男的不能接受。好像我有一个以前社团有一个朋友比我年长很多，好，我就跟他讲哦，我说以后我们见到面我们就一定要拥抱哦，所以这么多年十几年来我们只要一碰面我们就是拥抱，好，就是跟他已经习惯了啦，碰到一起就是拥抱，好，见面就拥抱。那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是不管碰到谁只要认识的，好，当然是可以这样做的人我才这样去做啦。我就曾经试过，就是跟男的跟女的都能接受，好，那因为人家也知道我是不会开这种玩笑的人，也不会过头的人，反而是男人不能接受，就是这些我们社团里面男的，他就觉得啊，这个男人被男人抱不习惯，那当然这就是所谓的风俗民情不一样啦，好，所以在法律上面可能判断上面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这两集一直在讲的，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你认为只是开玩笑，好，譬如说你讲了一些话，人家说职场性骚扰，或者说你霸凌我，没有啊，我只是跟他开玩笑啊，对不对？我就觉得说，你看哦，他今天穿那么短的裙子，我说你的腿很好看哦，长长的很细很漂亮哦，也许你就觉得不舒服了，对不对？你说没有啊，我跟你开玩笑而已啊，啊，你干嘛没事穿那么短？对不对？你穿那么短就是要给我们看呐！啊，我看了以后，我批评了一下又怎么样？我称赞了一下又怎么样？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没有，有时候很难去认定啦。那我们平常是穿着衣服的时候，就尽量不要过于这个暴露。好，那当然对方也男的或什么也不要去刻意批评。你真的好看的话，有时候我们就埋在心里面啊，也不要去。你当然就是有时候适当的称赞是 OK 啦，就不要大家都不要过头啦，不然都说啊，我只是开玩笑啊，他的腿很漂亮，他自己穿那么短，对不对？我只是称赞他，不行哦，啊，他穿这样子腿那么粗，干嘛要穿那么短，对不对？那他觉得哦，女的说啊，你侮辱我，你职场霸凌什么的，我觉得其实大家不要过头啦，到 后来变成说，哦，我只是开玩笑啦，啊，这是社交礼仪啦，我不小心碰到啦，这个在就这样去解释，我觉得都已经为时已晚了啦。所以老师一直跟我们强调，就是说行为上面的一种频率跟持续性，你可能不是走一次了，
0: 嗯，
1: 好，上次也是，这次也是。

0: 是，好，或者是说你已经多次了，那个频率很高了，好，就是你每次看到我，你就喜欢这个拍我肩膀或者怎么样一下，好，那当然是不行的。所谓的频率跟持续性，就是一个判断一个准则啦。还有就是说，可能在职场上面就有一个权力的关系啦。但我觉得权力关系比较，还好诶，因为如果性骚扰的话。员工也可以对主管性骚扰啊，所以并那个没有所谓权力的关系啊，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有待商榷啦。就是说，或者还是之前所讲的，被害人有那种明确拒绝或者不舒服的反应，我就是不要嘛。那你为什么要还偏偏要？你讲这个笑话，我觉得不好笑。我觉得说你讲的叫做色情笑话，人家已经拒绝了，你还要讲，好，这就不行了嘛，对吧？然后就最后就是说，哎，这个佐证资料。好，佐证资料就说你有没有监视器的画面啊？这个比较重要，或者是其他证人啊。但我觉得说，有时候我在网络上搜取的一些资料，就是说行为上面场合公开性，哎，不对啊，我觉得这个就不大对了。我今天如果说要这个应该是说，骚扰性骚扰你，我可能在私底下，我们两个人，这个可能在某一个看不到人的，没有人看到的地方，我摸你屁股还是怎么样？这是看不到的啊，
1: 对啊，
0: 但是问题是，
1: 所以比较困难。
0: 也许在那个我的座位上面，办公室的座位上面，你就直接摸我了，也有可能呐、啊。所以的行为上的场合和公开性，我觉得这个比较没有办法去做判断了、啊。就刚刚讲的所谓的频率、持续性啦，然后就是说，你让我觉得不舒服，我都已经跟你讲了，我已经明白的这个用讲的方式，或者我的身体告诉你，我就是不要了，对不对？你还是这样子去做，好，那就记得就是要保存这样的资料，好，然后才能就是说在法律上做个给人家做一个这个证实嘛，好，那这样的话，不管这个在这个做这个佐证资料的时候，老师是不是给我们建议一下？因为有时候会不会录影？哎，人家说你不你这个会不会有说我？你
1: 会不会有违
0: 肖像
1: 法？
0: 权或者违法的事情，可问题是，像我录影就不算吗？
1: 没有，只要第一个就是录音可不可以当成证据这件事情呢？在法律的这个观点上是第一个，就是说，你的目的性，你的目的是为了来保障自己的权利的话，那而且你是当事人，你不是第三者，你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参与这个对话，或者是参与这个行为录影当中这个行为的当事人的话。那这个第一个，这个录影行为是不违法。那再来呢，就是你的使用的部分，你只拿来作为这个司法上的一个证词证据。那你不是公开放到网络上让网友去公审。那这样就不会违反刚主持人所讲的这个肖像权的这个部分。对，但是如果你拿到网络上去给人家公审的话，那这个就是属于个资的这个部分了，就违反个资法。那就有刑事的责任了。
0: 所以现在有很多社团啊，网络上社团，譬如说什么爆料公社啦等等的一些社团，那经常就会去拍那个影片。好，那我要跟听众朋友沟通，就是说其实你自以为这是我拍出来放在这个网络上面，好，
1: 就
0: 譬如
1: 所谓
0: 说你
1: 的乡民的正义，
0: 对，好。我觉得你自己还是要小心一点。为什么？好，你今天譬如说拍一段影片啊，对面在打架，
1: 对，啊，你
0: 哦，
1: 不是当事人。
0: 对，然后你就说我拍下来以后放在上面给大家看，好，我又没怎么样啊，就是打架不对啊，对不对？打架不对的，我就放在网络上给大家看，不好啦。
1: 不行，你
0: 好
1: 要当事人同意才能够公
0: ，OK，
1: 开，
0: 好，这个有违法性
1: 而且
0: 质
1: 还
0: 的
1: 是
0: 嘛
1: 双方同意。
0: ？OK，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以那个角度来看哦，今天你拍人家很容易就知道哪一家或者谁拍的，到时候人家会来找你麻烦的。你只是说哦，拍下来，然后就上脸书或者网络上面就给人家 po 出来了，人家也会找你麻烦的。所以相对性的，刚刚讲的说，你不是人家愿意给你拍，然后你又硬要给人家放在网络上面，好，然后到后面可能自己就要可能就会有一些麻烦的事情发生。
1: 只要负担，不管是法律或者是其他
0: 是
1: 案场的风险。
0: 是，那有些比较不一样啦。你像，比如说，今天我们车子上面会有那个行车记录器，好，那我开着就是不断的记录。

0: 嘛，好，如果说今天记录到别人的车祸，好，甚至于说有那个死亡的车祸，那网络上经常就说啊，我几点几分，我那个谁谁谁，然后被人家撞死了，各位有没有什么影片可以提供给我？然后事后我会给你10万块什么的。哎，那种情况下，因为你本身不，我就是不特定嘛，对吧？哈，我就是一路上面我就是要做记录的，不要到时候发生什么车祸什么东西，我没有保护自己。那我po了这些，我今天得到这个，说实在，这有些东西可以不可以之间，各位一定要审慎一点，因为不同的条件之下可能有不同的结果。有时候有些会讲说什么是肖像权或者什么的，好，那不管我们这样讲，就是说，甚至于说连警察自己可能都不清楚，好，所以有不断的网络上面就是不断的讯息出来，好，告诉你说啊怎么样怎么样，如果说警察那个什么要怎么样怎么样的话，你就要录影哦，然后保障你的权益哦。那很多警察说你不能拍我，好，你在破的过程，好，警察说你不能拍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你可以拍我，为什么我不能拍你？不行，你不能拍我，我在执行公务，怎么样啊？那大家都觉得哎，为什么这样子？后来事实上来说，真的就是警察在执行这个公务。你可不可以拍他？是可以的啊！网络上这个已经这个证实，就是说有去证，实际上去证实啦。好，那我觉得很多事情可能就似是而非啦。你以为说这样看到大家去拍，你也拍，然后提供给别人，我觉得不同的事实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各位还是要小心啦。我们当然是一定要留下一个证据，不管是给自己还是帮人家留。我觉得也许。今天碰到有些事情，你帮人家留了一个录影的证据，是做一件的善事，哈、哦，帮助到别人。可是问题同样的，你去拍的一段影片，可能不是帮助别人，是害到自己。
1: 对，
0: 是不是这样子哈、哦？所以我想请问老师，就是说，好，今天我被主管摸了好几次身体了，然后他又讲一些黄色笑话给我，怎么样？害我这段时间我上班就觉得好难过、哦，所以我后来得到那个忧郁症啊。好，甚至于离职了，我真的做不下去了啦。雇主有没有连带赔偿，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民事求偿的案例？
1: 有啊，有。因为那个性骚扰的加害者
0: 是
1: 主管嘛，是你公司的内部人员。
0: 是，
1: 其实不管是内部或者是外部，比方说厂商，或者是顾客，
0: 是。
1: 好，那这个的话。雇主都有责任去防治，这个都算是职场不法侵害的一个部分。
0: 哦、oh. ，
1: 那对于内部的话，当然是要有申诉管道跟教育训练、还有这个调查机制，以及这个保密原则、以及申诉措施等等这些之外，那针对外部的话，第一时间那雇主就要站出来保护劳工。
0: 是，
1: 如果雇主没有就是做到这样的一个义务来讲的话。那都是会有这个行政法则的。那如果他本身就是产生了这个，比方说忧郁症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心理疾病的话，
0: 是，
1: 那这个都是属于职业灾害的部分。
0: 哦、oh.
1: 啊，那雇主就要负担他休养期间的工资，
0: 是
1: 治疗的所有的必要的开销、哦。那个可能是一个无底洞哦，风险是很大的。
0: 是，所以今天各位要留证据，就是说我甚至于说我不断。要留这个你霸凌我，或者是说你这个性骚扰我的影片或者一些证据之外，好、哦，你甚至于说到后面去看医生的钱，什么都要留下一个证据，
1: 对，
0: 好、哦，因为刚刚老师有说嘛，这个如果今天我得到因为这样的事情，我得到忧郁症甚至离职哦，这个可能会认定就是职业伤害，那雇主就有连带赔偿的责任嘛，好、哦，那么我也去上网去捞一些资料哦，新北市某个科技公司的女员工哦，遭到总经理性骚扰后，结果得到重度的忧郁症哦，就公司还要叫她解雇。因为总经理嘛，将他解雇了。那么法院认定这个是属于职业伤害，判定这个雇佣关系是存在的，公司需做赔偿哦。所以依照性平法第27条，如果受雇者哈、哦、因为受到这个性骚扰以后，就有什么财产啊或非财产上的一种损害者，好、哦、像比如刚刚的这个得到的是重度忧郁症啊，这就是 这个非财产嘛，或者说，哎，我去看了中度忧郁症，我看一直在看医生，这个当

0: 财产就少了嘛，因为我 要花钱去看嘛，
1: 医药费这样。
0: 哎，对，这个就属于财产上面嘛，所以这个政府就说，哎，你雇主要就要去这个连带做一个赔偿嘛。
1: 对，
0: 所以有一个案例哦，就是说你主管在职场应酬哦，遭到顾客的性骚扰啊，然后结果性骚扰以后就崩溃了，就离职了，就法院哦判他四个月的这个公司要赔四个月的薪水，然后损失32万元，四个月薪水32万，还有精神的抚慰金70万，总共102万，所以这个都是有案例可以搜寻的哈，所以政府而且很明定的，就是说你老板资方。就是要保障员工嘛，
1: 就是要保护员工。
0: 对，所以在以前的一些职工职灾的一些上面，以前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员工，哎，你就是要教育员工啊，员工他可能知识水平其实不太够的，你当老板就要教育他嘛。所以以前就没有规定那么严，到后面有关于职场上面很多都是罚老板，
1: 对，
0: 他希望说。老板你那么聪明，不要一天到晚只赚钱，你应该好好保护你的员工，所以当这个事情没有做好的时候，你就是要去做教育训练啊，好，如果说有一些器材没有按照法规规定的话，我就罚你老板啊，好，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就是无非的希望说这个雇主能够担起这样的责任嘛。
1: 而且如果雇主没有做到这些责任的话，
0: 是
1: 除了这个行政罚款之外，那还有相关的这个民事求偿的这个责任，
0: 是，
1: 那以及劳基法的这个雇主补偿责任，
0: 嗯，
1: 所以它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哦。
0: 是，好，所以雇主啊，就是老师之前我们跟我们分享啊，就说性平三法修法以后啊，企业不要说再说我不知道了。就没有责任了哈。
1: 对，
0: 所以雇主知道这个性平三法修了以后，好，就要赶快去做一些事情嘛。哈，像老师之前讲说，哎，这个要譬如说几个人以上啊什么，就要有不同的去按照规模去做嘛。好，或者是说接获到申诉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去做嘛？等于说，政府规定要做了。好，那老板雇主就一定要赶快去做，好，不要到时候说，哎，性骚扰啊，或者说职场霸凌啊，你什么都不去，譬如说公司里面都没有去做一些措施，还是怎么样的？那其实对员工来说不好，对老板来说也是不好的嘛。好，所以依照《工作场所性骚扰防治法》这个措施准则第6条，雇主应采取一些有效的纠正跟补救措施，是吗？
1: 对。
0: 好，那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所以就是接到员工的申诉，就要立即的这个启动调查程序。那而且一样，跟这个职场霸凌一样，其实早在2023年这个性平三法修了之后，在劳动部的官方网站也有性骚扰的这个通报系统。所以一接到要上网通报。
0: 是。
1: 那并且就是先把被害人也就是申诉人呢给保护起来，跟加害人做一个隔离，视情况去调整这个工作场所跟职务内容。那最后呢，对于整个调查的这个结果，是否成立还是不成立，都要以就是自成书面报告通知申诉人。那如果确实成立的话，那必定要对加害人做出相关的这个陈述，
0: 是，
1: 那再给予这个被害人呢，给予不管是实质或者是心理上的一些资源跟帮助，好，绝对不能够以这个不知道啊、不了解啊，然后做一个消极及拖延的这个处理。
0: 是，好，那么依照这个法来说的话，它就比较偏重于说，因为公司行号太多了啦。所以比较偏重于说，公司你就有这个责任，当员工这个提出这个有我被那个霸凌了，或者我被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好，性骚扰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政府机关是在这个法律定的时候是在于说，公司你就要处理好这件事情，把这个责任放在公司上面嘛。所以公司他认为说啊，这么多家，第一个政府机关没有办法去照顾到那么多，
1: 是
0: 啊，而且你要是走在国家不是不能管，而是说我们国家就一套的法律制度在，你变成说你要去告他民法、刑法还是怎么样的问题，本来就有这样子，你就要走上国家的制度了啦。所以他们当然希望说，如果有些小事情能够马上去处理。

的马上保护员工的，他们当然希望说雇主你就有这个责任好好保护你的员工啊。所以第一个刚刚老师所讲的可能就是有一些隔离措施哈，你今天申诉人跟你申诉了，结果你还把人家姓名公布，

0: 好，所以老师所讲的就是要隔离措施嘛。
1: 嗯，对对对。
0: 好，那么当然就会有提供服务啦，就是说，哎，你要对员工这个申诉人要提供这个隔离啦，或者提供一些服务啦，好，就是可能就哎，帮他这个申请一些什么，
1: 这个给他一些支持啊，
0: 对，支持啦，或者转
1: 需要这样，
0: 这个转介咨询啊等等的啦，然后当然就是有包含说主动的要启动调查嘛，好，然后如果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说啊，如果调查结果确实属实的话，那当然要对行为人做惩处的嘛，好，然后或者就是终止劳动契约嘛，
1: 对，
0: 那最后的话就是有法规规定，就是要通报主管机关，你不要暗藏起来，
1: 对，这一定要通报，
0: 对，那因为其实雇主都很怕啦，因为很怕主管机关一知道以后一来查我的大小都查，那公司一被一查没有一合格的啦。
1: 可是你如果通报你就只查这件事啊，你没有通报劳工去检举可能就会查更多、啊、
0: 更多、哦、
1: 那就亏更大啦。
0: OK， 所以老师讲得很好，就是说雇主今天政府把这个责任放在你这个身上、嗯、就是无非的员工是你的资产，好，当然希望雇主能够保护员工，当员工都已经申诉你就好好保护他，好，然后你不要不去处理，到时候主管机关就会相惩罚，
1: 好，
0: 你要将处理的经过结果做好了以后，保护员工好了以后，最后还要呈报给主管机关，好，那这个是主管要去，就是公司或者雇主要去做的事情，好，那当然就是无非的这两集就是希望是说要保护好我们公司里面的最主要的一个保障，为什么？因为员工对你们付出那么多的心血，公司才能赚钱嘛。好，你要想要赚钱，你就必须要靠你的员工。那员工这个帮你卖命了以后，你才能赚大钱。所以保护好员工，这个才是首要的一件事情。当员工被霸凌了、被性骚扰了，我们可能这个公司怎么会好？好，所以这两集我们跟听众朋友做了分享，我们当然希望说，这个43万人当评估的数字不要再尽量能够减少啦，不要再那么多吓死了。我是今天看到资料以后想啊，43万人，天哪，大家都被霸凌，那也许你会好讲好一点，就说啊，还好我只是43万人其中一个啊，那好像有一点点被安慰到啦，才43万，43万人都一样都陪我了，我怕什么？可是事实上来说，43万人可能有很多的人正在心里不好受，甚至于重度忧虑，好，然后他们就觉得生不如死，我是为了家里，为了我小孩不得不工作，哎，真的不好。好，听众朋友，这个我们当然希望说这两个法大家不要去触碰，不要去做不好的事情，当雇主有这个义务跟责任要去保护员工，我们希望下次老师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些实际的案例，
1: 好，
0: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啦，不然光听案例大家就觉得很想睡觉。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邀请老师再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1: 好，谢谢大家。

0: 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亲爱的《耀动之心》全球的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我们再次邀请到我们的这个陈永宏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是不是先请永宏老师也跟所线上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陈永宏老师，目前在花莲县身心障碍资源中心担任情资工作的角色。那很高兴再次巨龙主持人的邀请来上节目。
3: 是，真的很谢谢这个永宏老师百忙之中再拨空来。那其实就像永宏老师说，他现在是花莲县身心障碍教育资源中心情绪行为资源巡回辅导教师那所以永宏老师其实在第一线的经验非常丰富也服务蛮多年的。那我想一开始我还是先请永宏老师帮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可能有些听众可能也第一次听到就是像情绪行为支援这样的工作，它大概有包含哪一些，然后就是像这样情资教老师他如果进入校园要怎么去协助孩子跟学校。
4: 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在近几年，尤其像今年开始，他在各县市呢纷纷成立特殊教育学生情绪行为支持服务中心，俗称的特教情资中心。那情资中心的角色其实是定位在，如果是特殊生的话，是以三级个案为主要处理的对象。那三级个案就是在分类上面就是比较严重情绪行为的问题，那大部分我们的角色是类似像是救火队，可能学校有一些状况其实是可能学校的内部资源而无法处理的，那派出情资老师去现场处理，或者是了解一下目前的整体状况，主要是当把学校的一些很紧急的个案先做一些灭火的角色，让整个个案的状况呢稍加能够控制。或你看如果是像着火的话，可能要先分析现场的状况啊等。那这部分呢其实是需要一些资源以及资源的整合的部分。那国教署可能看到这几年，例如大家很常看到新闻事件啊，或目前的一些教学现场的氛围，可能越来越需要这些专业团队的人员进驻，去支持第一线的特教老师或者是普通班老师。所以情资中心也在这几年陆陆续续的国教署或教育部也看到这样的需求，有关特殊生的部分
3: 是。
4: 那尤其像现在很重视 SEL 有关情绪教育的部分等。那在特殊生的部分，其实很多事件新闻事件所造成的一些效应之下，很多特教的家长老师其实都需要被支持，因此成立了各县市政府纷纷成立了情资中心，去协助学校端以及家长端以及个案端去处理一些问题。那俗称的救火队，所以救火队的人员啊以及支持服务的部分是需要被看到，那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些人员的进入，所以我负责的角色大概是这样子。
3: 是是，那确实如同刚刚永宏老师说的

0: 巨龙也蛮认同，像特教老师跟家长哦，其实都会直接接触孩子哦，甚至时间有些也是比较长，那其实真的都需要大家的一起来支持他们。好，那我举例问好了，就像比如说 ADHD 的学生，好，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过动，那过动儿，那他在普通班，那如果有像反复失控啊、离座啊这种插话拒绝作业怎么办？哦，就是或者一直跟老师争辩，那老师这样，或者他因为受到注意力的一些影响，冲动控制，那情绪就是控管比较困难。那这样的话，可能一般的这个低线老师会，您会怎么建议他们处理？这样是。
1: 好，这边分来应该是说，当常常有老师提报到或提出这样的申请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先判断的是，诶，他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正式个案，所谓特教生的身份？
0: 是，
1: 因为很多的孩子可能他可能有服药，他可能有去看医生，但是细究才发现，因为他没有特教身份。当没有特教身份的时候，所谓的资源就进不来。所以这时候普通班老师才会警觉说，诶，这样的孩子怎么突然间在班上，然后没有身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常常接触低线个案，很紧急通报进来，但有一部分的学生其实并没有特教的身份，所以
0: 是，
1: 需要协助学校赶快做紧急的鉴定。
0: 是，
1: 那各县市政府的鉴定流程可能不一样。但是如果是紧急的个案，确实是需要马上有一个身份，
0: 是，
1: 因为唯有了身份，才会有资源的进入。那当是确定好以后呢，我们再来判断，如果孩子目前是有被特教老师所服务的话，那他显然他有一个特教老师作为一个个管老师了，那也有普通班的老师，那中间他们又提出了情资服务的申请的时候，我们会去看一下目前他所盘整他目前所有的特教资源、普通班的资源，盘点之后，我们才会去理解说，那他目前是不是有普通教育里面的辅导系统，例如是专任辅导老师、心理师以及医生，他有没有去看医生？那特教老师他目前是不是有做一些行诫方案？那是不是有召开 IEP 会议等？我们第一步通常会去详细的去看一下目前个案的所谓的整体的架构里面，他盘整目前他所得到的资源。当你有资源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思考说，诶，那他又提出了情资服务的申请。情资服务的申请的时候，我们才思考，那代表过去的这些资源里面，是不是在效率啊，或者是效果上面，可能是有一些落差？那我们去补足它，或者去跟学校端去分析，跟告诉他说，诶，可能在某个部分，可能只是需要做一些部分的协助。例如有些孩子是他写作业，觉得只要上课，只要想要写作业或书写，他本身是 ADHD 的孩子，所以他们认为说，你又不是学习障碍，你又不是书写障碍，你为什么不能写？可是很多情绪障碍的学生或自闭症的学生，他本身因为低张力、肌肉张力不足，所以对于写长期不断的反复写作业这件事情，会造成他很大的情绪。而且上课的时候又要进行所谓的远端抄写，远端抄写就是我还学生要在课本上面去抄黑板的东西，不断的要去看黑板，然后再自己写在自己课本上。其实很多孩子是有些困难的，尤其是特殊生的孩子。那我们必须先去理解，是不是要做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用语，叫做合理调整。在合理调整的情况下，会不会初步让这个孩子呢得到了一些缓解他的情绪？所以大部分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是先去告知老师这个个案它的特性是什么，是不是有些东西我们只看到了它的主要的障别，可是它的次要的能力的困难，我们需要透过一些专业的对话里面去告诉了老师、家长的部分呢，以去理解他真正对于在班上无法坐得住啊，或无法会有一些情，或无法写作业，或者是情绪有些高涨的频率。

0: 很高，那我们必须要去透过一些环境的调整里面，看看先把这个部分呢，先让它不要这么高频率的产生。这只是我们这个分析个案里面呢比较大方向的原则。那每个个案有每个个案的独特性，
1: 是
0: 在这个独特性里面，我们必须找出它的模式，它的行为的模式，那必须去了解说这个个案的情绪每次出来之后，发生之前是做了什么事情，可能前十分钟老师可能才念他说他的又要缴作业，可是他昨天晚上没有写，他对写作业是有一些抗拒的，可是当他升起焦虑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他没有写作业没有交，那焦虑感升起来了，他就想要用不适当的方式表达，例如跑走，例如你跑走你拦住他，他就更大的激烈的反应等。所以每一个个案没有每一个个案对于情绪反应的不同，那现场老师如并没有太多的心，或者是大班教学之下并没有办法这么细致化去对每一个个案进行拆解细分步骤等，有时候老师就会不了，因为不了解他而误解了他，而现在产生了例如像比较严重的，例如是在管教上面啊，可能有一些超限的状况等。那所以这部分其实情志工作里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先从环境的调整到个人的调整，这个交叉搭配之下，对于现场老师来说，我们是去理解告诉他这个个案的特性是什么，这个个案的行为模式是什么，很多东西变成的是一种他背后被养成了，可是情绪曲线上来的时候你怎么去运用它等。也许进到学校去情志服务的工作，可能不是再是单独的所谓的直接教学的部分这么重视，而是我怎样协助学校现有的资源下，让他不要每次都常常情绪高涨，造成类似像新闻事件这样子或暴力攻击等。我想是情志工作里面比较核心的工作的理念概念，所以我们会不断在很多地方去宣导，或者是希望老师或家长或者是行政单位可以慢慢去申请像情志服务，让他去协助学校端，而我们的角色其实不是向学校派驻的督学去督导他，我们是陪着学校去走过陪着学校跟个案跟家长去走过他这个情绪风暴的这个阶段。
1: 哇，真的是非常谢谢永宏老师这个详细的介绍。那虽然就像刚刚问的是 ADHD 或相关，当然很多每一个特殊的孩子他的特质也不太一样，即便是同一个障碍类别，有的也有比如说有兼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选兼症或其他的他表达或无口语等等。那我再请教，如果除了像刚刚我们举例的这个 ADHD 的学生之外，如果像自闭症或者是比较更严重的一些情绪行为的学生，那当然他们常常会因为这个除了课业的困难，还有活动的改变，或者跟同侪有出现一些冲突啊、尖叫啊，就是直接躺在地上啊、破坏攻击。那这样的话，学校这边的话，因为其实这个有些我就很刚好之前有跑一些学校，也有看到，其实确实是会有发生这样的状况。那在第一线的老师，当然特教老师他一定有特教相关职能，但是我想更多第一线在处理的也真的很谢谢很辛苦的，比如说导师或者是科任老师，他就是马上遇到了。那会以永宏老师这边会怎么建议他们怎么样去处理？
0: 这边分享一些近年来我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状况，来我这里的个案通常是很严重的个案，那他们都会说他就尤其像小学一年级低年级阶段，他们就说他有 ADHD， 他有用药，所以他的情绪控制不好，那我不断的告诫他，但是他似乎是无法理解。但我们近这一尤其我近期看到的一些状况是，其实 ADHD 是很多孩子里面送我来我这里之后，我们都会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警示，是他是不是有亚斯所谓的共病自闭症的状况。

0: 因为很多孩子我们在看的时候呢，他们喜欢用，例如辅导系统已经介入了，比如说专辅老师也介入了，心理师也介入了，那特教老师也做，可是他们对于理解所谓的班上的规范，以大班以现在综合教育下的规范这件事情，常常是无法遵守，尤其是像一年级、小学一年级、一二年级的孩子，那我们就会提出，我这边就会提出去跟老师沟通说，诶，这个问题里面有个重点是，你的规则、你老师的规则，或者是你家长的规则，他真的能理解吗？他能真的理解你的规则吗？因为很多亚斯的孩子，其实或自闭症的孩子，其实最后我们才会发现，他对于规则可以理解，但是他无法遵守，因为他无法认同那个规则，因为他觉得那个规则不是他想遵守，他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规则，想自己这样遵守，所以ASD 所谓的自闭症兼并 ADHD 的部分，其实是在融合教育里面最难处理的个案，而且这种个案的量算大，而且通常不易被发现，因为大部分会以冲动控制有问题，所以我看他不爽，我就出拳了。可是出拳的背后那个因素是什么？我们必须去了解跟理解。当孩子只看到了外显行为，所谓的外显行为啊，他丢人，他打人，可是把他抓来问的时候，他为什么要丢人？为什么要打人？单纯 ADHD 的孩子，他会马上认错，说：“哦，我打人，我知道我打人不对，是因为我忍不住，我想打他。”可是，如果是自闭症兼并 ADHD 的孩子，会告诉你说：“是对方不对，是你老师不对，是这个足球规则有问题，是这个桌游规则有问题，是班上的这件事情有问题。你下是你老师没有让我下课，打钟就应该下课。”等他自己有自己的规则的时候，我们才会警觉说，原来这个孩子不是单纯只有 ADHD，他可能有兼并自闭症的部分。所以，我们当很多个案都先朝外显行为啊，他打人不好，他叫他遵守规则，他不遵守，那我们却没有办法站在孩子的视角，让他说出来说他为什么觉得无法遵守。当你多去询问孩子的时候，也许问题就突然间发现。在这么多辅导工作里面，最重要的是你要先了解孩子真正在想什么。当他不是一个低口语的孩子的时候，他愿意表达的时候，我们在辅导工作或在处理学生行为问题的时候，应该多去问孩子他真正的想法。透过他的想法里面，我们去抽丝剥茧出他真正行为背后的因素，所谓的他的想法、他的逻辑，他为什么要这样运作？当我们只看他说他 ADHD，他很冲动，他想要打，可是我们后来发现他是 AS，他具备有自闭症的固着或固着信念的时候，像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终于去理解他，我们去做调整，调整是因为我们了解他，所以我们去做了个别的调整，去才能让他的行为频率跟强度下降。我想这样子才能，比较呼应他目前所谓的目前整个世界潮流要合理调整的部分，必须，除了增强制度，除了这些以外，我觉得在个案分析上面必须要更细腻一点。如果是一个严重情绪行为的孩子，或者是很严重的三级个案的部分，先去了解他目前的状态。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是行政老师的工作，也是整个团队专业团队在工作上面，常常是需要是不断的去抽丝剥茧，像是柯南办案一样，需要去像这样子的拆解过程。
1: 确实，如同刚永宏老师举例非常多哈，那当然不管发生怎么样的冲突哦，我想第一步在现场还是先希望确保学生、同学跟老师的安全。好，那在家里当然也是，就是孩子跟家人的安全，我想这还是非常优先呐。好，那。 就比较

不要再去在这样的环境已经冲突发生的情况下，不要再去有一些比较高强度的刺激。好，我想也没办法马上解决问题。好，比如说大家可能比较常看到啊，多人围着他，或者是持续去质问啊，或甚至公开责备。好，我想这可能都是在可能让他稍微情绪冷静一点之后，好，那再来进行沟通可能会好一点。好，我想我们上半段时节目的时间到这边先告一段落，那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继续请教我们的永红老师。好，请稍作休息，听一下音乐，谢谢。

各位要动之心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这个一样是花莲县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前职老师陈永红老师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上半段也谈了很多，不管是 ADHD 或者是自闭症或严重情绪。

0: 去行为学生的一些问题，哦，比如说家长或老师，哦，也怎么样协助会比较好。那当然，下半段我想可以再谈更多一些，像我们下半段这边，我们也希望说，像永宏老师也可以在我们现在在教育的现场常常发现呐，哦，就是家长广义的来说，就比如家庭哈，就是学生的家庭跟学校，他怎么样能够有一些比较实质的一些合作，或能够起码是站在同一边，为了孩子，从为孩子的出发点来说。哦，因为特殊的孩子确实，前面有讲，就是他的特质都不太一样。那可能有些家长可能认为孩子在家里是没有什么问题，但老师会觉得说，其实这个学生或孩子他在学校的情况非常的严重。那永宏老师，我们建议说，像这样的话，双方在可能还没有一些共识或的情况下，或甚至有些是到对立的情况下，这样要怎么如何来合作呢？
1: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环绕在当特殊孩子在班上失控时，我们怎么接住他？那在班上失控了，所以老师通常会告知家长，家长会通常是先有一点错愕，跟会通常会说，他在家里面都很好啊，都没有问题啊，为什么送到学校就会发生这些事情呢？那如果你是家长，得到了这个先否定了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说在沟通上面会陷入了一个，老师讲老师的，家长讲家长的，那久而久之呢，可能老师就会渐渐的不太敢把他在学校真实的表现告诉了家长，对家长来说，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毕竟特殊的孩子还是要融入学校，还是要融入班上。当老师告知你说他在学校发生的一些事情，通常普通班的老师因为没有太多接受我们行为学派的训练，所以他会告诉你当下他做了什么事情，例如他拿水瓶丢了同学，把桌子翻了。在当下，家长听到了，通常会非常的震惊，然后冲到学校去，甚至我们看过，直接给孩子动粗或辱骂他。可是，这是真的是一件好事，好的方法吗？我们要冷静的想一想。通常我会问老师，说他丢水瓶之前的前10分钟是发生了什么事？老师，如果你可以解释的很，会描述的很清楚，我们就可以大致上理解他为什么会在后10分钟把水瓶丢出去了。可能一种是老师说了什么话，他做了什么事；第二种是同学说了什么事情，或在跟同学互动中间出了什么状况？当我们家长必须去了解，诶，如果这个孩子在学校把桌子都翻了，诶，那他下一节课还翻桌子吗？他昨天有翻桌子吗？他每天进教室都会翻桌子吗？如果都不是，而是在单一个事件里面去翻了桌子，我们该理解的是，是个单一事件背后因素。假设你的孩子老师告知你说，你的小孩每天都在学校翻桌子，那代表他已经建立了习惯喽。每次只要遇到写作业、打开数学课本，他就翻桌子。那这件事情就要积极的去思考这个背后的因素。如果只是单一事件，我在什么情况之下受到了这个刺激而翻了桌子？在我们分类里面属于危机事件，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诶，那我们在危机事件需要去理解，他说那为什么他要去翻桌子呢？所以，当把事情拆解得越细，问得越清楚，才能理解 我的孩子到底面临了

0: 什么困难，或者在学校里面到底遇到了什么的情境，而他生气起来要去翻桌子。翻桌子或是对同学攻击，会不会是情绪曲线里面所以情绪的最高等级呢？如果我们把情绪变成红绿灯的话，它变成的是红灯的，它最严重了。所以我们都一直在看啊，他就是这样子，他甚至于会告诉你说，老师啊或同学说，那你去吃药啊。可是很多的证据或很多文献，吃药是无法控制他当下的那一个情绪啊，因为吃药可能不是是处理这件事情。那所以大家在里面会很多的误解，说那为什么他吃药没有效啊，他还是这么生气呢？所以我们在亲师沟通上面必须要更清楚的是他为什么生气了，甚至于我们做家长或做老师在沟通的时候可能要更清楚的知道说，我的因为你这个作业没有写，或者是这个东西你听不懂，或者上课的规范里面你没有遵守规范，所以我老师指正了你，但你的孩子生气了。我想要更清楚的是，老师的坚持是这个学生是需要遵守的，家长需要明理的是在中间的过程里面为什么他生气了，为什么老师也生气了，我们必须在这里面情绪在没有情绪下去慢慢的处理，唯有在没有情绪啊，我们再去理解他。因为有可能你明天你的小孩背着书包去学校，打开课本看到了数学的上一题没有写，又不会了，情绪再来了，可是永远卡住那个关卡，而没有去真正去解决这件事情。如果你的孩子是特殊生，那请告诉他做合理的调整，这个数学题目我不会，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合理的调整？在什么会议的时候呢？在你家长法定出席的 IEP 会议的时候，跟老师说可能能不能做一些合理的调整或作业的调整，让孩子不要常常处在很紧绷或情绪高涨的情况下，老师也渐渐的理解他之后，双方老师跟学生的冲突才能在频率跟强度上下降。
1: 我真的是谢谢永龙老师哈。其实，刚刚永龙老师说的，像家长跟老师这边的合作哈，其实我们真的有时候也不用太争论说到底是谁对谁错，但是我觉得比较客观的是说，刚回到我们原本的这个出发点。我们怎么样接住我们的孩子？好，那然后探讨，在比较大家在没有情绪的时候，大家可以冷静下来，比较来探讨说怎么样的合作是方式是比较对实质有效益的。我想这个是对孩子比较有实质的一些帮助。好，那除了这个刚刚讲的这个亲师合作之外，我想校园也是非常的重要。好，那校园要怎么样来支持这个资源，我们像特教这样相关的资源，我们要如何来分工，是不是也邀请这个永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
0: 好，那我先因为大概我们剩一些时间，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目前甚至告知目前最新的一些特教或是目前教育现场的一些新的资讯。例如8月1号之后，国中端有很多的校安人员进驻，那这个校安人员也许在学生安全或者是校园安全里面他扮演了一些角色，那这些角色也许学校的最高领导人像校长，他可能要去思考在我整个危机事件里面，特殊生的危机事件里面，校安人员所要扮演的角色跟司法性上面需要去思考的是校安人员能做的事情是什么，那如何在情绪高涨下又当保存保留保持学普通班的学生或班上的学生安全，情绪高涨的学生能够不受伤，最重要的是校安人员也要能够不受伤，这三个人要不受伤下的实际

情境的演练可能是很重要的，因为校安人员可能请到学校，他没有遇过这个情况，而且这是新来的角色，但也要赋予他什么任务呢？回到我们刚才很多的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教师助理员。那如果严重情绪行为伤害的学生里面，可能有配置一些助理员进场。那助理员要做的角色跟校安人员要做的角色，在细部分工上面，在危机事件里面必须先演练，先载明清楚每一间学校的配置，每一间学校的位置都不一样。可是假设它发生在一楼，假设它发生在校长室旁边，假设它发生在角落，假设它发生在资源回收室，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可是以前都有统一的 SOP 流程啊，可是现在有新的校安人员进入，必须趁这个机会请学校端去思考他要定位在哪里，在如何融入了整个校园危机事件里面，给予他一个角色，那以及助理员该做的角色。讲这么多是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普通班，不是只有特殊学生，而是校安人员还处理了 普通班的学生，各国中以上。所以会建议说，学校有新的人员进入了，但不是成为耗损以及没有在法律规范下的工作，其实是很大的风险。他的定位，他的这些事情其实值得大家去心思，要赋予他。有人说他是不是恢复了以前的教官体制，可是依法他没有这个权利，跟已经没有这个法条可以适用。在适用性、司法性上面，其实是需要大家好好去审视或相关征定这样子的角色的人，在校园里面是要做怎样的角色。因为这件事情屡屡在校园安全事件、紧急事件里面，都会把校安人员推到第一线去。推到第一线去的时候，你面对的可能是情绪障碍的学生，可能是特殊的学生，可能是普通学生，每一个学生有每一个学生适用的法条，他能做的事情。我们这边在谈的所谓的最新的紧急送医、强制就医，现在最新要经过法院审理之后才能做强制住院等，像这样法律的更新、冲击学校、冲击社区等，都是在这里面必须要让大家清楚未来的送医条件，如何确保第一线执行人员不陷入了危险而不陷入违法，而这些的法律的更新，我想是非常的重要，以及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角色。因为未来的教学现场其实变化很多，那目前像最新可能要修正校事会议等，像这样的议题修正法条，如何接住孩子，因为每一条法律的背后都有背后的因素。孩子是个体，我知道法律之后，我现场可以紧急应变，因为毕竟是紧急应变，在不违法之下。所以会建议学校可能要找相关的专业人员，像去进场之后去通盘对这个个案进行了解，因为如果又发生了新闻事件，大家又要开始讨论的是啊，他怎么是这样子。那问题是这样子的背后的法律因素、法条能不能支持你，我想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唯有先我们过去谈都先谈情理法，可是等到危机事件的时候会倒过来，危机事件送医了，有攻击了，有什么了，问题是这些的法条确实是会让一线的教学人员或者是这些相关人员会绑手绑脚，所以要先让大家了解，孩子本身也必须了解你做出了这些行为可能会面临怎样的后果。我想现在的教学现场，孩子家长必须要理解的是很多的行为，家长要去理解他之外，老师提供的一些策略或者是希望
加

0: 长能够配合的部分，可能是需要去跟老师沟通完之后，你要再去跟老师说，那这样子做这样的训练是不是可以呼应你目前在班上他上课的情况，那做一些增强制度，例如说或者说行为改正等，那是不是有效，那带去医院的时候服药的过程是不是要服药，那这些的东西必须透过实证去让孩子能够体会说，我有一点点的进步，我在班上不是捣乱的分子，我是可以遵守规范的。我想很多的事情是需要大家双很多面向来共同讨论，所以每一个 case 里面有每一个 case 的特殊性，学校也有学校的文化。我想通常家长进到学校之后会觉得，可能老师为什么这样子对我，可能会有这样子很多很多的想法，可是通常我们会去跟家长说，可是老师可能有没有像过去一样不能再拿棍子打学生了，也不法去透过这种严厉的处罚去约束学生了，我们无法再透过去约束学生，而可能需要用正向行为支持。那什么叫正向行为支持呢？我家长又不会等，那我想可能奖励制度，那是什么叫奖励制度，好麻烦，因为时代已经改变了，不再像是过去用体罚的状态然后去约束学生这样的方式。所以会建议家长有关于特教薪资，有关教学的有关教育现场或是教育的薪资呢，可以透过一些去跟参老师做咨询或者是专业人士做咨询，我想共同创造双赢的状态呢会是比较好的。
1: 好，真的很谢谢我们的永宏老师哦。刚刚在这个不管是校园分工，我想每一位这个老师哦都很重要，不管是导师或客任老师，那还有当然学校的刚有提到助理人员啊、校安人员、特教辅导跟行政，以及我们的这个学校的伙伴哦，那我想大家都是非常的重要，那要一起来支持哦。那最后也有提到可以咨询专业的人员或者是老师，像比如说特教的一些薪资家长其实就有可以就近，就是刚好大部分都会跟这个学校有一些，尤其是老师有一些互动，这个我觉得这可以先就是在就近的咨询老师这边或者是专业的人员我想这个还是很重要，因为毕竟就像刚刚讲的法规在变，那随时会有新的一些更新，那如果我们越知道，就像刚讲原本应该都是也是都有定这些，比如说发生这些冲突的位置啊，或者是怎么处理强度，它一定都有 SOP， 那怎么样去修正那新的进来，即便是校安人员国中以上，那他现在新加入之后真正可以协助到老师跟学校人员来处理或者是协助这个孩子他怎么样把这个情绪事件比较降到这个伤害降到最低，我想这是可能也是希望，当然他也不是只有协助特殊的孩子，刚刚永宏老师有提到其实一般的孩子也是，学生也是一样，那在现在真的是不能体罚的情况下，大家又比较希望说要有正向的行为支持这样的教育，那确实在管教上，因为毕竟有些学生在家里在学校这个管教方式还是有些可能稍微要整合同步一下不然真的也看到有的孩子学生在学校非常严格，那回去大放松，那整个是落差是蛮大的我们还是希望要比较大家沟通完之后，亲子沟通完要有比较一致的这样教养的方式。那除了刚刚提的这些之外，孩子的困难当然也是有他的这个发生的原因啦那尤其是特殊的孩子，他可能当然不见得就只靠一位家长或是一位老师他就能把他解决他所有的问题，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永宏老师帮我们这个为我们上的

0: 这个家长勉励一下，或者是帮老师打气也好，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些回馈？
1: 我们今天谈的其实比较严肃，也比较多的是学生的问题行为，可是我们思考的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亮点，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潜能，我们只要找寻他的潜能，他的亮点，也许在找寻的过程里面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会需要很多的支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初衷是希望孩子找到他自己要走的那一条道路，他的北极星，唯有在他的潜能能开发，他的亮点能继续走下去，这个孩子是有希望的，家长才能走得下去。所以老师家长一定要去永远记得，每一个孩子都是可以找到他的亮点，他的北极星，我们要给他无限的希望，才能支撑他，支撑家长，支撑老师走下去，不要忘记了这条漫长的道路上面。希望呢未来我们的特殊教育能够越来越好，那能够在整个体制上面呢能够越来越重视他。谢谢大家。
0: 我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花莲县身心障碍教育资源中心情绪行为资源巡回辅导教师陈永宏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那其实如同今天我们谈的整个这么多的内容啦，好，就是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不论是大小，可能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怎么发生，那大家理解后再去处理，可能会比较不要就是太过激进，马上做一些这个处理。当然高强度有些比较危急的还是要当下先做一些判断。那也借由节目，我想真的这样听起来，其实这个是真的是需要大家，校园的这个孩子在不管在学校学习或家里面，其实真的是亲师生，大家真的都要一起努力啦。好，我们也再次感谢永宏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也祝福所有线上的空中听众朋友，如果您刚好是家长或者是孩子学生或者是老师，我相信在这个教育的现场付出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也再次谢谢你们。那我们今天耀动之星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欢迎下周再次收听，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

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 教练。我最近呢遇到一些来找我做教练的客户呢，都不约而同的碰到了失去这样的一个议题哈。客户呢，他对我说：“哎呀，其实到了我们现在这种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这样的年纪哈。”哎，我以为一切看起来哈，就应该是要进入一个很圆满、很平稳、应该享受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哈。但其实呢，我从来没想过哈，其实我们也正要开始准备面对失去这样的一个功课。确实是如此哈，我们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年纪哦，我们可能会面临失去家里年迈的长辈。也可能孩子大了，离巢了，我们失去一种被需要的感觉。也有可能我们退休了，我们失去了原本的社会的头衔，甚至呢，我们感觉到体力大不如前哈，失去了青春和体力。面对这些失去呢，我们心里常常会有那种空空的、隐隐痛痛的感觉哈。但是如果我们跟一些同年纪的朋友去聊天啊，或者是我们听到很多的网红啊，或者是一些YouTube 啊，上面都会告诉我们说，哎呀，这个年纪最重要的就是看开一点就好。可是各位听众，真的有这么容易看开吗？今天呢，我特别想要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本非常有生命力的书，书名呢叫做一个人的疗愈 The Grief Recovery Handbook。 大家一听到 Handbook 这本书就已经可以想象到这本书呢，它其实已经畅销了将近半个世纪，它畅销了45年创下了非常惊人的一个销售量。在中文版呢，光是在台湾的印量就已经突破10万本了，可以想象它的这个畅销程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他帮助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疗愈这个他因为他是真真实实的打中现代人内心最深处的痛原因是因为这两位作者呢，他们都不是那种只会讲大道理的那种学者他们两位作者都曾经经历了非常切身的一些伤痛譬如呢，其中一位作者 John， 他曾经失去过自己年幼的儿子那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他是真正亲身体会过的。而另外一位作者叫 Russell， 他是经历过非常惨痛的离婚与破产他们这辈子呢，都透过自己的伤痛而产生出来的力量，在帮助别人处理悲伤同时呢。也帮助自己走出悲伤，所以我今天呢就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里面的智慧，让我们呢一起来面对我们这个阶段可能会面临的失去。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来谈谈失去这个主题。我特别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本已经畅销了快要半世纪的书，叫做《一个人的疗愈》。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了，好像只有亲人的死亡或者是离婚才配得上叫做失去，我们才有资格去悲伤哈。但是呢，在《一人的疗愈》这本书里面呢，作者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呢，会引发我们内心悲伤的失去实在是很多哈。比如说呢，陪伴我们十几年的某小孩去当了天使了，或者是呢，我们搬离了住了大半辈子的老房子，或者是虽然仍在这个婚姻的这个名义里面，但是虽然没有结束哈，可是形同陌路，又或者是说我们戒掉了一个长期的习惯，像戒烟哈，或者是突然失业了哈，离开了工作一辈子的地方，或者是呢遇到法律纠纷哦，或者是呢50+以上最有感的就是变成了空巢的老人哈。其实以上说的这些状况都算是一种失去哈。那我们可能会问哈，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让我们这么的痛苦呢？作者点出了一个很核心的关键呢，他说因为当我们失去某个人或者某段关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同时也失去了安全感跟控制感哈。所以当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呢不再按照我们原本的这样的剧本走的时候呢，那种失控的感觉是最让人悲伤的。

说到悲伤呢，有很多人呢可能会想到心理学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哀伤五阶段哦。这个理论呢是由美国心理学家伊丽莎白罗斯的经典研究，他通过观察临终与绝症患者，观察很多癌症患者从确诊到死亡的整个过程，总结出了五个情绪的阶段。这五个阶段呢，分别就是第一个否认，就是拒绝，我不相信，我不同意，就坚持一定要再去复查。第二个阶段就是愤怒了，质疑，就是 why me， 为什么是我，我也没做错什么大的这个犯罪的事情啊，那为什么是凭什么让我得病啊。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挣扎，想尽办法呢尝试各种的疗法，接着呢就是沮丧，再来最后呢就只能接受了才会慢慢的进入真正的积极的过程。所以哀伤五个阶段呢，从否认、愤怒、挣扎、沮丧，最后才会是接受。很多朋友呢就会拿着这个理论呢来检视自己，哎呀，我的亲人都已经过世了大半年了，怎么还没有进入接受的阶段呢？我是不是生病了呀？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这样的焦虑的话呢，请你放轻松啊，因为作者在这本书里面特别强调，这是一个误区哈，那个是观察癌末病患得出来的结论，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悲伤哦。每一个人的悲伤都是独一无二的哈，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每一个人的悲伤都是独一无二的。有的人根本没有经历过否认，有的人呢从头到尾也都没有愤怒，只有长期的压抑，因为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呢绝对不需要拿一个标准流程呢来套在自己的身上。那么悲伤最容易引发的真实状态是什么呢？作者整理了五种情况，大家可以自我检视一下。第一个呢是注意力不集中啊，刚刚经历失去的人呢常常会一整天恍恍惚惚坐在那里发呆哦，或者丢三落四，忘掉这个忘掉那个哈。诶，我其实明天已经跟A 约了，结果我忘记了，我就跑到 B 那边去了哈。这些其实都非常正常，不是你老了或失智，而是呢你的心受伤了哈。第二个呢是麻木啊，他可能不觉得饿，也不想动，甚至呢不想开口说话。再来呢就是睡眠混乱哈，有可能他整夜呢睁眼到天亮都睡不着，也有可能是睡得昏天暗地不想醒过来哈。那第四个征兆呢就是情绪起伏不定，可能前一秒好好的，下一秒突然就崩溃大哭哈，变得极度忧郁，或者呢极度沉默。第五个就是饮食习惯突然改变，可能完全吃不下，也可能暴饮暴食哈。如果呢有这五种状态哈，其实呢都是当人们面对失去的时候呢生理和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作者说呢，所谓疗愈哈，并不是要把这个人或者是这件事情把它忘掉哈。如果忘了，那叫做失忆哦，不叫疗愈。所以，当我们追求疗愈呢，是未来当你想起这个人或者是这件事的时候呢，心里面呢，我们虽然记得，但是已经没有那种刺痛或者是心绞痛的感觉了哈。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重要哈。疗愈并不是要把这件事或这个人忘记，而是想起这个人的时候已经没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哈。讲到这里呢，我想邀请听众朋友们在心里面呢问自己一个问题哈，想想看，在目前的生命中有没有哪一个失去哈？这个失去呢可能是一个人、一个朋友、一份工作或是健康的状态，是你一直告诉自己

说嗯，我必须坚强，但是呢，其实你的身体早就在用失眠啦、麻木啦，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来向你抗议呢。请允许自己在今天现在这个时候好好想想看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来接受这份失去的存在，接受这份悲伤的存在。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在上一段呢，我们谈到了悲伤的真实面貌，什么时候开始疗愈才是对的呢？经常有人说呢，要给悲伤的人很长的时间，等过一阵子再说吧。但是作者说，没有任何的迹象表示人越晚开始疗愈越好哦，反而是越早开始越好，越早意识到自己有方法走出来，对我们的帮助其实就越大。生活中呢，还有很多悲剧性的情境哦，比如说，假如亲人是死于暴力犯罪，这种情况下，人的内心肯定是很愤怒的。你会觉得不只是失去了亲人，更痛心的是他死得非常的悲惨哈，这会让你非常的生气，心里充满了愤恨。或者是说，如果亲人

呢是死于自杀，或是我曾经听过一位客户说，他说因为他跟先生吵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架，先生太生气了，就冲出家门，结果就遇到车祸而死亡。这种意外的状况啊，就像连续剧的情节呢，但是确实真真实实的发生在一个客户的身上。这种状况呢，常常会让生者会觉得非常的内疚。这种情况呢，在作者的书里面呢，都归类于悲剧性的一个情境。那遇到这种悲剧系的情境的时候呢，可以试着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的亲人呢是换另外一种方式离去，你会不会像现在这样思念他呢？事实上，就算亲人没有遭受到暴力犯罪，或者是别的方式离开，比如说生病啊，或者是意外而离开这个世界，其实你会发现思念是一样的。如果你能意识到这份思念其实是一样的，那么你需要解决的悲伤问题就是一致的。你不需要花很多精力去惩罚别人，因为这件事情和你释怀悲伤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惩罚别人或者是报复，其实跟这个释怀悲伤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但这并不代表你不能去追责，但是呢，这个和悲伤无关。那只是处理你的愤怒，而不是处理你失去亲人的悲伤。在书里面呢，作者问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的亲人呢，他不是以这样的方式，而是别的方式离世的话，你和他之间的遗憾会不会一样呢？实际上呢，遗憾都是一样的。你见不到他，你会有很多想说的话，想表达的心意，想求助的事情，却再也找不到人诉说了。这份遗憾呢，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接下来呢，作者要告诉我们，告别过程和疗愈的方式是同样适用于这些悲剧性的情境。有很多悲伤情境下被滥用的词，譬如内疚就是一个例子。很多活着的人呢，觉得自己很内疚，例如像我刚刚说的那位客户，他的先生因为跟他吵了一架，夺门而出，后来不幸被车子撞了而往生了。又譬如有的孩子自杀了，他的妈妈始终走不出来，非常的内疚。这时候作者他会问了，他问说，什么是内疚呢？内疚是你故意做了伤害他的事，这才叫内疚。所以请问你有没有故意要伤害你的先生或者是你的孩子呢？这个妈妈说没有，她只是不知道孩子想要自杀，但这自己从来没有想要故意的去伤害他。既然如此，就请不要用内疚这个词，而且也不需要内疚。还有很多人呢，在家里有人去世以后，会认为自己是幸存者，这种想法也会导致内疚。譬如一家人出游，结果发生了车祸，全家人都不在了，只剩下某一位独活，他就会觉得说，我不该活着，为什么全家都不在了，只有我在，这种幸存者心态其实也会让他非常的痛苦。但是实际上，有谁规定人一定要一起死呢？有人规定一家人一定要一起死吗？也没有人规定不幸的事发生在他身上，就要同时发生在你身上。所以千万不要用幸存者这样的词来描述自己，这个对自己的内心是不利的。在生活中呢，面对他人的悲伤，我们有很多不当的对应方式。书中提到我们一般安慰的方式，其实都不对哦。我们看到别人难过，作者列出了最常用的六大安慰法宝，这些都是我们以为非常体贴的话，但是其实都是错误的哦。这会对悲伤

伤的人甚至造成二度伤害。我们一起来仔细的听听看哈，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子过哈？我们尝试安慰别人，结果呢，对别人造成了伤害哈。第一个大法宝就是说不要难过哈。其实这句话我们真的太常说了哈。作者他也回忆他自己小时候呢，最心爱的小狗死了哈，他哭得死去活来的哈。他爸爸走过来说：“不要难过，不要哭了啊，爸爸明天再给你买一只哈。”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普通、很合理的安慰，对不对？但是其实哦，这传递了一个什么讯息呢？他其实告诉你说：“哎呀，你最好不要让我看到你在哭哈，你的悲伤让我很不舒服哈。”这就带到了第二个法宝哈，就是说失去的东西可以被新的取代。就好像作者说：“哎呀，爸爸再给你买一条新狗好了哈。”当爸爸真的买一条新狗回来，作者心里一定还是觉得很空虚哈，因为这只新的狗怎么能代替原来的那只小狗的感情呢？人也是一样，当一个妈妈失去了孩子，旁边的人如果劝她说：“哎，你还年轻嘛，再生一个就好了。”这句话在理性上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错哈，但是在情感上，这是多么的残忍哈，这是一种雪上加霜，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子去安慰有这样情境的人哈。第三个呢，最常见的说法就是说：“哎呀，你要悲伤就独自悲伤吧，你想要哭的话，你就自己回房间去哭吧，哈，好好的哭一场。”其实这句话呢，潜移默化的让我们觉得哈，悲伤好像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如果我们长期把悲伤关在房间里一个人消化呢，其实久而久之大脑的内分泌呢会逐渐逐渐的改变哈，非常容易变成真正的忧郁症，这是非常危险的。第四个方式呢，就是大家一定听过无数次哈，很多人都会说：“哎，时间会疗愈一切伤痛哈，时间久一点就没事了哈。”所以如果呢有人离婚呢、失恋了，朋友一定会拍拍这个肩膀说：“哎呀，交给时间吧，时间久了就淡了啦哈，没事的没事的。”可是作者呢提出了一个非常一针见血的反问啊，他说：“哎，如果你今天手呢被这个刀片不小心割了一道口子哈，而且呢血就哗啦哗啦的流哈，你会跟自己说把一切交给时间吗？等它慢慢愈合好了。”不会吧，对不对？一定马上去包扎去缝合。那么为什么我们面对心理上这么巨大的创伤的时候却什么都不做呢？只期待时间去解决呢？很多这个来访者呢，他会告诉作者说，30年过去了哈，他们的痛呢其实是跟昨天一样痛。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在等待或许时间会去疗愈，其实他们根本就还没有开始去处理它。再来谈第五个安慰法呢，就是为他人坚强起来。很多人呢会安慰别人说：“哎呀，想想你家里80岁的老母亲啊，想想你年幼的孩子呀，你不能倒下呀。”其实这种话呢，对于一个刚刚失去伴侣或者是挚爱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千斤的重担啊。他已经失去了一大半的灵魂了，他已经够伤心，你还要他扛起整座山啊。其实这通常只会造成反效果，会逼的这个当事人呢，他戴上一个假面具啊，好像假装自己没事啊。在最后呢，第六招就是我们自己最爱用的，就是让自己时时刻刻保持忙碌哈，这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一个方式哈。我们疯狂的排满行事历上的这个每一个格子哈，每天早出晚归，就试图呢想用疲惫来麻痹自己，假装自己没有时间想哪些悲伤哈，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以上就是错误的六个法宝哈。而且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其实现代的社会呢有一个潜规则啊，我觉得是非常残酷的一个事实哈。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发现，其实大家比较

喜欢听开心的事哈。当我们流露悲伤的时候呢，因为其他人对方常常会手足无措，甚至呢试图的转移话题哈。而如果我们的大脑只装刚刚所提的六个错误的法宝，那我们其实真正的就永远无法走出来哟。所以我想请大家回想一下哈，当你的人生中最痛的那个 moment 哈，有没有哪一句好心的安慰，其实让你感到更痛的，甚至更就是感到更孤单的，是反效果的。想想看。反过来呢，如果现在有一个正深陷痛苦的朋友坐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可不可以试着不要拿出那六大法宝呢？我们只是愿意静静的坐在他旁边，递给他卫生纸，陪他坐个10分钟吗？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透过前面几段的内容呢，我们梳理了安慰别人六大错误的法宝。书中还提到一个概念叫做短期缓解行为。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方法你做下去的当下感觉好像好了一点点，但是长期来看呢，却对你的人生有着巨大的一个危害。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暴饮暴食。这通常呢跟我们的童年记忆有关。小时候呢，我们摔倒啦，难过啦，遇到挫折啦，妈妈为了哄我们就会塞一颗糖或给我们吃一块蛋糕，对不对？吃着那个甜甜的蛋糕呢，好像真的就没那么难过了所以我们的大脑呢就记住了这个回路啊。所以当我们到了这个年纪较长的时候或者是遇到中年危机啊，遇到一些失去的这些痛苦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下意识动作就是透过吃、哦、越痛苦就吃的越多。除了吃呢，还有很多有害的短期缓解行为，譬如大家可能马上就会想到喝酒，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也早就知道，借酒浇愁怎么样，愁就是更愁了哈。或者呢是发脾气，只要一想到那件事就去砸东西、骂人，还有疯狂购物啊啊，最后变成刷卡透支的购物狂。或者有的人呢就选择与世隔绝，把自己关在一个全黑的屋子里，不见任何人哈。以上这些都是属于哈这种叫做短期的缓解行为哦。作者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他说这就像是你在炉子上烧着一壶水，水已经沸腾了，在冒热气了。这时候呢，你拿了一个软木塞哈，就这样死死的塞住这个水壶的嘴哈。表面看起来水壶不冒气了，安静了，这就是短期缓解行为的效果。但是底下的火还在烧呀，总有一天呢，这个水壶会整个炸开来，而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所以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疗愈方法呢？现在呢，我们要来分享这本书里面的第一个疗愈行动。所谓对症下药呢，我们如果要解决这个悲伤的问题，我们必须先了解，先知道我们这辈子到底经历了哪些悲伤。有很多失去呢，其实我们潜意识会把它忘掉，我们以为自己忘了，其实它一直悄悄的不知不觉的影响我们的性格哦。作者呢教我们画一张人生所失图表，所以我们现在要请听众朋友能不能现场来准备一张纸跟一支笔啊？首先呢，我们在纸上面画一条长长的横轴，就像一条时间轴哈。最左边呢写上你出生的年份，然后顺着时间轴往右边画，画到今年啊。在这条时间轴上，每当你回想起一件让你觉得难过、悲伤或者失去的事情，你就在那个年份画一条垂直的线，并且标注一下那个是什么事儿。这条垂直线的长度呢，代表这件事对你造成的痛苦程度。如果很严重，你线就画长一点，如果还好呢，你就画短一点。比如呢，这个作者 John 他的图表，他就在1950年那边，小狗死了，画一条中等长度的线。1953年搬家，这个线又短一点点，然后是爷爷过世，初恋女友分手，接着父亲过世，这些线都画得很长，再来弟弟突然离世，线就更长了，最后是他年幼的儿子夭折了，这是他生命中最长又最痛的一条线。一般来说呢，我们回顾自己50几年的人生啊，大概能画出10到20个失去的事件啊。如果不做这个回顾，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对某些事情特别的 sensitive， 特别的敏感。为什么我们对某些事情或某一些方面特别缺乏安全感啊。看着这张图表，你其实是在看着自己伤痕累累，但是却又勇敢无比走过来的一生哦。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勇气的过程哦。在节目的最后呢，面对人生所失图表上那些深刻的伤痕啊，我想用圣经在147章3节所说的，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啊，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应许哈，所以我邀请大家呢，就是勇敢的来面对自己，让我们都有勇气来拔开这个自己内心的那个筛子，在安静中好好的、诚实的来面对自己。下一期节目呢，我会继续介绍书中作者是如何带着大家针对这个图表上最痛的那个点呢，一步一步的进行真正的疗愈哦。我们下周准时空中再会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大家好，欢迎大家又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礼拜很高兴，其实我很期待再次的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访问一个很特别的来宾。我是主持人淑慧，今天线上的来宾是文文。在这个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节目当中啊，我很高兴常常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认识不同的年轻人，不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他们都在做一件把完成自己梦想或是协助他人完成梦想。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了有部非常重要很特别的电影，叫做《深渊宇宙》。

0: 《深渊宇宙》这部电影其实是来自于一个非常年轻的制作团队。我们今天的来宾仍然就是这部电影的编剧以及监制钟文彬文文。Hello， 文文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渊宇宙的电影监制跟编剧，我是文文。
0: 嗨，在上个礼拜啊，我其实跟文文聊起来的时候，我听到很多让我意想不到的。他提到了爱与被爱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其实我们在追求爱，但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我们需要先接受那个被爱。然后他提到了这部深渊宇宙他的创作的灵感的背景，还有他整个转折，其实来自的上帝有给他很大的一个帮助，让他从一个基础上面再往上堆加，也让他看见了裂开的幔子，让他看见了那个裂缝。我们谈到了好多好多，如果听众朋友你没有听到这一集没关系，我邀请你可以写信到我们的电台，我们很乐意的将上一集的节目跟你再继续的来分享。那我们这一集呢，其实我就接着本人也是一个很好奇宝宝好奇的听众在上一集的节目的尾巴我就知道了，原来这个制作团队他们的平均年龄大概只有20岁，甚至最年轻的一个工作人员大概只有14岁过重，因为他很想要做有关一个服装啊画书画这一方面的，但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但是这个团队给了他机会，也给了他的教导让他有这么多这样的机会。但不只只有他，很多的孩子都是一样的，然后包括导演都非常年轻，这部电影完成的时候这部导演才只有25岁，他除了有天分以外，他也来自团队的信任跟上帝给他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但是我其实在听这个文文在讲的时候，你刚刚有讲到上集有讲到说你们去场刊的时候，人家就问你说你钱到位了没，你说钱要到位才能拍哦，你才开始发现人家世界上拍电影的逻辑跟你不一样， 对， 对不对？那我也想问，那你们刚开始在筹划这个剧本啊，到它变成一个电影啊，到现在上映，现在真的是现在是春晖成为你们的那个
1: 发行商，
0: 要你看我们4月18号就要上映了，你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们要走向这个吗？
1: 没有因为这部片我们在这部片之前拍了两部的电影短片，就是一部是20分钟，然后一部是40分钟的长度。然后在做这一部片开发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在网上提升个20分钟
0: 哦，你说片长再提升20分钟？
1: 对对对，再努力扩张，慢慢扩张看看，你就做了60分钟的电影的这样子的规划。但是其实60分钟算是可能也还没有办法上去到长片这样子的一个等级，这样对。然后我们就做了这样规划，然后再往下拍。可是没想到拍完之后呢，剪完然后发现，怎么是75分钟？
0: 变75分钟 ，OK。
1: 对，然后就这个片长蛮长的，在那个当下我才觉得说，好像有一点点的机会可以做发行，因为它就已经是属于长片的一个等级了。所以在那个当时呢，我们就剪完了。可是我们以前的做法就是我们会自己办一些的电影放映会啊，一些的布道会啊，然后再各个学校啊做分享跟巡演这样，然后让大家可以来看。然后在这个当下我们就突然在思考说，还是我们应该要发行这样子呢，全台湾的伙伴都可以看到，
0: 更多人可以看见这部电影，对不
1: 对，
0: 对，
1: 就不需要我每一个场次都是我们自己带着这个档案带着电脑
0: 对，
1: 去到那个地方来放映，是这样。对，然后所以才一步一步开始往下想。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找了几家的发行商，也问他们说，他们对这个电影有没有兴趣啊等等。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很多的发行商当然都没有回应，然后春晖影业的老板就很感动，他也是基督徒，然后他看到我们做这件事情，他就也很愿意支持我们，所以他就说好，那他愿意来协助我们做发行。对，然后所以就一步一步才走到今天，其实是今年初我们才决定要发行的。对，到去年我们是去年10月对，去年10月可以就完成，然后有首映。可是其实到今年初我们还在想说，好，那到底要不要，到底要不要。对，1月的时

0: 哇塞，你们很勇敢呢、欸！
1: 哇，真的是好多好多意想不到的啊旅程才要这边展开。但是我觉得其实很感动的是，其实我们是非盈利的组织，所以做一部片的发行，好像。我觉得至少我自己不是在想这部片可以有多少的收益回来，可以赚到多少钱。其实这、其实我们的机构是非盈利的嘛，所以我们其实仰赖很多的会员啊，或者是教会、很多的哥哥姐姐们不断的愿意支持下一代，所以就奉献跟捐款在这个协会当中。所以好像也不是直接靠这部片可以来回收什么。但是这部片其实我最在意的其实是能够有多少人看到这部片，然后能够有多少人看到之后他们是被感动的，他们是觉得有希望的，他们是觉得哇，我的黑暗，我的忧郁，我说不出来的那个事情有人知道，然后有人帮我说出来了。对、然后所以这是为我觉得这是我们主要想要发行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透过这个方式，我们才有可能让各地的人他们能够来观赏这部片，
0: 才能够让更多人看见。
1: 对，
0: 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我们想要让更多的人看见，看见这部电影的一些背后要传递的东西，不是为了要支持这个 NPO、就是、要养活这个 NPO 我们来生产一个产品来卖然后赚的钱、当然我觉得本来 NPO 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电影也需要大家的支持，所以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4月18号当你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你今天要预备咯，把你的行程表摊开来预留一下时间，然后关注一下深渊宇宙它在全台各地上映的时间，您可以、用实际的行动进到电影院，或者是就像、在上一段节目当中文文跟大家分享的，你可以三五好友或者是你自己在学校里面在企业界里面、其实你不用想你一定要是什么服委会主委或者是你是大老板你才可以做包场，其实不用，其实你就是跟同学们或跟朋友们或者是家人们，也许你母亲节前我们来办一个聚会，我们可能几个家庭一起来，我们就约一个时间一起来看电影，然后我们一起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分享，我相信一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哦。我觉得这部电影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我们人总是为了筹谋，可是你知道这部电影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超乎了文文他们的团队所想象到的哦，经历了好多好多的事情，也不是只有这么单一哦。我说好棒棒哦，我们可以发行了，我觉得他们也不是在乎这个哦。那我就很好奇一个部分是，甚至我也很关心，不只是好奇，我很关心说，你们接下来在这个团队，你们接下来也很希望有很多人的包场啊，或者是更多人来分享啊。那在过去这段时间内，你们看到很多人的这样子的观看，跟一些推广啊，有没有什么人给你们的一些 feedback 让你们很感动的吗？
1: 有不同的几个场次，那有一些的场合呢，它是我们邀请了比较多心理咨商相关背景的这些的咨商师啊，或者是咨商
0: 专业人员，
1: 专业人员助人者的角色来看，是他们看的时候，他们哇，像跟个案是一样的感动的
0: 哦，这样子哦，
1: 有这样子的议题，其实大家都有这样子的议题啦，就是深浅而已，对，但是他们就是加倍的感觉到哇。那样子的一个被同理，原来我们才发现到这些的助人者，他们其实心里面都有一个两难跟挣扎，就是我好希望我的个案，我好希望我陪伴的那个对象他可以好起来，可是我却同时有一个无力，是知道那个好不好的起来不是操之在我，我就算再怎么想要拯救那一个对象那一个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上帝的带领，可能是真的是时间，可能真的是那个个案自己也要花很多很多的努力去选择相信等等，而我们作为一个助人者其实有一个我们的一个极限，我们的一个界限在那边，可是当我们自己的期待或者是当我们自己的努力越过那个极限的时候，我们会加倍的感觉到无力，就好像在电影里面男女主角其实他们都有一样的问题，就是他们想要去拯救一个他们所在乎的那一个人，可是当他们越去拯救的时候，他们就越发现自己是不够的，他们就越发现自己是无力的，不管是爱的不够，不管是自己能力上的不够，不管是自己同理的能力上的

0: 狗等等，哇，他们都很深很深的被打击。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在安慰所有的主人者，告诉他们说，嘿，其实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而且你是很你自己在拯救别人之前，你自己就先值得被爱了。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在好多好多的这些助人者，他们看完书，他们都好感动，他们都觉得说，哇，再一次的被激励，我还是要再一次的去振作，我还是要不放弃每一个生命，我还是可以去陪伴，我还是可以去做。那个无力感好像在看完的当下有瞬间啊，有被归零的感觉，
1: 真的，我觉
0: 对。
1: 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feedback，因为你刚刚特别提到，就是专业的工作者来说，其实他们也回馈的好真实哦。哦，我觉得我就不要再重复你说的话，我觉得刚刚听众朋友听你讲，我觉得就非常的足够。那像这样的电影，你觉得像这样的，不管叫做福音电影也好，或者是带着一些使命的电影，你觉得它？你们会以后还要继续发展这样的电影或作品吗？
0: 其实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产出，都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核心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作品跟其他业界也好，或者是跟就是商业的作品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们是试着一定要有商业的这个取向，一定要很
1: 是，
0: 通俗，一定要跟大家
1: 对，
0: 可以讲，
1: 没
0: 让大家很
1: 错。
0: 自由自然的去进入这个故事，可是进入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哇，好像不只是我看到的那样，里面都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议题。这一次可能聊的是忧郁的议题，那上一次我们其他的短片也聊怎么面对自己的失去，也有聊怎么去面对自己的人生追梦的那个过程。然后你追梦的时候发现，哇，人生跟我想的哇完全不一样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办？这是我们其他的所有的作品里面有聊到的。对，所以我们一直都会抓住这个，我觉得这是神给活出新人很特别的那一份啦。这是我
1: 是，
0: 们会的使命。对，我们就是要
1: 哦。
0: 的议题吧，议题
1: 议题，
0: 可以深入浅出的包装起来，然后让大家更可以自在的哇，从一个享受故事的过程当中，就去遇到他生命当中最深最深的那个主题跟议题，这样对。未
1: 是，
0: 来
1: 所
0: 当然
1: 以超棒
0: 想
1: 的，
0: 要播更多的，不管是电影啊、影集啊，或者是短片啊等等，我们
1: 是。
0: 都还在努力
1: 还
0: 当
1: 在努
0: 中。
1: 力当中，好期待哦！就是要有，你们其实都有，对，你们对很多的议题都很关心，然后期待用比较生活、通俗、自然的方式去把它呈现出来，让更多的人可以去接触到哦。那最后，如果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两句话，你会怎么来总结这部电影《深渊宇宙》它最重要的核心信息呢？你会怎么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呢？
0: 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在这部片当中，我期待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你的故事。就算没有人理解，就算你从来没有说出来，我期待你都可以在这部电影当中看到属于你的故事，属于你的角色。然后在这个当中，你会知道，哇，有人是同理你的，有人了解你。然后你的故事的那个黑暗也好，你的深渊也好，是会有一个裂缝，可以让光透进来，你也可以从这个黑暗当中走出去的一个出口。
1: 哇！期待各位听众朋友，你自己走进这个电影院，然后在这部电影里面找到一个你自己的那个角落，因此你还可以走到另外一个光明的地方，不论是从黑暗走到光明，从裂缝走到哪里，哇，太棒了！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一样我要请文文来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应该也跟这部电影有关，对吗？
0: 没错，这部电影我们总共有5首的原创插曲跟主题曲。那我接下来要推荐的呢，是比较属于女主角的一首主题曲，叫做《深》，就是深渊的深。《深》这一首歌呢，我觉得蛮酷的是，当我们可能自己在很忧伤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觉得比较沉重的时候，我期待这首歌可以陪伴大家，然后让大家在这个比较缓慢的节奏当中呢，可以享受在哇，原来有人懂我，或者是有人理解我，然后我可以整理出我自己的感受。那这首歌《深》要送给大家。
1: 哇，要送给大家。我们待会从这首歌曲结束之后，我们回到现场。刚刚其实文文一直有提到，他们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其实他们非营利组织不只有。

0: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次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今天跟我们一起进行节目，跟我聊聊天的，他是《深渊宇宙》里的编剧兼监制钟文彬，我们都叫他文文。他不只是一个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写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作品。那最近在4月18号即将要上映的《深渊宇宙》在全台各大院线上映的这部很棒很棒很棒的电影之外，其实这部电影背后是有一群一个 NPO 叫做活出新人这个协会，他们不只是为了这部电影然后成立的协会，并不是其实刚刚在节目的休息的时候，我有跟文文聊到，原来这个协会在6年前的时候成立，那他们做了哪些事，我们就让文文来聊一聊。首先我想先请教文文，活出新人这个协会当时在6年前嘛成立，为什么会成立这个协会，是什么原因呢？
1: 在一开始我跟我的伙伴们，也就是我的理事长，还有一开始成立这个协会的这些的伙伴搭档们，我们其实都在教会里面，我们陪伴很多很多的下一代，陪伴很多的国高中生大学生，我们就发现到说，哇，在这个世代其实很多的孩子们是有各式各样的需要的，但是这些更深更深的需要不一定有那么足够的资源来帮助。比如说孩子们他们在学英文的时候，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有杂志啊，有自修啊，有单字卡，有那个什么教学的节目啊等等，可以帮助他们学习英文。可是在他们面对生命的议题，在他们与人对话的这个事情上面，其实资源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多，所以我们就成立了活出新人这个协会，希望我们可以把很多很多的资源可以创作出来也好，或者是汇集起来也好，然后包装成很多很多的pack， 可以给不

0: 同不同的下一代，然后或者是给很多带领下一代的人，让他们是有资源可以陪伴这些的孩子，陪伴这些同学，可以帮助他们面对很多的议题，帮助他们开启很多的对话，甚至呢可以在学校的里面可以直接使用这些的内容。对，
1: 什么
0: 所以
1: 样
0: 我
1: 的
0: 们就
1: 内
0: 是
1: 容
0: 等。
1: 啊？
0: 就是生命教育的议题也好，然后
1: 哦，
0: 追寻梦想的议题，我们之前有做过梦想主题的这
1: 哦，
0: 个巡回的讲座，对，然后
1: 是，
0: 还有一些的体验游戏呀，或者是一些的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是带出行动的一些的桌游
1: 哦，
0: 等
1: 桌
0: 等，我觉得
1: 游，你们设
0: 桌
1: 计
0: 游，
1: 桌游哦，
0: 对，
1: 哦，
0: 比较。
1: 哇，好特别哦，OK。
0: 我这些人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产出是叫做福袋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个福袋的东西。这个福袋里面呢，会每一季有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呢，我们会写一首原创的歌曲让同学可以听。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专属的这个主题的桌游。那另外呢，还会有一个文创的小物。那借着这三个东西组成的一个福袋呢，它就可以。帮助学生，让他们自己去了解这个议题，或者是跟朋友分享这个议题。对，他可以把这个他很喜欢的这个小物送给他最要好的朋友，表达他们的爱，表达他们的关心。他也可以跟他的好朋友一起玩这个桌游。我记得我们还设计过一个桌游，蛮有趣的，就是一个类似爬格子之类的这样子的给。那个格子里面呢，就会填入每一个人、每一个同学他们自己身边的那些好朋友的名单，或者甚至有一些是自己讨厌的老师或者是教官，会填在里面。然后呢，他们会玩完游戏之后，每一个人会获得一个任务，那他们就要他们看最后他们停在哪一个人身上，他们就要把他们收到的这个任务呢，要付出行动给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教官啊，这个老师啊，或者是这一个同学
1: 这么冒险啊
0: 等。对对对，就有点大冒险的 感
1: 对
0: 觉。但是我们给他们的任务其实都是比较正向
1: 啊，啊，
0: 的，
1: 真
0: 比如说
1: 香，
0: 什么买早餐啊，
1: 是
0: 买早餐给他吃啊，唱
1: ，OK，
0: 一首歌啊，等等这一类，就是表达关心，然后表达爱啊，表达各式各样的。他们可以付出的行动等等，对，然后所以我们就会根据不同的主题来做这个福袋。所以一
1: 是。
0: 开始的时候，我是在做这件事情。刚刚有提到桌游，其实是我有一点点痛苦的回忆，是我那时候刚全职来做协会的唯一的全职的时候，我那时候进工作室的每一天的工作，我就是把整个桌上的卡牌。全部一张一张整理起来，然后装成一袋，然后装成一份，然后呢包装起来，然后我要再做一次，然后我们总共有500份，那个时候有500份的卡，对，然后让一个人手工来做出这些包装的过程，对。
1: 塞！我刚其实听到你讲，其实一开始起心动念，就是因为你们跟一群国高中生比较年轻的孩子在一起，然后你们跟他们在一起，然后看见他们的需要，然后就想办法给他们适合他们的。那你刚刚讲到一个东西，我也非常有感。年轻人需要很多东西，但有些东西是世界可能像教科书啊、讲义啊，可以解决他们的需要跟困难。但是有一个都很不容易的，就是生命的议题。生命的议题有很多种，但这些抽象的，因为议题本身就抽象，但又很重要，所以我们模模糊糊讲不清楚。那你们就试着用一些比较具象的，不论是动手做的体验的游戏，言语的分享，或者是桌游角色的扮演，角色的转换等等，让这些年轻的孩子透过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然后去理解这些比较抽象但又重要的议题，然后长出属于他自己的样子。哦，我觉得这次实在是，哎，我怎么都不认识，不然我也觉得这好适合你们在高雄做，是不是？有推展到其他县市吗？
0: 就是一开始大家都不认识我们，所以算是蛮困难的，
1: 哦，
0: 对。
1: 但你们真的是，你们当时就是几个好朋友哈，就是在教会里面，然后看到这样的需要，那你们就在教会做就好了，干嘛要成立 NPO？成立 NPO 很麻烦呢，你们不嫌麻烦吗？
0: 因为其实当时我们发现到，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不一定是教会最直接需要的那个东西，或者很多的
1: 是
0: 东西是可能在教会我们已经做了，然后我们觉得不错，但是呢，我们觉得哇，
1: 啊，
0: 只有教会的孩子享受到太可惜啦。那我们
1: 对，
0: 如果
1: 太可惜
0: 确认
1: 了。
0: 失去，不就是大家都

0: 可以分享嘛，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所以就才成立了这个协会这样。
1: 啊，哎，我觉得你讲到一个点，我非常非常的认同，也很肯定你们，真的，就是我们做这些事，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孩子们或更多人可以也知道，它既然是对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只在某一个圈子里，不论叫教会的圈子或什么的，哎，那你们就毅然决然的就扛下。因为我刚刚还是讲嘛，你知道成立协会真的很不容易，你们就决定要去做这件事情，哦，然
0: 对，
1: 后还要包那个500份，然后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天哪！然后所以你们就开始来做文创小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说实在的啦，有没有遇到一些挫折，有没有一些困难，甚至有没有说干脆自己？半夜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掉眼泪，觉得我干嘛做这么辛苦的事？有没有这些困难，或者是
0: 有掉眼泪，应该是早上的时候。
1: 早上的时候？
0: 我觉得很好笑的是，我们那几个伙伴，就是大家成立的这个核心的伙伴呢，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正职，这样有的是老师啊，有的是音乐教室的老师，有的是研究生啊等等。然后只有我一个是正职，所以早上我进去那个工作室的时候，就是只有我独自一人，然后在 做我
1: 没
0: 的
1: 有
0: 事
1: 同事
0: 情。对，然后晚上他们下班了，我们才会开始开会，可能7、8点，然后才开始来开会讨论，很多时候都开到半夜的那一种。对，然后但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做那些，比如说刚刚讲包装啊，然后分装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怀疑自己的人生呢，我就会觉得说，哇，可是我原本明明是想要做影视相关的产业，因为我原本是想要去电视台做企划的一个工作，我一直都有一个影视相关的梦想在我的里面。在那一阵子，我就觉得好，我已经决定我要做NPO，那我就放下我这个梦想，我就必须要放下，甚至我要刻意遗忘。然后我原本是很喜欢看电视的人，因为我真的太喜欢了，对。然后，但是那一阵子我就不太敢看综艺节目，因为我每次看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如果我在里面，然后参与那个企划，参与那个游戏的设计什么什么的，应该很酷，应该很好玩。可是后来我就会发现，跟现实有一个落差跟失落，我就渐渐的不敢看电视节目这样。然后所以其实有在那个当下，还是会小小的埋怨跟就是抱怨，我就是很直接的跟身边的人分享，我就会说哦，我已经放弃我的原本的梦想了，这样，我就是来做这件事，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后来我们就遇到疫情，然后那时候 YouTube 也开始越来越普遍化，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哎，福袋这个东西，我们的预算这样砸下去，可能只有500个孩子获得帮助。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再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可以倍增那个影响力？刚刚有说到，只能在高雄的孩子，那太可惜了。如
1: 对，
0: 果
1: 太
0: 在
1: 可惜了。
0: 各地的孩子都可以享受到这样子的资源，所以我们就开始做网络的短片，然后那种搞笑的那种 YouTube 的那种小影片，然后我们就找了一群孩子，我们就叫他是那个新媒体的布道家，这样我们就
1: 新媒
0: 叫。
1: 体布道家，哇，
0: 对
1: 好了不起的名字。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邀请他们，然后可以一起，其实是协会的志工团，然后我们就邀请他们一起来堆积创意呀、啊，然后一起来拍片。可是，在那个时候，我还是不觉得我的梦想有实现的感觉，因为我就觉得哇，那就是一个小小的网络影片，对。然后，但是呢，就是这样子慢慢累积下来，到有一年，到第2年的时候，我们的志工团就有一个。念影视相关科系的学生加入，那一年他升大四，然后他加入了，我们就想说，哇，他是这个专业的大学生，对，我们就把我们前面写的一首原创的歌曲就交给他，我就说，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想要上架到 YouTube 上面，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MV，你可不可以为这首歌拍一首 MV 这样？对，然后所以这首歌。我们就开始就真的把它做成一个剧情式的 MV，然后在那3天我们。真的是脱离原本拍网络影片的那样子的编制跟规模，我们开始好像真的比较专业的来做分工，然后做专业的筹组这个团队跟拍摄，然后真的必须要说，我到现在印象还是很深刻，那3天是我进协会工作以来，我觉得最好像活过来一样，最像活着的时候，在那个当时我才明白说，哇。 原来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我遗忘的，我已经放弃的那个梦想，在那三天好像就活过来了。然后也是因为。

0: 在那个时候应该是2019年，对，我们拍了这部 MV 之后，然后我们才陆陆续续开始拍了五六七八部这个剧情的，不管是 MV 短片或者是一般的电影短片，然后才能够到今天《生日语》就是我们的第八部剧情的长片，这样剧情片，对，然后它是第八部作品，这样，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一路好神奇，因为原来梦没有被忘记的，我自己都忘记了，可是上帝没有忘记我的梦想，然后让我这一趟有点峰回路转，然后但是又接回了这个梦想的旅程。其实我后来真的很感恩，是我就在想，如果我当时很顺利的去电视台工作，可能我到现在我还是一个小小的企划，我还是在节目里面可能小小的贡献一集的小游戏的内容的、的一个的，我不知道我要累积多少的资源跟经历，我才有可能可以完成一部剧情的作品，不要说商业长片，可能剧情短片我可能都不一定有办法去拍。可是我觉得神让我走了一个看似绕路的这个旅程，其实是在超捷径，让我可以快速的进入到这个影视产业的这个梦想当中。
1: 我觉得你刚刚的分享啊，你自己都下了一个很棒的一个金句，看起来好像绕路，但其实是超车的捷径，没有人像你们这样这么快就可以上映变成那个商业电影的啦。真的，你知道一个电影团队的养成，它需要就像你在上一集分享，资金要到位啊，人才要到位啊，啊你都没有啊，然后你就这样一直往前走，然后还傻傻的，还好你还不知道，不然你应该也不敢做这些梦哦。如果你先知道要这些世俗的条件跟规则，我看你大概就先昏倒了哦，不用了，应该轮不到我了。然后我就刚刚听到你讲说，真的上帝在你们这件这个团队里，这个 NPO 里面，活出新人这个协会里面，就是一点一点，你们就因着需要哦，先做这边的哈，就是也许是在地的高雄的，然后先用纸本输出的，就是看得见的成品，然后对啊，就是疫情发生了，然后你们又发想说，我们来让更多人看见，因为你其实从头到尾都有一个很重要，要让更多人接触到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心意这件事情，让更多、更多、更多。但怎么做不知道，就一步一步做。但真的那个过去都没有荒废。哇，你刚刚用了一个词，我好像你们给这群年轻人一个好棒的价值，叫做新媒体步道家哦。是太棒了，我觉得学生们就觉得自己好棒，自己好有价值哇，然后就慢慢慢慢从拍 MV 三天内，我之前也筹办过一个 MV 哦，找一个团队，很难沟通的啦，因为我们有一首歌，然后呢就跟他们讲，因为那个歌就很有意境嘛，然后怎么弄，那花很多钱，我当时花了十几万才为我们的 NPO 弄了一个 MV， 后来得奖。改天跟你分享，我觉得你们搞不好可以去投那个，然后可以给学生肯定，不见得会得到奖金，但是他其实是可以有一些参展的，就是有一些机会，然后你就去投，给学生一些肯定。我相信得奖啦，或者是票房啦，其实都是要让更多人知道，你们不是玩玩的，你们是有专业的，那个恩赐是会得到肯定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就是一直不断的被上帝提升，刚开始像绕路，后来像捷径。那你们其实刚刚提到，你们带领了一些学生做这些事情哦，在 NPO 里面不限于只有影片嘛。那你回首想你自己，我相信不止六年，可能更长的时间，你陪伴这些孩子，那我想问你这个人，你是什么情况之下，为什么你想要做这种陪伴下一个世代的工作啊？为什么你其实你也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就是你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还是就很自然而然？我不知道，
0: 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有各式各样的因素一起累积。那我觉得最核心的是，因为我也这样子被陪伴长大，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我虽然是从小在就是 幼稚园的时候来到教会，可是我在国中的时候来到我去到我上一间教会这样。然后在那个当中，我的主任牧师，就是我现在的主任牧师，他那时候是在学生牧区里面当这个区牧，所以他就陪伴，然后带领我们，然后一直训练我们，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跟成长，然后有很多的营会啊，这些我觉得很棒的东西一直在累积，然后给我们更各式各样的机会可以尝试在教会的里面，可能有各式各样，比如说圣诞节要演戏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营会要写歌啊，或者是等等这些的机会，或者是营会要设计游戏啊这种，然后都让我们可以参与在里面，然后他会来引导我们，然后来教导我们怎么做可以做得更好等等。我觉得我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在这些养分当中来长大的，所以当我后来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就那时候我就跟我的牧师说，哎，我好想要也成为辅导的角色，继续的陪伴更多更多的学生。对，但其实当时也其实是很不知道，我会面临什么样子的挑战，或者是这是一个什么一件事情，但是就会觉得说，哇，我好像很想要做这一件事情。那一直到现在，走到现在，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去看见下一代真的非常的重要，然后看见下一代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是宝藏。我好多时候看到他们到现在我都还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我还是在带国高中生，然后我虽然带过几批的下一代，好多好多人，很多的学生这样子的更迭，可是哇，每一次看到他们的时候，我都觉得哇，他们真的是宝藏，他们真的是好宝贵。然后我也相信他们现在的年纪就是他们最棒最棒的年纪。我知道人长大了，可能是世界会变得很复杂，或者是他们需要顾虑的，他们需要担心的事情变得更多更多，所以有好多他可能又要顾家庭，又要顾工作，又要顾小孩，然后另外一半等等。对，但是孩子在这个时候他可能是最单纯，可是同时他又是最精力旺盛，然后最多最多热情的时刻。我们就发现这个时刻的人生阶段，好像圣经说那个出熟的果子一样，是最佳美的，就是最最美好的一个时间，最美好的青春。我自己最深的感触是，如果我们今天访问一个人，路上大部分我们随机访问，大部分的人会说他最想要回到过去的那个时间点，通常会是在青春的这个年纪里面，这是大家最怀念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多这个青春的电影，
1: 对
0: 因为这个是大家所向往的，
1: 没错，
0: 怀念的。对，然后就觉得说，哇，如果这个年纪这个时间是这么的好，是这么的棒，那我想他们更不要被浪费掉，他更应该要少走很多的冤枉路，或者是他应该更多的机会可以成全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一直带着这样子的心，希望可以看见他们真的能够成为今日的领袖，而不是明日的领袖。对，他们现在就可以闪闪发光，他不需要等到明天，不需要等到未来，他才能够做一点什么事情。这些所有的眼光的改变，我觉得也是在新加坡有一间教会叫神之星教会，我们有兴趣拜访他们。他们教会是更夸张了，他们是20年来平均教会平均年龄都是在20岁的这个年龄层的一间教会。那他们就带着这样子的心，不断的去建造跟陪伴下一代。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然后在那边的时候我就心里也想说，好，我也要这样子继续的陪伴更多更多的下一代，更多的学生吧。最棒最棒的青春都可以不浪费掉。對，
1: 真的，我觉得你讲到一个点是我很深的感动，不论你是在信仰上，或者是你在人生的每一个角落都一样，你是怎么样被对待的，你得到你被爱了，你才有办法去爱人。你怎么样被对待，你才能够这样去，因为你也好希望别人跟你一样被这样好好对待。特别是年轻的那个时期又这么重要，我觉得你讲起来就是那个热情，就是你一直相信你，因为你就是在那个很棒的时候被建造被成全，然后你被鼓舞你被接住，因此你也舍不得看见下一个世代正处于这个时期的保障们，他们不要被忽略了，被错过了，因此你也愿意回头再来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很棒，我觉得看见台湾，我真的更深的相信台湾要不一样， 我真的觉得台湾要不一样，就是有人持续不断的要给这些年轻人，我们要去成全，要去接住，要去造就，都好。我觉得台湾的不一样就来自于我们现在在谈的事情。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邀请文文再来介绍

0: 好听的一首歌曲好吗？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你要介绍哪一首歌曲？
1: 好，我要分享的是电影的主题曲，叫做《深渊宇宙》。那很特别的这一首歌呢，它是一首诗歌，它是一首教会的诗歌，在里面特别提到，就有把我之前分享过关于裂缝的这个故事，把它写在这个歌词的里面，就提到耶稣就是那个裂缝，然后穿过他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都可以经历到那个真实的自由。所以用《深渊宇宙》这一首主题曲分享给大家。
0: 好，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深渊宇宙》。

0: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刚刚前面那一首歌曲《深渊宇宙》它的歌词真的非常打动我们，也真的说到了我们好多人的内心。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我跟文文聊到了他的协会，这个电影不是因为一开始他们甄选就在做电影，不是，他们是活出新人这个协会 NPO 的组织，他们长期透过跟陪伴青少年，然后用很多的新媒体或者是一些不同的工具，跟孩子们来开启对话，让孩子们更多的认识很多的议题。我觉得在这个不论他们做什么，他们都在跟青少年在一起。那我想问问文文，你这么多年来跟青少年在一起，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或很感动或甚至很挫败都可以，陪伴青少年的一些故事可以跟没有做过这件事的听众朋友分享呢？
1: 我觉得在这六年来最印象深刻的还是这部片的导演他的英文名字叫 Gordon， 因为他是乔森，他是在台湾念大学，那他的故事也是很神奇。对，但是我觉得他从一开始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志工，到后来在协会实习，到后来现在成为我们的全职的同工，跟主要负责在导演的这个工作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对，这整个的过程，我说哇，真的是很多很多的故事可以分享跟了解这样。那我觉得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一开始，我们前面有聊到说，在当他带着我们团队，然后陪伴我们建立好多好多的分工，然后让我们可以完成我们第一部这个剧情的 MV 的时候，哇，我感觉活过来的我心中。是很感谢他的，我就是觉得哇，如果当时他没有加入在我们的志工团队，可能我这辈子的梦想都不会实现了，可能都不会被捡起来的感觉，因为我已经把他丢掉，所以我心中是真的一直都很感谢他。对，然后但后来我们更多

0: 更多的合作啊，更多的不管在拍片上面，在实习，然后到后来现在是一起同工，我觉得那整个过程都也是高潮迭起，起起伏伏，因为真的是我觉得创作是一个。可能需要掏开自己生命的，要把自己的生命挖出来给对方看，然后是我觉得是很赤裸，然后也是很好像我们的创作就好像是一个 baby 一样，就是它是很微小的，然后是需要被呵护、需要被照顾。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另外还是会有各种的挣扎是，哇，可是这个。当这个 baby 生出来的时候，他还是有不够完整的地方，不够健全的地方，我们怎么帮助他？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在矛盾跟挣扎的过程真的很不容易。然后我会大部分需要我的工作内容会大部分需要跟他密切的合作，一起讨论剧本，一起的来开发，一起来想说啊，那这个可以怎么来应用，可以怎么来探讨议题等等。那这个甚至这是很大的，然后甚至小到说每一句话。每一句台词我应该要怎么写，或者是这边要不要有台词，那边要这故事应该要长怎样，这个可能都需要很密切的沟通。那我觉得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不一定每一次都这么的顺畅，或者这么的容易。对，那我觉得这个角色上的切换就很重要，因为我不是要对方好像一定要。我不应该，但我有的时候还是会，就我不应该要求每一次你都要照着我的。就是想法来做，很多时候我应该要告诉我自己说，哇，其实他的想法是很有价值的，他的想法是很宝贵的，他的 idea，可能 maybe 丢出来的时候不一定那么完整，可是不完整不代表不好，对，而是一定有很好的地方，然后我怎么去珍惜他丢出来的东西，怎么去珍惜那个哇，我觉得超好的部分，然后那个不好的，我可以怎么去帮助他，而不是站在那个对立面。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整合的过程、堆叠的过程，其实不一定每次都可以非
1: 这么
0: 常
1: 顺
0: 的
1: 利。
0: 也对，然后也不一定彼此都可以很有安全感的去表
1: 哦，
0: 达，然后去相信说好我的意见也好，或者是我的想法丢出来会被珍惜，那你的想法被丢出来也会被珍惜。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觉得也扣到上礼拜的节目提到说，关于爱与被爱，其实这也是一样的经历啊。就是那我到底有没有安全感，可以被可以相信我会被接纳？我到底有没有安全感，可以被爱这样？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它是让我印象最深刻。我们带过的学生里面，我印象最深刻，其实在他身上也帮助我面对了很多我自己生命的议题跟课题。特别在这次的深渊宇宙，前面有聊到爱与被爱，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焦虑型的一个依附的这样子的一个个性。对，所以很多时候我看见孩子们不好，我看见大家的状态不好，我心里面是会很焦虑跟紧张，甚至我会也被影响的，我会觉得说，我自己心情，哇，看到你心情不好，我也会心情不好，我也想说，是不是第一个我一定先想，是不是我怎么了，是不是我没有哪里都做好，是不是我哪里惹到你，或者是哇，是我怎么样，然后去想一想，想说，哎，没有啊，好，接下来我就会又更焦虑啊，因为我就会想说，好，那我要来拯救你，我要来解决。你的难，对，然后所以，但是在这，但是他的个性相对我来说比较，会有那个回避型的人格的感觉，这样回避型的依附，所以在那个当下，其实他的大脑正在努力的整理，正在努力的去整理出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或者很多时候他真的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他的表。看起来就是很有事情的时候，对对对。那这个当下我会焦虑呢，当我的焦虑丢到他身上的时候，他会变成他很有压力，他会喘不过。尤其这个东西很常发生在拍片的现场，因为拍片现场其实是压力很大的，我们的时间非常的
1: 珍
0: 紧
1: 贵，
0: 凑，
1: 对，
0: 哦对，珍贵。然后但是很多的，但因为我们又带很多的孩子嘛，所以
1: 对。
0: 有很多的意外可能会发生，很多的出其不意的，就是这个过程可能会发生。那导致呢，导演在现场他可能需要突然冷静下来，然后好好的思考，好，我
1: 对，
0: 接下来我的 Plan B 是什么，我的
1: 是，
0: Plan C 是什么。 什么这样。对，然后所以很多时候当他陷入这种纠结的沉思的时候，我看起来就觉得哇，不妙了。

0: 妙了，我应该要来帮助他，我应该要来拯救他，我应该要做什么等等。对，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变成啊，我没有给他时间跟空间去思考他可以怎么做。对，然后但是我的焦虑也会哇就蔓延开。所以我自己这真的印象很深刻。然后所以我们在写深渊宇宙的时候，到现在我还在面对这个议题，然后我也还在常常用深渊宇宙的内容在提醒我自己。对，我常常就会告诉我自己说，好，我没有办法拯救他，好，没有关系，这件事情他不想这样，然后就放在那里，我不是他的拯救者，我不需要为他的情绪负责任，然后等他都还会愿意分享等等，就是哇，都里面发生的剧情跟台词。然后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同时帮助了我，也同时很帮助他怎么学习更多的去分享，怎么学习更多的去被爱，去接受哇别人对他那个关心，去理解说哦，那就是一个爱，别人的那个焦虑其实是对他的一种爱。我知道这个爱有一点点对他是太辛苦，对，然后我觉得是都需要很多的调整，那才有可能真的密切合作，然后可以并肩作战。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爱与被爱，
1: 爱与被爱，
0: 对，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一路上从他从志工，然后到现在成为真的是独当一面的导演，我看见他的成长非常非常多，然后我觉得哇，甚至我常常会觉得我自己的成长都没有他多，我还在面对我的焦虑的议题，他其实真的可以侃侃而谈。他遇到的困难是什么，他真的可以在他很焦虑的时候告诉我说不是你的问题，然后我现在需要有一段时间整理一下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已经可以这么理性的去整理他的情绪，哇，我就觉得我好佩服他，为他骄傲。
1: 是，我觉得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比较大的东西也很直接，就是举一个例子，你们拍片的过程，就是工作的过程，陪伴的过程，因为他相对他应该比你年轻，对不对？
0: 对，今年26岁，
1: 所以不论年不年轻，其实就像我们跟另外一个人在合作的时候，或者是一起工作、一起生活的时候，看起来我们一开始好像是帮助他，但其实不是。有时候我们是被他影响，然后我们越来越好，然后我们也因为跟他的互动，我们好像更多的认识自己。我觉得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也开始想，哎，我好像跟我小孩是这样，好，对对，我好像。其实有一部分我好像在帮助他，但其实常常他 feedback 给我的都是让我更多认识自己，我过去不知道自己的状态，然后我又看着他越来越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其实一方面很骄傲，一方面也很有成就感，另外一方面也觉得哇，你真的进步好多 哦，我呢，哦，我还在这里，但我也有很有安全感，觉得没关系啊，你进步得很好，对不对？我也有我的节奏，我也有我的议题，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说起来叫 NPO， 其实我们觉得投入 NPO 的人自己其实都是一个很有收获的，所以邀请大家其实先敞开，不论叫做备注或者是主人，其实它都是一个双向联动的状态哦。啊，真的是时间聊不够，我觉得各位听众朋友，你现在如果有手机啊，或是你有电脑，赶快打开来去上网搜寻一下，不论是在脸书或者也许脸书就可以搜寻到活出新人，对不对？这个协会，或者是 Google 好，你们就可以活出新人这个协会，这 keyword 打出来，你们就可以去关注他们，他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特别的事情哦。我想请文文来跟我们，时间总是有限，但我其实好想要听听你在告诉我们活出新人未来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或者是这个电影接下来它毕竟上映之后还有什么，我觉得都可以聊聊，让我们更多听众朋友听完这一集之后可以持续关注你们，也让我们知道你们接下来的动向，好吗？
0: 好的，那我们这一部电影呢4月18会上映，然后下片了之后呢，我们也会去到各个学校做巡回放映，然后在放映之后呢，会和学生们分享情绪教育的议题的讲座，所以会告诉孩子们，当他们遇到情绪比较有压力的时候啊，他们可以怎么安抚自己，怎么去求救，然后怎么去拥抱那个裂缝，让裂缝成为他们的帮助。在学校里面的分享呢，会跟我们在电影院或者是在教会分享的内容很不一样，它会是专门针对在情绪教育的这个领域里面来做讨论跟分享，然后不会提到任何跟信仰有关的这些的色。对，所以让各个学校的孩子们，他们都可以在情绪的议题上面，也可以透过这部电影 来获得帮助。嗯，那这个是生命宇宙的部分。那么之后呢，我们也同时还是希望可以继续的来拍片。哇，虽然拍片会非常的辛苦，可是我真的因为生命宇宙拍比较大的制作，所以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在拍摄了。那哇，真的是。